0: 水做蒸煮，等到电锅跳起之后，再加入一点盐做调味，清爽的黄瓜薏仁排骨汤就完成哦。我觉得薏仁呢已经跳脱了早期我们觉得它是中药食材的那一种观念，现在呢不论是咸食还是甜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都运用的算是蛮普遍的。我自己个人呢就非常的爱吃哦，比如说像是啊喝薏仁浆啊哈，吃四神汤啊，吃绿豆薏仁啊哈，我自己都非常喜欢。而且呢我常常啊就会先舀一汤匙，让它啊在嘴巴里面啊一直不停的咀嚼，我很喜欢那个咀嚼薏仁的那个口感哈，尤其是啊不是有很多人说嘛吃薏仁还有美白的效果哈，所以啊也会觉得啊吃了好像有一点变美的感觉哈。那今天啊在这边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汤呢很简单，在电锅里面就可以煮出来了，大家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试试看哦。很开心今天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利用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络上面呢直接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听见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台北好实在，我们下次见。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今天的话题啊，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疑难病的诊治。我们都知道老年病呢，由于它这个生理阶段的特点啊，老年人的这个身上的各个脏器都会发生一些相应的一些变化。那么老年人得病呢也是比较多的哈，而且得起病来也是经常反复发作，不太容易治好。在这些众多的这些疑难病当中，比如说反复呼吸道感染、尿路感染是非常集中体现的两个方面哈。那么其实今天呢，我们就要着重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些方面的疾病的防治哈，尤其是中医治疗的特色。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301医院老年中医针灸科的主任童占奇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7: 童占奇，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副教授，专业特长及研究方向。童占奇教授1981年考入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中医系，经过五年的系统学习，打下了良好的中西医理论和临床基础。1986年考入天津中医学院，师从名医董国立主任医师门下，深得其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肝炎之真传，完成学位论文《宣肺法在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标证中的理论意义与临床研究》，获医学硕士学位。毕业后至今一直在解放军总医院中医科从事临床教学、科研保健工作至今。诊断疾病以慢性肾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慢性支气管炎、糖尿病、高血压病、中风后遗症等老年病为主，养成了运用中西医两种思维诊治疾病的习惯，具有较为丰富的临床经验。童占奇教授在临床中开展血管性痴呆的临床与实验研究，应用益气活血补肾健脑法自拟参龙汤治疗血管性痴呆，取得了改善患者智能、提高生活质量的疗效，并获得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童占奇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反复呼吸道感染、复杂性尿路感染的中医治疗，收到了较好的临床疗效，对支气管哮喘、慢性肾功能不全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也有一定的研究，受到患者的信任和好评。童占奇教授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抗癌协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药外治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童占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老年人疑难病的诊治，欢迎各位收听。
6: 童大夫，非常欢迎您。
8: 广大听众大家好。
6: 咱们说到这个老年的这些疑难病哈，那么就目前中国国内的情况来看，就是大致主要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就它有哪些特色。
8: 如果说到这个老年的疑难病呢，首先就是我要说一下它的那个大体我的一些认识。这个呢主要是包括两类，一类呢就是现代医学诊断不能很清楚，所以呢治疗上呢也就很困难。你比如说那个就体检发现了什么肿瘤标志物升高了，这样呢就是西医来诊断呢就很困难，这时候呢就治疗没有什么办法。这是一类。 包括还有好多病人有很多症状，比如说他头晕，失眠啊，出汗多，或者是这个大便困难、尿失禁啊。但是呢，这些呢症状呢，往往有的时候也搞不清这个诊断，这时候呢也算是一种这个老年疑难病症。这种病人呢，往往会到我们中医来这个就诊，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现代医学呢诊断很明确啊，但是呢治疗上呢办法不是很多，或者是疗效不是很好。你比如说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像这个溃疡性结肠炎，还有这个各种肿瘤啊的这个治疗啊，还有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很多，这一类呢就是往往呢这个病人呢也是在这个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啊寻求了中医治疗。
6: 我们总是很宽泛的来界定哈，比如说这个老年疑难病，那实际上老年疑难病是不是和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体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8: 当然，这个老年人呢，因为他的这个年龄的关系，各种机能啊都在这个发生一些退行性的变化，而且呢，随着这个年龄的积累，他好多病啊都不断的就是增多，所以导致了就是老年病的特点就是病也比较多、比较杂，往往治疗的这个病呢就影响了那个病，这个呢就疗效呢比较差。
6: 对，
8: 这时候呢就如果说寻求中医呢，我们反而就是在这方面有所这个特长，因为中医呢它是一个特别强调这个整体
6: 观
8: 啊，就是说把这个病人呢当成一个就是完整的个体，而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要那个综合的把这些病人的所有的情况来做一个统一的分析，然后呢这个开一个处方，把这个中医的这些理念呢就贯彻到这么一个处方当中。
6: 哎，这是咱们中医治疗疾病尤其是老年疑难症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哈。
8: 对，
6: 其实刚才您也谈到比如中医咱们的一些优点，比如它的这个整体观，它的这个辨证施治哈。
8: 对，
6: 那么其实西医它现在也有比如说像个性化治疗啊、综合治疗等等这些现代医学的一些进展哈。那么中医跟这个西医相比哈，它还是有它不共的一些特色哈。那么您能不能主要谈一谈中医治疗，尤其是针对这个老年疑难病治疗，它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和西医相比，
8: 最大的特色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它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个体化。所谓个体化，中医用中医的术语就是辨证施治，就是根据它现在的一些情况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就是说充分调动啊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来这个使这个疾病呢来达到一个治愈。你比如说像那个这个冬病夏治。
6: 冬病夏治
8: 呢实际上就是说冬天容易犯的病，在夏天呢利用这个天气呢本身就是热，比较炎热，这个疾病呢就不容易发作，这时候呢再加上药物的力量就促使这个疾病的痊愈。
7: 人到老年，身体各器官的功能都会逐渐衰退，疾病也随之袭来。其中一些老年疾病诊断困难，治疗无从下手，或者现代医学诊断结果清晰，治疗困难等。对于这些老年疑难病症，如何提早发现和预防？中医治疗方面又有哪些优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童占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围绕老年疑难病症的中医防治与各位进行交流，敬请关注。
6: 今天咱们最主要的话题就是谈这个中医来治疗这个老年疑难病啊。那么如果它的这个效果不明显的话，我们又怎么来和这个西医相比？
8: 实际上西医呢在治疗这些老年疑难病也是有很多办法，只不过呢他们呢就是说相对来说学科越来越分化，这样呢可能就是之间的这个结合就差一些，而中医呢一个是通过这个整体观辨证论治，再加上这个使用的药物呢又是很多都是药食同用的， 所以呢副作用比较小，这个呢也是这个老年人受老年人比较青睐的一个原因。
6: 那我们也从一些资料上看到哈，您个人认为中医学呢是在两种诊断方法上都在综合运用的哈。
8: 嗯，
6: 那么这两种诊断方法，那么我们其实常识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非常直观的看见，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看见的基础上来理解哈。
8: 嗯，
6: 这其实咱们中医早就在过去的诊断上一直是这么综合来运用的哈。哎，您就这方面是不是能够谈一谈，尤其是针对这个老年疑难病这方面哈。
8: 嗯嗯，说到这个问题呢，我是受一个这个精神科的专家在一个讲座当中一个启发，
6: 启发
8: 他当时呢就说举了一些例子，就说西医就现代医学诊断疾病是怎么呢，是在不断的就是追求这个看见，
6: 嗯，
8: 比如说这个化验啊，比如说做一些 CT 扫描啊，磁共振啊，
6: 对，
8: 或者是做病理检查，都是为了就拿到一些客观的证据。
6: 嗯，
8: 如果是拿不到这些证据，往往呢诊断就无从下手。
6: 对，就它实际上是一种这个视觉思维。
8: 对，
6: 嗯，
8: 而那个精神医学呢，
6: 嗯，
8: 就是现代医学里边它有一个精神医学，他们是怎么来诊断疾病的呢？他就不是他看不见，他是在什么，在理解，
6: 嗯，
8: 啊，理解的就是说通过这个医生的一些感受，把病人的感受呢作为一个来理解，来得到一种诊断。实际上呢我认为就中医呢他把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两种方法在做了某种结合，这呢当然有他这个传统理论这个决定的，另外呢也是受当时的科技限制，好多就是看不见，
6: 嗯，
8: 看不见的情况下他只能是
6: 对
8: 去不断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来找到治疗的方法，
6: 嗯，
8: 而且呢在这方面呢确实收到了这个很好的效果，
6: 嗯，
8: 我一会儿呢可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6: 对，那咱说到这个具体的老年疑难病症哈，我们都知道这个老年疑难病中最常见的还是反复呼吸道感染，那您觉得就是它都包括哪些这个呼吸道疾病哈，或者说它这个发病的原因都是什么？这个因为反复呼吸道感染在这个幼儿当中也是非常多见的哈，那么就是说这个老年的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它的特色又是什么啊？症状表现又是哪些？嗯
8: 嗯，这个呢，还是源于我们在这个老年医疗保健工作当中呢，
6: 嗯，
8: 就是提出来的。
6: 嗯，
8: 就正像您说的，就实际上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在幼儿是更多见的。
6: 哎，
8: 但是呢，随着这个老龄化，老年人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也在增加。
6: 返老还童了，
8: 啊，对对对，有的或者说是老小孩，
6: 老小孩的，
8: 啊，老年人他也就会多见一些。
6: 对，
8: 多见一些呢，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发现，就是如果说控制不好，往往它会引起肺炎呀，甚至严重的疾病，就可能让这个老人呢就不能再生存下去了。
6: 对，
8: 具体到这个老年呼吸道感染呢，它分这个从部位来分呢，有上呼吸道的，比如说老年人反复感冒啊，这个慢性咽炎啊，慢性喉炎啊，这些慢性鼻炎啊，像那个下呼吸道呢，就喉以下的，就慢性支气管炎啊，反复的肺炎，甚至这个支气管扩张，很多都属于这种反复的呼吸道感染。
6: 那他的一些症状表现怎么样？是不是也是蛮复杂的？
8: 这个症状表现呢，当然他这个除了你比如说反复感冒，他就是说动不动就感冒了，别人或者是那个在别人就受点凉啊，没有任何反应，他可能就感冒了，或者是说这个家里人有一个人感冒啊，他每次都逃不过去。
6: 是不是有些比如说像怕风啊，怕冷啊，多汗呐，像这些，
8: 对，这也是老年人就是常见的一些症状。
6: 嗯，
8: 对于这些呢，中医呢，确实是有很多的办法，
6: 嗯，
8: 比如说益气固表啊，
6: 嗯，
8: 调和营卫啊，这些 通过这些治疗呢，就可以使病人的这个怕风啊、怕冷啊、甚至出汗啊这些症状得到的明显的改善，
6: 对，
8: 达到呢就是减少这个反复感冒的一个目的。
6: 嗯，对，这是中医治疗这一块，一会儿我们详细来谈哈。
8: 嗯，
6: 那就是您能不能再分析一下，比如说咱们从中医的角度怎么来分析这个老年疑难病，尤其是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什么原因造成的哈？
8: 啊、哦，这个呢。现代医学呢往往就认为呢是跟免疫力低有关系。
6: 对。
8: 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从中医来说呢主要还是认为正气不足。
6: 正气不足。
8: 正气不足啊。当然有的是属于气虚啊，有的可能有的属于阴虚啊、血虚啊啊，有这各种这个虚的不同。同时呢也有一部分是这个实热，就是因为比如说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差，你吃的过多，它也是一个导致反复感染的一个原因。
6: 那中医上我们是如何来治疗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哈？哎，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这感冒它其实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疾病，但是反复感冒就对老年人来说它绝不是一件好事哈。
8: 对。
6: 嗯，
8: 这个呢就是反复的感冒呢它就往往是会逐渐加重，
6: 对，
8: 甚至呢就会就是不是说在停留在上呼吸道了，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肺炎啊这些严重的问题。
6: 嗯
8: 啊，肺炎它是可以说是老年人的第一杀手。
6: 对
8: 啊，这个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立足于预防。
6: 嗯
8: 啊，目前呢我们就是在临床上也见到，就是不仅是反复感冒很多，反复的肺炎也在逐渐增加。
6: 对
8: 啊，这个情况呢也引起了我们高度重视，我们也专门的就是进行了一些科研例题。目前呢就是说通过这个肺炎以后的这种这个中医介入，往往可以达到呢就是说病人呢就是原来比如说这个肺炎以后几个月又犯了，
6: 嗯，
8: 现在呢我们就可能就可以实现，哎，几个月以后很好，没有再发作啊，或者是说减少它这种发作的机会。
6: 对，哎，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相关的统计资料，比如说这根据北京医院的这个统计资料表明，就8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肺炎为这个第一死因哈。
8: 嗯。
6: 那么90岁以上的这个死者中有一半是死于肺炎，那实际上就是西医在这方面的治疗效果也不是非常明显的。就刚才您说，就是说通过这些中医治疗，那么有很多老年人这个在治疗效果上有明显的改善哈。然后他怎么会这么有这种神奇的效果呢？
8: 这个呢，这是我想呢，一方面呢，因为在这个肺炎呢，往往现代医学可能就是比较注重这个抗生素的使用，就是抗感染治疗。
6: 对，
8: 同时呢现在呢也引起重视，就是说这个营养支持啊各个方面。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老年的病人呢，往往他这个营养支持不是说你给他这个打进去多少营养，他还有一个消化吸收的问题。在这方面呢中医也很有优势，就是说能够使这个病人的这个消化能力啊、吸收能力啊、营养啊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所以呢对他这个肺炎反复发生啊就会起到一个这个控制的作用。
6: 就包括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它实际上中医治疗它也跟这个西医那种比较硬性的治疗是不太一样，它可能是会根据病人的体质啊顺应他的这个体质做一些调整，所谓的这种顺势疗法哈。
8: 对。
6: 就这个方面您能不能再跟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哈。
8: 您比如说这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呢，有好多病人就表现就是咳嗽咳痰。
6: 对，
8: 咳嗽咳痰呢，往往他就是说，病人就跟你说，就是说这个痰很不容易咳出来。
6: 对，
8: 咳出来以后非常舒服。这时候呢，咱们现代医学呢，有一些这个化痰药，有一些就是使这个痰液稀释的药，但是呢，还是有时候还是达不到这个那么好的效果。这时候呢，如果说我们用中药，就根据你比如说像热症呢，我们会用一些清肺化痰的。如果是考虑是属于虚寒的，我们也会用一些温肺化饮的。这样呢就使这个病人的这个痰液呀，一个是某种程度的减少，另外呢就容易特别容易咳出来。所以呢就促进了这个感染的这个恢复啊，也那个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彻底的治愈。
6: 嗯，具体来说哈，比如说中药对这个细菌感染以外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疗效是更快一些的。
8: 嗯，
6: 这个可能也不是说很多人，尤其是老年朋友对这一点认识的非常清晰啊。那可能有些人总觉得像一些急性的这种呼吸道感染，那可能西医是不是更快一些
8: 啊？这个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
6: 嗯，
8: 这个呢实际上那个这是普遍的一个认识。
6: 对
8: 啊，这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作为说明。
6: 嗯，
8: 就是我们院一个很资深的一个专家啊，那个因为外出呢就是可能加上劳累啊，再加上受凉啊，回来以后呢就发烧。
6: 嗯，
8: 发烧他肯定就首先就是到这个急诊化验啊检查，然后考虑呢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就给输液，每天就输这个罗氏芬，连着输了三天呢。不仅这个体温没有降，各种这个身体情况越来越差。
6: 嗯，
8: 这时候呢他因为晚上呢还有一个这个接待外宾的任务，就无奈之下他也就说，那我找中医试试看看。啊，然后上午就到门诊找到了我。我根据他的情况呢，我觉得呢他虽然说是一个老年人啊，也有一些这个虚的情况，但是呢实际上当时呢他是不能没有汗，没有汗呢实际上这样呢他这个体温就控制不下来。
6: 嗯，
8: 我当时就给他开了一个中药方子呢，主要就是这个促进他出汗啊，同时呢就是有一些清热呀，祛风散寒的呀啊，开了这么一个方子。他中午拿回去以后就熬上就喝了，喝了以后下午他说哎很快就出汗了，等到晚上就是正常了接待的外宾。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我这个药还喝不喝，我说我当时是给他开了三副，我说您再巩固一下，喝把这三副喝完就可以了。通过这个例子呢就说明呢，就是对这种病毒感染引起的这个实际上上呼吸道感染啊，80%-90%都是病毒感染。
6: 嗯
8: 啊，是运用抗生素呢效果并不好。
6: 嗯
8: 啊，所以他这个例子前边三天为什么没见效，就是因为他不是一个细菌感染。
6: 嗯
8: 啊，所以呢就效果不好。而我们对这个病毒感染呢，中医的效果
6: 嗯
8: 可以说是非常明显，这个我自身也有很多体会。
6: 嗯
8: 啊，通过这个例子呢也说明，就是中医呢不仅是光能治这个慢病，
6: 嗯，
8: 实际上这种像这种急性病啊，尤其是病毒感染的，
6: 嗯，
8: 疗效也是非常显著的。
6: 对
8: 啊，希望大家呢就是说不要得了病就是光想到就是输液呀，打针呀。
6: 对
8: 啊，要有时候要去找中医看，有的时候效果呢更好。
6: 对，其实很多现代人实际上现在是非常迷惘的哈，就是他考虑问题非常简单，因为可能也没有时间让他来考虑，自己的心也沉不下来就来分析这些问题。
8: 嗯，
6: 但其实这些问题是时时刻刻围绕着你，就是围绕着你的生活你的工作啊。
8: 嗯，
6: 那其实你要做一个不恰当的判断，那有可能就会间接的影响到你的这个身体健康。那比如说像这个病毒啊，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病毒啊，这中医又是怎么来理解的哈，这可能都是一些需要大家来丰富的一些这个常识。
8: 确实像您说的，这不仅是这个大众迷茫，就是作为医学的这个专家也是在，因为病毒呢它是不断的在变化。
6: 对，
8: 所以呢就咱们这个研究的步伐有的时候都跟不上病毒的变化。
6: 对对，
8: 在这种情况下，你包括这个什么 SARS 啊，还有那个什么 H1N1 那时候，都很多地方呢都这个有中医的介入，都使这个病人呢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改善。
6: 确实是
8: 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中西医呢可以共同的在这个抗病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做出自己的贡献。
6: 对，其实很多站在前沿领域的这些实践者吧，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啊，就是说这个中西医把两者之间结合在一起，那可能是未来医学的一个至少是一个方向之一哈。
8: 对，
6: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其实刚才咱们谈到了这个老年疑难病当中的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 那么其实老年病，这尤其疑难病，可能一个病种，比如说这个复杂的这个尿道感染，这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哈。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这个话题。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老年疑难病的防治。那么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就这个老年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中医防治跟大家说了很多。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复杂尿路感染。这个复杂尿路感染是不是还是主要集中在这个
2: 那个
1: 女性老年
2: 女性更多见？这个就包括普通的尿路感染都是女性多见，这是由于她这个女性的这个生理特点决定的。在老年呢，复杂的尿路感染就更多见了。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好多都是什么年轻的时候尿路感染没有得到很积极有效的治疗或者是控制不力，到了老年呢就是出现了反复的出现什么尿频尿急尿痛有的还有尿失禁尿无力非常痛苦就有一个阿姨跟我说哎呀，现在这老了天天带着尿不湿冬天还好一点夏天就非常难受。
1: 它多见于中老年女性那这个原因您刚才也说了一些，那是不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更复杂的一些原因？
2: 对，它这个原因呢，就是现代医学就认为呢，它是因为有这个导致尿路不通的这些器质性因素，或者是这个功能性因素。器质性因素，你比如说有结石肿瘤这个或者是这个导尿管这些都直接就引起他这个尿路不通畅。像插着尿管的人，可以说永远的会有尿路感染。
1: 对
2: 还有一些功能性的因素，这种呢

0: 等，可进一步加剧局部黏膜的血液循环不良。其次，绝经后的妇女卵巢功能减退，雌激素分泌减少，尿道黏膜发生退行性病变及抗酸分泌物减少等，都有可能导致老年朋友的尿路感染。中医对于老年人的反复尿路感染有哪些好的办法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童占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您说的这个所谓的功能性的不通畅哈，主要是哪几个因素？
2: 这个呢，实际上现代医学可能也没有特别那个透彻的这个解释。我个人认为呢，可能就比如说这个膀胱的这个收缩功能啊下降了，包括周围的肌肉没有什么力量啊，所以他这个尿啊总是排不干净，尿总是有一部分储留。有一个病人跟我形象的说，他说我这儿老有一汪脏水，你说他能不感染吗？
1: 对，
2: 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
1: 那可能还有一些间接的因素，比如说像劳累受凉啊，
2: 这个呢也是在实践当中我就发现哈，这个他老年人为什么他反复的感染呢？他有很多诱因，你比如说劳累，这个往往就病人就说，他说哎呦我那个就上了一趟街，或者是这两天这个忙碌了一点，就犯病了。这个也是一个，所以呢对于这个老年人呢要特别注意，不要跟别人比，要自己不感觉劳累才行，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比如说受凉呢也是，像咱们一般人坐在这个凉椅子上凉凳子上肯定没关系，但对这种患者不仅是不舒服，马上就会引起这个疾病的反复。还有就是有个别的病人呢，因为什么情绪的因素啊，家里老有一些这个不愉快的事儿，一生气这个尿路感染就犯了。
1: 哦，生气也会直接导致这个尿路感染。
2: 对，所以呢这种病人呢，我们往往就是给他用一些疏肝呀、解郁啊，甚至清热泻火，这样呢效果就比较好。
1: 对，那个我们常识啊，就是比如说尿路感染，那就是反复清洗呗，对吧？
2: 对，
1: 但有时候局部清洗过度也会导致这个尿路感染，是这样吗？
2: 是这样的，这个也是一个误区。这个呢就是原来呢，可能大家都认为感染往往就是说是因为不干净呗，就是说自己不讲卫生。实际上就在可能在这个以前，就是生活比较艰苦的年代是多见的。
1: 对，
2: 但是现在呢实际上卫生条件大大的改善，所以呢有的人甚至天天洗，甚至一天多次洗，还用一些什么消毒剂啊，这样的我发现呢实际上这个感染的机会反而增加的更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现代医学也认为呢，就是说黏膜啊本身它有一层这个保护的机制。
1: 对，
2: 如果说你过度的清洗呢，反而把这个保护机制就不能让它存在了，所以呢感染反而增加。
1: 所以这个是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2: 对，所以需要就是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引起高度重视。
1: 那复杂性这个尿路感染都有哪些症状？对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
2: 他这个症状呢实际上除了就是一般尿路感染的尿频、尿急、尿痛啊这些症状以外呢，还会出现一些这个，因为他长时间的就会尿无力啊，尿失禁啊，甚至尿主流啊，就尿不出尿来了。还有呢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疲乏无力呀，或者是低热呀，腰酸背疼啊等等。
1: 老年复杂性的尿路感染哈，西医在这方面治疗可能也是有一些局限性的哈。
2: 对，
1: 这
2: 些病人呢往往都是在西医那儿就治疗了很长时间，反反复复，用上抗生素当时好了，这是一般的。有的呢甚至用上抗生素反而加重了，还有的呢就是用上还没有效果。这种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因为反复的感染呢，他已经耐药了。从现代医学来分析就是耐药了，这些细菌已经耐药了，所以你就找不到合适的这个药物可用。中医这个呢实际上要说到这个呢就是叫辨证论治。
1: 对，
2: 辨证论治呢就是说综合他这些情况，考虑到他不仅是

0: 有这个炎症的因素，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中医来说就是肾气不足，啊，所以呢，他这个尿啊总是没有力量，排不干净。如果说把这些这个因素考虑进去，而且适当的药物给他控制，就可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我可以举两个例子，
1: 对，
0: 啊，你像有一个那个老年女性，她是那个慢性白血病，同时呢还有反复的这个尿路感染，这个痛苦了十几年，十几年呢他也在不断的求医，始终就是包括也吃中药，中药呢往往就是吃几副吃不下去了，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吃了以后胃难受，啊，
1: 没错，
0: 后来呢找到我呢就考虑到他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这个治疗尿路感染的同时呢特别兼顾他这个脾胃，这样呢就让病人呢就慢慢的能接受这个药了，后来呢就治疗效果非常好，现在呢大概有三四年了，他一直在间断的治疗，明显的就是减少了他这个发作，使他这个生活质量明显的提高，后来呢他的女儿从那个美国回来，看到他妈妈这个情况，哎，他说我自己也是十几年这尿路感染痛苦得不得了，他看到他妈妈这个情况，哎，说哎，你这怎么治得这样了？哎，后来呢，他也就来找到我。当时我一看呢，实际上他的情况还不如他妈妈。他呢，同时心慌啊，气短啊，他是58岁啊，那个整个就是觉得干起工作来啊都没有劲儿啊，天天很疲惫。在美国呢，也是找了很多医生看，效果也不好。所以呢，他说那我就借这个回国休假的时候就治一治吧。
1: 对，
0: 没想到吃了几副药，就明显的症状就有缓解。后来我给他大概治疗了2个月吧。这个情况大大的改善。后来他到回美国以后呢，还接着吃。他怎么吃呢？他就说，一个是考虑到美国的那个中药呢，他经过的检验比较多，
1: 对，
0: 质量比较好。他说我减半吧。减半，另外呢也可以节省一些开支，他这样就又吃了几个月，非常好，他说我这个阶段就没再犯，
1: 对，
0: 他就觉得非常满意，
1: 所以说他这个中医治疗还它的特色还是非常明显的哈，
0: 对，
1: 这往往就是大家还是认识的不足，
0: 对，
1: 总觉得就是说存在一些侥幸的心理，就是说先是要西医治疗以后，然后呢效果不明显，再来中医。
0: 对，
1: 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完全不考虑，就是说比如说抗生素的运用，因为抗生素毕竟还是上个世纪年代的一项发明哈，那么就是它现在已经远远无法就是说来应对现在的一些医学问题了哈，那当然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0: 对，这个抗生素呢，确实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的发明，
1: 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项发明。
0: 是这样，到目前对这个细菌感染还是一个有力的武器。
1: 对，
0: 但是呢，就是说对这种复杂的感染，它往往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感染的因素，它包括机体很多的一些复杂的因素在里边。这时候呢，就单纯靠这个抗感染啊，就效果就不好了。为什么上面通过中药的治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中药呢它考虑的除了抗感染的因素，还考虑了很多就是人体正气的因素，就是说如何把这个人体的正气给调动起来，让它发挥到极致，所以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1: 对，它是一个整体的观念，也就是说不仅仅考虑到就是它这个药效哈，
0: 对，
1: 中医药治疗这些疑难病的一些特色，那么实际上它的一些手法，比如说像这些消除诱因呢，怎么来这个手法手方哈，就包括延长疗程啊，这些可能这是不是都是属于它的一些特色哈？
0: 对，像您是就像您说的，刚才这个这些病例也说明了，就是说一定要坚持。这种病呢，你不能靠说3副5副就把它治好，这样一定要得到这个正确的方案以后呢，要坚持这个治疗，往往就可以达到这个非常理想的效果。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例子，我想给你分享一下，就是一个当时呢是一个100岁老人，他呢那个因为食欲不太好，最近食欲下降了，就 这个托他的女儿来找我，找我说给他看一下。
1: 嗯，
0: 就在路上呢，我就问，就是老爷子因为什么情况这个食欲不好呢？他就说，哎，最近啊也是那个前列腺增生啊，所以尿不出来尿了，所以就插了导尿管。
1: 嗯，
0: 这个呢也对他这个心理上影响很大，因为他呢原来的生活质量很高，现在这样呢他就觉得哎特没意思，每天带着个尿袋儿，我去看了以后呢，首先呢，我想第一步呢，先给他解决这个食欲问题，先把这个解决他的吃饭问题，经过大概一两周，他这个食欲啊明显的好了，饭量也增加了，他女儿说能不能就是说解决他这个尿带尿袋儿的问题，我说咱们试一试，因为我在之前呢，就对一些这个。就是前列腺增生引起尿主瘤啊，也有过一些这个治疗的病例。
1: 哦、
0: 我就呢就给他用了一个，就是用补肾呀、益气呀、通利小便的方法。我说再给他开几副药，你再吃一吃。这次呢，拔了尿管呢，不要再插，你看看能不能维持。哎，没想到这次拔了以后，再也没再插。之前他是就是两个月，这个拔了，隔几天不行又插。这次呢就彻底的拔除了，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病人非常好。
2: 所谓疑，是指疑惑、难以诊断、搞不清是什么病，无从着手求治。所谓难，是指疾病的治疗难度。有的病因为器质性损伤、脏腑功能缺损或者防御功能全线崩溃，这样就导致疾病的治疗难度增加。对于这样的疑难病，应该如何加以诊断和治疗呢？中老年人的疑难病又有哪些？在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童占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哎，所以说到这儿，我就想问您，像您这种治疗的经验，它可不可以推广？就是具体到这个百岁老人说，一下就非常灵验啊，那是不是移到其他的老年病人身上，它就不起作用了？这个是可能也是长久以来大家对中医的一个就是说一种模糊的认识吧。他总觉得就是说，它不能像西医那样就非常的广泛的应用。
0: 您这个问题很好，这个确实是往往就是人们认为就是中医呢不可复制，实际上呢这个呢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从事中医已经30多年了，我认为呢不是说中医不可复制，中医呢不可以简单复制，
1: 简单复制对，
0: 实际上通过这个病例呢，我就是在我原来经验的基础上来应用的并不是说就无源之水，不是说就是蒙对了，根本不是，就是说还是在前边一些这个治疗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律，在这个病人上得到了一个应用。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
1: 就是我们在谈这个中医学的时候，尤其是中医治疗这方面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一个词啊，比如说这个医源哈，这个药源医源，这个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医源哈？那有时候可能比如说像一个患者，比如说长期的这个胃病的患者，那么他去中医去看大夫去看病，那他就是长期治不好，但是可能换了一个也不是非常有名的大夫，也不怎么用了几副药，他就好了。那这个我们怎么来解释呢？哈
0: 啊，这个呢是这样，因为呢。作为一个中医，往往呢就是越是老的中医啊，或者是某些中医，他呢思路呢就是说比较固定了，
1: 有点僵化了，说白了就是
0: 可以这么讲，就所以呢就是说对于适合这一类的病人呢他有效果，如果说不适合他这个思路的人，他就永远就没效果，换了一个医生呢，因为另外一个医生有他的一个思路，治疗的思路，所以呢就有可能获得比较好的效果，
1: 也就是跟每个人的这个观察力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呢作为我个人呢，我是历届这种就是说僵化的这种思维，要一定要就是说根据每一个病人的特点来针对性的用药，
1: 对
0: 既要考虑他这个共同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也要 兼顾到他每一个人的特点。
1: 嗯，哎，这其实也是就是说中医它本身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非常灵活，
0: 对，
1: 它随时根据这个变化的情况来做出调整啊。
0: 对，
1: 那么其实刚才您谈到中医不能简单的，尤其是中医药治疗它不能简单的复制哈、啊、哎，这个非常有意思。那其实在针对治疗这个老年这个溃疡性结肠炎的这种病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能发挥这个特点
0: 啊、哦？这个呢，说到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呢、
1: 嗯，
0: 这个还有一个比较这个长的一个故事，
1: 嗯、
0: 想给你讲一下。
1: 嗯嗯、
0: 因为呢，溃疡性结肠炎呢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
1: 嗯，
0: 就是说西医的治疗呢，往往是用一些激素啊、
1: 对对
0: 免疫抑制剂啊、
1: 嗯、
0: 这一类的治疗、
1: 嗯，
0: 所以呢，副作用比较大。
1: 嗯、
0: 而且呢，它长期不愈呢。
1: 嗯
0: 往往你就长期用药，它会导致这个副作用就更突出，
1: 非常明显啊。
0: 很多人呢就找中医、
1: 嗯，
0: 中医呢，在这个治疗上也确实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
1: 嗯、
0: 尤其是这个灌肠治疗呢，
1: 嗯、
0: 就疗效比较好、
1: 嗯。
0: 疗效比较好呢，
1: 嗯、
0: 我们呢就当时呢就考虑到这个灌肠虽然效果好，但是呢病人呢每次灌肠啊就需要很多条件，
1: 嗯、
0: 也不方便，
1: 嗯、
0: 啊。在一次和这个其他学科的这个专家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呢，就是说他们说呢，现在有一种那个口服结肠定位给药技术，
1: 嗯，
0: 这样呢就不用灌肠了，就直接口服，然后呢到结肠定位释放，这不跟结肠一样的效果吗？
1: 嗯，
0: 受这个启发呢，我们就跟那个清华大学一些相关专业合作，
1: 嗯，这其实也是一个西医的概念，是吧？
0: 对，
1: 嗯嗯，
0: 然后呢，是一个中汇药业有限公司，
1: 嗯、
0: 他们呢来投资，我们就把我们多年的一些积累的一些经验，
1: 嗯，
0: 然后呢跟他们去沟通，然后呢最后确定了一个处方，
1: 嗯，
0: 确定一个处方呢，再通过现代药学的研究呢，把它呢做成一个结肠定位的一个胶囊，
1: 嗯
0: 啊，目前呢是我们是2000年启动的。到2003年拿到的临床批件，
1: 嗯，
0: 啊，2006年呢，我们获得了这个一个专利，
1: 嗯，
0: 啊，就是到今年年初刚获得了国家的新药证书，
1: 嗯，
0: 取名字叫五味苦参肠溶胶囊，
1: 哦，
0: 啊，这个药物呢，经过这个前期这些临床试验证明呢，就是说能够和这个一线的西药。疗效相媲美，
1: 嗯嗯
0: 啊，而且毒副作用可以明显减少，
1: 嗯，
0: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呢？把中医的经验和现代技术一个有机的结合，
1: 对，
0: 实际而且呢，这样呢，可以把我们的一些经验完全可以复制，可以就是说推广，这是一个途径。
1: 对，也就是说，这个结肠定位是现代医学的一些给药技术的一个最新成果。
0: 对，
1: 那么胶囊里头那个里头具体的
0: 药，
1: 那个
0: 是中药。
1: 您说到那个五味药，
0: 对对对，
1: 那是咱们中医药的这个精华所在啊。
0: 对对，
1: 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它发挥了。这非常奇妙的效果。好，那咱们这个节目时间啊，还剩下一些哈、啊，咱们利用这个剩下的这点时间来谈一谈，比如说现在很多这个老年疑难症啊、患者，那么对于这些中老年人来说，就是在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又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哈、啊？就我们都知道中医它是非常强调治胃病这个理念的这个概念的哈，就我们如何来有效的预防这些疑难病？这个就是说，首先。想问您，就是能不能做到？就因为这个，像这个中老年，他这个机体已经衰减了哈，
0: 嗯、
1: 就是他是不可逆的哈。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来预防？
0: 对，
1: 嗯、是不是防不胜防呢？
0: 这个呢，还是有一些可以说我有一些经验可以给大家这个分享。实际老年人呢，他确实是随着这个年龄啊，会出现这个衰减性的变化，疾病呢会越来越多。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有中医的介入，
1: 嗯，
0: 我认为是完全可能，就是让它减少疾病，
1: 嗯，
0: 这个延缓衰老，
1: 嗯，
0: 在这方面呢，一方面呢，就是说中医有养生，
1: 嗯嗯嗯，
0: 所谓养生呢，很大程度上就是说如何利用这个现代的一些，就是你比如说饮食啊，
1: 嗯，
0: 这个自然的一些条件啊，
1: 嗯、
0: 啊，把这些充分的利用好，
1: 嗯，
0: 来达到一个就是说身体的健康，再就是呢。得了病以后，不要就是说一条腿走路，就是说所谓一条腿就是光去想到西医，实际上一定要想到中医。
1: 对
0: 啊，因为什么呢？中医和西医啊，是不同的一种思维来认识疾病的一个方法。如果说你两种同时使用，或者是说兼顾使用，这样呢，会让你的健康得到更大的保障。通过前面的例子，往往好多病人就是说都是费了很多的周折。
1: 对，
0: 如果说他开始就用中医的办法，有可能就会少受很多痛苦，甚至呢这个疾病呢就能早点治愈。
1: 对，我们在谈这个中西医的这方面治疗特色也好，或者说他们的一些治疗原则也好，这两年有关中西医这方面的探讨是非常普遍非常多的哈，但实际上大家好像还是没有达成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共识，就无论是患者这个层面也好，还是这个医学界哈，那么有些时候还是比较混乱的。那么我觉得刚才佟大夫自己的这个见解是非常清晰的哈，也就是说这个中医它完全可以单独来这个治疗很多疾病，包括这个中老年的一些疑难病，这是咱们今天这个谈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非常想就此机会啊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啊，对这个中医再重新认识一下，提高大家对这个中医的认识。
0: 对，这个我也想借此机会呢，就是说对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普及。啊，中医的不仅是这个，我觉得从传统文化这个角度啊，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瑰宝，而且呢在确实在实践应用当中是可以使大家受到很多益处。
1: 没错
0: 啊，
1: 对，
0: 而且呢对于我们中医从业者来说呢，我觉得应该确实也应该要那个更好的把自己的业务做扎实做精，要那个更好的来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这中医服务。因为学中医呢，它不仅是学很多理论，它还要不断的在实践当中去这个去研究啊，去这个提高。
1: 好，非常感谢您就这个中医治疗老年的疑难病啊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尤其是您的一些非常宝贵的一些经验吧，拿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那么我想有机会呢，咱们还可以就这个中老年的一些疑难病一些其他方面再跟大家做一些详细的探讨。好，非常感谢您。
0: 好，谢谢各位。
1: 各位朋友再会。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 CRI 愿关爱无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0: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主持人周薇，今天编辑丁旭为大家准备的这本书的书名叫《茶馆之声》。1644年，清军入关，关外的白山黑水不产茶叶，满族先民的文化体系中缺乏对茶的认知。但是当清朝定都北京，形成具有政治优势的八旗社区之后，旗人不仅痴迷于茶，还在政治文化氛围作用下，给北京的茶馆带来了丰富的功能和深厚的时代烙印。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从清朝初年到解放初期，北京的茶馆，茶馆里的人和事，折射出300年历史的沧桑与巨变。秋元的《茶馆之声》以单口相声《皮裤胡同凶宅奇案》的创作成因，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的剧本内容，以及天桥的兴起和相声曲艺行当的创生发展作为突破口，讲述了北京茶馆的兴衰往事。
1: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300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象，品300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0: 清代北京茶馆的兴起与发展和清廷对旗人的管束有关。由于旗人不能擅自离开城里太远，城里就开设了官办茶馆作为消遣闲时的去处。虽然名为茶馆，但清代北京茶馆的经营内容和社会功能绝不止于喝茶一项。它是旗人士兵的俱乐部，也是社区活动中心，还是居委会调节办公室。秋元说，这种源自清初官办，主要为旗人提供服务的茶馆，就是相声《皮裤胡同凶宅奇案》老舍茶馆里的大茶馆，也是清代北京茶馆的烂觞。而大茶馆的大，最开始并不是指经营空间和档次规模，而是直接翻译自满语，意思是政府的官办茶馆。
2: 旗人入关之后，实际上他在北京啊，包括各个地方建立的叫满城。北京的北城实际上就是一个满城，中间是皇宫，四边按照八旗方位，满蒙汉三军的旗人住在这里边。四九城只是限于北城，南城是汉人住。在这顺治初年的时候呢，又往南京、往西安、往各地派了其他的满城，把旗人派过去。按照清朝对旗人的管束呢，旗人是兵民不分，就是这个旗人呢，他那个在住房的满城，他不允许他随便出去。茶馆本身，它是在至少在清代，它作为一个旗人的休闲场所。大茶馆跟其他的一些场馆，它的那个发源不一样。举个例子来说，北京东边，我们知道有个地方叫三里屯，还有一个叫六里屯。为什么叫三里？就离城三里，出了东直门或出朝阳门往东走三里，这个地方就是三里屯，这有一小村子，这叫三里屯。再往前走，到了六里地的时候，这有一小村子，就叫做六里屯。关东店，朝阳门外城关乡以东，关东店就这么来的。可能在这地方人多，有一个小生意人在这儿，看这儿有一棵大树，底下有树荫，我在这儿支个锅，架上灶，就一小茶棚子。生意好之后呢，我把这地儿买下来或者租下来，盖两间小房子，这就是一个小茶铺。慢慢的，如果生意再好，变成一个茶馆了。很多茶馆它的，你看都在北京城的周边，它可能它起源不一样。茶馆为什么增加这么多功能呢？因为像茶馆，包括现在像旅馆，它是一个社会流动性的一个场所，就跟火车站一样，很多人都在这儿聚居，打听事儿啊，或者从这儿经过什么，它有一个社会的集散的功能。然后呢，人多呢就爱打听事儿，就爱传事儿，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特性。如果说你作为一个茶馆的掌柜子，他发现人多了，那生意就来了。我光卖茶赚2毛钱，那我现在我再卖点饭， 卖点熟食，自然才要更多了。人多了之后，在这聚居，哎，好家伙，我请了说书先生来。也就是说，他发现他的人一多，或者是这个地方热闹起来之后，他原来的茶馆的功能比较单一，他现在可以开发更多的功能。茶馆其实就是这么样的兴起来的。
0: 茶馆还可以是平价茶餐厅和便利店。清朝的大茶馆除了卖茶，还提供满汉饽饽、小吃、荤素熟食、炒菜和烧酒、黄酒。甚至啊，这些经营内容业务量早已经超过了茶水本身。煎炒烹炸煮，茶馆的味道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煎卖酒菜的茶馆就是酒茶馆和饭茶馆。饭茶馆中能制作满汉饽饽糕点的叫红炉馆，能制作爱窝窝、糖耳朵等小吃糕点的叫窝窝馆。还有的茶馆可以炒制多种荤素饭菜，或者为客人加工自带食材，只收加工费。这种茶馆叫做大茶馆或者二荤铺。为什么叫二荤铺呢？茶馆里自备的饭菜算一荤，客人自己带来的菜肴再算一荤，合起来就是二荤了。
2: 茶馆如果说你开辟了这些饮食服务之后呢，你跟饭馆会产生竞争。如果说不想让同行之间那个竞争激烈下，你就必须得岔开档次。当时大茶馆呢，就是衡量生意好不好，就是看那个一天能吃几头猪，肉案子上一头生猪，收拾好了之后，按我们现在说法就是排骨、前臀、后臀，这都好地方的肉，炖肉、焖溜、熬炖，能卖好价钱。它都是那种大炉货，但是一些比较精致的东西它不会加工。因为饭馆当时也是分成不同主题、不同的套路，比如海鲜、快餐或者是西餐。大茶馆呢，基本上是走的就是大炉货，哪种最多、最好做、最便宜，它走的是哪炉货，就是基本上是这样。而且呢，茶馆卖饭呢，既然是它是当做自己的一个副业，它呢不光卖，还能那个带外食，就是说我在湖里边钓来两条鱼，然后可以呢待客加工在茶馆里边。当时的旗人社会，他有精神上面这种需要，因为旗人有一毛病，特别到了中晚期，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而且旗人好玩。他到了茶馆之后呢，这些东西是面子上的东西，比如说茶馆里边提供的各种服务，管他叫爷，这种称谓，他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满足他面子上的需求。一旦到时候旗人到最后混到了哈，面子已经不管用了，直在肚子里边饿的时候，他也顾不上这些了。你看二荤铺里边就没这些东西，这些底层的人，他去茶馆就是找活、吃饭、喝茶，他不需要或者没有太特别那个重要去那个茶馆里边找这种精神娱乐的东西。
1: 大茶馆卖酒饭的初始时间已经无据可考，但成因非常明确。外省官员因述职、进贡、交办差事等公务进京，随行有跟班使役。这些人虽然也领官饷，但收入有限。老爷的公事办完就走，他们在京短期停留，不愿开火。科举制度三年一次会试，各地举子也带着奴役书童进京，身上盘缠有数，同样得精打细算。城里旗人以中下层的外八旗骑兵、上三旗内务府包衣和苏拉为主，旗俸并不算多。如八旗基层的马甲兵，每月官三两银子，养家尚够，天天去高档酒楼，他也吃不起。这些人身上具备三个相同点：嘴馋好吃，收入稳定，兜里有俩闲钱又禁不住花。经营者就看准他们的需求，把大茶馆定位为既经济实惠又能一饱口腹之欲的平价食堂。在道光朝中前期，内城香兰旗下包衣旗人穆其贤用满语写了一册《闲窗寻梦》，里面没什么深奥文章，就是生活日记，详细地讲述了他的家事和在道光八年到十五年之间的日常活动。 日记中频繁记载他出入茶馆的经历，如道光八年三月初六这条：今天去九阿哥家，阿哥在，我们一起去龙盛轩饮茶，喝白酒，吃炒肝、鸡肉、面条，共花400文钱，到晚上互相告别。

0: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三百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象，品三百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1: 清朝的北京南城聚集着不少打零工的壮劳力，这些没学过徒、没能掌握一门手艺、只能去做苦工的壮劳力，赶上什么就干什么的生活方式叫做打八茶。和北城里拥有铁杆庄稼的旗人不同，这些人连稳定的收入都没法保证，更舍不得花钱，可是干的是重体力活，饭里要是没油水根本扛不住，需要商家为他们提供更廉价、关键还能吃出荤腥的饭菜。北城的大茶馆扩张到南城后，为了满足这些消费者，经营内容做了调整，连称呼都叫做二荤铺了。大茶馆和二荤铺有许多不同，但有一点相同的是，都要预备烂肉面。话剧《茶馆》里多次提到烂肉面这种颇具特色的食物。茶馆里的烂肉面和北京传统面食里的烂肉面不同，茶馆的烂肉面是一种以便宜为卖点的素食，仅供充饥。穆贤齐的《闲窗录梦》里记录了道光中前期烂肉面每碗26文，折算过来大致相当于人民币2-3块钱，差不多就是方便面的定位。
0: 烂肉面是烂有余而肉不多，烂字不用加引号，是名副其实的烂。刚宰杀收拾完的生猪抬到肉案上，大卸八块，肋排、臀骨头、蹄儿、五脏这些好的地方都卖掉，到了晚上快收摊的时候，案板上剩下没人愿意要的残蹄儿、碎骨、糟筋头，猪身上没名没姓的地方茶馆都包圆，搓到婆箩里拿回来，慢火熬炖吊成老汤。卖的时候，伙计往粗瓷大碗里挑一柱土画白皮的细扁条手擀面，大概能有3两多不到4两的分量，再浇2勺老汤，第一勺全是汤，第二勺勉强带着2小块汤面上飘着的碎肉浇在最上面，卖相好看点儿，也故意让食客能够瞧得见。如此加工的烂肉面就属于前文所说要同时满足便宜、能吃出油腥、还能赚点薄利三大条件的廉价食品。开设在不同城区的茶馆，烂肉面的口味还有区分，南城讲究的是重口味，老汤多放香辛料，尤其是盐。原因呢有三，其一是那时候没有对生鲜食品的强制检疫程序，下脚料可以说是来路不明，不一定是猪，逮着什么算什么，保不齐就有瘟鸡死狗，更何况在肉案上一晾就是一整天，冬天还不要紧，夏季湿热高温，到了晚上多少有点变质，佐料要放少了压不住那股子臭腥味儿。之二是穷苦人2-3口秃噜完面条，还得把窝头贴饼子掰碎，就剩了面汤，淡了没味儿。之三呢是汤卤又咸又辣，吃完肯定叫渴，跟伙计呢要大碗茶喝，茶馆呢又能赚钱了。北城讲究淡口，是因为旗人好吃，手头的钱也比南城打八叉的宽裕，汤淡了会吩咐伙计再来一小碗炒酱肉。唯有开在朝阳门关厢与通州大道的沿途，就是今天的朝外大街、京通路和通惠河这一带的二荤铺里做的烂肉面是最为地道的。掌柜不在卤汤的咸淡上耍小聪明， 是真能给一勺子像模像样的大块五花肉。
1: 明清两代，朝阳门走粮车，从南方运来的粮食从这里运到城里的各仓。朝阳门外南北两边既有粮仓，还有营房，于是朝外大街成了一片繁华的闹市。驾粮船的漕工和赶粮车的伙计虽然也从事体力活动，但工作相对可靠，收入高过那些打八叉的。去二荤铺吃饭，宁可多掏俩钱儿，也要吃得快活。秋元解释说，南城嫌北城淡，朝外多给大肥肉，都是经营者针对不同顾客的消费心理琢磨出来的生意经。
2: 当时呢，主要的是南北大动脉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的尽头已经过了天津，开始往北京走了。东三环就 CBD 那儿有一庆丰公园，庆丰公园在元明清的时候就叫做庆丰闸，那就是大运河尽头的一个水闸。那些粮船呀，或者运各种物资的船呀，漕运的东西到这块之后呢，物资上岸肯定特别热闹。那地方也有茶馆，也有各种茶铺，他应对的顾客群呢，就是那些漕运工人，或者是江湖的这种所谓可能进城的盲流，或者是从南方来京赶考的举子文人，他准备饭呢，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最开始我可能就是树荫底下我支个棚的小凉棚，来了一批粮船漕帮，几百号人或者几十号人在我这儿喝茶，到了饭点了饿，他会跟茶铺的伙计说，你帮我们去点点饭，帮我去那个采购点什么东西。茶馆掌柜可能从这里边就看出来的商机。好，这条大运河一年365天不停的有会这种漕工和漕船到这儿来，那太好了，那我就开辟这项服务。那么他针对的又是漕工，漕运工人呢又收入有限，然后呢他生活不太讲究，有碗面条或者有个窝头棒子面他就可以了。他就说针对不同的人，他会提供不同的服务。
1: 大茶馆和二荤铺区别很多，并不能只靠店名和店址来区分，而是要看针对的消费人群、茶具、厅堂布局和陈设摆饰等方面的差异。比如大茶馆规矩多，只接待旗袍马褂和长衫大褂的所谓的体面人，不接待短打扮出臭汗的壮劳力。二荤铺没有这种限制，只要肯花钱，来的都是客。所以短打扮的口子师傅和壮劳力只能在清茶馆等买卖，吃饭则要去二荤铺。如果有体面人约请，他们也可以去大茶馆谈业务。
2: 这其实就是当时的社会呢，识文断字是一个区别人的高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当时社会90%可能都是文盲，能识字是一个人进入社会上层必要的一个基本功。你识文断字说明你就是一个高等人。那个社会下呢，他区别自己的东西的文化人就是什么，不干体力活。鲁迅写的孔乙己，孔乙己留指甲，两个手指上长了长指甲，蘸着酒水写回字的四种写法。留长指甲的人没法干粗重活，这就是衡量人的那个不同在当时的社会层次一个重要标志。你看茶馆里边的松二爷也是，他跟人打招呼翘着兰花指，兰花指上要留指甲，这就不干活，这意思就是我不干粗重活，我就是读书人。大茶馆呢，又是在北城，又是跟旗人有关系。一方面，它满足的是旗人的这种虚荣心态，叫我们都是上等人，读书人呀，上等人呀，我们旗人才会在大茶馆里边消费。然后那些短打扮的，什么那个北京话叫 liber， 就是那个劳动力苦力，都在南城的二荤铺里边。它实际上是一个区分人的社会等级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个人贩子叫刘麻子说一句，这年头是只狗都得唾生在北京城里边。我之前收集到另外一份资料，是1870年和1871年一个俄罗斯的考察团在北京的拍摄的照片。正阳门外那当时有桥，全都是乞丐，各地的那种盲流乞丐都到北京城来要饭。当时是那晚清嘛，民不聊生的那么一个社会，大茶馆里肯定他会这些人不让进，以保证所谓都是这种所谓的高层次的人在这里才能消费。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1912年二三月份的时候清帝退位，旗人也挣扎这么几年，自己也就不行了，不能只顾面子不顾肚子了。到那个时候没必要让大茶馆再保证他这种面子上的虚荣心态，也就不至于有这种区分了。
1: 知道了大茶馆和二婚铺的这种差别，就会发现相声皮裤胡同凶宅奇案的一些合理之处与不合理之处。相声的开头，晚清同光年间，打八岔为生的张小乙在宣武门里松怡轩等活，这就经不起推敲。虽然茶馆有劳动力市场的功能，但松怡轩既然是城北的大茶馆，就不可能成为劳动力市场，而短打扮的张小乙也是进不了大茶馆的。秋元推测，相声艺人可能是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参考原型，此外观众也以城市贫民和打零工者为主，这种造化弄人、突发财梦的内容也正好迎合了他们以希求穷人乍富的生活理想。人间烟火勾勒百味人生，茶馆里高雅讲究的茶饮和接地气的穷苦人吃食，犹如一扇窗户，让我们得以窥见几百年前北京社会生活的图景。
2: 就像茶馆，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口子的作用，接口的作用。有些是商业性的行会的会馆呢，这个行业必须得大，得有钱。但有些小的行业，砖瓦匠、裱糊匠，或者是那个扎彩什么这些东西，本身它的行业它赚钱不多，这个行业比较松散，它没有自己的行会，没有自己一个固定的它的一个办公的一个生活的我们这个行业的聚居点，他就拿茶馆作为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行业的行会，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0: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三百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相，品三百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1: 《茶馆之殇》的作者秋元是一位编剧和历史作家，虽然是七九年生人，但说起历史掌故如数家珍，令读者感叹像个精神矍铄且不啰嗦的老爷子讲故事。书里讲的老北京茶馆距离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很遥远了。老舍话剧《茶馆》的故事空间并不是茶馆的全貌，《茶馆之殇》中的茶馆也许会颠覆很多人以前对茶馆的认知。清朝末年，北京茶馆最繁盛的时候，有统计说北城和南城的各类茶馆数量在500家上下。因为当时的北京城，也就是今天二环以内的区域，常住人口不过百万。除了前面说的功能，茶馆还可以做销赃的鬼市，供打工者栖身的大火屋，甚至还可以是穷人在年关躲债的避难馆。劳动力可以在茶馆等活，生意人可以在茶馆里接洽。当时各行各业帮会约定，每年或每隔几年的春秋两季召开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盟会，就是所谓的讲茶，地点就选在茶馆。
2: 清朝的时候呢，跟北京的旗人接触最多呢是两类人，一个山东人，一个山西人。山东呢在京杭大运河的北部这一块，山东人北上南下都特别方便，再加上当时山东人呢吃苦耐劳，北京那些所谓的当时叫建业，比如说是掏粪、杀猪、担土、打零碎、打八叉这些零活，好多人山东人就承包，包括石川祥，五十年代那个劳动模范掏粪工人石川祥，他就是山东人，他就是1929年逃荒到北京做了一个掏粪工人。另外就是山西人，山西人经商而是精明，北京的比如说卖醋油盐店都是山西人。其人在北城，在北城里边必须得有一些社会服务性的功能，先提供这些便利，茶馆是其一。另外我们过去说北京人吆喝特别有名，走街串巷，其实这也跟茶馆有关系。走街串巷说明他没有自己的固定的摊位，挨着胡同每个或一天到晚来回串，累了之后找一个茶馆，而且是南城那种二婚铺那样的茶馆歇着去。甭管是山东人也好，山西人也好，这些小贩也好，你可以进北城来，然后给旗人为主的北城的住户提供这种服务，但是不许你久在北城长期居住。
1: 茶馆里人来人往，人一多口也杂，于是茶馆就成了一个信息散播中心。晚清光绪年间以前，中国还没有报纸，老百姓没文化的多，虽然不喜欢读，却热衷于听别人讲，特别是那些所谓消息灵通人士亲口传达。于是在六部两院端茶倒水的张三，在军机处鞍前马后伺候大员的李四，下了班到茶馆里一坐，打开话匣子就好比是现在的新闻播报员，话越传越多，添油加醋，越发离奇。晚清的斜阳西照下，外国入侵，宫廷政变，各地的革命起义之势风起云涌，官方严格控制消息，普通旗人们出不去城，只能去茶馆里瞎猜瞎打听，小道消息如瘟疫般蔓延。官府也注意到茶馆是信息集散地，就重点关照这里。茶馆里的吴祥子和宋恩子就是政府派来巡防的秘密警察，王掌柜总是挂在嘴边提醒茶馆里客人的那句莫谈国事，正反映了清政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反动性。大清帝国气数将近，内忧外患，社会动荡，战事连连，此时的旗人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生活也有巨大的差异。有权有势的继续纸醉金迷，家里装电话，购置留声机，看无声电影，出入六国饭店吃西餐，而中下层旗人生计更加惨淡， 拆东墙补西墙，普遍靠当卖家产应付度日。以旗人为主要顾客的大茶馆也受到影响，生意和大清朝的国势一起江河日下，历史将旗人和茶馆的命运推到了转折点。
0: 靠当卖家产过日子的旗人是越来越多，刚开始都不愿让人知道，辛亥革命爆发，清帝宣布退位后，铁杆庄稼绝收了，没有一技之长的旗人只能当败家子儿。既然家家都如此，也就没那么不好意思了，各家卖旧货都先从价值不菲与日常生活无关的奢侈品开始，封赏珍器，名贵貔貅衣料，古玩字画，祖传硬木家具和西洋钟表摆件，连官府帽靴、顶戴朝珠和圣旨诏书都打算出手。打鼓的就闻风到大茶馆里来捡漏，倒红货的是指本钱不多，没有固定的店铺，靠两条腿儿满城串胡同的小古董商，本着与打鼓的类似意图来到大茶馆。旗人大多不懂行事，

0: 指本钱不多，没有固定的店铺，靠两条腿儿满城串胡同的小古董商，本着郁达古的类似意图来到大茶馆。其人大多不懂行市，不清楚所卖的物件的真实价值，打鼓的和倒红货的还串通一气，故意压价，低买高卖，以至于在辛亥革命后几年间，民间流传着一句评述此事的民谣：在旗的垮了台，打鼓的发了财。败家的日子终究也混不了多久，先把家里值钱的物件卖给打鼓的和倒红货的，再把不太值钱的送到当铺，卖完家里能搬得动的，再卖搬不动的。活人住的房子抵押出去了，连祖坟上的树都打算砍了卖钱，直到卖无可卖，当无可当，山穷水尽的那一天，就再没有去大茶馆享清闲的财力和雅趣了。清朝灭亡仅仅过去十年，大批旗人就沦落为城市平民。1927年，全北京有 5.5 万名洋车夫，统计车夫的出身来源，旗人所占的比例最高，达到了四分之一。当八旗制度作废，八旗社会解体，大茶馆成为旧王朝的陪葬品，于民国初年纷纷关张歇业，其经营者不得不考虑怎么转行。按王掌柜的话说，就是两个字：改良。
1: 茶馆之商批判了旗人之懒，怒其不争也哀其不幸。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的惨败，皇帝大臣的出逃，给平日里浑浑噩噩的旗人巨大的震撼。除了震惊和害怕，他们多多少少也有了对朝廷的不满和对自身不争气的羞愧愤懑。茶馆里的旗人常四爷性格清高要强，仗义敢言，就曾在大庭广众当中痛心疾呼：我看着大清国是要亡。另一些旗人如哈甫元，则把他们心中的不满和期待化为永庆升平、武龙捧圣等评书，期待再出一个英明圣武的皇帝来重振朝纲。
2: 到了晚清这个时候呢，大部分旗人都穷，而且呢，一方面他死要面子活受罪，但大家心里都有谱，我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他已经注意到一些现象，但他体会不到里边更深的一些东西，他找不到原因。大部分旗人，底层旗人呢，到了晚清之后呢，他本身的受教育程度呢两极分化，有的旗人呢，他是接受过比较好的传统教育，这种忠孝为主的，强调忠孝的传统教育。另外呢，他的整个旗人社会还出现一些旗人混混，八旗制度它是兵民不分，但是它的那个八旗兵的员额、兵力的配额是有限的。八旗社会人口越来越多，生齿日繁，这一家里就一个当兵的名额，但生了三个儿子，只有一个去顶这缺，剩下两个孩子呢，就是当时叫闲散，没有工作，那现在就是社会青年，在社会上混，就成了旗人混混。这些人有一部分人呢，已经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危害的这么一个群体。茶馆里边二德子基本上就是这种人。但是呢，那他受教育的时候，他接受的是一种传统教育，这种传统教育属于忠孝，他强调的是忠君，不许当反贼。这种传统教育使他呢没有是往前看，或者是他那世界观是本身，他接受完这个教育之后，绝大多数人他的头脑是被框在那个框里边了。他不可能往前走一步，看到一些那个超出那个时代的东西。整体来说，他作为一个统治民族或者说那个高层来说，他都会形成一个比较顽固的保守势力，他是抗拒改革的。哪怕里边有一些极少数的有头脑的人，他接触到这些之后，他也不敢把这些声张出去。其实晚清旗人社会没落呢，是本身他自己衰落的一个原因。当时说北京话有说横，但是还有一种人叫穷横，我记得还有一个叫穷大方。穷大方其实就是他死要面子的一种表现，本来自己的日子过不下去，还表现自己好像很慷慨的样子。晚清的时候说很多这种像包括二德的这种人，他其实就是这种已经没有固定收入旗人里边这种旗人混混。老舍在《这红旗下》里边

0: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300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象，品300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1: 改良除了靠掌柜们各显神通外，还要看所处地段的位置和周边社会的情况。秋元说，茶馆中王掌柜把大茶馆后厅包间改成旅馆，租给大学生，确实是最有眼光的办法。晚清宣布新政前，北京城内就出现了新式学校，比如外国人办的贝满女中，戊戌变法失败却保留了京师大学堂。到了清廷新政和北洋政府期间，新式高等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校舍往往跟不上，只能依靠社会力量。于是不少曾经的大茶馆就转型成小旅馆，招待单身学生和公务员租客。
2: 老舍原著那茶馆里边呢，第二幕里边李三说过一句话，这是越改越凉。因为茶馆呢，尤其是大茶馆，它在晚清那会儿时啊，那个时代它并没有那个旅馆的功能。到了民国它改旅馆了，基本上可以理解它已经是改行了，它已经是越来越脱离了茶馆的那个原来的那条路线。当它变成了一个旅馆的时候，你就不好意思再说它是茶馆了。它最后肯定会随着时代的东西，它会消亡。你看老舍在那写茶馆，其实就是1898年戊戌变法，那是茶馆最后的那个辉煌那个时代。为什么茶馆最后消亡？在明朝或清朝那会儿，它的社会分工不细，那会儿社会发展还是太传统社会，茶馆呢是把很多功能掺在一块儿，喝茶的地方，信息的一个传播集散地，而且手艺人找工作的地方，等活的地方，买卖人口，说书唱戏，它都在茶馆。也说如果现在来说，这些功能每一样都应该有自己的专门的地点。到了民国之后呢，相比于清朝来说进步一点来说，它的社会发展来说，它各个分工就细化了。不仅是细化，而且这是跟世界接轨之后的细化。西方的一些东西中国人开始引进过来，尽管这个过程磕磕绊绊的，这个时候就是说，以前茶馆要集中发挥的一些功能，现在不用它发挥了，它的社会功能被其他行业代替了。再有一点呢，还在改的过程中呢，有的改良也许是对的，有的也许就不对。它改旅馆的话，也就经营那几年比较好，慢慢的就不行了，也可能它改成别的之后呢就很好。不同的茶馆最后命运不一样，是因为它改良的方式也不同。
1: 评书曾是清朝旗人最感兴趣的文化活动，旗人对评书的热衷和对说书先生的追捧，丝毫不逊于他们对待京剧和梨园名伶。在改良中，茶馆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彼时还在天桥的相声。过去相声在曲艺行内地位不高，1940年侯宝林在天津一炮而红，但是1944年再去天津演出，临时代替唱大鼓书的骆玉笙压轴，酬劳却还是电厂节目的价格。认为受到委屈的他跟经理提出增加酬劳，结果对方毫不客气的破口大骂，认为说相声的想和唱京韵大鼓的挣的一样多，那是欺师灭祖。
2: 评书对茶馆产生作用非常大，包括后来的相声，他有评书之后，相当于茶馆有了回头客，特别是这种连本大书，一两天说不完，一说得说好几个月。当时人们去茶馆里边听评书，就像现在人看电视剧一样，电视剧你不能断片儿。评书对茶馆起到一作用，就是让人天天都得去，它有一个依赖性。评书跟茶馆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密，评书相当于是能够提高茶馆的那经营的业绩。茶馆呢是给评书提供一个必须的舞台的一个表演的平台，但相声可不是。相声最开始叫天桥，当时怎么说是叫刮风减半下雨全完， 相声最开始它相当的低调，这相声最开始属于起义，乞丐的那个起义，起义在天桥那块儿，所谓江湖艺人都是先表演再打钱嘛，临打钱跟人要钱，这种性质它跟过去那个乞丐这个语是比较类似的，但是评书或者什么它是卖票或者先收钱，这个层次完全不是一个层次了。你怎么看评书跟相声？其实我们就说昆曲跟京剧跟地方戏，评书出现的时候基本上它在雍正乾隆的时候评书的形表演形式已经固定下来了，跟我们现在看的评书差不多，但是相声可不是，相声到晚清的时候还没定型呢。所以说到民国的时候呢，相声它就像水，想变什么样就可以变什么样，只要能够取悦观众，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在民国的各种在戏院里边也可以演，在天桥露天的那种地方也可以演，可以说是它的一个优势。相声为什么还能火起来，也跟电台有关系。当时的商业电台呢要丰富内容，更多的娱乐方面的内容，请相声艺人便宜。另外呢，就是就像今天咱们这个演播间或者录音室一样，如果说是你让京剧演员他带着全套锣鼓家伙来说，这个空间有限，他那效果不好，因为剧场里边很空旷，然后底下观众又啊就是呐喊呀，又喊好什么，他现场气氛他那个音域的环境跟那个录音室不一样。包括唱古书的当时电台的经理也愿意请，很简单，就是一个人弹弦的，一个人在这儿唱就完了。其实就是说大节目来说它复杂性它内容深刻，这京剧话剧的好处，另外一个它就是灵活性不如，就正反两方面看。
1: 相声走出天桥的奢望最后通过磁场和电波实现了，通过电台相声甚至还一举超过了当时层次最高的京剧。茶馆的改革从大茶馆、二荤铺到清茶馆、书茶馆，最终把接力棒交给了一个并不算年轻的队友相声茶社，这其中就有1938年创办的启明茶社。
0: 经营者也想到请相声艺人，此时的侯宝林还没混出名堂，依然在天桥等地为生计奔波，而常家第二代人常宝坤已经和新搭档赵佩茹在天津一炮打响了。西单商场的股东就派人装扮成热心的观众，先到南城开明戏院观看常家演出，一来二去混成熟脸，再趁机找常连安搭腔，张口先送一堆恭维的话，说既然子弟众多还能同心协力，不妨考虑下挑班子单练，没本钱也不打紧，我在西单商场后面正好有三间闲房，常老板要是乐意正好开个茶社，还拍着胸脯郑重承诺赔了算自己的，赚多少都是茶社的。得到这么个难得的机会，启明茶社就于1938年创办了。万事开头难，相声茶社的条件实在不能和大戏院里的京剧相比，西单商场提供的三间房不足100平米，再搭出小舞台就不剩什么地方了，需要在外面接出棚子才能摆下让观众就坐的条凳，一边是药铺，另一边是西单商场的侧背墙，甭管说相声还是来听相声的，夹在中间都挺别扭。数年之后才逐渐扩展到200平米，不过就如同《陋室铭》里说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物质艰苦却照样藏龙卧虎。此时相声八德已先后凋零，刘德志、周德山虽然还能登台，也早过了巅峰状态，相声行已处在张寿臣、常连安以老一辈的姿态领头稳操大局，保自北新生代人才不断崛起的新时代了。张常两人又是师兄弟，能凭辈分资历招揽更多名家，所以启明茶社打出来的招牌是相声大会。在其前后10年的经营历史上，唱戏的马连良和荀慧生，演电影的石辉、谢天、李汉祥、 拍电视剧《大宅门》的郭宝昌，茶馆里王掌柜与吴祥子的扮演者，北京人艺的两位老演员于世之、林连坤，包括侯宝林的徒弟马季，这些人在他们的壮年、青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启明茶社的常客。
1: 茶馆消失了，曲艺还在。在经历了走向电台、电视之后，相声又走回舞台，走回北京天桥等地的相声茶社。茶馆的余韵没有消失，相声艺人重新面对观众，接受面对面的考验。时代在变，原汁原味的老北京茶馆不可能再现。但正如读者约格莫夫所说，是否回归茶馆不重要，回归你我相见才重要。好，以上是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们一起来读的是茶馆之声，展现的是老北京茶馆中的世态百象。好，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各位，下期再约。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今天有一则新闻很值得我们每个华人都很骄傲。在今天《世界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则消息，田纳西州 Vanderbilt 大学在21号也就是昨天宣布了旧金山新的校区发展计划，迈出了重大的一步。这是 Vanderbilt University， 他们将要决定在旧金山新校区发展一个新的计划，这是田纳西州 Vanderbilt 大学。根据在这项新消息，来自在台湾的黄仁勋夫妇捐出了7500万给这一个 Vanderbilt 大学的旧金山分校。而根据了解，在相关程序获得核准之后，这个新校区的发展计划是迈出了如此重大的一步。在未来，新校区的旗舰学院将命名为黄仁勋与 Lori Huang 艺术建筑与设计学院。而这项计划得以推动，主要来自 Vanderbilt， 也就是是 NVIDIA 辉达，也称英伟达。它是创办人黄仁勋跟他的夫人 Lori Huang 他们的家族提供了7500万元配对的捐款。范德堡大学表示，黄仁勋跟 Lori Huang 都是工程师。黄仁勋在1993年创立了辉达，目前担任公司的总裁，他也是执行长跟董事。而辉达本身现在是全球先进晶片系统跟人工智慧 AI 的工程软体的领导企业。校方也指出了，黄氏家族的捐款带动了校友跟其他慈善人士的响应，到目前为止，旧金山的校区累计已经募得了超过1亿元的资金。Vanderbilt 旧金山校区预计在2027年会正式的启用，目前正在展开在全国的征才，寻找新成立的艺术建筑与设计学院的首任的院长。 Vanderbilt 大学他的校长迪尔迈尔在今天表示，旧金山拥有艺术建筑设计以及文化领域在得天独厚的一个学习环境，而成立黄仁勋跟 Lori Huang 的艺术建筑跟设计学院，将使得创意学科也成为了旧金山校区的一个核心，并结合了其他正在规划中的学术课程，培育影响文化产业以及社区发展的创意领袖，不仅仅将服务旧金山，也将会放眼在全美国跟全世界。他也表示，大学将跟旧金山跟当地社区进行合作，融合范德堡跟旧金山各自的优势，而共同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教育的基地。在此同时，校方也表示，捐款名单包含了多位捐赠者，也显示了旧金山湾区各界对 Vanderbilt 计划的支持也在持续的扩大，其中包括了艺术跟创意产业的领袖。未来数个月也会公布更多的捐款承诺以及相关的细节。范德堡大学也指出，旧金山校区将以工程、创业以及设计作为核心发展的重要方向，也培育能够结合创意表达跟科技创新的艺术家，也包括创作者跟设计的人才。这个校区预计招收呢1000名大学部跟研究所的学生， 并且会聘任专任的老师，延续前身加州艺术学院，也就是华仁勋夫妇捐了7500万给这个大学。Vanderbilt 大学旧金山分校将会设一个旗舰学院。那么在过去呢，这个原来呢它叫加州艺术学院研究院，并且他们在这个进一步扩大之后呢，仍然表示会发扬 CCA 长期以来强调的实验创新、跨领域的合作，以及深耕旧金山跟湾区在文化发展的办学理念。这是今天很重要的一则新闻，跟听众朋友首先分享。继续我们关注来自在马尼拉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今天与马尼拉表示，他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今天商讨确认合作领域的一项必要性，以便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九月访问华府奠定基础。在此他也透露了双方讨论了台湾以及美中贸易等相关的议题。路透社也报道，卢比欧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南亚国家协会，这是一个外长会议，在此期间王毅进行了场边的会谈。他在会后也指出，双方都有歧义，但他们的任务是管控这些分歧，而且确保它不会失控。他也对媒体记者说，我们为了九月目前需要进行的工作是确认会谈的范围，我们对此也有讨论。卢比欧也表示说，存有分歧很大的领域，而双方也都承认这一点，我们需要努力的去解决，而且我认为在这些歧义上还可以预见预在未来还会持续的存在。会议结束之后，王毅没有立即接受媒体的访问，而中国方面也没有视他和卢比欧的会谈而发表声明，就是中国方面呢，对他们两个人的讲话都没有对外发表具体的相关内容。而这次的会谈，两个人持续了大概一个半小时，而此刻正值美中两国脆弱的贸易休战期间。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最近也指控在中国干预了美国的大选，北京在这一方面呢强力否认这些相关的指控，这可能会使得美中在贸易休战会更加的复杂。而在卢比欧则特别他表示了，他跟王毅并没有讨论这些所谓干预选举的指控。川普跟习近平在去年十月达成了一个临时的贸易协定，而美中关系趋向一个稳定，两位领导人也在今年的五月在北京见了面。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非常重要的消息。继续我们关注在捷克方面，今天捷克有一则重要的消息，来自布拉格的新闻报道，捷克政府正在修法强化反无人机的防御能力，未来警方如果怀疑无人机涉及了间谍的活动，会采取干预或摧毁的措施，简化在现场的判断程序，也加快在应变上的速度。而此外，在管理关键基础设施的企业员工也将会在受训之后取得处置危险无人机的相关权限。在捷克的内政部跟交通部也正在共同准备修订一个所谓的航空法跟警察法，以强化目前在国内反无人机的防御能力。修法之后，警方跟管理关键基础设施的营运单位的员工将可以更有效应对在当地会被侵入的发电厂、机场这些禁飞区域的无人机所产生的危险。 捷克政府也表示，这一次的修法主要是因应最近几年来无人机没有经过授权而进入受保护设施的周边的事件逐渐的增加而造成了有威胁性，也建立更明确的一个法律的框架，使执法人员能够快速而且速度处理不受控制不配合的无人机所造成的一些相关的风险。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儿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急速单冻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A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是87，最低72，现在的气温是80，空气品质53，今天比前几天比起来是要好多了。那么今天的风力是12级，体感气温83。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今天的道琼指数截至现在10点15分涨了177.29点，指数是在52401.93点，纳斯达指数跌了106.40点，指数是在25721.63点。那么今天的气象应该是气温等等是比较好像比前一阵好，但是今天最高气温也有87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啊，就是下午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可能你看4点钟会到86，最高会达到86度，所以大家还是要警惕一点，今天不是像昨天那样了，但是早上起来还是蛮舒爽的啊，还是蛮舒服的。那么看完了这些气象呢，我们也要跟大家首先来报告一下，纽约市三州地区列入龙卷风的观察区啊，部分地区会遭到侵袭，恐怕出现破坏性的强风、冰雹、倾盆大雨、突发洪水、雷暴等等。纽约市以及三州地区21号遭遇新一轮的强烈风暴的威胁，纽约市五区以及周边多地进入了龙卷风观察范围，并持续至晚间9点钟。气象部门警告晚间仍然可能出现破坏性的强风、冰雹、倾盆大雨以及局部的龙卷风，部分地区同时面临突发洪水风险。我不是要吓大家啊，这是据气象局的报道啊。这次的龙卷风呢，观察涵盖了纽约市五个区，以及纳苏郡、威斯斯特郡、洛克兰郡、新泽西州全境也在观察的范围内。好像还好，我们皇后区可能他没有写说很严重啊，皇后区啊，新泽西是全境啊。根据报道呢，这风风暴可能带来破坏性的强风、冰雹以及冰雹以及1至2寸的一个降雨，个别地区雨量可能更高。纽约市及周边部分地区仍然受到突发性的洪水警告或者洪水观察影响，低洼的道路啦、地下道啦、地下室住宅啦，以及排水不良地区可能迅速的积水。21号下午呢，已经遭到，就是昨天已经遭到强风暴侵袭的部分地区，最恶劣的一轮天气可能已经过去了，但三州地区还没有完全脱离风险，尤其是新泽西南部晚间可能迎来一轮雷暴，长岛、纳苏郡和扬克斯有多位居民表示呢，当日下午4点左右当地雨势非常的大，短时间内倾盆而下，能见度也受到的影响。到5点左右，曼哈顿雨势也开始扩大增大。对纽约市居民而言呢，破坏性强风和突发的淹水是较普遍的威胁。强风可能吹倒树木、电线杆以及施工的围板，也可能吹落阳台家具和花盆。短时间内呢，暴雨则可能影响晚间的通勤，造成道路或地铁站路口积水。气象局特别提醒，如果收到龙卷风的警告，应前往建筑物最低楼层或者是没有窗户的室内房间，远离窗户和外墙。公寓居民可前往较低楼层及建筑中央位置，驾车人士应该尽快进入
坚固的建筑物，不要躲在高速公路高架桥下以为那边不下雨了，其实很危险，也不要驶入积水的路段。在这边为什么一开始呢，我就把这项报告跟大家提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区呢，纽约市呢以及三州的地区呢还在观察哦。那么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刚刚我们也看到了气象，不过看到今天的气象的显示呢是没有雨的，明天呢也是一个晴天，今天呢头先是阴天，现在也好了一点哦。这边就是要提醒大家要还是要注意哦，这个是蛮严重的。我就纽约有龙卷风，我只是经历过一次哦，但是我也没亲眼看到，因为那个时候是下班的时候，但是我正好在录音间里面跟一位这个朋友呢做专访，跟一位来宾做专访，只听到砰一声，很大声哦，我相信那就是法拉盛的那个教堂的那个尖顶掉下来。那我就想有什么重要事说暂停，然后我就出去看，结果那个地方也看不到嘛，就觉得哎呀不要死，应该是没什么事吧，就继续完了他也回去，那我就也下班了。那时候已经过了，一出来一看，哇塞，整个法拉盛都乱成了一团啊，这边交通啊这个等等都乱了。一看到那个大大的那个教堂的在马路那边，我就吓了一大跳，这是什么的。后来就赶快拿了录音机，那时候是做新闻嘛，就很敏感，就我就访问了教堂旁边一个摆摊的老外他摆什么卖一些小吃吧的老外，我就因为他在那摆了很久了，我就问他，他说他也没有回头看，他只听到一声然后再回头看啊，还好他说一个公车刚刚过去，没有人受伤等等的，他就说是龙卷风。然后我听到同事，因为那是下班时间嘛，同事说他在街上走啊，就看到一片这个天就整个就黑下来了，他一看的不对劲，赶快躲到一个楼的一个拉比那边去。他说很可怕，好像世界末日一样。但是纽约那次呢我没有看到，但是我觉得是幸运的，没看到也好，不经历这些事情也好，很多事情不经历反而是件好事。但是那是确实发生了。那在这边又列入了纽约市以及三州的地区，又列入了龙卷风的观察地方了。所以我觉得看到这个我就觉得挺恐慌的。我是觉得真的很多的天灾人祸不可测的呢，是让人心更加的害怕，更加的恐惧。像在台湾呢，我觉得台湾台风小嘛，那时候小就觉得台风可以预测嘛，就知道台风什么时候会来。那大家都还会有防范，就是爸爸妈妈家里的人呢，就会赶快去把那个窗户啊用什么东西贴得死死的把它贴起来这个防风啊防雨啊，把水也准备好，把手电筒啊蜡烛啊都准备好，怕停电又怕淹水等等，都做一个防范。我还记得我很小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水灾吧，我也搞不懂是什么水灾，是坝渠水还是什么水灾，我也搞不懂，那时候还不太懂事，结果就被这个军人吧他们就开了车来帮助撤退吧，就抱了我们的小孩在车上，然后把我们送到警察局，大概那个位置比较高我们在警察局过夜。那时候我就很好奇到底出了什么事了，那小也不懂就睁着眼睛，但是到现在记忆犹新，就是那个警察局当当当就会有那个声音，彻夜啊就是哪边哪边，好像我虽然不懂就听哪边水又涨了，爸爸妈妈脸就又黑一点就很担心的样子。那对我来讲是觉得很新奇也觉得说大人怎么都那么慌呢，就会这样感觉。
那但是呢，后来有台风，台湾几乎年年都会有台风，但是台风给我的感觉就是待在家嘛，不要出门嘛，怕招牌掉下来啊，干嘛的，好像就不会对这个地震啊，或者上次我们经历的这个龙卷风啊，感觉到那么样的恐慌，因为这两件事情好像啊，尤其地震你没有办法预测，那么龙卷风也是，那次谁知道纽约在法拉盛这边会感受到那么强烈的龙卷风呢？龙卷风我只在那个电影里面看过哈，所以看到了这边就会觉得很紧张，就希望不要来到。看到今天天气虽然一会儿阴一会儿晴的，但是看到今天的气温也还好，那明天看起来也是一个晴天的天气，希望是如此了。我知道昨天的很多航班呢都取消了，因为我有朋友他要飞回这个某一个州啊，结果呢就取消了，他在这个飞机他在这个地方呢航空站这边呢等了一天了，就货了一天，他实在是没办法，打电话给我说可不可以到我家来过夜，我说当然可以了，因为也是迫不得已嘛，这是突发的事故。所以我常在想啊，冬天出门就怕下雪，上次我们到维吉尼亚州也是啊，回来的时候也是碰到下雪，也很紧张，又怕说他们冒的雪开也不对，他们要延迟就延迟嘛，延迟开你也会心里很紧张很不踏实。那么现在呢是夏天，你看又开始有这种气温的这种不正常，所以你就说现在出门真的很难呐、啊。你在机场呢也会不顺利啊，在机场很多事情不顺利，你看这么一天，我就看他来到我家的时候拖着行李一脸的疲惫。我就说你赶快 relax 一下吧，休息一下喘口气啊、哦。非常的很累啊、哦、那种不但是体力上累，因为你带着行李这边也不是那边也不是啊、哦、精神上也累啊、哦、所以真的不晓得是不是年纪大了，就觉得还是待在家里最舒服。OK， 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下面的节目。

好的，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皇后区，也就是我们住的这些地方，平均租金升到了3113元，杰克逊海月涨近6%。我觉得现在真的是要有一席之地，蛮困难的哦，真的是蛮辛苦的。租房子现在真的就涨了这么多了吗？我上次问过一个朋友，也不是朋友，就是我们的管理的这个地方呢，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讲，我说，现在租金真的涨得很厉害吗？他说，哎呀，你不知道吗？现在，就算是一个一房一厅的话，也要2000块，2000多块一个月。我听到我就吓一大跳，我说这怎么回事啊？一会儿就涨得这么厉害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人如果说没有房子，真的是日子会很辛苦的。我记得买房子的时候，你有贷款都会觉得蛮辛苦的，但是呢贷款交完了就感觉好多了。但是如果自己没有房子，你看看买房子也贵，租房子也贵，那你总要有个地儿可以住吧，是不是呢？所以真的是中国人，我还是要讲回那句话，中国人讲的对，他每次来到一个地方，先要把房子给安顿好。我来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既然是移民来了，就要先把地方给安置好，你才有心去找工作啦、做事啦、再做别的事情。所以说这是对的。如果那时候我们来想想看，如果你在30年以前来到这边，你没有买房子，而你是去把你仅有的钱呢拿去做了别的事情，当然你可能也赚到，但是呢你可能真的就以后要买房子就很难了，因为房子的涨价非常的惊人。所以我们中国人呢这个习惯就是，既然我来到这边了，我就先把房子给买了再说啊，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好习惯。

这个习惯，就是既然我来到这边了，我就先把房子给买了再说啊。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好习惯。曼哈顿退伍军人证呢，征到了40家属，家属想要提告。截至20号呢，曼哈顿上东城爆发的退伍军人证疫情已造成的76人感染，4人死亡。纽约市府称呢，感染源呢现在已经被排除了。市议长朱曼宁21号的质疑行政当局的危机处理方式，并宣布将在9月召开监督公听会，全面检视市府在本次疫情中的应对措施。市卫生局呢，本轮退休军人证的疫情从15号起便未再有新的确诊病例了，但现在已经确诊的病患中18日出现第一个死亡的病例，死者之一为一名88岁的退伍军人，他7月2号被家人发现出现了发烧的症状，送医后情况未见好转，在加护病房中挣扎了两周时间后宣告不治，就是先发烧。但是呢，目前仍然有7名患者住院治疗。退伍军人证呢是由退伍军人杆菌引发的，这种致病的这个病菌呢通常在温水中繁殖，人类吸入带有细菌的水蒸气或者雾气，你不一定要喝耶，就是这个水蒸气或雾气以后呢就会患病，症状跟流感类似，但是不具有这个人际传染性。听起来也蛮恐怖的哦。为什么退伍军人比较会有这种病症呢？他说市卫生局呢，马丁他在平台发文，他说所有致病源呢很可能已被消除了。市长呢也说相信已经清除了所有暴露的病原体。市议长朱曼宁与数名的市议员和社区委员呢21号在收治患者的曼哈顿这个医院呢举行记者会，表示卫生部门的资讯发布不及时而且不透明，在确认疫情爆发后呢并未第一时间主动向附近的居民发布资讯。很多居民花了一个多星期才知道自己住的楼内是否出现退伍军人证患者。我就觉得这个为什么会退伍军人才会患这种病呢？是不是因为他们在当军人的时候，在某个地方执行任务的时候，这个环境，那边的环境所造成的，这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我是觉得退伍军人呢带给我的是一种比较伤感的一个话题，因为我觉得退伍军人，我在美国也好，在台湾也好，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的老兵他们退伍以后呢心里呢是有创伤的。我相信一些正常的人看到在战场上你不得不不得不杀人，或者是看到很多这个惨状惨绝人寰的事情发生，可能你就会当场呢是在那种状况环境之下还感觉可能震撼，可能已经麻木了，可是回来退以后一直缠绕在你的心中，也就是心理的病呢会很严重的。我发现很多在美国的退伍军人也是有喝酒，就是酒精中毒这种现象。为什么呢？他们希望用喝酒啊干嘛来麻痹自己，就不要回忆到那样子悲惨的境地。在台湾呢，我也看到很多的老兵，他们也会有这种创伤。很多老兵呢你会常常觉得他们也是，有的人喜欢喝酒来麻醉自己，或者

有的人真的是一直在逃避啊，那种状态就是那种心灵上的不安定、不安静、不安宁，会好像一直围绕在你的身心里面，啊，好让他这一生呢都感觉到不舒坦，好像总有一个结在心中，啊，没有办法把它打开。这是我的看法，所以我一直对战争呢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痛恨哦，可以讲到是已经到了痛恨的地步了。你看，又劳民伤财，其实是又伤民又伤财，人民的生命好像在战争时候都好像不值得一提一样，生命随时都会消失。所以我每次在看到有些地方很悲惨的地方，加沙走廊那边那些孩子，那个孩子就说，哎呀，记者还什么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就说，我不晓得我明天还能不能活着，还能看到。那时候你看看年纪轻轻的孩子就一脸的忧郁，一点都没有那种年龄应该有的一个开心的状态。那时候我心就很痛哦，我就觉得人类何其残忍，要为了有的人是被侵略，像加沙这边是被侵略，你没有办法，你必须走出来，年纪轻轻小孩子都出来要打仗，但是呢去侵略人家的人或者是国家，我觉得真的是真的是罪大孽极，真的罪孽是很大的。你要知道，你去侵略人家，你发动了这场战争，要使多少多少的人，要使多少多少的生命消失。我相信中国呢，一直在有的这个外侮的侵略，日本的侵略，八国联军的这种蚕食跟侵略以及内战，真的消耗了多少的国力，损失了多少的人类的人民的生命，耽误了多少的人才。所以一提到战争呢，我总是非常的愤恨哦，就觉得有必要吗？你真的必须要把人家出生没多久小孩也好，还未成年的孩子也好，或者年纪轻轻的被骗上或者逼上战场也好，或者被侵略你就必须上战场也好，你真的于心何忍哦？真的是这样啊，如果你是为了国家你去侵略人家，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原因哦，都是不对的。但是有的侵略呢是虽然是说被挑衅干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总是要很慎重的。哎，你自己也会损失很大的。你看看，打伊朗钱不够了，美国最强大啦，可是他还是钱不够了。赫塞斯要追加800亿，参院听证呢，战火已经烧掉了375亿。哇，两党质疑。去年给了1500亿，一半还没花完呢。国防部长呢，赫塞斯21号在参院拨款委员会一场气氛激烈的听证会上，提供了美国为伊朗战争耗资最新的估算。赫塞斯估计这场战争已经耗资375亿元，高于先前的评估。他强调追加战争经费近800亿元，紧急并且必要，但来自两党的议员的质疑多次打断了他的开场白。共和党人呢准备了950亿元新预算提案，作为军方及白宫其他优先事项的资金。提案内容包括600亿战争经费，120亿用于其他国家安全的需求，100亿用于农业援助和100亿元用于修改投票法。听证会前呢，白宫发出声明，敦促各方立即支持该预算的决议，而且不得修改。
克塞斯作证表示，川普总统提出的 1.5 兆元军事预算是对军方的世代投资，如果没有这些资金，我们将面临严重的短缺。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凯恩呢，和农业部长罗林斯也出席听证。所以你看，是不是你打仗啊？虽然美国，当然美国武器绝对是比别人要优于很多的，啊，美国的伤亡人数也绝对没有伊朗那么严重的，但是呢，你还是损失了，你烧掉了这么多的钱。战争真的就是烧钱呢，拿破仑好像讲了，战争就钱钱钱，是不是？一个久经战争的国家，他一定是比较穷的，他打仗就把你打穷了。我觉得中国也是如此，打仗你就不能好好的去经营你的事业、你的产业、经营你的生意。读书的人不能读书，在读书年里的人啊，要赚钱的人不能赚钱，等等的哈、哦，所以打仗一定会把一个国家给打穷了，把人民给打穷了。但是你说真的穷了吗？也有人发战争财的，比如说军火商，啊，是不是呢？所以我一直在讲啊，这些预算呢，有的时候战争你不得不拨款，但是。是不是拨款以后到底用到哪边，到底是不是有一点浪费，有的地方是不是有浪费呢？我就一直觉得很多地方拨了款下来，真的它是一片好心，让你去做这些事，让你去做那些事，但是呢，到时候这个钱是从国家的这个议会里面拨下来了，但是实质上用到呢，却没有收到它的效益啊，所以这也是让人感觉到比较痛心的地方。我们呢，不管怎么样，我们想要的、想要得到的呢，就是希望，就是希望这个战争赶快结束。我觉得那才是真的。一项比较根本的做法，战争赶快结束，我相信这是大家的一个期盼哦。接着呢，大家看到的黄仁勋夫妇啊，捐了7500万元给大学，范德堡大学旧金山分校将设旗舰学院，他们非常罕见的以夫妇的名字来命名，明年就会完工。哇，真的是有钱呐！有钱人不见得愿意做善事哦，所以不管怎么样，他们是做了好事。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呢，21号宣布旧金山新校区发展计划迈出重大的一步，在相关程序获得核准后呢，新校区的旗舰学院将命名为黄仁勋与 Rory Hung艺术啊，建筑与设计学院。这项计划得以推动，主要来自辉达创办人黄仁勋及其夫人这个家族提供的7500万元配对捐款。哇，真的是这个有钱人呢，一开口好像就跟我们不一样哦，你看看拿出的这个架势就是不同。无论如何做好事，我们不管怎么样都觉得感谢哦。川普10%的关税将到期，60国或者会调升，7月24号以后呢，改用301条款，中国商品税率可能会加征 12.5%， 是加征哦。台湾估计落在 10%。 据报道呢，美国最高法院2月推翻川普总统对等关税后，白宫随即依贸易法第222条款对全球课程为期150天的10%关税，预计7月24号到期。
川普政府已经表明改用贸易法301条款的强迫劳动为由，针对全球60国征收 10% 或 12.5% 的关税，台湾可能落在 10% 的税率，中国商品的关税呢可能为 12.5%。 哎，看起来我们的税收呢，我们的通货膨胀好像不能停止了。为什么呢？我的税关税在增加，我以前讲过很多次，那最苦的就是老百姓啊，老百姓又是最无力的一群，除了投票的时候你有充分的自尊，充分的人权感受以外，其他时候好像只能认了，是不是呢？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昨天也谈到了，就是有关这个白卡，或者是有的地方被老人家被诈骗的这个健康保险等等的哦。这边有一则资讯呢，就是说诈领白卡呢320万，布鲁伦的华人投案了。主导成人照护中心诈欺，判刑57个月。大家想想看，除上12，就等于差不多4年了哦。那付赔偿金外呢，诈欺所得也遭没收了。布鲁伦一名华人男子21号向联邦监狱管理局投案了。他承认自己主导旗下成人日间照护中心SADC 一起涉及320万元的联邦医疗补助 Medicaid 就是白卡诈欺及非法回扣案，遭判刑入狱57个月。法院呢同时裁定被告除需要支付近320万元的赔偿金外，其他的150万元的诈欺所得也遭没收。看到这边我们就一直讲，何必呢？真的，中国人讲的很多话是对的，但是也有很多话呢，你也要去想一想的啊，去琢磨琢磨的。中国人也说过，马无野草不肥呀，但是这个野草呢，大家千万不要用在这个对钱财的方面去收取钱财的方面，真的在。这方面的很多事情呢，不要去碰触。我一直在告诫周围，不是告诫了，就跟大家聊天，或者对晚辈呢，晚辈哦，比较年轻的小孩呢，我都会告诉他们讲说，千万不能沾的一个是赌，一个是涉黄，一个就是诈欺，还有一个就是涉黑哦。这些都是不能碰的，一朝你碰上去了，真的就很难。赌啊，毒啊，黄啊，黑啊，这些东西呢，你一旦去招惹了，你这一辈子都很难脱身。所以大家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多多的谨慎哦，就觉得自己这一生，你说长很长，说短又很短，何必把这一生让你处在一个非常不安定、不安全、不确定，或者是永远处在你自己的危机意识中。就是我随时就觉得，因为我做这些事情嘛，心虚，我随时就觉得可能我就会被逮捕了，可能我就会被人家盯住了，等等的，何必呢？因为真的，我是觉得有钱我的一位朋友。他的环境还不错，但他也讲，他说我也不是真的有钱，但是我觉得我能帮助的人我会帮助，但是呢我也会量力而为，量力而行，但是也绝对不会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人嘛，钱够用就好了，你说是吗？好的，这是今天带给大家分享的一些这个资讯。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2: Hi, Taiwan. I'm Nikolai
3: Saratovsky.
4: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5: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4: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0: 北松山飞机门上一机场，巡航高度目前在14000英尺，预计在下午的2:50抵达。根据最新的天气报告，金门地区晴天，地面水温。
1: 请自己门前面。

0: 听众朋友，终于现在不用再讲英文了，我们就来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以行动播音式的概念前往金门金湖国小采访金门国乐团啊。那这一次接受访问的除了有黄光佑老师之外呢，还有金门县国乐协会理事长李友忠先生啊，就谈到了金门的历史啊。其实金门是飘着浓浓的肉骨茶香的，在金门被划为阵地之前面貌是截然不同的。在1949年之前，金门已经有600多年的集村历史了，并且有强势的传统宗族部落文化，在当时的李姓、陈姓等大家族各有演派，并且环绕着宗祠作为中心，是一个又一个的单姓村。金门的历史奠基也超过了台澎马三地啊。根据县政府的统计，金门自宋明清三代以来，总共出了50位进士，文风鼎盛，被誉为是海滨邹鲁啊。刚才说到金门飘着肉骨茶香，其实金门就是一个侨乡，是厦门外海一个富裕、有着悠久传统、鼎盛文风的聚落。金门同时也可以说是一座开放的、熙来攘往的国际岛屿，是中国东南沿海通往南洋的重要侨乡之一。什么是侨乡呢？就是指一个地区有许多人选择侨居海外，将眷属留在原乡。中国沿海的福建省还有广东省就有许多知名的侨乡，而金门就是台湾最知名的侨乡之一，所以呢也会听到他们的口音，同样是福建话，但是听起来很不一样。来听听李友忠理事长的分享。
1: 叫福建话，
2: 福建话。
1: 那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真的很多的华人，其实这个就是要推溯到共产，就是在1860年前后那个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之后，他要求中国大陆所以开放五口通商。那五口通商之后，那个时代英国他就选择了厦门。是厦门这个地方，再过去选择青岛，在天津，好像就是又其他的国家。那英国这个为什么选择在厦门？就跟其实当初美国的淘金的实验，英国东印度公司其实在1860年前后，他们在东印度公司在印尼、马来西亚这边发现石油跟一些棕榈油，所以他们需要很大量的华工。那他们那个时候因为就近在福建，那厦门我们在讲厦门，其实早期厦门旁边的泉州是中国大概最早去做一个对外通商的一个入港口，泉州天州港以及我们现在漳州的月牙港。这两个基本上在明朝的时候它就是对外通商的，郑成功那个时候就以他们为贸易，从泉州港到通到日本，从泉州月牙港到东南亚，这整条海线是郑成功他们家正式家族的控管。那他们那个时候在厦门之后，那我们金门人跟其实很多的潮州人其实很早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你像那个英国人他必须要找很多的移工，所以我们到了厦门之后找工，然后厦门很多，我们很多的金门人跟潮州就会到跟着他们到往南洋走，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去。所以我们很多的金门人，其实你现在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文莱那边的最富有的这些华商，可以说80%都是金门人。文莱的华人有80%是小金门人。那新加坡几个大富豪，像我现在最近。我们从新闻上看到的马来西亚的杨宗纬集团，那威利啊、红海，他们在马来西亚发展还靠他，因为他是整个马来西亚店都是他供应的。
0: 好，说到这边，不少朋友跟我一样哦，在早年呢，以为这个金呢，就是指很有钱的意思，就是通往金钱的门户。其实不是哦，指的是它的地势险要，是适合攻防的地方。
1: 大概就是一个诗词部落金汤然后雄镇海门。
0: 没有错，这就要说到明太武洪武20年，也就是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在吴州筑城，因为地势险要，所以就取固若金汤雄镇海门之意啊，就是金门的意思。 那后来呢，也去看黄光佑老师教课哦，哇，真的是有板有眼的，那些曲子超级难的哦，可是被他带得非常好，那些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听话，而且能力都很好啊，所以就代表说金门这个地区已经把国乐的传统带起来了，金门是一个国乐岛。
2: 特地来看一看排练，然后要做一个要
3: 专业国乐的，
2: 对，
3: 棒棒棒，
2: 多谢老师，
3: 谢谢老师，谢谢黄老师，谢谢团员们，很棒很棒，加油加油。

好，这就是今天要为您呈现的，哇，我觉得蛮多元的，先是 AI on the air 全英语播出春节特别节目，再来就是以行动播音式的概念前往金门金湖国小访问了李友忠理事长，以及参观了金门国乐团的排练现场，真的是收获满满。在这边也预告下下周的节目内容，由于下周是逢228和平纪念日，所以在节目中也是再次的呼求和平。在2026年有缘千里话音乐，就是以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来作为主轴， Hands United in Peace， 希望能够用音乐做最柔性的和平诉求，所以在下周为您播出和平纪念日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新年快乐，下周见。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12点整。
2: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所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今天川普的最新消息，这是一个跟外交方面有重要关系的新闻，来自在今天中央通讯社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再次扬言攻击伊朗的基础设施，表示每一次伊朗在霍姆兹海峡攻击船只，美国就会攻击伊朗在一座桥梁或者是一座发电厂。路透社报道说，川普在自家社群平台正式社群发文说，每当伊朗在伊斯兰共和国与霍姆兹海峡对船只的开火，不论是使用伊朗的火箭、无人机或任何其他的装置或者是武器，美国都会轰炸并且摧毁一座桥梁或一座发电厂，包括位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或其他周边的设施。而部分的领袖跟国际法专家则批评川普扬言把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列为攻击目标，违反禁止攻击在民用目标的国际法。而随着美伊两国上个月签署的临时停火协议的破裂，争夺霍姆兹海峡控制权的角力也越来越激烈，双方攻击的力道也持续的在升高，提升全面战斗再度会发生的危险。法新社在今天报道，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今天报道指出，美军今天下午以飞弹攻击了伊朗的拉拉克岛，而当地居民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拉拉控岛位在科穆兹海峡最狭窄的地方，报道也指出当局正在确认这个攻击上的规模，飞弹也确切落点以及可能造成的相关损害的程度。另外在今天，伊朗战事烧钱赫克瑟斯在寻求加码，但是美国议员呢表示这个领导是失败的。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卢比欧出席了东协会议，警告伊朗不要控制霍姆兹海峡。来自在马尼拉的相关专电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马尼拉出席了东协会议，他指责伊朗政府无意认真地进行谈判，并且警告如果伊朗试图控制霍姆兹海峡的航运，会危及了全球的经济跟航行方面的自由，美国会采取必要的行动维护自身以及跟盟友方面的利益。卢比欧是出席东协美国外长会议，在开场致辞的时候特别表示，伊朗最近通过了直接以及间接管道跟美方接触，希望就区域的局势展开谈判，但尽管我们达成了协议，他们却没有履行承诺。引述美国总统川普稍早的谈话说，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伊朗并没有认真看待有关的谈判，如果他们是认真的，他们也会让我们会认真，如果不是，我们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我们的利益以及在盟友的利益。卢比欧也特别指出了霍姆兹海峡是国际的水道，航行自由也是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因此伊朗要求控制霍姆兹海峡的航运，这项主张在任何现行法律 都不可以成立。在今天另外有一则新闻，也希望听众朋友特别注意，在今天诈领白卡320万啊，诈领白卡320万，这位布鲁克林的华人呢已经投案了。纽约市在今天呢，我们看到世界日报纽约版上 B1 刊出了这一则重要的消息。布鲁克林一位华人男子21号向联邦监狱管理局进行投案，也承认主导了他旗下的成人日间照护中心 SADC， 他们一起涉及了一个320万元的联邦医疗补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白卡，他们在这里进行了诈欺以及收受非法的回扣。在判刑是入狱57个月，法院同时裁定被告除了支付将近320万元的赔偿金外，另外150万元的诈欺所得也将会遭到没收。而根据法院的文件，现年29岁、住在布鲁克林的 Eric 朱是18大道一间叫旺家乐日间老人中心 Prime Life Adult Day Care， 这个老人中心名字就叫旺家乐啊，旺就是兴旺的旺，他是在这里负责的人。朱 Eric 朱从2020年到2025年以非法现金回扣以及贿赂利诱相关的民疗补有关的医疗补助受益人加入他们的机构。而同一期间呢，旺家乐向医疗补助诈领了320万元的服务费用。而有关这些受益人呢，实际上没有接受过相关的照护，医疗补助也因此而依照虚假申报支付了320万元。调查显示，他通过了多个商业实体洗钱诈欺所得，而借此筹措了现金支付回扣跟贿赂，而部分的款项在执法人员搜查旺家乐的时候也遭到查获。助理司法部长麦克唐纳表示，朱以非法的现金贿赂利诱弱势的医疗补助受益人而加入这种所谓的照护计划，然后再就从没有提供的服务而诈领了320万元，而形同从美国纳税人的手中窃取了巨款，也破坏了原本用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所需要的这个良好的制度。他强调，这位姓朱的21号投案而服刑，显示了当局正持续追究这一类的诈骗者的相关责任。司法部将会继续给予严厉的起诉这些危害公共医疗计划的所有的每一个人。司法部在4月7号已经宣布成立国家诈欺执法部门，简称诈欺部门。该公司将会尽力的来专注于调查和起诉那些针对美国民众所实施诈欺行为的人。司法部打击诈欺的工作主要是在支持川普总统所设立的消除诈欺特别工作小组，这是由副总统范斯所主持的一个跨政府部门的行动，主要在消除联邦福利项目中有诈欺浪费或者是滥用的行为。目前司法部医疗保健诈欺打击小组计划在全美国设9个打击小组，从2007年以来 已经起诉超过6200名的被告，被告合计向联邦医疗保健计划跟私人保险公司诈领超过450亿元。联邦医疗保险跟医疗补助的服务中心也正在跟卫生跟公众服务部监察长办公室进行全面性的合作，以追究医疗服务提供者他们有可能在涉入到诈欺案件的相关责任。这是诈领白卡320万元，而其中呢，有一位布鲁克林的华人已经投案了，他主要的是主导成人照护中心进行诈欺，他现在被判刑57个月，另外要付出赔偿金，而他所有诈欺所得呢，将要全面的没收。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曲到2004年孙燕姿同名专辑 Stephanie 当中的未知的精彩，这是她的励志金曲。你是否还记得这是当年的某个汽车的广告曲啊，真的是还蛮优秀的。即使在现在来回听啊，我们依然会认为当年的这首广告歌质量很高，完全达到了正式专辑主打曲的水准呢。旋律抓耳，充满活力，孙燕姿未知的精彩。

华人歌曲周末派。1995年，哇，31年前，林志炫翻唱罗大佑的《你的样子》。大家还记得去年的歌手2025吗？林志炫成为首位被淘汰的首发歌手，当时让歌迷意难平啊。这么一个30多年非常有实力的资深的实力唱将，在一档竞技类的歌唱比赛当中第一个被淘汰，你想到了没啊？我想呢，这个是不是更多跟审美偏好或者是赛制的问题有关系呢？结果到了今年的歌手2026开播的时候呢，哈林、庾澄庆和林志炫如出一辙，第一场就爆冷出局啦。他的战歌呢是特别改编自己1989年的成名作《让我一次爱个够》啊，把原本节奏明快爆发力强的摇滚呢改编成了慢速的 City Pop 的风格，还融入了爵士和福音的元素。结果呢，现场500多位听审对于这个改编呢接受度很低，最终得票率仅为2.01%，排名垫底啊。唉，虽然是爆冷出局，但是哈林的态度呢十分的豁达。他后来写微博说，长沙一日游，能够坚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并被你们听到，值了。我这里先心疼一下前辈几秒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1989年版本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我的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样高音炸场的归零，是2023年黄绮珊、华晨宇在《生生不息宝岛记》当中演绎林忆莲的一首歌曲啊。Sandy 的原版的归零呢，唱的是波澜不惊啊、其实是很考验唱功的啊。黄绮珊、华晨宇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比较适合综艺节目当中来表现，大家觉得太过瘾了。现在你发现没有，整个音乐行业大部分的一线从业者都在忙着各种各样的音综哈。那么有些的现场版本呢，其实比录音室的版本呢要更精彩。我觉得有一定的原因呢，是在竞技类的比赛当中需要放大招才能得高分。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2017年歌手歌王之战上面，张惠妹与林忆莲合作这首《也许明天》，并助力林忆莲登上当年的冠军宝座。

莫文蔚是这样吗？选自1999年就是莫文蔚这张专辑，虽然呢专辑里拥有像忽然之间、爱我的人请举手等等那些大众耳熟能详的金曲，但是这首歌一直被很多资深的乐迷视为极高质量的 B 面好歌。什么叫做 B 面好歌？就是非主打但质量极高的曲目。诶，本来它也在 B 面呢，那个时候99年大家啊有一半的人还都是听磁带呢哈。啊，很多人会认为它非常耐听，展现了莫文蔚身上那种清冷文艺而且有点颓废的独特气质啊。的结束曲呢是队长和郑润泽在2022年合作的Love.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

0: 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来听张靓颖，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并不是在他的这一次巡演的固定歌单当中啊，我看了一下，只有在成都站和广州站啊，作为城市的限定彩蛋，即兴加了这么一首歌曲，来听2007年他的这首 Dream Party。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23年在披荆斩棘第三季当中，陈楚生、宝石卷、马伯骞翻唱谭咏麟1990年5月份推出的专辑《难舍难分》当中的《卡拉永远 OK》啊。我想这是很多人青春回忆当中的一首谭校长的普通话的专辑了吧。接下来我们就坐上时光机回到1990年的这张专辑里啊，我来挑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忘情都市》，普通话的填词人是娃娃陈玉珍，作曲人哇大名鼎鼎的黄家驹，这是他写给谭校长的第二首歌，第一首叫《千金一刻》。华人歌曲周末派，谭咏麟《忘情都市》。

这是窦靖童在歌手2026上面翻唱父亲黑帮乐队当时的主唱窦唯非常著名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我想这次的选曲呢，完全在情理之中和意料之中的。窦靖童一开始就复刻了妈妈王菲那种空灵的声线，在舞台上面又带着窦唯的松弛感，另外他的姑姑窦颖呢还登台助阵和声啊，重现了王菲呢1999年演唱会的原班阵容。那英在台下呢听的也是泪洒现场啊，窦靖童这个表演迅速冲上热搜第一啊，也贡献了这个节目开播的相当一大部分的流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4年王菲的专辑《胡思乱想》当中，王菲作词，王菲和窦唯共同作曲的这首《誓言》。

0: 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2010。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0: 每到一个城市，你会选择去哪里？是陈列着城市历史的博物馆，还是品尝城市滋味的本地餐厅？台湾作家蔡珠儿说，不管到哪里，我总要去逛市场和坟场，因为比起博物馆来，那里面有更多原汁原味的真相。一个在中心，一个在边缘，中间围起的是人生，看看人家怎么吃食，如何死去，生活样貌大抵就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清阅读，我是周薇，编辑丁旭，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就是蔡珠儿的种地书。1996年，蔡珠儿移居香港，迷恋港粤风情，直到2015年夏天才告别香港，搬回台北定居。在香港离岛居住的岁月中，他将屋外空地开辟出来，耕园种菜，体察食物与风土的关系，以节气为顺序，他记录了自己开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春天的韭菜，秋天的茄子，在蔡珠儿的笔下，蔬菜瓜果都有了灵性，跳脱流利的文字，俯拾皆是的掌故，混搭成一册风味独特的种地书。
1: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清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0: 移居香港之前，蔡珠儿一直在阳台种菜，到了香港，新居的院子里有一块地，这让他十分庆幸，终于有地方可以大展拳脚了。过了立春，还没有拆箱开笼整理家当，他就去菜园里干活，挥起锄头整地翻泥。虽然这块地看起来平坦柔顺，多掘几寸却是硬邦邦，纹风不动，锄头总是碰到硬物铿锵作响。蔡珠儿玩笑道，难不成地下埋了金条银砖，这下可发达了。然而使了吃奶的劲儿撬出来，宝藏是没找到，尽是些斗大的石头、墙块、瓷砖和碎玻璃，年份已久。埋头折腰在地里，花了几天时间，才终于把废料清理完毕。底下的问题却更多，土地的下层多是黄色粘土，成团结块，紧得好像牛皮糖一样，锄头下去都被嵌住了，只好用铲子挖出来，再一一捣碎。气起来，蔡珠儿丢下铲子，索性用手去抓，刨出来死命狠捏。他想起陆游的诗中写，老农手自辟幽圃，土如膏肓水如乳。别人家的土质像油膏一样丰美，而自己的这块地简直像陈年的干奶酪。文艺电影的镜头里，农田绿油油的，静谧的时刻有白色的鸟飞过。诗歌里的田园生活诗意盎然，恬静纯美，令人顿起归耕之意。可是没有拿起过锄头的我们，哪里想得到收拾土地的辛苦？整完土地，灰头土脸，手掌冒泡，看到菜畦歪歪扭扭，蔡珠儿自己叉腰笑了一顿，但是因为劳动有成而颇觉满足踏实，晚上也睡得特别香甜。只是夜里不知道被什么咬了，胳膊上仿佛有无数锋利的牙齿在四处的啃啮乱钻，从肩胛一路咬向胸背，酸麻刺痛。天亮之后去菜园浇水，顺手清除杂草，拔了一阵子才想到，头天晚上的疼痛已经像朝露一般蒸发消失，无踪无迹。更奇妙的是，这之后干活再累也没事了。大约土地是治愈的良药吧。 种地播种后，蔡珠儿每天在田边逡巡，顾盼自得，而蔡子也很争气，很快破土出芽。他写道：“茼蒿粉青，苋菜既红，茴香青绿，盐水油脆，风家胖腿带婴儿肥。”还有鹅黄的全美小白菜，菜籽是他特地从台湾带到香港。相比起来，香港的白菜短角粗梗，口感脆硬，不如台湾白菜柔腻油润。莴苣、落葵、红凤菜都是他爱吃的，而市场却不常有的菜，以后就可以自家现摘，不必外求。菜园的品种还有荷兰豆、番茄、苦瓜、茄子和木瓜，甚至还有波斯菊。他想着将来红绿相间，珠子呼应，就像富良野和巴厘岛的菜田，摘菜顺便掐花，秀色兼且可餐，美滋滋呀。越想越美，甚至想把草坪改成稻田，种上有机米，菜田饭香，温饱自足，还可以欣赏青荷黄穗。将这美妙的想象告诉先生，先生笑嘻嘻地说：“好啊，顺便在水田放点鱼虾，养几只鸡鸭吧。”于是蔡珠儿就不吱声了。想象总是美的，可是现实却很骨感。立春惊蛰播芽，清明谷雨前后应该开始采收了，可是莴苣长得好似油麦菜，茎杆只比筷子粗。荷兰豆虽然长叶开花，但枝条瘦得像牙签。苋菜和茼蒿更糟糕，呆滞矮小，褪去了婴儿肥，变成满脸风霜的老人精。农友们告诉他，菜太密了要梳一梳，泥太薄若多点肥了，齐边不高，肥水不都外流了，傻婆。话虽然直，但蔡珠儿听了赶紧下手急救，垫高田垄齐边，狠心拔芽梳苗，又陆续施放肥料，才有了起色。
1: 果然有起色，菜苗逐渐丰润，番茄开花，荷兰豆结果，盐穗也能拔了。那香气啊，沾手扑鼻，洗都洗不掉。半个月后，茼蒿可以采来煮面，再过数日，小白菜终于够炒一盘儿。我舍不得下调料，以油盐快火清炒，菜味浓烈醇厚，明明是急速之物，鲜鱼却胜肉味。可惜太迟又太少，省吃俭用炒过两三次，意犹未尽。茼蒿已经老熟抽花，小白菜被大雨泡烂，荷兰豆惨遭虫蚊，树叶被啃成蕾丝轻纱。我抢收到20来枚豆荚，每枚邮票大，煮了汤泥牛入海，入了嘴浑然不觉。总之第一季成绩单发下来，满江红，好几颗零蛋。苋菜死也不长，两个多月还是幼苗，油菜才刚发芽，一夜被地蚕吃清光。哎，连菜都种错，本来要种茴香来包饺子，长出来才发现是石螺。不过将错就错，采来烤鲑鱼，煮越南酸汤，滋味清新醒神，反倒有惊喜。我还有瓮菜、落葵、番茄、黄瓜、护瓜、木瓜，等夏天再决胜负。成绩烂怕什么，这事儿是终身学习，永远也没法毕业。

0: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轻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1: 前几年有部日本电影《小森林》，女主角远离繁华喧闹的大都市，回到老家种地生活，靠天吃饭。然而蔡珠儿告诉我们，回归田园不必非得离群所居。她说，从我后院的菜田到中环闹市，搭船加上坐车不到40分钟。命运没得选，但生活方式有得减。田园不一定要远离尘嚣，都市的露台、窗口、厨房、水槽、浴室一角，甚至栏杆和路边人行道，只要有心，都可以是小田园。最初种菜败多成少，几个月下来倒也习惯了。蔡珠儿说，好在不等着下锅，慢慢学呗，菜籽和时间自己可有大把呢。只是刚种地时曾到处吆喝叫客，说什么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结果到了夏天还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好在几经波折，菜可以采了，朋友也会然而来，捧上沾露滴翠、现摘现做的鲜蔬，翘首以待的朋友们纷纷落筷，风卷残云。蔡珠儿说自己这农妇兼厨娘最是欢乐，笑不拢嘴，差点飘起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期间他体会最深的是土地的性格。有朋友看过他的田之后说，这块地是堆田地，用建筑废料填高，铺上泥土扩充出来的。蔡珠儿听后难免懊恼失望，早知如此就彻底换土，也不至于这么辛苦。但转念一想，好歹收过几季瓜菜，这地也并非一毛不拔，加之有了感情，就想好好的改善土质。他感叹说，我想慢慢养土，土地也会讲话，只是他讲话的方式比较缓慢，过了季之后才能收到他的讯息，我得慢慢学习。不知道试过多少施肥法，逐渐掌握了土性，知道菜田变肥在虚不在实，不是因为下好料，而是因为结构改善，土层有腐殖质，开始松动软化。又一个春天，挥锄下地，觉得丰厚绵软，土里松爽如膏粉，不时还能翻出蚯蚓，精壮生猛，活蹦乱跳，这可是宝贝呀。活土才有蚯蚓呢，引得蔡珠儿大呼来之不易。他说，原先以为土地单纯牢靠静默忠实，耕种后才知道土地复杂又深奥，变幻万端，有他自己的意志，喜欢于是转成敬畏了。
0: 我更加勤奋，每天刨坑挖洞，掘出累累砖石，捣碎硬块和粘土后倒入果皮菜叶，浇水覆盖掩埋。还好菜地不全是堆田，深层有藤黄色的真土，粘稠紧实如年糕，要铲松切细，拌入沙粒草灰，让土壤有毛管孔隙可以呼吸透水，微生物才能做功夫滋育营养肥力。一点点，一块块，地摊是掘过来，进度虽慢，成果斐然。芹菜和青蒜长粗了，韭菜叶由窄变阔，宽柔如飘带，吃来鲜嫩有甜味。红凤菜发福，比以前胖了一倍。茎秆像蔓藤伸到篱外，摘也摘不完。意大利香芹原本呆滞，细瘦如野草， 现在茂密膏状辟谷翠叶做沙拉和 pasta 鲜香浓馥，长得太快吃不完，还得送人。对照很明显，另一边的盐穗还没埋肥，生得矮细，老早就抽花。原来土性如人性，不能以本质论断，要加以涵养改良。然则人性复杂，颇变难测，不像土性忠实简单，用对方法下足功夫，就能扭转顽名恶地，化腐朽为神奇。春来整地，蚯蚓活泼扭动，土层生出黑沃腐质，泥土触感也不同，松柔而又油润，隐隐有玉帛生机，果真是阳气俱蒸，土高其动，天后暖热，催发土壤作用，肥力流动播散。我甚至闻到地气是一种微微的煮豆香。土壤是神奇之事，书上说一公分深的土壤，地球要花300年去形成，而能种植的有效土壤则需30公分以上。哇，那不就是9000年，我还得加油呢。
1: 以文字下厨，以汉字烹饪，蔡珠儿并不觉得自己是个作家，而是把自己定义成一个生活者。种地做菜这些家务活对他而言都是写作。他说，的确，我先是一个生活者，然后才是作者。生活无杂，繁琐，笨重，苦恼，千篇一律，却又精简迭起。用这素材熬煮提炼，浓缩通则，抓住其间夹带的小小欢喜，以文字拔升超越，飞到生活的上方审视观看。我以为就是写作的目的，文字是生活的副产品。种地书中，蔡珠儿写种菜，也写种果子、芒果了、柠檬了。他说自己最爱种的不是菜，是果，尤其是百香果，藤蔓粗壮，枝叶油脆，花淡而美，果酸而甜又漂亮，一年可以结3次果，不挑土，强健益养，阳光充足就行，很有南方性格。种果之余，他遍翻典籍，看古人嫁李子、嫁茄子，还找到芒果起源于印度的证据。他说这个查找的过程是写作中最美的部分。
0: 印度是芒果的原乡，4000年前就有了。英语的 mango 来自南印的泰米尔语，我们说的芒果或蒙果即由此而来。但《本草纲目》上却找不到芒果，因为古时的中文把芒果称为安罗果或安摩罗果，是梵文的音译。随着中译的佛经传入中国，芒果在印度很普遍，因而常见于佛教经典《楞严经》《维摩诘经》《大智度论》，或是玄奘口述编辑而成的《大唐西域记》，都提到过这果子。然并非分辨品种名相，而是以小观大，因微见著，从这家常近身之物联想取辟，隐喻悟性与修为。芒果开花多，结果少，就像鱼卵累累无数，成鱼却极少。所谓鱼子难长，安罗少熟，有如信仰与发心之难。芒果核厚韧坚硬，则像烦恼果饶缠身，佛性犹如核内幼芽，需攻破烦恼，穿透坚韧皮层，才能破壳而出。又譬如芒果难以皮色判断生熟，有外生内熟、外熟内生等4种样态。恰如修行者的悟性与火候无法以外表判断，沙门4种好恶难明，如安罗果生熟难知。是这样啊，我一路看一路点头如捣蒜，这讲的不是佛理，其实是农艺和生态呀。原来种芒果 应该先去读佛经。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轻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2: 蔡珠儿，台湾南投人，曾就读于台湾大学中文系、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系，曾任《中国时报》记者多年，热爱植物及食物，自称永远是自然和社会观察员。读蔡珠儿的《种地书》，除了他那流利跳脱的文字令人口角生香，更有恰到好处的典故错落点缀其间，令平淡生活的细节变得自然灵动，余韵悠长。张爱玲写《倾城之恋》时，大约不曾想到后来会有个蔡珠儿将范柳园和白流苏在浅水湾拍打的沙蝇做一番严肃却又旖旎的考证。蔡珠儿爱花，菜园里种了波斯菊，等芒果、柠檬开始结果，茉莉又开出了星星点点的白花，清芬沾衣。鸡蛋花、木芙蓉抽芽长叶，他又要鼓励一下。学中文出身的他，对中文语境中的花朵并不陌生，比如意蕴丰富的桃花。
0: 桃花是我喜欢的，去年春节买了一株，开完花种到院子里，今年一月开始含苞。我没给桃树剪枝摘心，所以枝条分叉不密，花也稀疏零散，开出来不是一树桃花千朵红，反而像梅花，星星点点，蓝蓝山山。不过花朵特别肥硕，密瓣娇蕊，光艳照眼，而且居然有香味，凑近细闻，是种老式的胭脂水粉气，有点像夹竹桃。而桃色那种义无反顾深情痴迷，浓烈烂熟到快要满泻的粉红色，要怎么形容啊？哎，我这中文白读了，站在花前脑中如电光激闪，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然后就没了，呆看半天，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古人真是厉害啊，寥寥数字用了3000年也不磨损，还是鲜活传神。但只说桃花美艳，未免以偏概全，把它瞧扁了。牡丹、富态、水仙、清雅都没啥好争论的，桃花却亦正亦邪，矛盾吊诡，可就复杂了。有时俗艳，有时清丽，一下子喜气热闹，福寿无疆，一下子又孤绝凄冷，薄命不祥。而且桃花是种状态和概称，就像江湖，中国人一看就懂，跟外国人就是讲不清。譬如桃花运，有一年带英国朋友林去逛年市，看到围园处处桃花，林十分好奇，我跟他说这花象征爱情和婚姻，就像玫瑰吗？啊，不，我赶紧补充，更多嘞，还有人际关系，而且桃花运不一定可喜，弄不好可能是桃花煞和烂桃花呢。
2: 蔡珠儿为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如果失去了桃花，那么中文岂只会失色，恐怕还要失血失重，休克昏倒。是啊，桃花运难道改成玫瑰运？杏眼桃腮，人面桃花，桃李满天下呢？刘郎、武陵源和桃花坞要怎么办？诗词歌赋也要完蛋了。元都观里桃千树，竹外桃花三两枝，可爱深红爱浅红，桃花流水鲑鱼肥。这还不算上桃叶桃枝呢。李白春宴、刘关张三结义都得另寻地方。损失最惨重的是桃花源，春来便是桃花水，仙境灭绝，桃源望断无处寻，世外没有乌托邦，只剩下荒凉粗粝的现实，真恐怖。桃之美可以惊心动魄，写桃最好的《诗经已降》，蔡珠儿认为是张爱玲的《爱》。是春天的晚上，他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就那么寥寥几百字，连花都省去了，刷刷刷几句，忽而一生已过，时间无涯的荒野里，只有那株桃树。

0: 除了第一集《傻婆荷兰豆》记录了蔡珠儿在香港种地的艰辛与收获的欢喜，种地书还收录了她在世界各地的旅行见闻，如何采购当地食材，融入当地生活，写自己重要的人生际遇，结婚、遭妾、患病，也写香港风物与市井生活，繁密中间细腻，有如一卷《东京梦华录》。与土地交流，与蔬菜瓜果对话，感知烟火街巷的独特风情，蔡珠儿的文字有一种跳脱的灵活，像一尾水中的游鱼，皎洁优雅，读来妙趣横生，令人心生欢喜。这样活泼风趣的文字，让人们根本看不出他是经历了两次癌症，经常跑医院的病人。一次例行的体检，蔡珠儿发现自己得了癌症。面对疾病，他试着让自己接受。他写道，种地有自然法则，生病何尝不然，我只管认真去治，其他的都交上去，静静看天，何其自在轻松。两次手术让身体吃了苦头，心思却逐渐澄静明澈。他像度假般的住进病房，每天看书听音乐，和探病的朋友谈笑聊天。经历病痛折磨，两次手术之后，他坦言自己对生活可能不是热情，而是认真，尽量认真过日子，每天都做点有趣的事，美丽的事，不怕病，病要来什么都挡不住，不怕死，怕死前后悔怎么没好好过呢，怕的是自己活着活着就疲了，麻木惫懒，心上结了茧和痂。这之前他因为负责的版面被撤，负极英伦游走世界，自称是做了逃兵，现在换了地方，换了行业和身份，恍如转世般重新做人。他说自己比较适合下地耕种，于是在菜圃果园里翻泥除草，做文字的自耕小农。对他而言，土地是疗愈良药，种地是疗愈，是让他坦然面对人生的重大转折。手术之后，蔡珠儿开始吃中药，每隔几个星期就去香港上环的东华三院，药单上桃仁、当归、生脉散、保和丸、加味逍遥散、参苓、白术散都是补益养生植物。在西医刀光剑影的厮杀之后，他不想吃五年荷尔蒙抑制剂，决定继续吃中药长期调养。看病之路正好逛街，从码头到医院要走20来分钟，他常搭早一班船，一路走一路逛，东买西看，玩到快够钟才拔腿跑去医院。
1: 深荣海味、旧楼老街、上环向迪化街，加上鹿港，残破里嵌着富态，沧桑中暗含华丽，又有几分东京梦华录的气息。香港的繁荣是填出来的，从港边往山边走，层层推进，犹如横切时间纹理，先跨过甘诺道、德辅道这些大马路，然后高高低低走斜坡，上阶梯，穿越横街窄巷，时空沿途倒流，却又折叠交错。燕窝咸鱼、雪耳花椒、金城红雁、百物丰饶，伙计凝神挑虫草，花猫在柜上呼噜大睡，纸扎铺有豪宅和 iPad，蛇店和茶楼紧挨着现代画廊，腊味厂棺材店旁有行阁酒馆，古今交缠，新旧磨蹭擦撞，步步莲花，处处惊喜。但还是老东西迷人，我穿过文华里，好个图章街，一条短巷有十几家刻印摊，田黄积血木头橡皮，篆隶、楷草隶等可取。在拐进苏杭街，走过王荣记果子厂，灰扑扑的百年老铺，听说灵芝话梅不错呢。旁边是60多年的生兴米行，方口米桶、铁勺铜棒，散卖丝苗米、油毡米、水晶米，粤语和闽南语皆称买米为底米。可惜这动词和米铺都已示威， 然后呢，可以从皇后大道走楼梯街拾级而上，到河里活道看文武庙。盘香粗肥如蟒，香火绕梁，关公持剑，文昌

0: 皇后大道，走楼梯街，拾级而上，到河里活道看文武庙。盘腔粗肥如蟒，香火绕梁，关公持剑，文昌帝君拿笔，面前供着葱把和芹菜，其葱求芹。哎嘿，我拜了几次也没用，依旧愚笨懒惰。或是往西走，从文贤东街折入水坑口街，这里有一家朱荣记，和王荣记倒是没多少关系，专卖老式杂货，店面狭仄，百物堆积如山，仅容一人侧身挤过，可是博大精深，什么都有，瓦包、陶缸、猪铺满、鸡公碗、棕梭扫把、松木洗衣板、竹蒸笼和藤提篮，还有久违的篾边竹竿，发着木味清香，可以搓汤圆和晒菜干。我每次来都能找到宝。
1: 在蔡珠儿的笔下，看病之路似乎没有那么沉重了，反而被香港街市的历史感、烟火味熏染的温软加长起来。种菜的他又如何会忘了他的田地呢？拿了药往码头走的路上，他会去甘诺道西的陈万和买菜籽和肥料。陈老板把菜籽舀进小袋，用粗笔写下菜名，然后包好骨粉、麸粉和鸡屎肥。于是看完病的蔡珠儿大包小包满载而归。他想着中药也许有效，可是呀，去上环快步走路逛街搜宝可能是更好的购物治疗吧。

0: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新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1: 蔡珠儿说自己是市井之徒，我们便随着他的笔端游走世界各地的市场。游学英伦时，他曾感叹自己根本该去上烹饪学校，读什么文化研究，苦涩无香，半生不

0: 毒。他买了葡萄笋瓜、干酪鲜肉、一倍红尊，最后两个苹果酥，还有大捆的紫罗兰和香石竹。然而这些都不足以温暖他，因为挫败无成的工作和早该清理的爱情，深秋的伯明翰越发凄凉又仓皇。蔡卓儿眼中最奇妙的是亚洲的市场，黎明黄昏，正午凌晨，城里山外，湖心水上，无时无处不可买卖。晨雾还没散尽的时候，日本和歌山的渔港已经人声杂沓，满地鲜腥的太平洋黑尾鱼圆滚乌亮，好似炮弹。晚餐时分，太平洋上的婆罗洲，也就是加里曼丹岛码头菜市场正热闹，一把把芬芳的香茅、饱满的绿胡椒，还有清新粉嫩的姜花芽，他买回家插了几天，然后剥下来煮马来西亚菜乐沙。该睡觉的时候，泰国清迈的河边花市还是灯火通明，香飘几里，碎冰上有成袋的茉莉、玉簪，桶子里有大捆的青莲、白荷、金盏。深夜突来一阵急雨，湿气会把花的香味染得更浓，熏然吹入梦中。有时他什么也不找，只是随性随心，任凭事物迎面涌来，五光十色，撩动感官，但是一定要去个好地方。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市场便是他爱的，这里云集了西澳洲的海陆鲜物，是南半球最大的市场，好东西也的确多。皇帝蟹有好几公斤，羊排香滑，牛肉甜润，从荔枝到樱桃，各种水果都可以寻到。有机菜市的豇豆甜的可以生吃，盐嘴大的像芹菜。这里有各种小店儿，做面点的，卖东欧菜的，希腊熟食店的女店主容色温霭，左一句甜心，右一句亲爱的，老派的用语和腔调古韵悠然，即使在英国都不容易听到。吃饱了，走累了，就坐下来喝咖啡，听听路边的手风琴和爵士乐。这里是蔡珠儿心目中的理想市场，美食天堂。不过他又猝不及防地说了一个秘密，150-160年前，当墨尔本还是个金矿坑时，这里是一片坟场。
1: 不管到哪儿，我总要去逛市场和坟场，因为比起博物馆来，那里面有更多原汁原味的真相。一个在中心，一个在边缘，中间围起的是人生。看看人家怎么吃食，如何死去，生活样貌大抵就在其中。离开伯明翰之后，我遇到更多的市场，认得奇怪的货品食材，闻到海陆干尸和鲜败，听见温柔或激亢的方言土腔，收集到各种气息与情景，生活原来可以那么奇异。伦敦哈洛斯百货公司的食物厅有非洲的香熟芒果，秘鲁的肥白芦笋，里海的鲟鱼子酱，高地的野猪与鹿肉，糕点精丽如牙雕，连印度烤包都格外香口。售货员笑眯眯，个个红润肥胖，顾客则衣香鬓影，抬着脸在美馔间搜寻。有人说天堂大概也就这样，难怪我每次去那儿总觉得像梦游，轻飘飘踩在云端。突尼斯的阿拉伯市场也像梦，幽深的旧城里巷道蜿蜒如迷走神经，满布官能陷阱，金灿的刀剑珐琅，瑰丽的挂毡地毯，甜媚的蔷薇精油，浓馥的肉桂和辣椒干，以及装在瓶子里晶亮赤红头角峥嵘的干蝎子。我随口问一张挂毡，不料就此沦陷，抽了水烟，喝了薄荷茶，讲了3小时假，最后掏出身上所有的美金，外加腕上的电子表，抱着那卷刺鼻的羊毛毯，走到阳光下才如梦初醒。阿拉伯人是市场精灵。
0: 蔡珠儿爱香港，他笔下的香港活色生香，摇曳生姿，春日凤凰山的刺桐和羊蹄甲，花开艳光四溅，叮叮车开过的街巷有旧时光留下的斑驳痕迹，向晚时分车厢烟满黄光，车上的乘客都给晕染出风华，忽然都美起来了，有的侧脸像汤唯，有的神情如张曼玉，后排梳西装头的阿叔蹙着眉，竟像老去的梁朝伟，搞不好下一站上来的就是张国荣，或是穿着香滚花衫刚看完电影的张爱玲。蔡珠儿沉醉在电车这个古意盎然香港的奇迹里，也惊叹于香港的夜景、烧味，还有狂野的房价。2015年夏天，蔡珠儿告别香港，搬回台北定居。回到台北之后，他依然在种地，只是新家没有菜园，现在改在阳台耕种。他觉得这样也够了，真要手痒，可以去台北近郊租一块地。台湾山海丰美，食材特多，好些都是他以前不知道的。见猎欣喜，经常试做新菜，种菜的时间因此就远远少于煮菜了。被问到香港与台北的不同味道时，蔡珠儿说，那足以写一本书了。简言之，香港和台北，一个是海，一个是河，一个香水味，一个香片味，一个是煲汤，一个是肉羹。那么你呢？你爱的是哪种味道？又或者也像蔡珠儿一样，更爱泥土的味道，自然的味道。好，今天这期风味独特的种地书给各位就介绍到这里，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我们下一期轻阅读再约，拜拜。

0: 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现在是下午时间1:56。

现在时刻是我们下午时间的1:58，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00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在时刻是我们下午时间的1:59，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的服务电话，也欢迎听众朋友在我们的时段当中，如果你有任何需要我们为您做宣传的广告，请打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9，欢迎您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2点整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整点新闻。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这一节整点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了美控中国月之暗面窃取了人工智慧的技术，并且违规使用了。在目前我们看一下这一条相关的重要消息，来自在中央社华府的综合外电报道，白宫高阶科技官员克拉奇奥斯在今天对媒体表示，中国的一家新创公司月之暗面窃取了 Anthropic 最先进的大型语言模型 Fable 的相关技术 FABLE， 以协助开发他们最新的 K3 的模型，并且取得了先进的辉达的人工智慧晶片。路透社在这个报道中特别谈到，克拉奇奥斯在社群平台 X 发文表示，我们掌握的资讯显示，月之暗面，也就是 Moonshot AI， AI 就是人工智慧，为了开发 K3 的模型，通过蒸馏 Anthropic， 而利用这个 Anthropic 的 Fable FABLE 而取得了技术，大规模的秘密进行了工业级的蒸馏，而意图窃取美国专有技术并削弱美国的研究，令人无法接受。他也表示，月之暗面已经取得搭载强大的辉达，也就是 NVIDIA GB300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晶片的伺服器，并且已经在泰国使用，而极有可能是用来训练他们旗下的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模型。一位川普政府的高阶官员曾在二月份对媒体表示，中国的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新创公司 DeepSeek 的最新型 AI 模型是利用辉达最先进的 AI 晶片而进行训练，而这可能已经违反了美国出口有关的出口管制的规定。月之暗面和中国驻美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而根据路透社取得的外交电文，美国国务院四月下令全球驻外机构加强宣传，要求各界密切注意月之暗面等多家中国企业试图窃取美国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实验室智慧财产权的行为。月之暗面这四个字呢，就是月亮的月，知乎者也的知，暗是黑暗的暗，面是 face， 也就是这个方面的面啊，方面。月之暗面多家中国企业试图窃取美国的人工智慧 AI 实验室智慧财产权的行为。所谓的蒸馏啊，就是蒸馏，就 steam 的意思。Distillation 是意指利用较大型、成本比较高的 AI 模型所产生的输出结果，来训练比较小型的人工智慧模型的一个过程。目前在于降低训练强大的新的人工智慧工具的成本。路透社在二月份曾经有一篇报道， OpenAI 曾警告美国国会议员， DeepSeek 正锁定这一家 ChatGPT 开发商跟美国顶尖的 AI 企业，而试图复制模型并用在自身的训练。美国国务院四月在外交电文中也指出，通过暗中而且未经授权的蒸馏行动所开出的 AI 模型，虽然能让外国业者以极低的花费打造出在特定基准测试看似不相上下的产品，但根本无法复制原来系统的完整的效能。 而今天呢，超维也将投资 Athrop 多达50亿美元来挑战辉达的 AI 霸权。我们看看这条相关的新闻。根据在华府的一项外电报道，美国晶片大厂超维 AMD 今天表示了，他们将对人工智慧的新创公司，也就是 Athrop 投资多达50亿美元，双方达成合作协议，而内容涵盖了一笔在处理器上的一个大的订单。法新社报道，这项协议显示了超维的野心，也企图在高效能的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晶片市场中挑战 AI 晶片大厂辉达 NVIDIA 的地位。而基于在上述的协议， Athrop 将向超维购买多达 2GW， 也就是在 GigaWatt， 也就是百万千瓦的最新一代的 M1450 晶片。 Athrop 也将采用超维的 Helios 这个贵级的解决方案，这是超维在人工智慧 AI 的基础建设领域跟辉达竞争而开发的另外一套的相关系统。在今天，超维的执行长苏姿峰对媒体表示，我们的这项合作将 Athrop 在前沿的人工智慧领域的领先地位，以及超维在高效能运算的完整实力，把它整合在一起。苏姿峰也对媒体表示，他说双方都希望加速在人工智慧的大规模以及它的普及。另外，在此同时呢，美国在今天呢也表示了，他们特别强调，白宫的高阶的技术官员克拉奥斯奇今天表示，中国新创公司月之暗面窃取了 Athrop 最先进的大型语言模型 Fable 的技术，协助开发它最新的 K3 的模型，并且取得先进的辉达的 AI 晶片。路透社报道，克拉奇奥斯已经在社群平台表示了，我们掌握了资讯显示，月之暗面，也就是 Moonshot AI 就是指人工智慧，为了开发 K3 的模型，通过了蒸馏的 Athrop 在 Fable 上取得技术，大规模秘密而进行的工业级的蒸馏，而意图窃取美国专有技术，以此削弱美国的研究。他说这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他也表示，月之暗面取得了搭载强大的 NVIDIA GB300 AI 晶片的伺服器，也已经在泰国使用，那么极有可能是用来训练他们旗下的人工智慧的模型。一位川普政府高阶官员曾在二月表示，中国的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新创公司DeepSeek 的最新型的 AI 模型是利用辉达最先进的 AI 晶片而进行训练，然后这可能也违反了美国的出口管制的规定。现在月之暗面和中国驻美大使馆都没有立即针对这一方面的新闻回应任何的置评请求。根据路透社所取得外交的电文，美国国务院四月已经下令全球驻外的机构要加强宣传，要求各界密切留意月之暗面等多家中国企业试图窃取美国的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实验室的智慧财产权的相关行为。所谓的蒸馏是指利用比较大型而成本比较高的人工智慧 AI 模型所产生的输出结果，来训练比较小型的人工智慧模型的一个过程。 而目的在于降低训练强大新的 AI 工具的成本。路透社在二月报道了 OpenAI 曾经警告美国国会议员 DeepSeek 正在锁定这一家 ChatGPT 开发商跟美国顶尖的 AI 企业，试图复制模型并且用在对自身的训练。美国国务院四月外交电文已经指出，通过暗中而且未经授权的蒸馏行动所开发出的 AI 模型，虽然能让外国业者以极低的花费打造出在特定基准、在测试看似不相上下的产品，但是根本无法复制原来系统的完整效能。另外，在今天我们也看到一则相关的科技新闻，这是华府今天的外电报道。美国晶片大厂超维 AMD 今天表示，他们将会对人工智慧新创公司，也就是 Anthrop 投资$50亿，双方达成了合作协议，而内容涵盖了一笔在处理器上的最大的订单。法新社报道指出，这项协议显示了超维的野心，也企图在高效能的人工智慧 AI 晶片的市场中挑战 AI 晶片大厂辉达的相关地位。辉达就是 NVIDIA。 基于以上的协议， Anthrop 将向超维购买多达2 GB， 就是 2GW 啊， Gigawatt 不是 byte 了，变成 gigawatt 百万瓦的最新一代的 Instinct 的 M1450 的晶片。 Anthrop 也将采用超维的 HELIOS 的机柜解决相关的方案，这是超维为了在人工智慧的基础建设领域跟辉达的竞争而开发的另外一套系统。超维的执行长苏姿峰今天对外表示，我们的这项合作将 Anthrop 在前沿人工智慧领域的领先地位，以及超维在高效能运算的完整实力，把它整合在一起。苏姿峰也指出了，双方都希望加速人工智慧的大规模的普及。这是我们在今天这一节新闻特别为听众朋友播报，在这一方面我们所收到的最新的消息，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作者是沈东教授。这是沈东教授他研究周兰萍的一本书，这本书书名叫做《萍歌：周兰萍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谁是周兰萍呢？对有一代的人来说，没有人不知道周兰萍。不过经过了这么多年，我想恐怕不是每一个人一听到周兰萍就会想到他是谁，或者是为什么值得研究周兰萍。不过如果你听过例如《绿岛小夜曲》，或者是台语的《灰熊 Kick》，那你就应该要关心一下周兰萍。沈东在他的自序里面就说，音乐研究的道路上，我以周兰萍为追寻的对象有超过15年的时间。2011年，沈东参与战乱及其后历史记忆文化想象与文化转型研究计划，开始留意战后渡海来台的音乐家群体。而最引起他注意的就是以流行歌曲知名的作曲家周兰萍。会注意到周兰萍原因不复杂，因为他名作如云，刚我提到了《绿岛小夜曲》《灰熊 Kick》，或者是《怨嫁汉家郎》等等，数量之多难以枚举，长期被庶民大众反复吟唱，深受喜爱。另外他还有一项更为知名更为流行的作品，那就是他替黄梅调电影《梁祝》作曲，在华人世界掀起了长达20年的流行狂潮。那沈东就回忆，民国52年1963年，《梁祝》的黄梅调旋风席卷台湾。他回想，那年我是一个就读幼稚园的小朋友，某一天隔壁李妈妈为了感看《梁祝》电影，李伯伯回家无饭可吃，气得高声抱怨了几句，这一幕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原来黄梅调是会让大人吵架的音乐。不久之后，外婆带我到南昌街的国都戏院去观赏《梁祝》，荧幕上一位戴着高帽、身穿长袍、神情秀雅的人缓步摇着折扇，扇子一站，微笑开口唱出歌词《远山含笑》，全场观众齐声应和。接着的句子《春水绿波映小桥》，他说那一刻我着实吓了一跳，电影中途我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只听见戏院内抽泣声此起彼落，梁山伯与祝英台正在楼台会中生离死别。那段时间街头巷尾都是梁祝的歌声，不知不觉中我学会了不少唱段。那年夏天，我的音乐世界从公鸡啼小鸟叫的童谣迅速跃升为我为你泪淋淋忠孝痛苦到天明。这些模糊却鲜明的记忆构成了我对黄梅调最初的理解，那是一种既能让人哭又笑又唱的音乐，也成为我人生当中第一堂刻骨铭心的音乐课。究竟是什么样的音乐家能够创作出如此感人的音乐，又为何在半个世纪之后他却仿佛无声无息，逐渐自大众视野当中消失？正是这样的疑问是沈东踏上追寻周兰萍研究的路。那这本书就是过去15年反复摸索和累积的成果。他就说，从一开始我的研究就采取双轨并行的方式，一方面广泛收集作曲家周兰萍他的生平资料，另外一方面深入探究他的音乐作品。这两条道路看起来好像是分歧的，实则相互指引彼此融合。在作品研究上，我以周兰萍的成名作那就是《绿岛小夜曲》作为起点，起初只是偶然的选择，但深入分析之后却逐渐发现，这首歌曲不只蕴含了离乱时代的庶民情感，而且衍生出意涵丰富的多重翻唱版本，更和政治历史纠缠交错，为这首曲子增添了传奇色彩。我们就来看一下沈东为我们解开《绿岛小夜曲》传奇。他说，《绿岛小夜曲》是台湾战后最早出现的国语流行歌曲，这首曲子由周兰萍谱曲，潘英杰作词，1954年问世了之后始终脍炙人口。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啊摇，歌声屡经翻唱。1980年报纸专栏评定怀念的歌声，这首曲子独占鳌头，高居第一，
2001年台北市文化局甄选百年金曲，这首曲子名列第三。2011年文件会庆祝中华民国建国百年的百年经典票选，这首曲子排名第五。可见这首曲子流行超过半个世纪，到现在仍然是华人世界当中知名度极高的歌曲，值得深入研究。那要探究绿岛小夜曲，要先还原绿岛小夜曲的创作混世经过，爬梳这首曲子最早灌录的几个唱片版本，从而能够观察这首曲子到底如何日趋流行。那在这篇文章当中就证实了绿岛指的是台湾，而不是台东县的绿岛。绿岛这两个字其实也就寄托了战乱之后作者期待脱身于台湾翠绿之岛的向往。绿岛小乐曲是周兰平台湾时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首曲子由潘英杰作词，他的创作过程经由相关人士和家属交叉辩证之后，大致情况相当清楚。作词人潘英杰他就现身说法，他说那是民国43年的仲夏夜，我和蓝平兄在中国广播公司同事谈起世界各地的小夜曲，都为大家所喜爱，我们也来合作一首小夜曲，由我作词他作曲。于是我在深夜随着灵感写成了歌词，第二天早晨交给他作曲，当天就完成了。绿岛小夜曲是描述情人亲属爱恋和相思的情歌，标题来自于四季常绿的海岛。当我从大陆投入台湾的怀抱的时候，就感染上了台湾的翠绿了。潘英杰他出身中央音乐干训班第一期，是周兰平的学长，这段夫子之道清楚指成了几点。第一，这首曲子创作时间是民国43年的仲夏夜；第二，内容是情人倾诉暮恋的情歌；第三，四季常绿的海岛是潘英杰由大陆投向他的怀抱之地，标题绿岛指的是台湾；第四，周兰平创作的速度很快，拿到歌词当天就完成了旋律；第五，最重要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小夜曲。潘英杰的文章写作于绿岛小夜曲问世的37年后，当时坊间有关词曲的创作已经衍生了种种奇闻异说，刚好遇到了主要的演唱人紫薇过世，所以潘英杰抚今追昔悼念老友写下了这篇文章，也不无曾经流言蜚语的意图在内。广播人方翔几次访谈潘英杰，所以他也曾经撰文指出创作的发想是在中广公司的单身宿舍，杨秉忠是周兰平中广同事并且是单身宿舍的室友，在访谈当中也证实他曾经欲闻其事。方翔并且指出歌词内容写的是潘英杰抵台数年的观感，按2002年潘英杰生前最后的专访内容符合。潘英杰说他坐车一到台北，看到高大的椰子树觉得很新鲜，此外他觉得台湾是一个绿油油的岛屿，因此歌词中的绿岛指的就是台湾。他说我不想用宝岛，绿岛比较有诗意不俗气，简而在作词者原始构想当中，绿岛毫无疑义指的是绿油油的台湾岛，而这样一个浪漫的文学想象却在日后为绿岛小夜曲制造了无数纷扰，差点连潘英杰周兰平两个人原作者的地位都不保。绿岛小夜曲创作之初是情人倾诉爱恋的情歌，方翔提出更有趣的一点，绿岛小夜曲的创作正是周兰平处于热恋之际，热恋的对象就是志口的周太太，当时金欧女中的漂亮女生李慧伦。根据李慧伦同学陈福珍的访谈，他们民国44年毕业于金欧女中，高二的时候周兰平应聘来校担任合唱团指导，所以我们知道民国43年夏天创作绿岛小夜曲的时候正是李慧伦升上高三的前夕，两个人已经结识了，为追求李慧伦而创作绿岛小夜曲是幸而有成的。陈福珍转述周兰平说，这是我送给李慧伦的，他轻描淡写如此带过。
怦然心动的周兰萍一定是将李慧伦当做了绿岛小夜曲里那一位月夜窗下默默不语的姑娘，以歌曲对她款款的倾吐情愫。周兰萍的女儿周耀明认为这是她父亲送给母亲的定情之作，确实有道理。绿岛小夜曲问世以来被聆听演唱的次数不下千百万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位深情落注的姑娘或者是情郎，而李慧伦千真万确是这首曲子当中的第一位姑娘。绿岛小夜曲脍炙人口，历久不衰，最初是谁演唱的呢？又如何开始流行？在60多年后的今天，许多细节都已经模糊，若干传言从而衍生。而沈东借由绵密的调查跟研究，他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这些看法就写在这一本《评歌：周兰萍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书中。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特别给我们电台每周三零，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沈东教授他研究周兰萍所写成的《萍歌》。这本书里面当然也就碰触到了周兰萍最有名的一首作品，那是《绿岛小夜曲》。《绿岛小夜曲》流行一个架子，广受欢迎。这首曲子魅力何在？为何百唱不厌，回味无穷？从歌词跟音乐这两重文本，沈东为我们进行分析。这首曲子虽然流传已久，其实不曾经过严肃的细论。学者提起这首曲子，都以为是描绘台湾风物。像曾慧嘉说，《绿岛小夜曲》也是一首描写台湾风景的歌曲，不过它的模式是借景抒情。这样的歌词谈到台湾是个岛屿，有椰子，有微风，月是亮的，尚无光害；夜是静的，尚无车子和工厂的噪音污染。那时的台湾真美。曾慧嘉的意见被陈佩峰沿用，以为这首曲子以咏叹风景为目的，对于台湾岛上的人物生活并没有深刻的描绘。这两位似乎将这首曲子作为历史或社会研究的蓝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歌词当中的事物，以为这只是借景抒情，甚至由此推论当时台湾尚无环境污染，未免求之过浅。其实《绿岛小夜曲》描写的是与世隔绝的爱情乌托邦，并不以写实描绘台湾人物生活为目的。我们必须理解周兰萍和潘英杰他们的背景，他们都是战后来台的外省人，属于离散的世代，有着流亡者共同的悲哀。这首曲子构筑纯美的爱情世界，深层的意义就是对于战争的厌弃，希望人间还有乐园一般的绿岛。表面看来似乎脱离现实，不是因为他们不曾背负现实的坎坷伤痛，而是在这首曲子当中选择抛开，转而拥抱宝岛景物之美。方翔对这种心理是这样生动的记述，他说那个时候他刚到台湾，到处所见都是绿，绿色的山，绿色的树，跟大陆的景观完全不同，看起来非常有朝气。加上刚经历了那么多生死存亡的煎熬，亲人离散的痛苦，好不容易能够再安定下来，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相当踏实感激，几乎是重生的感觉。因此就想到了用绿岛两个字，因为绿和新生是息息相关的。可见台湾美景对他们而言不止好山好水，而且是新生的契机，长久漂泊之后的依托之处。他们对私土私地充满着默默温情和美好想象，透露了内心深处以他乡做故乡的期盼，因而能够把《绿岛小夜曲》表现得如此纯净优美。这是我们对《绿岛小夜曲》歌词文本的基本理解。再下来还有一个重点，《绿岛小夜曲》创作之初，潘英杰和周兰萍的定位就是曲法抒情优美取胜的小夜曲，这是理解《绿岛小夜曲》的关键所在。何谓小夜曲？英文 serenade 字源是 sereno， 意即是恬静的。作为一种音乐形式，小夜曲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是一种夜晚时分男子在窗外弹唱向女子示爱的情歌。歌曲没有特定的形式，怀抱的乐器则轻便可惜的吉他或者是曼陀林。论者经常举以为例的，像是莫扎特的歌剧《Don Giovanni》当中，男主角大展魅力追求小女仆，唱的《请到窗前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小夜曲的形式在这后来屡有转变，潘英杰、周兰萍所模拟的毫无疑问就是这种欧洲男子抱琴弹唱在心仪女子窗下求爱的古老传统。问题是他们这么做用意何在？沈东认为我们必须思考当时的音乐环境。首先，小夜曲类型的作品在1950年代的台湾是颇受知识分子和学生欢迎的音乐形式，翻阅民国45年由四海唱片前身四海书报社出版的世界民歌精华，百余首歌曲当中就收了五首小夜曲。世界名曲精华
在当时曾经创下销售50万本的惊人记录，那是四海创业之初的聚宝盆。可以看到1950年代中期，小夜曲是国人习见的音乐体式。第二，潘周二人原本已经设定目标是创作流行歌曲，流行歌曲的主要命题无非男女怨慕相恋、月下花钱和小夜曲的情歌本质若何不接，容易发挥。其三，如果我们放宽眼界回顾20世纪前期中国音乐界的主流声音，是采西乐之特长以补中乐之缺点。在这种音乐教育氛围当中成长的潘英杰和周兰平谈起世界各国的小夜曲，于是决定创作自己的小夜曲，显然是采西乐之特长，也是他们创作新曲的思考之一。源自欧洲的小乐曲虽然不具特定的音乐形式，但仍然有鲜明的特征。第一，歌者是男性；第二，歌者身在户外；第三，是在宁静的夜晚歌唱；第四，透过窗子向心上人传情达意；第五，歌者手持曼陀林之类的乐器自弹自唱。我们根据这五项特征来检视绿岛小夜曲，我们就发现这首曲子在歌词跟音乐两方面都严谨地把握了小夜曲的特征。绿岛小夜曲歌词：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啊摇，姑娘哟，你也在我的心海飘啊飘，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吹开了你的窗帘，让我的钟情随那流水不断向你倾诉，椰子树的长影掩不住我的情意，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姑娘哟，你为什么还是默默不语。歌词一共4组8句，外形是不押韵的散文诗，但内在骨架神是传统律诗，意义上起承转合如同律诗的四联，每组上下句两两匹配，在形式跟意义上也和律诗的一联暗合对偶或者是呼应。分析歌词当中的意象，岛屿、月光、夜晚、大海、微风、流水、椰子树，都是自然界再平凡不过的景物，由意象的形而言，有别于小花小草小贝壳之类的琐碎，都是混成一片的全景式意象，构成了一片浑融的模糊夜景。由色而言，所有的景色都被夜色给覆盖，涂上了一层月光的清辉，也失去了原本五彩斑斓的鲜艳色泽。由声而言，也许有浪花拍岸，也许有微风吹拂，但都是自然的天籁低吟，整个大地是沉静而无人声的。由此而言，词人其实塑造了一个无鲜丽之色、无清唐之声、无细碎之象的浑融场景，一切的目的就只是为了要凸显那扇窗。在歌词当中，窗和船是唯二的人工制品，但船只是绿岛的寓意，是虚影，并非场景当中实体的存在，因而和人有关的就只有那扇有姑娘在内的窗了。于是窗就成为人类情感沟通的唯一途径，也成为词中人倾诉情意的寄托对象。也由于姑娘深藏在窗内，我们就只能够透过窗来想象姑娘的音容笑貌，所以窗又成为词中人所有想象的起点。可以说歌词当中所有的风动水流、树摇月映、大自然景物，都是为了衬托窗内窗外的人，所有如广角镜头一般混成一片的风景，聚焦在高高的椰子树后，就会

成一片的风景，聚焦在高高的椰子树后，就会定格在窗上，也定格在窗内窗外默默流动的恋情，以此来检视绿岛小夜曲是否具备西方小夜曲的特征。答案是肯定的，绿岛小夜曲果然在户外的宁静夜晚，词中男子向心仪女子倾诉情意，更重要的传情达意的媒介也是透过窗，因而绿岛小夜曲在歌词场景上缺乏欧洲小夜曲可谓性而有真。爱情是这首曲子的核心，绿岛小夜曲虽然缺乏西方小夜曲将一己情意公开披露，但表情达意却是传染传统中国温柔敦厚的手法，此中情感以博玉排比的手法来呈现，如大海之广袤无垠，如微风之无所不在，如流水之长，似明月之光，更比椰树之高。此中没有强势告知我爱你，没有粗暴要求你必须爱我，只有默默深情等待意中人的回应。由此可知，此曲虽然用了西方小夜曲热情告白的形式，但是呢，它内在的情感却是含蓄婉约的传统中国诗教。绿岛小夜曲的特色还不止于此，有两个特点还得要讨论，一个是隔绝，一个是共感。爱情的世界是两个人的私密天堂，不容他人涉足，因而绿岛小夜曲设定的场景是岛，四面环海，犹如海角一乐园，岛上去无人声，一世独立，象征了爱情必须隔绝于人世纷扰之外。这个小岛又像一只船，仿佛恋人同舟合命，只有彼此沉醉在爱情当中，晕眩地摇啊摇。这种无人无声无纷扰无战争与世隔绝的爱情桃花源的营造，在绿岛小夜曲当中是成功的。当然，沈东教授用这种方式为我们分析绿岛小夜曲所给我们的亲切感染力，在这方面他也是相当成功的。绿岛小夜曲传奇这篇文章就收录在刚刚出版的《评歌：周兰平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这本书中。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的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一定跟我一样，喜欢呢在最累的时候啊，哎，今天心情也不是很好，那么你就会说，哎，去用热水泡泡脚。的确，这也是呢我们华人最传统的让自己舒缓，把自己的心情放开来，把自己的压力放下去。这就是呢去搬一盆热水，然后呢坐在电视机前面，一边看看电视，要不然听听音乐，要不然呢拿本小说看，把双脚泡在热水里面。这样的一个最好的休息方式是让我们呢放松全身的一个最基本最便宜也是大家都熟能生巧的一个给自己的自我疗愈的最好方式。它能够让我们的肩颈酸痛僵硬可以因为把一双脚泡在热水里面而得到了舒缓。所以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讲讲这一篇文章。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了解啊，把双脚泡在热水里头特别可以舒缓你的紧张的心情，也舒缓你一天的劳累，甚至呢它可以让你的肩颈的酸痛跟僵硬都会得到了一个改变。在医疗人员关心大家的健康，他们自己很多忙碌的人呢也会忽略了自己的身体状态，所以很多工作紧张的人，什么药剂师啦或者是护理人员啦，他们都会有肩颈酸痛的毛病，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在卖东西的人，比方说你是站在百货公司门口啦招呼人啦，或者你是做柜台的人，在大百货公司里面你是某一个这个做柜台方面的人，比方说卖化妆品的人。不管怎么样，这种人呢他们经常是站在他工作的地方，他必须要站在那里去跟公众人员来接触，所以呢这种职业病呢就是他的肩颈会容易酸痛，一天站下来不但肩颈酸痛，他两脚都会麻木，甚至他的这个热水要泡下去的时候特别感觉到他的这个膝盖的地方啦，还有大腿骨的地方啦，或者是脚踝的地方啦，都马上啊会感觉到获得了舒畅的这种舒缓的感觉。而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一天呢你都是很紧张，全身的肌肉呢都是绷得紧紧的，那么好不容易坐下来好像瘫在那个地方了，因为热水呢可以让你得到了这种舒缓。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我今天这篇文章一开始讲到说，当你有肩颈的酸痛，然后你把两脚往热水里面一放，你觉得特别舒服，特别的感觉有一种很好像放松了啊，全身这个都七经八脉都已经走通了。这就是呢因为呢热水的这个舒缓让你的身体的神经呢得到了一种舒缓。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而你呢不是坐在那儿，而是你是一个店员，百货公司啦或者你是在某些地方是站着上班的人，一天下来八个小时，的确这个肩颈的酸痛还有脚跟你的这个包括你的臀骨的地方，包括你的双腿的地方，你都会觉得呢一天站下来是非常非常让人感觉到这个生不如死。所以在这呢我们今天呢特别为大家来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告诉大家，你可以在回到家的时候呢 让你自己因为懂得来缓解你的这一天的紧张，那么让你自己泡热水，抬脚泡热水可以获得舒缓，也让你因为泡在热水里面的双脚会慢慢的放松了你的肩颈的酸痛跟僵硬。另外最记得的就是要告诉大家要补充维生素 C 还有 Omega 3， Omega 就是 Omega， 再说一次 Omega， 3就是三，要补充维生素 C 啊，还有 Omega 3， 而这两样东西呢都能够守护你的心血管，能够维持你的大脑。那么另外呢，肩颈的酸痛呢，因为它是肌肉的关系，所以呢我会告诉大家，如果家里有人可以帮你按摩，那么你可以做一点按摩的动作。那么再其次呢，就是大家自己做一点运动。怎么讲呢？比方说你站了一天，你的大腿小腿都很不舒服，这时候呢你可以让自己蹲下去站起来，蹲下去站起来，让你的肌肉继续的动一动，而不是站着，站着是死的。可是当你的腿去驱动的时候呢，它会把肌肉呢开始舒缓。还有一个动作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因为你站了一天，你会觉得大腿小腿都很肿胀，躺下来，躺下来之后呢把你的两腿伸起来，然后呢你在空中呢轻轻的去转动你的双腿前后上下，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你的双腿的肌肉放松，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其次呢，就是把热水放在你的脚底下，坐下来，然后把两脚放在热水里面，让这个热水从你的脚掌向上延伸。有些人放的水比较热啊，有时候泡一泡还居然会泡出热汗来，有些人呢就干脆不只是泡脚，就干脆坐到浴缸里面，这个一坐浴缸呢，它是坐在浴缸里头，就从腰以下就在这个热水里面，这也是缓解你的肩颈酸痛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总而言之呢，肩颈的酸痛包括你的这个腰跟你的肩膀的酸痛呢，还有你的这个脊椎的酸痛呢，都是因为你的紧张一身在这个一天里面啊，你整个人都是全身的肌肉是紧绷的状态，因为人要撑在那嘛，要不然你就瘫在那个沙发上了，对不对？所以呢你长时间的肩颈酸痛的僵硬，在回到家以后呢，最好就是泡热水可以让你舒缓。如果你想躺在浴缸里面也很好，不过浴缸躺躺容易冷啊，不要着凉。那么在这个帮助自己的血液的循环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一天站在那，如果你作为一个店员或者运动员，那么你觉得大腿是特别特别的辛苦，所以呢你回到家最好把脚要抬高，让血液从脚尖向下啊能够流下来，然后呢让你呢在浴缸里面啊，你水要热一点哈，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血管会因为它的暖而增加血液的循环，然后呢最好呢把自己的头仰下来啊，放在这个浴缸边上，把腿呢稍微抬高一点，放在浴池旁边，这样子的话让你的血液循环呢，让你的双脚肌肉呢都能够舒缓，这能够立即把你的这个肩颈会放松，把脚抬高泡热水就得到了一个 relax， 就是放松了。永远要记得这个不要穿太尖的鞋子啊，太尖的鞋子会影响你的脚部的血液循环，所以尽可能的如果你上班的时候呢，尽可能穿运动鞋，越宽大越好，脚底呢如果有厚的是能够穿上厚的袜子，而且这个很多运动鞋呢它都是下面是橡胶的，都会比较软一点，所以呢千万不要去穿窄脚的啊，然后又是高高的这个高跟鞋， 那是非常不好的，对你的脚部血液的循环，尤其是如果你又是站立要走，那么就会很辛苦。如果你今天的工作需要你要站立要走，有的人是在百货公司要走来走去，那么我建议大家穿粗跟的高跟鞋。粗跟的高跟鞋不说，你的高跟鞋的鞋底呢垫上一层软软的海绵，这样子会帮助你的脚呢不至于太僵硬的处在那儿。好，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亲身的经验告诉大家。回到家当然能够抬脚泡热水舒缓了你的这个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要守护你的心血管，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吃 Omega 3， 要补充维生素 C， 还有呢就是建议大家多吃点菠菜，吃跟铁质有关的东西，那么当然跟血液跟铁质有关的东西就是希望大家多吃点牛肉，可以用胡萝卜煮牛肉汤胡萝卜煮牛肉汤，还有呢吃跟铁质有关的蔬菜食物都最好。最重要的肩颈的僵硬呢是要让自己不紧张，有些人呢常常会不自觉的紧张，结果呢就搞成肩颈的僵硬。那么肩颈不僵硬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记住你在这个桌子前面趴得太久写东西啦，或者是你做什么事，那么记住每40分钟50分钟站起来晃一晃，扭扭身体啊，弯弯腰啊，蹲蹲腿啊，就是让自己保持一个轻运动的状态。因为人呢坐久了，你的筋骨会撑在那儿会很不舒服，肌肉会撑在那儿也不舒服，那么你不如站起来动动腿动动脚弯弯腰转转身，让自己有一点动作，不要怕，最重要就是让自己有动作，因为有动作你的肌肉会有所松弛，这个松弛最最重要，因为你长时间的坐在那一个动作，你会肌肉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不舒服，所以呢肩颈的酸痛僵硬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站起来要运动要走，然后呢回到家呢你可以用泡热水啊，弄盆水泡在你的脚上，让血液会循环，泡热水最重要的就是血液的循环。而如果你是在办公室里头坐久了你不舒服，那么大家可以站起来，然后我告诉大家一个最好的柔软体操呢，就是你扶着墙壁把腿抬起来，前后摆动你的双腿，左右前后摆动，因为这样子的话会让你的下肢的血液会循环会流动，而因此呢可以带动你的身体的循环，会让你的肌肉不会酸痛，血液循环呢会很正常，而也会进入到心脏，让你的整个身体的感觉呢是热的。所以回到家最好就是泡热水在浴缸里面。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 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3: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4: 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0: 大家收听 FM93.1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诶，你现在吃了吗？还没吃的话，应该也正在想说等一下要吃些什么。我们现代人啊，真的非常的爱吃美食，尤其是啊，在台北市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选择哦。但是我们现在一定呢，也要讲究健康才可以。尤其是啊，当我们想要控制身体的数字，或者是想要瘦身的时候啊，我们会去搜寻各式各样不同的资讯，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诶，有一些事情啊，看得比较容易，真正要做会觉得很难哦。我们会觉得啊，专家讲的好像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啊，用落实在生活当中，好像不是这么的容易耶。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健康美食家的单元哦，美乐蒂呢，就特别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任杰玲。今天他要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健康的享受美食。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
1: 健康美食家。
0: 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每一次在这个单元当中啊，其实我大部分请到的都是所谓的专家级的分享，就是比如说他是营养师啊，或者是医师啊，然后再来有一些就是专门研究健康餐的厨师啊，他们可能啊会呢之前先上一些课，是甚至是啊本身自己的专业就是在这里哦，怎么样吃的健康，然后甚至是怎么样帮助你或者帮助呢自己瘦身的这一些专家们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听专家就是会有压力，对不对？让我们欢迎任杰玲。
2: 是，我是什么专家呢？就是为你预备一些坑，让你不要掉下去。告诉你，我已经掉过坑的专家。大家好，我是任杰玲。
0: 没错，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听专家的分享啊，然后你再去实践的时候，虽然是你觉得哦很有依据哈，这个是一定可以相信的，可是你有些时候就会觉得专家讲的话好像就是很严肃，然后
2: 很难呢。
0: 对，你去发个真的很难的。
2: 对，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今天我会告诉你很多 people， 包括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都是我的过来经验。
0: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其实是讲分享，对不对？
2: 对。
0: 因为啊，我知道杰玲是一个非常热爱美食的人。
2: 嗯，你们的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台北好实在，好食好食，台北好食，就是台北到处都有很好吃的食物。
0: 没错，我常常啊得到一些就是美食的新资讯，其实都是从杰玲这边来的。
2: 对，其实我真的是很喜欢吃很多东西，像我们台湾真的是，你只要晚上到很晚，你到外面都还有夜市可以吃。
0: 对啊，
2: 以前我在做购物台的时候，我每次啊上了夜班回到家，我家附近就有一家盐酥鸡。哎呦，我告诉你，你知道回家的时候你到底要直走还是要左转，那个真的是天人交战。
0: 我觉得盐酥鸡真的是宵夜首选。
2: 对啊，然后呢我又很喜欢吃盐酥鸡里面的那个甜不辣，炸甜不辣，我就会觉得哦超好吃的。
0: 而且现在甜不辣还有分各式各样不同的
2: 啊，对，
0: 像是那种日式的，有没有
2: 里面有牛蒡的？
0: 对，里面有牛蒡的，然后另外还有黑轮型的，对不对？哦，都好好吃哦。
2: 对，但是现在这个我已经拒绝了。
0: 因为真的，其实我刚才跟杰玲闲聊的时候就说，我觉得啊，年纪到了哈，你总是应该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就是从你吃的东西这一个方向开始下去着手。
2: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你看台湾的零食是不是很多？
0: 哎，非常多。
2: 对啊，你随便去大卖场，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一整条，有没有？
0: 对，
2: 左边右边，而且还不是只有一条，是两三条都是零食，有糖果类，有饼干类。
0: 啊，
2: 我是最受不了就是淀粉。
0: 你知道每一次去那个美式的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比如说你买一些什么冷冻食品还是什么回家，你有可能你还都冰过头都吃不完，对不对？
2: 对。
0: 但是那个什么洋芋片薯条是绝对吃得完的，
2: 它那好大包，
0: 虽然它 XL 级的 size， 但是回去都还是一定吃得完。
2: 对，而且你知道吗？那么大一包，你打开以后，你不赶快多吃一点，等一下它就坏。
0: 我就是这样觉得，
2: 它就 hooky 啊，
0: 没错，就是你打开之后，你只要看到它就吃两片，看到它就吃两片，一定要赶快把它吃完。
2: 对，而且我老公他都会到处去买很多的饼干放在家里面，然后呢，那都是一大箱的。然后你知道吗，最近就有一箱我很喜欢的，他在买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完蛋了，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饼干，它是属于那种饼干三明治类的。
0: 哇，
2: 就是很好吃的一个
0: 牌子，有夹心的那一种，就
2: 对
0: 哇。
2: 然后呢我就想说完蛋了，然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跑去那个地方把它一整袋，它是它那一盒里面大概有应该有五六条吧，然后我就把一条拿出来，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拿起来就剪，然后就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吃，然后就一个晚上就把它吃掉了。
0: 哎、欸，而且你知道，通常那种夹心级的东西啊，它的里面的内馅其实都是香甜香甜，就是糖分非常高，
2: 对，所以其实尽量就是不要买。所以其实你说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在家里还有一种东西是我最有一段时间我超爱吃的。就是那个王子面，
0: 哎、欸，真的我也超爱的，但我是喜欢吃那个 Seven 卖的那个品牌。
2: 对，我跟你讲哦，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吃那种，他把它弄成小包装。那你们知道，它小包装，然后跟有一个大包装，里面有很多的小包装。
0: 对，没错。
2: 然后它有科学面，有王子面。我已经吃到这两种面，吃到我嘴巴里，我知道哪一个是王子面，哪一个是科学面。
0: 哎、欸，你知道，而且一开始我会买那个迷你包装的时候，是因为我在看它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可爱哟、
2: 哦。是哦。
0: 对，因为它那个包装，其实它可能也就是比较迷你，然后又特别硬，跟它大包的不一样的包装嘛，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包装跟原本包装不一样，好可爱。买回去真的一包接一包。
2: 对啊，你知道吗？剪刀就放在旁边，然后一包拿起来，剪刀剪下，然后放到嘴巴，就对对，然后就慢慢的一下子就。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啊，我就心里想说哦，买小包的回去不要吃那么多。可是一次吃的就还是那一包大包的量，
2: 啊、
0: 我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买小包啊？
2: 真的，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多陷阱的美食陷阱的地方。
0: 我觉得不管。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比如说像我想买那个迷你包、回去我就觉得我自己少吃一点，可是你还是不知不觉吃的跟大包的量一样，对不
2: 对？
0: 对，
2: 那我觉得我最难的应该就是淀粉类。
0: 哎，这我觉得淀粉类真的很难戒、有些时候你都还是会觉得说在主菜里面没有吃到淀粉，因为觉得好没有力气，还是吃一点。
2: 对，而且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从小到大，我从小时候，其实我现在回去看我的照片啊，明明就不胖，可是我从小人家就叫我减肥，所以我真的是从小开始就是一路有成功过，然后又吃回来，又成功过又吃回来。
0: 我虽然不好意思讲我自己跟就是杰林仲美女等级来相比哦，但是我也是，我从小就是你如果照相只咖脸部或者只咖上半身，因为我们胖零胖零，对不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
2: 是
0: 胖胖的，
2: 就是、胖
0: 胖的，对，因为其实实际上我们就是脸胖零胖零的。
2: 对，而且我就是从小包括就是在当艺人的时候，其实什么什么什么减肥药啊那种，那个时候什么泰国减肥药有稍微吃了一下，但是很少，就不太会吃，但是比较多用的就是节食。
0: 早期啊、我们要得到这方面的资讯其实非常少，
2: 对，所以
0: 因为在网络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又没有那么多专家的分享情况之下、你看比如说像杰林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哦，我们就吃合格的药嘛，对不对、好，来帮助我们自己瘦身，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节食，
2: 对，
0: 真的是最常用的方法了。
2: 对，因为你知道我讲一个错误的概念啦，因为我个人是不崇尚运动，这个不是说大家不要运动哦，是因为我就是有一种我运动呢我就会觉得我对我自己很辛苦，所以我运动完我会吃很多。
0: 不喜欢运动的人都能够感受。
2: 对，然后反而就更壮，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跟朋友都去游泳，哇，我那时候游泳不是开玩笑，那个50公尺我是游20次，你知道吗？
0: 所以其实
2: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0: 杰林不是不会运动，也不是不擅长，是真的可以。
2: 对，然后运动完以后，我们就一拖拉苦的人就开车回台北，然后就去吃 Fridays。
0: 通常啊，那种游泳池对面，为什么都要开那种
2: 好吃的？
0: 好吃的。
2: 而且我们在游泳的过程，我们还会上岸干什么呢？我们上岸，我们会去拿那个，我们会吃白吐司。所以你看看，
0: 对，
2: 我们到底是在运动还是在野餐，你知道吗？
0: 没错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有些时候啊，你就会适得其反。嗯，就是你觉得说啊，我今天要去游泳，哎，我也实际上游到了应该要能够就是消耗热量的量，对不对？但是一出去对面就美食街，你能怎么样的？
2: 对啊，但是其实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至少你有运动到，所以你吃还 OK。 但是不要吃过量就对了。
0: 对、啊、
2: 就是你跟运动完你要吃什么其实很有关系。
0: 没错，而且啊，其实如果你想要用运动来瘦身的话、嗯、你也要有正确的方法、嗯、我觉得像是我以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就上班时间很长嘛，所以要运动的时间就很少。那我那时候就跟着同事们就是一起去跑步这样、嗯、然后我就觉得哎、欸、好像我还可以耶、嗯、哦，就是让你下班要回家的中间的这个时间先去跑个20分钟、30分钟、嗯、我就觉得哎、欸、好像我还可以耶、嗯、哦。但是问题是因为我就是缺乏运动常识，我没有先暖身啊、哦、然后先就是怎么讲，先舒缓一下四肢啊，结果我的大腿变得超粗的、欸。然后我每一位同事都这样讲，就说：“哎，你怎么好像又胖了？”就是说我，可是我说我每天都跟你们出去跑步，我怎么会又胖啊？
2: 我就是啊，游泳完肩膀整个变得很宽，你知道吗？
0: 对，
2: 金刚芭比。
0: 嗯，所以说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要用这一些方式，哎、嗯，来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来瘦身。可是如果你用不对方式，你看、嗯、就是会像我跟杰林这样适得其反，吃的越多，然后哎。怎么感觉好像越胖变成这样哦？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把这一些就是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等一下请杰里来跟我们分享。

0: 今天我们健康美食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任杰麟在节目现场。
1: 是，大家好。
0: 他今天啊，要用他亲身的经历哈、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把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
1: 对，那我先讲哦，其实我现在还在 ING， 可是我觉得
0: 正在进行当中。
1: 对，但我觉得我这次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是觉得，哎，我想要减肥。但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的叫做健康，我是要改变我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经营，然后需要了解一些知识这样子。
0: 这一点啊，我可以帮杰麟作证，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就透露他一点小八卦哈。你如果等一下觉得不行，我可以剪掉哈。就是要、啊、你知道吗？你只要啊跟杰麟讲到任何有关于减肥跟瘦身的事，杰麟就会我不要，或者是直接就臭脸、因为啊，我觉得其实啊，旁边的亲朋好友们希望你瘦一点，我觉得我们的第一个心意一定是希望你健康。
1: 嗯，
0: 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听在我们自己真的心里，你腿好粗哦，听在我们自己心里，其实我们会觉得那是很负面的。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们总不会看到一个人跟他说：“哇塞，你脸上好多皱纹哦，怎么那么老？”可是很多人看到我们就会说，哇，你真的很胖哦，你真的很什么，那我就觉得、其实我难道不知道我胖，我还要你讲吗、我难道不会去运动吗？
0: 没错，
1: 我还需要你来教吗？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些啊。所以我很不喜欢听到人家这样讲。但是呢，如果你跟我讲说，哎，为了我们的健康的着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另外的方式，反而可以帮助你身边如果真的比较身材比较大的人，
0: 没错啊、
1: 不要用那种激将法、因为没有效，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对，
1: 那我讲说健康是什么，其实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唯一一个红色的就是我的肝脂肪。
0: 哦，
1: 对，肝脂肪其实我们很多人脂肪肝啦，不是肝脂肪，
0: 脂肪
1: 肝比较高
0: 的指数。
1: 对，那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太油了齁、当然我是因为我身体真的是比较重啦、就是真的后面就是没什么在运动，然后再加上我其实我现在已经快要到60岁了。
0: 哇，看不出来耶。
1: 再三年就要60岁，所以其实我的新陈代谢从50岁以后其实就已经减缓下来了。
0: 没错，因为我有一个大姐啊，就曾经跟我分享，她就跟我讲说、你不要看你现在这样瘦瘦的，我跟你讲哦，我以前啊比你还要瘦，都才40几公斤、但是我50岁之后啊，大概就是每一岁以2公斤的速度往上成长。
1: 对，
0: 最主要她说我饮食都没有改变，都还是吃的一样多呢、她说所以你也要小心哦，她就这样讲。我就觉得说，哎，他其实真的有给我一点提醒哎、
1: 所以他不能吃的一样多，
0: 对，
1: 他要吃的更健康。
0: 没错、
1: 所以我后来就是在最近，其实就是就像你讲的，很多我的朋友啊，他们就是很直接会去讲我，其实我就会更生气。
0: 对，因为这听了心里就很不舒服、
1: 对，那后来呢，就是我在前几个月吧，我在我的教会的里面，我收到一个简讯，他就问我说，他们要做一个健康的211的一个那个健康的一个讲座，问我要不要参加。
0: 所谓的211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211餐盘，
1: 对
0: 不对？
1: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是，我觉得健康检查出来，我也应该要改变我自己的作息。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棒，其实因为那个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医生哈、然后他就是为了我们教会比较胖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变成一个群组，然后大家一起有一个动力，一起去努力，然后所以就是一起去上这个课。那上课还是一回事，可是在整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就是他也会让我们把每一天我们吃的东西拍照下来，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说，哦，哪个东西它不是淀粉，哪个东西它是淀粉，
0: 无意间就吸收到了这一些知识，对不对？
1: 对，而且就是211其实是它有一个真正有一个医生啦，他有出了一本书，所以我们参加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那个书，然后我们就要去看，看了以后就大概了解一下，因为那个医生他其实已经是实行211已经将近快要10年还是15年，他是到现在都还是很瘦很健康，所以他才会写这个书、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做看。
0: 其实我知道有蛮多人就是受到211餐盘这个样子的吃法的启发、嗯、然后自己实行之后甚至是出书的也都有诶、欸、
1: 对，然后其实211在更早以前，我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做直销，然后呢她那时候就已经在告诉我她吃东西都是211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211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其实很多人就在做了，那我们不是只是做211，然后我们还包括说每一天他会要我们做15分钟的运动
0: 哦，大家互相提醒，
1: 对，但是这个运动它不是那种很
0: 激烈的
1: 运动，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讲说，你坐在椅子上，你在聚会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动、
0: oh.
1: 然后你站着在敬拜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做，
0: 哎、欸，所以是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对不 对,
1: 对，
0: 他如果一开始跟你说你每天出去跑步30分钟还是什么，哎、嗯欸，我觉得我没办法、欸、
1: 对，而且我们就是知道最近也有一种运动叫做超跑
0: 超
1: 慢跑，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如果有体力的人也可以，可是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到那种开始跟着他们运动，
0: 不喜欢运动的人真的很难实施，
1: 对，但我大概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会跟我老公去骑一下脚踏车，
0: 哦，最起码就是还有动到，
1: 还有在动，
0: 对不对，所以其实都要先从做开始了，你如果不做你永远都不会开始，
1: 对，那因为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他就是有请一些讲员来，所以就可以知道一些资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很有帮助，那我从一开始就是我自己开始先用211，因为我都是在家工作嘛，所以我就自己在家买了很多的菜，211其实简单讲就是你的餐盘里面呢有两份要是青菜，然后
0: 蔬菜类，
1: 对，一份要蛋白质，然后一份是要那个淀粉类，所以你如果说你的食量很大，你的淀粉跟蛋白质是那个分量里的菜就要超过它
0: 哦，比如说像我食量很大，我跟一个大披萨一样大这样，可是实际上是你如果你饭想要吃比如说一份，
1: 嗯，
0: 那你蔬菜就一定是要就是这个饭的两份，
1: 对，
0: 就这个意思，对，
1: 但是呢在吃这一切之前你需要先喝500cc 的水，
0: 哇，哎，这个嗯，要时时提醒自己，
1: 对，
0: 喝水其实真的很重
1: 要，这个一定要。然后你喝完了水以后，你要从蔬菜开始吃，然后再吃蛋白质，
0: 还有优先顺序。
1: 对，其实是他是告诉我们说先吃蛋白质，好，然后再吃蔬菜。但是后来他就叫我们改，他说因为你们哦，通常都不太吃得到蔬菜，所以你们蔬菜都吃得很少。
0: 真的耶。
1: 对，所以我觉得蔬菜先吃，然后我再吃蛋白质。然后我再吃饭，
0: 最后吃淀粉，
1: 对，结果就发现饭很多时候你会越来越少，但是也不能没有哦、欸、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式看来哈、嗯、就是来我们先复习一下211餐盘嘛、嗯、两份蔬菜
1: 先水
0: 哦，先喝 500cc 的水，
1: 那或者是300到500、
0: 嗯嗯、然后呢餐盘是有两份蔬菜，
1: 对，
0: 一份蛋白质跟一份淀粉、嗯、
1: 对，
0: 蛋白质其实就是肉类嘛，对不对，
1: 不是蛋白质是最好的是豆类，
0: 哦，豆类的蛋，
1: 豆类，
0: 嗯，植物性蛋白，
1: 对，然后再来是鱼类，然后才是
0: 肉类，
1: 但是都可以，
0: 嗯，
1: 那我像我们今天中午我们就是弄毛豆，
0: 哦，
1: 毛豆它就是蛋白质、
0: 欸。那比如说像如果我哪天想吃个炸鸡，我也把它算在一份蛋白质里面。
1: 嗯，可以，但是尽量皮可以尽量，要也可以，但是你下一餐你就要。
0: 可能要就不要吃那么油这样。
1: 对，我觉得我在实行这个，我觉得我对我最大的帮助，因为我还是住在家里，那我们团队里面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上班族，所以老师就要我们去 7-11 找到你可以吃的211餐。
0: 哎，你先去实习一下，
1: 对，
0: 先写一下，
1: 对，
0: 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1: 那你就发现很难，但是现在有改变了。
0: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其实有蛮多人比如说素食主义啊、嗯、或者是说想要吃健康饮食的概念，所以其实我觉得三大超商啊、嗯、也有开始慢慢在改变他们卖的食物的内容。
1: 对，而且我的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这些餐厅，要告诉他现在的饮食就是朝这个方向，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餐盘，对你的营业会有比较好的。
0: 哇，这个想法非常好、欸、
1: 是啊，因为便利商店都可以改，为什么餐厅不能？
0: 没错，其实实际上 餐厅他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卖给我们，对不对？照理讲他应该要从消费趋势上面去下手。
1: 对，
0: 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有这样的反馈的话，其实消费趋势就会往健康饮食的方向走。
1: 对，那你想想看哦，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早餐的人，我早餐通常我就会比较简单，我就是吃一个鲔鱼三明治。它是不是鲔鱼加淀粉？
0: 对，
1: 没有菜。
0: 对，
1: 台湾很难吃到菜。哎，结果我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早餐店，我就看到它的套餐是可以加青菜的。
0: 哇，这么棒！
1: 对，它就是用那种那个叫什么高丽菜切成丝，然后加了一点点那个酱。那后来
0: 我爱吃这种哎。
1: 对，我的面包就是我，它里面我叫了一个蔬菜三明，蔬菜吐司。所以里面也是那个高丽菜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的菜是很够的，然后我再加一颗蛋，它就是我的蛋，然后加吐司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在实习这个211的餐盘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您觉得可最容易的地方就在家里煮，对不对？因为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嘛。最难的地方当然就是外食了，你要懂得找，对不对？
1: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我每个礼拜三我都会去学校教课。教完课中午了要回到家吃饭也太晚，所以我都固定就是会去大卖场，因为那边比较好停车、然后我就会去大卖场找那个回转寿司。
0: 哎，
1: 那你知道回转寿司要怎么吃而已？当然它比较贵啦、但是就是你一个礼拜给自己一点犒赏。
0: 对啊，哎，我们等一下请杰妮来分享好不好、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
1: 好，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0: 家。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时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健康美食家的单元，今天做的是真实生活的分享哦，让我们欢迎任洁琳。
1: 是的，我是挖坑美食 见证人任洁琳。
0: 每一次啊，美乐蒂在这个单元当中啊，邀请到的都是一些就是专业的营养师啊或者厨师啊，来跟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概念哦。但是啊，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把这一些观念落实在生活当中，你真的去吃才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嘛？ 对不对？
1: 其实最重要是改变你自己的想法，让你自己找到健康，然后你又喜欢，你又可以每天吃的食物，那你就赢啦。
0: 对啊，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减肥哦，最可怕的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很节制，然后到节制，然后你瘦下来了以后，你就会反扑。
0: 没错，你的体重其实会大爆发。
1: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常常在减肥，然后你不是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个状态，你就反扑，你下一次就会更胖，下一次就更胖，就更胖，
0: 这会很难呢、啊而且啊，我觉得其实健康饮食现代人的概念啊，都是健康摆在减肥前面，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像是啊，刚才洁琳跟我们分享，就是他最近在吃这个二一一餐盘嘛，正在 ING 进行当中、
1: 因为这个是一辈子要打的仗。
0: 对、
1: 就是你一辈子可能你都是按照这样子去吃，你就会很健康。
0: 嗯，
1: 但是刚刚有讲，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待会我也会分享，如果当你失败了，你要怎么面对？好，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就是说我去吃那个回转寿司，
0: 对，外食，
1: 对，
0: 怎么样落实？
1: 对，但我先讲哦，因为我是一个礼拜去吃一次，所以那个就比较贵一点点，大概会三四百块，因为那个你知道菜很贵，所以我通常去我就会第一个就先点手卷。
0: 哎，这完全无淀粉的，对不对？
1: 对，而且它就是蔬菜，因为其实你要在那个回转寿司，你要吃到全蔬菜是很难的，所以我就会先点四五个手卷，
0: 哦，
1: 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些什么那个菜盘冷菜的那种小菜、就会把手卷先点好了以后，然后点我要吃的寿司，我会大概点个两三个，不会太多。然后呢，好，就把手卷全部放在一盘，然后把里面的虾子先掏出来，它是蛋白质。然后如果我吃回转寿司啊，它不是就是有淀粉，
0: 对，在下面嘛，
1: 然后上面有肉，
0: 对，
1: 我就会把肉全部挑出来跟那个刚才的虾放在一起。
0: 好、
1: 然后呢最难的就是要喝水，因为他们的水都很烫，所以最好是自己能够找到水，一样每个用餐前先300到 500cc 的水，然后就把它那个手卷吃完了以后就吃它的肉，然后再吃饭就差不多。
0: 对，我们先说就是洁琳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有说到哈，二一一餐盘呢，虽然呢我们已经摆好了这个样子的菜色，但是它有吃的顺序哈。我们并不是像那个有一些寿司店的 OK 哦，说我只吃这个，不是
1: 不是，
0: 我们是因为呢要遵从吃这个二一一餐盘的顺序，所以先把它分开。
1: 好，那我在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顺序。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人会胖，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血糖，那血糖呢如果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吃，你每一餐都，所以很多人说少量多餐，其实那是不 OK 的，因为你只要血糖一飙高，你一吃东西它就飙高嘛，飙高它不会马上变成是你的热量，它可能会转换成淀粉，所以如果你每一餐就是飙高飙高飙高，你可能就淀粉淀粉淀粉，尽量能够就是让血糖不要一下子就飙高。如果你第一餐第一口就是吃淀粉，你很快就飙高了。
0: 哦，
1: 所以你说可不可以吃披萨，可不可以吃炸鸡，可以啊，但是先吃菜，
0: 吃的顺序要先注意。
1: 对，你先让这个菜进去你的身体里面，它就不会突然之间一下飙高。
0: 诶，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在实行这一个用餐的方法的时候，其实啊我们讲的都是就是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数字好的概念，而不是说你这样吃会比较瘦，不是这样。
1: 不是，
0: 对
1: 对，但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因为没有人喜欢就是单吃菜，然后
0: 这个是一般华人吃饭的习惯，
1: 对，
0: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菜配饭吃，
1: 对，
0: 吃，对不对？
1: 那你看外国人，人家都是吃沙拉，然后
0: 对耶，
1: 然后主食，对不对？
0: 没错，就是先把菜吃一吃，然后再来一个蛋白质吃一吃，这样，真的耶，
1: 然后甜点，
0: 真的。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亚洲人我们就已经习惯的这个样子的吃
1: 饭
0: 的方法，因为是你小时候生出来就累积，
1: 对，
0: 你就是已经习惯这种方法，现在要改真的有点困难。
1: 对，但是这个如果可以改得过来其实是可以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咀嚼的时候建议就是咀嚼至少38下。
0: 哦，自己要算一算。
1: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38 但是老师说那个刘德华都有咀嚼50几下哦。
0: 刘德华有分享过是所以其实就是要让你就是咀嚼的细一点，嗯，这样是比较容易消化。我在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
1: 咀嚼的时候其实你会产生唾液，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就是去
0: 做一些代谢这样子。
1: 对，然后，嗯，然后其实咀嚼久了它也会通知你的大脑说我饱了，
0: 哦，
1: 不会就一下子吞下去
0: 那么多这样。
1: 对，然后所以其实吃得慢你真的就是大概吃到饭你大概也吃不下去了，
0: 嗯，
1: 可是我现在就发现啊，我们小时候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读幼稚园的时候，因为我们小孩子都不爱吃饭，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那个饭就会放在嘴巴放很久，
0: 没错，就是含着这样。
1: 对，但是那个饭在嘴巴也会咬嘛，然后那个香气，其实是我最近在吃饭的时候我回想到的。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时候，简直就是属于那种吞虎咽食。
1: 对，而且你会跟人家聊天，
0: 你没有好好的咀嚼它，你就吃不到那个米粒香了。
1: 对，而且你很快就吞下去了。
0: 哇！
1: 特别你跟人家一边聊天一边吃东西，你根本没有咀嚼。
0: 哎，所以你知道其实也等于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往上升一阶耶。
1: 对，
0: 因为以前呢我们都只是就图个饱，然后呢哎就是哦哦就是那个强烈的味道我们能够感受得到，
1: 嗯，
0: 可是你现在如果慢食慢慢的吃它的话，饭粒的米香啊，
1: 嗯，
0: 然后青菜的那一种你咀嚼出来才会有的味道啊，你都可以享受得到。
1: 对，而且其实我刚忘记讲我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以前还有胃溃疡，
0: 现在人蛮多都有的。
1: 对，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当我这样子吃，如果这样正常吃的话，其实是真的我的健康就是那个胃食道逆流是比较少。
0: 哦，所以其实也可以改善一些消化上面的问题，
1: 对
0: 不对了？
1: 对，那其实除了说在外面吃之外，我自己也会在家煮。
0: 对，杰林很爱在家里面做饭。
1: 哎，嗯，不是啦，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哦，说实在话，211要在外面真的很贵。台湾没有什么菜，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实习，我可以教你，你可以买一些菜在家里，在晚上先把它煮好，然后拿到公司再去热，其实也是可以的。嗯，因为台湾最难买的就是菜，那菜你可以自己准备啊，你在外面你可以买到饭跟肉啊。
0: 对，
1: 你自己加菜，
0: 那个肉都好大一块，有没有？
1: 对啊，因为为了自己健康好啊，除非你要改变你去的那家餐厅，你跟那个老板讲说，哎，你可以改变一下给我们211的餐盘吗？
0: 哎，而且啊，我其实觉得就是啊，现在如果你在外面吃蔬菜啊，
1: 嗯，
0: 比起你啊，哈，从菜市场或者从超市买蔬菜回家料理，我是觉得自己在家里料理划算很多。哎，欸，
1: 对啊，
0: 因为你现在去外面怎么讲，就是点蔬菜大概也都要50块起跳。哦，
1: 啊，你这个太便宜了，真的太便宜了。然后你在外面买，其实像我自己就会上网去查，然后像我很喜欢吃那个羽衣甘蓝。
0: 哦，哎，这个对身体很好的蔬菜，
1: 它是生的啦，哈，生吃的。
0: 对，生吃的，
1: 然后它草味很重，但我就很喜欢那个味道。
0: 那很棒。哎，欸，
1: 对，然后所以我每一天在这个211餐盘早上的时候，我以前都会吃什么葱油饼啦或者是什么三明治之类的，我现在就是那一大盘菜，然后再加一个，我用蛋加上一些切碎的蔬菜去做 omelette。
0: 啊，好棒哦。
1: 然后这样就好啦。
0: 嗯，
1: 那淀粉要不要吃我觉得就见仁见智。嗯，我有买了一些冷冻地瓜。
0: 哦，放在家里。
1: 它其实不会很贵，因为我本来想自己买地瓜来做，结果我发现

0: 会去那个卖场买一个叫做和风柚子酱。
1: 哦，这个味道感觉很搭。
0: 现在到处都有买各种不同的，然后我觉得和风柚子酱还不错，然后就是就淋一点点。老师告诉我不要给自己那么严格，你要想的是你可以健康的吃，然后你可以吃的长久，所以不是说好像我今天要去那个剃头当什么僧人然后什么都不吃，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是比方说你偶尔还是可以吃披萨啊，但你披萨怎么吃，你前面还是要有蔬菜啊，对，
1: 就是把它放在淀属于淀粉类那一块就
0: 对
1: 了。对，
0: 但就是如果你披萨你的分量，那你前面就要怎么去搭配这样子。
1: 嗯，所以啊，其实以杰玲的建议来说啊，二一才买个面，其实最难准备就是蔬菜的部分。
0: 对，
1: 我们不如就自己去菜市场超市买，买在家里面哦。你想要比如说给它塞一下用烫的哈，或者是用炒的，
0: 对，
1: 每天在家自己帮自己补足那个蔬菜的部分，这是最重要的。
0: 对，那假设说你在这一餐你可能要去跟人家吃饭，然后你吃了大餐怎么办呢？没关系，你下一餐你就多吃一点菜
1: 哦，
0: 就是
1: 补回来。
0: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爆雷，就好像我老公说，哎，你前两天那个把我饼干那个一个晚上吃了一整盒饼干，但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爆
1: 就放弃了这样子。
0: 简单讲，我的老师说没有可能一餐就会让你肥的，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在这一餐失败了，你就不要记得下一餐，你重新开始就好了，
1: 就把习惯慢慢的养成。
0: 对，
1: 这样
0: 假设你一辈子你就是100餐嘛，对不对？你至少你的几餐是有恶意，那都比你每一天都没有来的健康啊。
1: 哎，我今天听杰玲这样我分享，我自己本身其实也很开心。哎，因为我觉得像我跟杰玲认识那么久啊，然后啊常常都会听到他说，哦，我以前就是那个当歌手的时候怎样怎样，就会觉得哇，就是真的，因为我们有经历过杰玲当歌手那时候的黄金时期，真的是就是
0: 很瘦，
1: 歌坛漂亮宝贝最漂亮的。然后啊，那他也有经历过很挣扎，就好，我也希望能够就是再变成漂亮宝贝啊，对不对？的这种阶段，可是他现在终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正在ING 进行当中哦。
0: 对，
1: 所以啊，他就想说，哎，我一定要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
0: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要对自己失望啦，就是你要往健康的方向去，然后就即或是一两次的失败，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就是从这一餐开始就对了。当我要开始做这个之前，我们的老师他还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如果3个月3公斤，你可以接受吗？我想说3个月，我通常减肥都是1个月就10公斤了，你居然告诉我3个月3公斤，
1: 我感觉很少，对不对？
0: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释放？我就慢慢做啊。
1: 没错，其实你就是要从有开始。
0: 对，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如果真的跟我一样，就是对于吃的没有办法控制，或者你的身体真的有一些状况不是很好，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改变211，那你看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到，或者是到店面都可以买到相关的书籍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对啊，我们啊现在呢，从现在起就从这一秒钟开始，慢慢的往健康饮食的路上前进。
0: 是，
1: 有一天啊你会发现这一些东西啊就是会反映在你的身体上，
0: 是，
1: 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了。
0: 是的，
1: 今天谢谢任杰玲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 Melody。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天气开始变得闷闷的，中午热得像夏天，下午的却又开始下雨。没错，现在啊已经正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啊其实指的是农作物开始慢慢的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古人觉得呢，这是一个将满未满的时节，也是一年当中湿气开始变重的开始。很多人到了这时候啊，会觉得胃口变差，睡不好啊，容易累啊，身体呢会觉得闷闷的，昏昏沉沉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满的这一个时节适合吃些什么。小满最重要的饮食关键字其实就是清热祛湿。这个时候啊，比起呢我们爱吃的大鱼大肉啊，身体呢更需要一些清爽的食物，比如说像是绿豆、薏仁、苦瓜、丝瓜、竹笋，这一些食材都是很适合在小满的这个时候吃。首先啊，要推荐的呢就是很多台湾人从小喝到大的绿豆汤，我最近啊也还蛮常喝的。在台北啊，如果你想要吃传统又有古早味的绿豆汤的话，我非常推荐的就是在宁夏夜市附近哦。这一家呢是开有60年的老店，店名啊浅显易懂，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卖豆花的、卖糖水的店哦。当中啊，它的绿豆汤呢煮得很绵密哦，而且啊也不会太甜，夏天的时候喝啊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啊小满这一种闷热的天气啊，我们来一碗冰冰凉凉的绿豆汤，整个人啊都会觉得降温很多。而且前阵子啊，香港德记的主理人黄师奶不是有来节目里吗，他呢就送了我一点知名的港式食材陈皮。那我自己啊就呢把陈皮啊剪成细碎的小屑片，加入绿豆汤里面来喝，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顺口。虽然说啊一般的陈皮都是搭配红豆来吃哦，但是啊我喝一喝觉得味道蛮搭的。那我问了Linda姐姐黄师奶啊，她也跟我说啊，只要是我自己吃的顺口就好。除了绿豆之外呢，小满这一个时节也很适合吃瓜果，例如像是丝瓜。丝瓜的含水量蛮高的，口感也很清甜，而且啊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丝瓜也不会太寒。台湾人呢很经典的吃法哦，就是丝瓜搭配上海鲜。如果啊跟我一样的对于料理海鲜有障碍的人哦，可以啊去台北有很多地区都有分店的这一家台菜餐厅，它呢受到米其林还有跟必比登的推荐，也是啊很多人呢都常常去聚餐的地方。这一家餐厅啊，我去的时候啊必点他们的煎猪肝还有跟蛋黄蒸肉，这两道菜啊总是能够啊让我把一整碗的白饭给吃光光。而且呢餐厅当中的丝瓜料理哦，搭配的呢并不是我们一般吃到的蛤蜊，它呢是用干贝来做主要的食材，和丝瓜一起简单的清炒，连汤汁都非常的对味耶。那一种海鲜跟蔬菜自然的香甜哦，我觉得非常有初夏的感觉，真的是很适合小满这个时节。再来要讲到的就是竹笋，每一年的小满前后啊是竹笋最好吃的时节之一。绿竹笋呢这个时候啊会开始陆续的上市，很多老台北人都知道台北自己就有产竹笋，主要的区域呢是在木栅、南港、士林、北投、景美跟内湖这些区域。而且啊台北得天独厚的气候跟土壤条件，孕育出竹笋的品质呢是细嫩风味清甜的。而夏天的第一只绿竹笋啊，哇那真的就是夏季的味道哦。每到了这个时候啊，台北的各大海鲜热炒店呢就会推出季节限定的竹笋沙拉，要拿来做沙拉的绿竹笋哦，通常啊都是带壳下去煮的，等到呢煮熟之后啊才放凉，把它去壳切成块。另外啊搭配上的就是很有台湾味的被称为白醋的美乃滋沙拉酱， 简单又纯粹的这一道沙拉呢，大家还可以趁着正丢席的时候好好的享受，不然啊，等到这个时节一过呢，又要等到明年才能够吃得到了。说到小满，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不要吃得太油，因为湿热气一重的话呢，肠胃的消化就会变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吃炸鸡觉得腻哦，喝手摇饮太甜也不是很舒服，而且啊晚上还容易睡不好哦。所以啊，在这一个时节呢，反而适合喝一些比较温和的汤品，像是四神汤，就是很多中医推荐的小满食物。一般啊，我们若是想要买四神汤哦，通常啊店家都会卖的主食呢会是什么挂包还有蚂丸，对不对？这些啊都是属于比较油腻型的食物，所以啊搭配上清爽温润的四神汤刚好非常的合适。天气湿热的时候，不妨就让我们喝一碗四神汤吧。小满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气耶，它并不像立夏那么的热烈，也不像梅雨季节哦这么的明显，但是啊它呢是在提醒我们夏天到了哦，生活节奏也该慢慢的调整了，吃得清爽一点，睡得早一点，身体少一点燥热，多吃一点清爽的食物。有时候啊节气呢不只是古人的智慧，也是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哦。希望大家呢在迎接小满的到来的时候，也能够吃对的食物，好好的照顾自己。
1: 叔叔我当家，
0: 薏仁不只能煮四神汤，与瓜果搭配也是非常美味。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用电锅就能轻松做出的黄瓜薏仁排骨汤。要准备的材料有猪小排一份，大黄瓜一条，去皮切成小块，以及适量的薏仁泡水备用。首先我们先将猪小排放入一锅水中，开中火，加入一些米酒，待排骨煮滚之后捞起，与大黄瓜及薏仁一起放入电锅的内锅中，加入盖过所有食材的清水，放入电锅用两杯水做蒸煮，等到电锅跳起之后，再加入一点盐做调味，清爽的黄瓜薏仁排骨汤就完成哦。我觉得那薏仁呢已经跳脱了早期我们觉得它是中药食材的那一种观念，现在呢不论是咸食还是甜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都运用的算是蛮普遍的。我自己个人呢就非常的爱吃哦，比如说像是啊喝薏仁浆啊哈，吃四神汤啊，吃绿豆薏仁啊哈，我自己都非常喜欢。而且呢我常常啊就会先舀一汤匙，让它啊在嘴巴里面啊一直不停的咀嚼，我很喜欢那个咀嚼薏仁的那个口感哈，尤其是啊不是有很多人说嘛吃薏仁还有美白的效果哈，所以啊也会觉得啊吃了好像有一点变美的感觉了哈。那今天啊在这边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汤呢很简单，在电锅里面就可以煮出来了，大家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试试看哦。很开心今天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利用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络上面呢直接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听见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台北好实在，我们下次见。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他明天将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会谈，预计聚焦于乌克兰以及中东战事。法新社报道说，拉夫罗夫在今天告诉媒体，无论如何，他说这一次会谈都会很有帮助，提出问题以及获得回应是好事。他还说，这场会谈将会在明天上午在马尼拉举行的东南亚国家协会外长会议场边进行。华府对俄罗斯的重要盟友伊朗发动了新一波的空袭后，俄国曾经给予谴责。随着美国将焦点转向中东，美国主导的俄乌中战谈判也因此而陷入停滞。俄罗斯仍然强硬要求乌克兰割让领土。美国总统川普同样支持乌克兰对俄国能源设施发动长程反击，认为这种事态升级可能促使战争结束。这些空袭已经造成俄罗斯全境燃料短缺，而俄国是全球主要产油国之一。另据报道，委内瑞拉将近一个月前在不到一分钟之内发生两起强烈地震。根据官方今天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罹难人数已经增加到5346人。另据联合国估算，失联人数可能多达5万人。法新社报道，在6月24号当天规模 7.2 级以及 7.5 级的双强震，对于该国北部造成的影响最为严重，尤其是首都喀拉卡斯附近滨海的拉圭拉州。国民议会议长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在通讯软体上报道说，死亡人数至少是5346人，比前一天又增加了68人，受伤人数则维持在16740人。政府尚未公布仍然受困于瓦砾堆下的失联人数，但联合国估计失联人数可能多达5万人。灾后一个月内一共记录到1405次余震，超过了23000人因为地震流离失所。灾区各地从体育馆到人行道都设置了安置营地。另据报道，为了庆祝莫扎特诞辰270周年，莫扎特的故乡沙尔斯堡展出了一系列微缩模型，让游客们可以一睹这位作曲家以及他的爱犬的风采。莫扎特基金会揭幕了300尊由德国概念艺术家奥特马赫尔设计、高度只有50公分的金色莫扎特小雕像。莫扎特于1756年1月27日出生于这个奥地利城市。莫扎特基金会经常在此举办音乐会，维护莫扎特博物馆并支持相关研究。为了赋予雕像人情味，赫尔将莫扎特与他最爱的狗狗皮佩尔一同描绘在雕像中。众所周知，莫扎特一家人经常带着他们的狗狗在家附近的米拉贝尔花园散步。这些迷你莫扎特雕像不仅遍布花园，也会出现在莫扎特经常曾经的住所和几座亭台楼阁中。赫尔总共制作了400尊的雕像， 但目前只有300尊展出，其余的则会被妥善保管，以防被窃。莫扎特基金会的克鲁姆普纳他说，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已经有2尊雕像被盗了，这些雕像旨在吸引更多游客，让他们爱上莫扎特的音乐。他说，来到这里你或许会看到地平线上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金色小头像，人们会因此感到好奇。克鲁姆普纳表示，一个对我们而言意义重大的过程就开始了，那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莫扎特。对于赫尔来说，他的艺术品被偷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赫尔一个位于德国拜鲁特的装置艺术，一整套的瓦格纳的雕像在展出10天内被盗走。他说，这就是公共空间的本质，这意味着当你作为艺术家在公共空间工作时，你不能抱怨那里发生的事。赫尔还表示，他的范围从破坏到盗窃，事情就是这样。莫扎特雕像计划展出会到8月30号，若是想要，你还可以花114元购买一座回家，不过售完为止。另据报道，川普政府计划为投资冶炼厂的业者调降铝关税，一面推动美国军工产业降低对外国业者的依赖。川普政府已经表示，凡承诺在美国新建、扩建或是翻修铝冶炼设施的企业，可享用目前原理材料50%的关税降半的优惠。白宫说，铝是生产美国军事系统的关键原材料，包括装甲车、美军舰艇、太空船和飞弹以及其他重要的战略产品。美国军工产业正面临川普政府要求大幅增产的压力。美国国防部试图让美国国防工业基础进入暂时状态，但是智库在上个月所发布的报告指出，过去20年间，美国用来生产铝原料再加工成高性能合金的冶炼厂已经从22座降到了4座。高纯度铝用于生产战斗机、飞弹到先进的战斗装甲等各类产品。智库估计，到2029年，美国只能供应预估铝需求的1/4。伊朗今年攻击中东铝冶炼厂，危及了多达500万吨的产量，可见供应中断可能很快转化为战场的作战风险。在这里，白宫说，美国对于原铝的需求目前超过了美国冶炼设施的原铝产能。白宫并表示，这一项关税豁免鼓励更多的原铝生产回流美国。企业必须向商务部申请才能取得关税减免，并需承诺在2029年初之前来开工。川普去年依据国安法规，对于多数美国主要贸易伙伴进口的钢铝苛征了最高50%的关税。这一类法规允许总统保护美国产业，但他今年已经部分调降了多项钢铝产品的关税，许多由钢铝制成的产品因此而免征关税。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股市，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10.24，跌幅是0.14%， 收盘在 7498.96。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6.06， 跌幅是 0.01%， 收盘在 52218.58。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146.30， 跌幅是 0.57%，收盘在 25,690.90。 在气象方面，纽约今天晴到多云，有部分地区有大雨。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84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5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1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5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六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5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6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以上新闻是由美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欢迎您的来电。
3: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 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州奥斯特郡境内的州高速公路在昨天早上发生了一辆巴士翻覆事故，造成了至少有10人受伤，需要送医治疗或是观察，所幸的是没有导致死亡。根据线索说，这辆巴士疑是由华人营运的万达巴士，以连接全美大城市的华埠而闻名。在纽约市华埠坚尼路便设有售票处，也是许多班次的上下车点。州警表示，发生事故的巴士司机是住在皇后区的一位华人。这一事故发生在昨天早上9:20，地点是位于普拉特基尔镇南向车道17号和18号出口之间大约 69.5 里处。事故发生后，这个路段一度部分封闭，但是纽约州警也表示，高速公路在昨天下午已经全部开放。根据奥斯特郡紧急服务局的局长艾丽森表示说，事故发生时车上大约有23名乘客，其中已经确认17名乘客已经被送往附近的乘客安置中心，以便和家属会合并接受后续的协助，剩下的人遭遇比较轻至中度的受伤，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警方表示，目前所有伤者都没有生命危险，

在这里，一名43岁的来自布鲁克林的男性乘客受访时表示，他当时正是搭乘这一辆从州政府 Albany 开往纽约市的万达巴士。他回忆说，事故发生时，一辆厢型卡车擦撞到巴士的侧面，导致巴士失控翻覆，大家都在尖叫，很多人受伤，也有人流血。他表示，自己在撞击的瞬间被抛离了座位，随后巴士便翻倒在路边，现场一片混乱。他说很庆幸自己还活着。另外他表示呢，事故发生后可以说是非常有后怕，没有继续搭乘警方安排的接驳巴士，而是改搭火车返回了布鲁克林。纽约州警随后指出，发生事故的巴士司机是暴住在纽约市皇后区木边的44岁的华人王长荣，他没有酒驾或是药物影响等身心受损的迹象，目前尚未对他开出任何交通罚单。目前事故的真正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而根据线索，发生事故的万达巴士好像是华人经营的公司，专门提供连接纽约和美东各大华埠的巴士服务。在纽约华埠坚尼路设有售票处，并服务大量的华人乘客。纽约州警呼吁目击者或是掌握相关资讯的人，大家可以致电845-344-5300 845-344-5300与州警刑事调查处联系。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2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皇后区，纽约皇后区长期受到暴雨以及洪水问题的影响，在今年5月20日的暴雨以及洪灾中受灾的皇后区居民、商户以及非牟利机构，目前仍然可以向美国小企业管理局 SBA 申请低息灾害贷款。而根据 SBA 的规定，屋主如果需要修复或是重建主要住宅，最高可以申请$500,000。屋主以及租户如有家具、衣物、汽车和其他个人物品受损，最高可以申请$100,000。企业以及私人非牟利机构则可以申请最高$2,000,000的商业实体灾害贷款，用于修复或更换受灾的商业不动产、机械设备、存货以及其他的营业资产。国会议员孟昭文在2天前前往位于皇后区 Oakland Garden 的 SBA 灾害贷款中外展中心了解申请情况，并且感谢工作人员协助受灾的居民和商户申请援助。这个临时中心设于市议员李琳达办公室，开放为期2周，并且已经在昨天结束现场服务。中心开放期 SBA 的工作人员为申请人解答贷款资格所需文件以及申请流程等等的问题，并且协助居民、商户以及非牟利机构提交申请。虽然临时中心已经关闭，但是受灾者仍然可以继续在线申请。实体财产损失贷款的申请截止日期是2026年8月31日，企业经济损失灾害贷款的申请截止日期是2027年3月30日。除了商业实体灾害贷款以外，符合资格的小型企业以及私人非牟利机构也可以申请企业经济损失灾害贷款，以弥补灾害造成的营运资金缺口。实际贷款金额将根据申请人的损失程度以及还款能力而定。这一次的援助适用于受到联邦灾害声明所涵盖事件影响的纽约市以及纳苏县居民、企业和非牟利机构。 SBA 大西洋区域管理员的科尔曼表示， SBA 灾害复原办公室持续在皇后区提供援助，并呼吁所有受到这一次联邦灾害影响的纽约市和纳苏县的居民以及小企业赶快提出申请。在这里呢，申请的途径一个是可以登入 SBA 的网站去提交申请，另外呢是可以致电 SBA 的客户服务中心800-659-2955 800-659-2955。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听众朋友，皇后区的斯托利亚在昨天凌晨发生了一宗疑似家庭纠纷有关的命案，一名34岁的女子被发现倒卧在住所内，她的背部遭到利器刺伤，当场宣告死亡。警方表示，案件是发生在昨天凌晨12:24，辖管当地的市警114分局接获了911报案，派员前往阿斯托利亚41街18-64号的一处住宅。警员赶到现场并进入住宅后，发现一名34岁的女子倒在卧室内，已经失去了意识，她的背部有一处明显的刀伤。紧急救护人员随后赶到现场，但是女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当场被宣布死亡。警方随后确认女死者的身份是34岁的葛丁 Mary 葛丁。警方尚未公布她遇害前的详细经过，也没有说明案发时屋内是否有其他人在场。另据警方的消息人士释出的消息说，警方初步相信案件可能源于葛丁和她的丈夫之间的一场家庭纠纷。在当日上午6点左右，也就是葛丁被发现死亡后大约5.5小时后，警方在阿斯托利亚公园南侧和肖尔大道附近的公园范围内发现了一名30多岁的男子上吊身亡。报道称，这名男子是葛丁的丈夫，警方初步相信他为自杀。截止到目前为止，警方尚未公布该名男子的身份，案件目前无人被逮捕，不过调查仍然在进行中。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就在联邦政府全力打击非公民参与投票之际，新泽西州的州长薛瑞尔他在昨天主动宣布，由于新州汽车监理委员会他们的软体出错，而导致6600多名非公民误被登记为选民，有近400人3年来已经参与投票。薛瑞尔强调，他说我明确地说这种情况完全不可接受。薛瑞尔宣布，这一个令人震惊消息的时间点，正值川普政府大力打击非公民投票之际。川普总统声称，非公民投票让民主党有更多机会在选举中获胜。不过一般认为，川普的说辞通常欠缺事实依据。在本月稍早时，国土安全部声称，新泽西州选民名册上有超过35000人并不是公民。

公民。薛瑞尔在昨天表示，新州的汽车监理委员会的软体2023年6月便开始出错，一直持续到2024年的6月，出错期比他担任州长还早几年，是在民众申请驾照和身份证的过程中出错的。薛瑞尔指称，约有6600人申请证照时将自己标记为非公民，却仍然被添加到选民的名册当中。这些意外的错误登记，这些选民分散在新州的各个地区，登记党派包括民主党、共和党和无党派人士。不过今年一月正式就任新州州长的薛瑞尔在临时召开的记者会上说，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大约有400名已经参与投票的非公民影响任何一次选举的结果。薛瑞尔表示，他担任州长后重新任命汽车监理委员会的负责人，新官年初上任后开始从选民的名册中删除已经误被纳入的选民，并且只是首席法律顾问，针对这一个整件事件展开事后的调查。薛瑞尔说，软体供应商提供有这样的明显出错的软体实在是令人无法接受，而导致新泽西州的汽车监理委员会于是他们才出了错，并花了足足一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几年前出错时，前任政府竟然没有人揭露这件事，也没有人追究责任，采取行动。另外，他在声明中也表示，他说，我对于导致这一事件发生的鲁莽失误深感震惊，也对当时负责人缺乏透明度的做法感到愤慨。白宫则是利用这一则消息宣传川普总统推动的拯救美国法案，这个法案要求民众在登记投票时必须出示证明美国公民身份的正式文件，并在全国实施证明选民身份的规定。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的曼哈顿所爆发的退伍军人证疫情在持续扩大，已经累计了82起的确诊病例，并造成了5人死亡。市健康局证实说，经过持续的调查，目前上东区已经有33栋的建筑中的34座水冷却塔检测出了活体退伍军人菌的阳性反应。健康局说，所有的检测出活体退伍军人菌阳性的冷却塔都已经完成大规模的强制清扫以及消毒，另外有9座冷却塔的培养结果是呈阴性的。此外呢，凡是透过聚合酶链锁反应检测呈阳性的冷却塔也已经依照全部的指令完成了清洁和消毒。纽约市健康局的局长马丁表示，当局正在致力于透过实验室分析确定感染的源头，并强调说，透过积极的检测和清洁消毒的策略，目前呢已经消除了感染源头。

0: 元。尽管呢，健康局强调已经对这一次的疫情做出了非常迅速的反应，但是纽约市议会昨天仍然对市政府的处理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宣布说将会推动新的法案，以加强退伍军人证的公共教育和预防措施。纽约市议会的议长朱曼宁表示，市议会计划在九月针对健康局的防疫表现来举行听证会，他痛批健康局的应对极不充分。朱曼宁和市议会卫生委员会主席舒尔曼同时提出了多项立法和监督的诉求，包括设立夏季退伍军人证的专线，加强监管和罚款执行。舒尔曼同时质疑水质专家编制不足，他指出市政府的预算已经核准聘用了56名负责检查冷却塔和处理疫情的水质生态学家，但是目前实际的仅有35人在职，有14人正在入职的程序中，另外有7个空缺。对此，健康局的发言人葛梅兹发表声明反驳，他强调健康局在仅仅出现两起确诊时便立刻启动了调查，并且也勒令所有的阳性建筑在这个建筑物内要彻底的清洁和消毒，这些行动已经挽救了生命。他说我们也持续透过社区的会议简报以及每日资讯更新向大众说明这一情况的最新进展。
1: 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Hi, my name is Amanda, and I was born in New York City. I am in love, and I really enjoy New York City's scenic places. I enjoy all of the landmarks and all of the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are housed within the city. I think from Manhattan to Queens, you can see several types of people and all cultures just kind of living it up here. I really enjoy living here, and I hope you enjoy living here as well. 我爱纽约

美东时间下午5:08，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密西西比州18岁的大学美式足球运动员威尔斯在国庆日和友人搭船前往角岛游玩，朋友的船只在傍晚离开小岛，他没有同行。2天后，他的遗体在附近水域被寻获。这一事件是由于威尔斯的种族背景挑起了美国社会敏感的神经。威尔斯他是亚裔黑人混血，他的母亲翁斯利具有菲律宾血统。菲律宾裔的美国人协会全国联合会也发文表达了慰问。威尔斯家人怀疑死因不单纯，所以聘请了知名的黑人民权律师克朗普展开独立调查。克朗普曾经代理弗洛伊德·马丁等多起备受瞩目的黑人死亡案件，家属同时也委托了独立验尸团队，并要求将验尸移到华府进行，理由是担心密州当局在处理涉及种族的调查上可能有失公正。在今天所公布的独立解剖报告结论是，死因以及死亡方式都无法确定，连确切的死亡时间也无法判定。官方在7月7号进行的解剖报告仍然在等待毒物检测结果，至今没有公开。负责独立验尸的法医米切尔列出了7项未解的疑问，包括威尔斯如何落水、遗体寻获时的姿势、呼吸道是否积水以判断是否溺毙。另外他指出，威尔斯后脑勺有一块约有12×8寸大小的红色变色区域，头部可能曾经受创，但因为遗体腐败找不到相应的外伤，所以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米切尔也表示，由于官方验尸时已经取走了喉部组织以及胃部等器官，他无法排除喉部外伤可能性，也无法检验胃内的内容和毒物数据。尽管许多的疑点没有解，全国有色人种协会主席江森在记者会上仍然表示，仍然不能排除这是一场意外。警方目前也没有表示他杀的迹象，初步研判威尔士可能在朋友离开后溺水身亡。在当天和威尔士出游的友人说，他们的船发生了机械故障，必须提前返回，但威尔士当时和一个在岛上认识的女孩聊天，所以决定留下，打算之后搭乘其他朋友的船只返回。但是威尔士的家属质疑，表示这不是他的个性，家人从小就教导他跟团体出去就要一起行动。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报道指出，威尔斯的母亲公开的出游照片中其他成员皆为白人，使这张照片俨然成为2026年美国种族关系的墨迹投射测验，不同立场的人会联想到截然不同的解读，其中许多人一看到照片就联想到种族因素。角岛海域水流非常的急，当地过去发生过多起溺水而亡的事件，密西西比州也曾经是美国种族历史最沉重的伤痕之一。1955年，14岁的少年提尔在该州遭到私刑杀害，成为美国民权运动的转折点。这段历史阴影
也让此案蒙上了更多的联想。威尔斯的葬礼两天前在密州的一座教堂举行，黑人导演斯派克里以及球星欧文斯等人都到场去致意，民权运动人士庆幸会牧师夏普顿在悼词中宣布悬赏10万美元，征求有助理清真相的新线索。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美国特勤局纽约外勤办公室在最近的一次打击电子福利转账卡盗刷设备的行动中，共缴获了35个非法装置。有专家认为，纽约市的一些商店已经成为有组织的盗卡团伙的一部分。特勤局的14个行动小组在6月底走访了布鲁克林布朗市和皇后区的1010家商店，进行了3935次检查。在布鲁克林，他们发现了15个盗刷装置，在布朗市发现了9个，在皇后区他们发现了10个。在接到检查特定销售终端的请求后，又在曼哈顿发现了1个盗刷装置。这也是美国特勤局今年在纽约市开展的第4类似的行动。先前呢，是在纽约市进行的那次行动中，总共查获了133个盗刷装置。在这里呢，政府的执行长卡尔科夫参与了特勤局的这一次行动。他认为纽约市的一些杂货店、熟食店已经成为有组织的 EBT 卡盗刷团伙的掩护，这些店的唯一目的就是贩卖各种卡，而不是卖食物。卡尔科夫说，他说，我亲眼看到一罐3年前就过期的金枪鱼，亲眼看到过期2年的煎饼糖浆和过期的沙丁鱼。让我震惊的就是，这个行业竟然也围绕着贩卖 EBT 卡而建立，从真正需要钱的个人和家庭手中夺走金钱。他还说，这些商店的规模呢都非常小，而且都卖同样的商品，怎么可能有足够的经济活动来维持运作呢？他们是怎么样存活下来的？许多商店的状况让他相信，一些商家的主要目的就是进行 EBT 卡的欺诈，而不是合法的食品销售。

在这里，塔尔科夫还认为，除了杂货店、熟食店，许多其他零售商也已经被拉下水了。粮食券并没有要求提供详细的购物记录，这使得可疑交易更难被发现。塔尔科夫说，他们正在调查西海岸的一个案例，他伪装成商店，但实际上是一家接受 EBT 卡付款的脱衣舞俱乐部。塔尔科夫说，这些犯罪活动具有跨国性质。塔尔科夫也提议要采取协同努力，将可疑商店从粮食券中移除，将 EBT 卡升级为带有晶片的卡，加强身份验证，并监控大额消费，以检测潜在的欺诈行为。就在本月，州长霍楚宣布，纽约州将从2027年初开始用更安全的晶片卡替换现有的 EBT 卡，以帮助打击欺诈行为。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大都会运输所 MTA 因为需要更换曼哈顿第七大道地铁线的老旧的道岔，宣布地铁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以及五号线从本月24号开始一直到8月24号为止，连续五个周末都将调整行车路线。所以从这个时刻开始，每周五晚间9:30到周一凌晨5:00期间，多线列车将改道或是停驶。如果你一定要去坐这个地铁的话呢，一定要看清楚路线，在每一个地铁站都有广播或者贴出来的告示，所以你要提前做好规划。 MTA 是在昨天表示，这一次更换的道岔是为列车在普通轨和快车轨这个之间转换的一个关键装置，因为已经超过使用的年限，必须要就是淘汰掉换成新的，同时也提升行车的可靠度和准点率。 MTA 同时也将利用停驶的时间进行轨道结构维护、设备检查以及电力工程。而依据调整的计划说，一号线平常行驶到曼哈顿炮台公园附近的南渡轮的总站，那届时呢将不再驶入14街以南的路段。二号线呢仅仅驶于曼哈顿与布朗士之间的34街宾州车站到东彻斯特戴尔大道这个路段。原本搭乘二号线前往布鲁克林的乘客，你需要改乘五号线。那么平时行驶到皇冠高地尤迪卡大道的四号线，届时将取代三号线，延驶到纽洛斯大道。五号线呢就改为行驶二号线平常的路线，往返威克菲尔德241街和弗莱布许大道布鲁伦学院站之间。纽约市捷运局的局长克里克洛表示，汰换老旧道岔渴望减少误点，提升服务品质，让乘客拥有更顺畅的乘车体验，感谢乘客在系统升级这个期间的耐心配合。同时 MTA 也提醒，受影响的乘客可以上官网查询最新的行车调整的资讯，以避免延误了自己的行程。那么本来呢，在周末的时候，纽约的地铁一定有更换，所以你本来就应该在周末出行的时候查一下。不过在这个做的调整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在周一早上5:00以后呢就基本上又恢复正常。所以每个周末呢，大家要出门，如果要搭乘地铁，那一定要看一看最新的告示、最新的资讯。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为全球媒体所关注。2026年中国上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1%，经济整体平稳复苏，而北京呢，这个数值则是 5.4%， 增速跑赢了中国平均。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今年上半年北京的经济发展态势。
3: 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4%。 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朱彦南点出了其中的亮眼成绩。
4: 创新驱动新兴动能在成长壮大，产业也是在向新向优发展。上半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了 7.8%， 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在60%左右。那么在工业当中呢，电子行业带动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实现两位数的增长。
3: 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上半年全市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 也就是说政府把更多的钱花在了加快构建以高精尖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
4: 设备购置投资在上年同期增长接近一倍的基础上增长了 14.3%， 那么主要是在人工智能这些领域。那么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上半年呢是增长了 3.5%， 像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生产供应的投资增长了20%以上。那么截止到今年5月底，北京的 5G 基站数量呢是超过了16万个。
3: 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7%。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卞京说，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假日经济、赛事经济、演艺经济协同发力，有效激发了服务消费的需求。他举例，
5: 其中飞机票和旅行社的收费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 12% 和 3.0%， 在外餐饮的价格也是同比上涨了 1.2%， 涨幅呢较上年同期呢扩大 0.5%。
3: 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90元，同比增长 4.8%， 其中工资性收入在全市轮岗促就业政策的带动下同比增长 5.0%。
5: 我市实施的发放养老金、育儿补贴等普惠性民生保障的政策效果进一步显现，带动转移性收入同比增长了 5.1%。 这个增速呢在四项收入增速当中呢是居首位，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是 20.8%。 下一个阶段收入也将延续平稳增长的态势。
2: 接下来我们要随记者走进的是北京在城市绿色改造上的一个示范样本。北京市东城区一个老旧的商业楼完成了全新升级，变身成为北京第一座近零碳的商业大厦。未来这里会融合科创、办公、便民和商业的一体化大厦。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了这里，来感受一下这座近零碳商业大厦是怎样运行的。
6: 左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发电侧，右边是复合侧，中间部分呢它展示的是我们这个平台带来的一个直接经济价值，包括直接发电的收益、储能的收益、电网辅助服务。
7: 在祝总成庚大厦的首层，一块大屏幕上显示着建筑的节能情况，而在此之前这个项目还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低端经济酒店，设施老化，和天坛周边的风貌也不契合。祝总城市更新事业部投资运营部部长郭义辉介绍，更新后的建筑外观 观采用了木料、灰砖，再加飞檐，和周边的天坛、法华寺等建筑相呼应，并重塑了一些更新中的废弃建筑材料进行循环利用。
8: 重塑混凝土呢，我们其实也是想留住这个老建筑的一些回忆，是应用到了外立面大堂的一些装饰立面中。原来我们的这个建筑，它在拆除过程中会有瓷砖，会有一些木质的台面，我们也以它作为骨料，重新呢做了再生水磨石地砖，应用到了每一层的这个公共区域。
7: 项目采用了常规建筑两倍以上厚度的保温材料和导热系数低的节能门窗，将建筑的能耗降低30%以上。除了楼顶的传统光伏发电设备外，楼体外侧的幕墙也是能发电的光伏板，整体的发电面积达到1756平方米。祝总陈庚大厦招商经理郑涵之说：“
9: 我们全年可以发电大概25万度，相当于400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量，预计全年节电60多万元，减碳500吨。”
7: 在运营层面，项目打造了东城区商用建筑中第一个城市更新碳中和一体化改造平台，融合灯光、空调、消防等子系统，通过前期的数据模拟和人工干预训练，使系统逐步学习楼宇用能规律和人员行为模式，训练成熟后就可以实现自主控制。郑涵之举例说，
9: 比如说这个二层的客户，他这个比较准点下班，他就会自动的从后台去把这个二层的灯光呀、空调呀去调到一个比较低能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三层的客户这段时间可能加班比较多，他就会把三层的这个照明啊、空调去进行一个保持，甚至说增加，通过 AI 去模拟平衡我们整个楼宇的能源的管理。
2: 接下来我们再走进北京的胡同人家，看看老式的平房院落如何进行适老化的改革。记者走进的是北京什刹海的一户老人家庭。什刹海地区呢是个旅游胜地，也是老北京胡同文化的主要保存地，因此这里的居民住宅以平房胡同住宅为主。那么像这类房屋如何进行适老化改造呢？一起去看一下。
10: 叔叔，您看这个，这个是不是您需要的？
11: 对，拿东西，够不着，
10: 你看这个，
11: 这条
7: 在样板间里，只需在厨房的台面旁轻轻一摁，上方的置物架就会缓缓降落，省去了老人踮脚取物的麻烦。这让73岁的老人张宏达感觉方便又安全。这个样板间1:1还原了胡同平房的小户型，迷你厨房、窄过道、微型卫生间。老人说。
11: 我摔了一次，这腿脚也不利索，然后关注这些问题了。适老化的厨房、适老化的洗浴，这方面需求感高一点。
7: 张大爷一家三口挤在40多平方米的胡同平房，因为动线局促，日常做饭洗刷处处存在磕碰滑倒的隐患。而和张大爷一样住在平房里的老人，在什刹海地区还有几千户，大家都有着同样的改造痛点。
11: 如果说你要改造的话呢，搬离这个房间上哪儿居住去？如果要时间特别长，这个问题我们不好解决。
7: 对于老人的担忧，样板间建设方北京芳华正茂养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鲁瑶深有体会。他创新提出了1两天1两万不拆不离可增可减的轻量化微型局部改造理念，
12: 尽量不去动太多的硬装，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通过这种科技的既做了一些改造，同时又把这种远程的守护的服务也加进去了，这个方案是灵活的。
13: 哎呦啊，我摔倒了。
14: 请问是否发生跌倒？
13: 是的，疼，摔倒了。
7: 与此同时，什刹海街道还建立了覆盖全辖区胡同平房社区院落的智慧养老守护平台，把整条街道所有的老年家庭、养老驿站、志愿者队伍、应急资源全部接入系统，老人家中安装整套无感智能设备，跌倒呼救实时响应，燃气、用水、门磁运行状态24小时纳入监护。什刹海街道市民服务中心副主任彭博说，
15: 社区工作者就会及时入户查看一下老人的健康状况是否如预警说的有一些安全隐患。实际我们装的300余户里已经妥善的处理了30余起老年人，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安全问题。
7: 北京目前共布局建设33处适老化改造样板间，其中16处已完工，剩余样板间将于今年年底全部建成。
2: 炎炎夏日，天气热，电影票房也很热。来自周星驰的功夫女足人气居高不下，动画电影八仙又给市场带来一波新的热潮。刚刚过去的周末，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院线，观众们对于功夫女足和八仙等影片反应热烈，更有人是预测八仙呢有望成为哪吒之后又一部爆款。大家都熟悉中国传统故事八仙过海，而这部影片讲述的是这八仙还未成仙的时候一无所有的凡人阶段。好，我们来听报道。
16: 主要就是看看情怀嘛，之前看过功夫足球都挺好看的，然后这回也是看了一下这个女足，觉得也拍得不错。
2: 距离上一部电影作品七年之久，周星驰携功夫女足回归大银幕。该片聚焦绿茵赛场，讲述女足队员征战至尊无敌杯的热血励志故事。观众孙先生是星爷多年的老粉，面对票房突破15亿的成绩，孙先生认为
16: 肯定有情怀加成嘛，那毕竟星爷拍的电影嘛，但是总体上看还是可以，质量也是还不错的。
2: 刚观完影的张女士同样为星爷而来，她感慨时隔多年，那份熟悉的幽默感终于在银幕上重新找回。而暑期档丰富的影片选择也让她计划继续支持国产动画。
17: 开始的时候可能还在那个进入状态吧，我觉得可能也是间隔的时间长啊，但是越看到后面越觉得啊，那个感觉回来了。我准备下一场再看一个八仙，因为大家说口碑都不错嘛，然后就再支持一下国产的动画。
2: 与功夫女足的情怀路线不同，动画电影八仙凭借老少咸宜的特质吸引了大量家庭观众。带着两个孩子前来观影的刘先生表示，影片传递的正能量让孩子们受益匪浅。
18: 他是这个正义的一个普通的人，他做了一个正义的事儿，他们几个人挺好的，我觉得他也能获得到正能量的一些东西吧。
19: 觉得好看吗？
20: 挺好看，可是就是很精彩的内容。
2: 而电影发烧友任先生更是二刷该片，他认为八仙精准把握了市场节奏，在娱乐性与作者表达之间找到了平衡。
21: 我看过之前的点映，好看，二刷质量比较好，节奏会比较快，然后整个塞得比较满，觉得它是三万里以后最好的，肯定是要比浪浪山好。这个我觉得导演是有一定表达吧，他基本功特别好，就标准的那种商业片的路子，真的我觉得在特效方面直接给你的那种冲击感是很好的。
2: 任先生认为国产动画在技术积累与艺术表达上已经实现双重突破，新影联院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邢燕在观影后也给出了极高评价。
22: 我觉得他一点都不亚于哪吒，他非常好的把一些中国传统的元素，包括现代化的

0: 新影联院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邢燕在观影后也给出了极高评价。
1: 我觉得他一点都不亚于哪吒，他非常好的把一些中国传统的元素包括现代化的叙事很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可以说做的完成度非常高。他的剧本的打磨包括他的时效做到了非常好的水准，反转恰如其分，可以说他既在情理之中也在情理之外。他是真的做到了老少咸宜，全年龄段的影片，而且任何的年龄去看他都不会觉得枯燥。
0: 功夫女足点燃暑期档后，八仙的上映又为市场添了一把火。邢燕分析，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供给充足，已形成有效的市场组合拳，随着后续不断有优质影片即将登场，会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
1: 随着整个的暑期档的市场被点燃了，进入到八月份之后，可以说每一周几乎是有两部可以去提升观众观影期待值的这样的一个影片，比如说八月七号的昆汀·塔兰蒂诺导演的《加斯比尔：血色全传》，包括同天上映的被称为最强打工人嘴替的《年会不能停二》，包括八月八号的《大唐高探》，诺兰诺大神的《奥德赛》，还有《逃出绝命间》两部进口影片在八月十四号上映。我相信，随着市场从一个温床成为一个热点之后，会有更多的影片来进入到暑期档当中，让更多的市民去欣赏到优秀的影片，感受到电影的魅力。
2: 暑假里还有什么好去处？当然要数中国科技馆了。在第21个世界候鸟日来临之际，金华飞翔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在这里开展了，将对外开放直到10月30号为止，展出了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观众们可以近距离沉浸式的观察这些飞羽生灵。
3: 四声杜鹃了，四声杜鹃。展区里，观众们正在听声识鸟，仔细分辨每一段啼鸣。另一旁，环形走廊上，真实的鸟类标本栩栩如生，有的小巧玲珑，栖息在枝头；有的展翅高飞，定格在凌空的瞬间。从四川来北京参加夏令营的准初一学生曼曼，一进展厅就被深深吸引住了，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每一只鸟的细节。
4: 它们的羽毛看起来很蓬松，它们的神态也很自然，它们的翅膀也很自然地舒展着，让我觉得它们就像是活着的一样。
3: 据介绍，本次展览共展出了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有北京市民熟悉的城市邻居雨燕，也有相对少见的湿地来客白鹭。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道，
5: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这个玻璃柜在展柜里头，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做这种通透式的这种展陈呢，然后还跟我们的这个缩微景观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鸟呢生活在我们的城市、湿地，还有我们的山林。
3: 北京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富集的大都市之一。截至2026年4月，北京市记录鸟类物种已达531种，占全国鸟类总数三分之一以上。飞鸟种群的繁衍栖息，直观见证着首都城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变迁进程。陈明辉表示，
5: 那么我们通过把鸟的衣食住行给大家展示出来，能够让公众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鸟到底是怎么生存的，可以让他们更好地去观察、了解和爱护鸟类。那么以后会有更多的鸟类在北京。
3: 为了增强互动体验，展览旁边还设置了两台 AI 拍照机。陈明辉介绍道，
5: 我们把这个北京的常见鸟类坐在里头，然后呢这个人拍照之后呢，就可以生成一个跟鸟合影的这么一个珍贵照片。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属于年轻人的周末集市，大都北京手账集市最近在奥运商圈举行，近3000多个原创手账品牌参展，吸引了上万人次参加。这个两天的市集呢，成为了手账爱好者的热门去处。手账指的就是随身携带的记事本，而这个记事本衍生出了丰富的文化形态，称为手账文化。好，我们随记者走进这个手账集市。
6: 这是三个麻袋，10块钱，是平时做手账，然后特别喜欢用这些。
7: 在市集中的百香狗 IP 展位前，一位扎着马尾的小朋友眼睛亮晶晶地朝记者展示刚买的战利品。IP 创作者介绍，他们展位的风格是治愈甜美风，产品主要是手账内页和亚克力小物件。
8: 我平时的风格就是黄色为主，然后可以看到我的摊位也都是一个风格的，然后这次这个

0: 的是一个限定款，就只有在这个集市上才有买得到的。
1: 展厅内每个品牌摊位都搭着专属主题帐篷，从可爱风到暗黑系，从水彩手绘到复古拼贴，每个摊位都有着自己的风格，各有特色。首都会展集团项目相关负责人张景熙向记者介绍，
2: 这次首帐市集的主题是出海去，我们是请到了一些日本和韩国的一些知名的设计老师和他们的那个品牌，每家这个摊主也都准备了比较丰富的这种互动活动，官方也有摊主联动的这个盖章打卡活动。
1: 手账这个词来源于海外，直译就是手中的账本，简单来说就是用贴纸、印章、胶带、插画把心情和故事拼贴在纸上，做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人作品。
2: 趣味性主要是在于自己的这个创作，它可以是通过盖章、贴纸还有拼贴的这种形式去创作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手账画面的内容。特殊性是在于我们每一位这个原创的作者老师，他们都是可以理解为是独立设计人，他们是自己的 IP， 对于这些爱好者来说的话，获得的渠道就会比较有限，他们就会倾向于到线下来去购买。
1: 与众不同的是，这场手账集市不光是买买买，现场还联动了北京市外文书店，设置了绘本阅读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腾讯公益也开设了科普互动与公益体验专区。公益摊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3: 这一边是我们那个广西小朋友画的画，只要捐赠200元到腾讯公益，我们就会把这画送给那个捐赠的人。我们这个公益摊位呢，是帮助大城市务工子弟人员以及大山深处小朋友的一些生活跟教育问题。
1: 在手账的世界里记录美好，在公益的角落里传递善意，这或许正是这场集市独一无二的温度。这个周末集市成了手账爱好者的热门去处，据主办方介绍，早鸟票2000张提前全部售罄，吸引过万人次参展。提前购买早鸟票的张女士说，
4: 集齐了全中国比较知名的那个商家，包括我在小红书经常买的，今天又能在线下来交货，无形中也促进了消费，然后也促进了对手账的喜爱。
1: 大都北京手账集市为期2天，已于7月19日下午闭幕。活动负责人宋晶美向记者介绍，随着手账文化在年轻群体中持续升温，这类兼具消费和社交属性的文创集市也为北京亚奥商圈的商业生态注入新活力。
5: 然后它之所以很多人喜欢，因为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越来越热爱自己的生活，然后想去拥抱更精彩的世界吧。因为这边其实有鸟巢、水立方，很多就是这种亚奥商圈都很多的东西，我们也希望可以刺激这边的消费，把这个整个亚奥商圈让大家都年轻化，然后活力化，也希望大家回归书写，然后大家更加的拥抱美好的生活。
6: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7: 以天地为取景框，以山海为征程。95后中国青年摄影师张静怡带着一份属于当代年轻人的开阔格局行走世界，朋友戏称她是野生姑娘，上山追银河，下海寻鲸群，踏遍了多国捕捉极光流彩。他不光是拍下自然景观，更把中国年轻人对自然的热忱探索，对天地万物的温柔敬畏藏进影像，展现在世界观众面前。他的星空系列作品多次登上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网站。好，我们今天就来认识这位年轻摄影师，聆听他镜头画面背后的故事。
8: 你能想象吗？这是座头鲸的真实叫声，是95后北京姑娘张静怡在汤家潜入海中录下的。她是一名摄影师，走过30多个国家，追极光、拍流星、记录鲸豚，定格过全球不足500只的濒危勺嘴鹬，也守候过高原里隐秘的雪豹。她的镜头不止记录着惊艳世间的风景，更在挽留正在慢慢消失的自然与生命。
9: 1个多小时了，那个狐狸还没有出来。 野生动物最难的一件事就是等。
10: 这应该是我走的最长的一个航线，总时长在40多个小时左右，算上转机时间。我终于到了，我的电脑要疯了。
8: 张静怡的拍摄通常是这样的：经历长时间的飞行或者跋涉，熬过无法预期时间的等待，迎接可遇不可求的美丽或者生命奇遇。他和摄影的缘分始于2008年，当时上初中的他拥有了人生第一台单反相机，坐着绿皮火车颠簸2天2夜到了新疆哈密，去见证21世纪中国境内的首次日全食。从那时起，他用镜头捕捉世间闪亮的美好，特别是星空。
11: 宇宙很辽阔，然后星星很好看，当时就是觉得哦，好震撼。当时光污染没有这么严重，所以我们去像内蒙这些地方是能看到就是满天都是繁星的。我在星空下会放空自己。
8: 追光之路从来是苦乐相伴的。为了捕捉双子座流星雨，他曾在12月份的内蒙古通辽-30摄氏度的极寒中守候，多机位同步拍摄，坚守记录，让他和伙伴们定格了流星划破天际的轨迹。
11: 我的妈，就是流眼泪是冰的，鼻毛都会被冻上，鼻涕流出来它会冻成冰柱。我们当时是有4组人，然后就是大家分别朝同一片天区去拍摄，然后用4个就是这种坐标的位置，然后呢拍定位这颗流星到底是从我们的空间里的哪个位置滑下来，它是怎么撞到地球上。我们定位了大概400多颗流星，一个人可能一晚上有1-2千张照片，一台相机，然后我们有大概12台相机。
8: 如果说星空是可遇可期的浪漫，那极光就是完全不可预判的惊喜。作为一名天文摄影师，张静怡也会到世界各地去追极光。他曾在冰岛拍下一张龙形极光的作品，瞬息万变的极光让这一刻的记录显得十分珍贵。
11: 那一次也比较幸运，也没有说有大的极光预报，然后他那天晚上突然就爆了。那张照片底下站了一个小人，是我妈妈。因为极光这个东西是你没法有多大的预期的，你也不知道它下一秒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脑子里是赶紧拍赶紧拍赶紧拍，它消失得很快，有个一秒就没了。那一秒和上一秒就是不一样的，就是像我那张龙的极光，上一秒还是个花，下一秒就是像龙一样。
8: 张静怡的作品曾经7次登上美国航空航天局网站天文每日一图，是国内登上次数最多的女摄影师。从苍穹星河到万顷碧波，张静怡的镜头后来转向了神秘辽阔的深海。大学时期她在澳大利亚留学，学会了潜水，凯恩斯大堡礁的缤纷海底世界让她深深着迷，从此开启了水下摄影之路。她正在打卡拍摄鲸豚，至今已经拍到16种。
11: 座头鲸、平鼻海豚、长吻飞旋海豚、暗色条纹海豚，然后还有一个白喙斑纹海豚、短肢领航鲸，今年6月份刚去拍了那个叫褐水矮海豚，全世界最小海豚，还有真海豚。在水下其实它们的互动性很强。
8: 在海底拍摄时，经常有大型的生物在它面前近距离游过，把握好人与动物的边界也是它时刻谨记的。
12: 会害怕吗？
11: 特别近还是会有一些巨物恐惧症的。我倒不太会怕攻击我，我更怕的是就是人和野生动物比较近距离接触，就是它不一定给你造成什么样的创伤，你也不一定给它造成什么样的创伤。有一个鲸，那个母鲸和那个小鲸，他们俩很喜欢我，我去哪儿他们俩去哪儿，然后就奔着我的身子底下走，贴着我肚子底下过去的。那个时候我就只能趴在水面上，我就不能动，它也会轻轻地碰我的脚蹼，这个我也没法躲。因为你一躲，你踢脚蹼，你又能打到它，你打到它把它吓到了，那它可能以后对人都有那什么。但是它们其实是正常的情况下会不主动去伤害人，而且它们对人是非常友好的。泰国那边有一个就是新闻搁浅了一个短肢领航鲸，然后从那个领航鲸里的肚子里面抠出来的全是塑料，所以那个挺震撼我的，所以也会去做一些净滩啊，去海底捡垃圾的这些活动。因为可能真的是见过比较悲惨的事情，然后所以想尽自己所能吧。你肯定是改变不了很多事情的，但是能改变一点点觉得也是值得吧。
8: 张静怡的脚步还迈向了高原，她在青藏高原蹲守拍摄到了舍利、藏狐、蓝玛瑙等多种国家级保护动物。没有捷径，只有漫长的等待、孤独和随缘的收获。
11: 青藏高原真的就是就是谁都能拍到，就你拍不到，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特别喜欢我那个舍利，那是在祁连山的山里头拍的，就是也是高原嘛，前面的一个小路，这边是河，然后这边是一个悬崖，我们就开车，我跟我的向导说，我说我开会儿吧，大概3米多高的一个崖壁，然后他说停，然后呢我说怎么了，然后他说我好像看到舍利了，然后那个舍利就两个小耳朵小眼睛，然后就趴在那个悬崖边上跟那个草然后一起晃， 哦，我就说，就是他离我可能也就三五米吧。
12: 真的是可遇不可求，你这
11: 对你不知道，就是我们真的是我都觉得啊，都没什么东西了，已经晃了好几天了，也没什么拍到什么东西。
8: 张静怡常常和山海对话，在他心里，高山和海洋总会给他善意的回馈。
11: 我会觉得就是海是有灵魂的，山也是有灵魂的。我会觉得你对他好，他也一定会给你馈赠。
12: 那他对你好的表现是什么？
11: 他的对我好表现就是我想拍什么，他一定会给我送上。你去摸一摸海，你去摸一摸石头，然后呢，他是会感知到的。你去帮他捡一个垃圾，他也会感知到的。比如说我在毛里求斯拍魔仙鲸，然后我第四天就没有看到鲸，哦，没鲸就没鲸无所谓。然后我就在海上就是一直在捡垃圾。我们船头突然出了个背鳍，就我说这是领航鲸的背鳍，这是海豚科，就是这种小的鲸鱼，它活动范围特别大，你很难能遇到它，就是遇到它就是你命比较好嘛。然后11头领航鲸就绕着我们的船，乌拉乌拉的，而且这个鲸我没有拍到过，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是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馈赠，因为它没有在我的拍摄名单里头。
8: 在张静怡的工作室里陈列着各种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野生动物冰箱贴合模型，其中一个嘴巴像勺子的小鸟模型十分可爱，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勺嘴鹬，如今全球的成年个体仅存不到500只，正在以每年5%的速度持续锐减，是极度濒危物种。张静怡趴在海南的滩涂上记录下了它觅食栖息的珍贵画面。
11: 他们这条通道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的一个通道，它要来中国越冬。每年
12: 当时怎么会想要去拍它呢？
11: 确实数量已经很少了，大家都在说啊，是因为它可爱，因为它嘴巴是一个小勺子。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就是我们其实关注的并不是勺嘴鹬这一种鸟，而是在这条迁徙通道上的这些鸟类，其实它们和勺嘴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灯光污染，然后它们的栖息地被破坏。我不只是保护这一种小鸟，说实话想告诉大家，而是有成千上万只小鸟其实都在这条生存通道上，希望大家能从这只小鸟能关注到更多的这些鸟类，然后它们的生存的一个现状。
8: 张静怡的社交媒体上有一条点赞超过10万次的帖子，拍鲸10年晒成了这样，封面上的她被晒得黝黑，只有努力睁开的双眼皮褶皱里能看到原本的肤色。野外拍摄的这些年里，他曾经被太阳晒到脱皮，在海里被水母蛰得满腿红斑，但在他看来，这些都是自己的选择与值得。为了热爱，他会一直拍下去，也希望让更
1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4: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13: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1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CRI健康中国。
18: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CRI 健康中国，我是陆征。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早期肺癌的 CT 诊断。我们知道这个发现晚就诊晚呢是这个癌症死亡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哈。近80%的癌症患者在确诊这个肺癌时已经是中晚期，肺癌呢尤其如此哈。那么怎样才能有效的提高肺癌早发现早诊断的比例？肺癌早期诊断都有哪些有效方法啊？我们应该如何正确选择？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放射诊断科的主任杨丽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19: 杨丽，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委员，中国抗癌学会肿瘤影像诊断分会委员，技术专长影像诊断，尤其是在 CT 诊断方面，如各种胸部和腹部肿瘤性疾患的诊断，各种血管性疾病，如冠心病、 动脉瘤、血管瘤、血管发育异常的 CT 诊断，各种消化道肿瘤的 CT 诊断。介入放射学方面，以各种血管性、非血管性介入治疗为主，如肝癌、肺癌的介入治疗。杨丽医生曾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获总医院医疗成果一等奖一项、优秀青年科技论文二等奖一项，曾参与编著门静脉结构异常的影像诊断与意义等50多篇论文。杨丽医生做客健康中国节目，为您解析肺癌的早期 CT 检查，欢迎各位收听。
20: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个很高兴到这里来做客，跟大家探讨一下跟我们这个影像诊断以及包括跟肺癌相关的一些话题。
18: 嗯，说到这个影像诊断哈，在我们这些外行看来啊，其实它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领域了哈。
20: 是。
18: 我想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先请这个杨大夫先介绍一下咱们医院的这个影像科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哈。
20: 大家呢，这个可能有过去医院看病的经历啊。那么到医院去以后呢，实际上不管是我们发烧啊、头疼啊，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可能医院这个给你看病的大夫说，第一你抽血化验，第二个呢给你拍张片子。那么拍张片子这个事儿，
18: 对，
20: 实际上就是到放射科来了，我们叫放射科。现在国内也有一些大的医院，他们叫影像诊断科，也有叫放射线科等等吧。就是说照相、照一张片子、做 CT、做核磁、做超声，大家可能还听说过做 PET CT 等等，这些都属于影像诊断的范畴。那这些范畴呢，在医院里边呢，可以叫影像诊断科。在我们解放军总医院，也叫301医院呢，它是叫放射诊断科。我们这个放射诊断科呢，包含的影像检查的这个项目，就是第一个就照一张片子。这个比方说大家在外边腿碰伤了，所以照一张片子看看骨头有没有事儿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检查。
18: 对。
20: 那现在呢，刚才提到的就是比方说我们怀疑肺啊或者什么地方有问题啊，可能是要做一些这个 CT 检查。这个呢也是我们科室里边一个这个比较经常使用的一个检查项目。大家可能还听说过就是核磁共振检查。
18: 对。
20: 它那个也是一个影像检查的项目。
18: 对。
20: 在我们医院里边呢，照平片、做 CT、做核磁共振都在我们这个放射科这儿来。
18: 说到这个肺癌的诊断啊，我们都知道中国是这个肺癌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国家啊，而且现在这个肺癌的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肺癌早期筛查就显得非常的关键啊。那么我们都知道肺癌这种病跟其他的一些癌症相比呢，就它有它自身的一个特点，比如说它这个早期的症状不明显，而且大多数，刚才咱们做节目之前跟这个杨大夫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啊，就是大多数这个肺癌都没有一些早期症状，就一旦发现了以后它就是中晚期，所以这个是给广大的这个患者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心理的这种困扰。
20: 是这样。这个肺癌来说呢，目前在我们国内据这个相关的专业统计吧，已经占到我们国内就是因病死亡率是第一位的，
18: 已经第一位了，
20: 第一位的第二位的可能是心血管病。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肺癌呢，又是这个肿瘤里边在咱们这个国内是最常见的，包括我们自己周围生活的这个邻居啊、同事，大家可能经常会听说谁谁谁得肺癌了。
18: 对。
20: 确实肺癌呢，它这个在很早很早期的时候啊，它也没有什么症状。所以作为咱们普通老百姓关注这个事儿，但是呢确实就这个病本身来说，给我们想要去早期发现，我们必须得要做一些这个类似肺癌的预防知识的一个普及。
18: 对。
20: 那么现在呢，大家也都普遍的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的环境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18: 对。
20: 包括在北京的雾霾天什么这些呢肯定都是这个对这个 肺癌呢是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不好的影响吧，但现在还不敢肯定说这个雾霾就它一定导致肺癌，倒不能这么说。
18: 对，
20: 但是整个环境呢确实是我们要关注。
18: 嗯，
20: 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中国这个吸烟的人群特别多。
18: 嗯，
20: 这个吸烟的人群大家都知道吸烟肯定是有害的，
18: 没错。
20: 所以呢这个长期吸烟的病人呢他肺癌的这个发生啊也是肯定要高于这个不吸烟的人群。
18: 是，
20: 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希望我们这个有吸烟的朋友啊，尽量还是要戒，哪怕意思戒不了你可以减量也可以。
18: 嗯，
20: 所以那话就说回来啊，我们怎么能早期发现啊这个肺癌这个事儿。
18: 对，
20: 第一个呢就是咱们随着大家经济条件好转了，我们医疗环境包括医疗设施也都好了，要最好有一个健康查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是一个日常工作也好，或者是单位组织也好，大家参与这样的一个健康查体的时候积极去做。因为健康查体的时候对于肺癌的检查这肯定是必须要做的。
18: 对对对，
20: 你比方说一般的大家说那我年轻30岁二三十岁我到那就做那么复杂检查那是不是值啊，这个肯定是没有必要。一般比如说我们不主张这个健康人群什么症状都没有50岁之前就天天去做 CT, 这肯定是不主张的。但是每年比如说单位也好个人也好去查体，那照一张胸片这个还是必须的。
18: 嗯，
20: 那么这个对于早期发现肺癌呢这是有帮助的。
18: 对对 对, 对。那像比如说因为咱们今天主要的话题是谈这个肺癌的 CT 诊断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20: 对对，
18: 其实我们以前也做过很多期有关这个肺癌防治的这些节目，
20: 嗯，
18: 就包括刚才杨大夫谈到的这些导致肺癌的这些因素。
20: 对，
18: 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哪些方面要加以注意等等这些方面我们都反复的多次的谈过很多遍了，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
20: 嗯，
18: 但其实我想因为肺癌它因为早期症状非常的不明显，
20: 嗯，
18: 一旦发现它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结果，所以早期的筛查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20: 对，
18: 所以咱们今天就把这个重点就锁定在这个 CT 检查这一块。
20: 嗯，
18: 那说到这个 CT 检查，我们可能外行总觉得就是说它在什么时候进行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时机哈。
20: 嗯，
18: 就是说我们一般我们可能就是在单位做体检啊，它都是拍一个胸片。
20: 对，
18: 那可能他会不会一个简单的胸片就把这个潜在的这个隐患就忽略掉了呢？他当然也有可能他是捕捉到了，但也有可能就忽略掉了。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潜在的肺癌患者来说啊，
20: 嗯，
18: 我们在什么时候去做这种体检，这种是最合适的？
20: 现在是这样，这个话题呢就是这个大家要注意呢，不是说我们每一个这个老百姓啊，在什么环境下咱都有可能得肺癌，那不一定是这样啊，大家不一定很紧张。但是我刚才也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年龄偏大一点啊，这个偏大呢没有一个决定界限。你比如让我跟你说这个45啊还是55啊，这倒不一定这样。
18: 但从患者的角度他就特别希望比如说医学界给他定一个死的一个规定，比如说我35岁了我就可以查，或者说怎么样。因为现在毕竟这个肺癌它也有年轻化的这个趋势了。
20: 对对。
18: 那所以我们怎么来界定这个筛查的时间？
20: 假如说我们这个大家这个生活在一个环境不是特别差的一个环境下，我们也没有吸烟，家里边呢也没有这个吸烟的环境，我们的亲属啊或者是我们的朋友啊或者是我周围的也没有吸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在一个这样比较正常的一个健康的环境下，我个人建议呢就是50岁之前我们查体的时候不一定要选择 CT。因为我刚才说的这个平片跟 CT 比较呢，这两者确实 CT 呢它这个有它比较固有的一些特性啊，就是使得肺癌能够比较早期发现。但是它的代价是啥呢？就是 CT 大家都现在都关注还有一个辐射剂量问题。
18: 对，
20: CT 的辐射剂量呢，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假如说我们照一张低剂量的 CT, 还不是说常规剂量的，低剂量的，那么它的这个辐射剂量呢大概是常规胸片的100倍左右。这个剂量是很高的。
18: 对，
20: 所以呢我们不主张对正常健康人群大家都来做 CT,
18: 是
20: 这个对整个人群来说是没有必要的。
18: 对，
20: 但如果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比如说吸烟呐，家里边有得肺癌的，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家族史的呀，
18: 有遗传
20: 或者是我们环境比较差，或者是这个有一些症状的这些 这些个体吧、
18: 嗯嗯、
20: 那么到医院去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做一个 CT 的检查，
18: 嗯，
20: 做 CT 检查的话我们现在呢可以就是用剂量偏低的一种检查技术，
18: 嗯，
20: 这样的话既能够发现比较早期的病变，同时呢也让大家辐射剂量呢不是特别高，
18: 对，
20: 是这样一种办法。
18: 对
20: 这个目前呢确实有一些年轻人啊得的肺癌这些、
18: 嗯、
20: 但是呢他从整个的这个肿瘤的人群来说，那毕竟它还是少数，
18: 还是属于少数。
20: 对，所以那大家有年轻朋友也不能说紧张，咱们二三十岁、三十岁，咱都跑医院做 CT， 这个肯定是不可取的。
18: 嗯，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可能也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毕竟现在大环境真的是在逐步恶化，比如说这个空气污染，
20: 对，
18: 包括中国的这烟民的数量，这两大因素都是。刚才您也说了是导致肺癌的两大因素啊，
20: 对，
18: 这个你想短期之内而且很难改变的，
20: 嗯，
18: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做早筛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20: 如果是这样人群的话，比如说这个吸烟人群啊，有家族史，或者是咱们长时间在这个不好的环境下啊，那么这个如果单位啊或者是有条件啊组织健康查体的时候也可以做。
18: 对
20: 啊，也可以做，不是说绝对不能做。
18: 对，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带有这些特点的一些特殊人群。
20: 对，
18: 嗯，刚才您也说到，就是他有些患者在做这个检查之前，他还是带有一定的症状的，我们还是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20: 嗯、
18: 比如说，我也看到一些相关资料，比如说出现持续两周以上的咳嗽、咳痰啊、痰中带血啊、包括胸闷、憋气、消瘦。像这些症状，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是不是就是建议哈，或者说自我提醒，去做一个检查，有关肺癌的。
20: 你要说这些症状的话都出来了，那一定是肺内有问题了。
18: 那可能有一些，比如说，肺炎，它也可能差不多的一些症状。
20: 没错，就是这个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的这些个症状、不一定说有这些症状咱这都是癌了，那肯定不一定。
18: 对。
20: 即便是咳血，大家也都知道咳血是肺癌很重要的一个临床表现。
18: 对。
20: 但是大家也千万别紧张，说我咳血了，然后我就肺癌，肯定不是这样。
18: 嗯。
20: 但是有一点呢，就是你出现这些症状的话，那一定是到医院去看病，
18: 对，
20: 这个毫无疑问。
18: 对。
20: 而且出现这些症状以后，我相信只要你去医院了，任何一个给你看病的大夫都会要，目前来说都会要申请一个做 CT 检查。因为单纯的一个常规平片呢，对于发现病变的细节目前已经是很困难了，就是它那技术原因限制的，所以都会给你申请一个 CT 检查。那么这个 CT 检查的话对于判断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肺炎是吧，发烧了，然后咳痰，这些有的痰甚至很重，
18: 对，
20: 那么这个他也不是说一看呢有什么影了就都是癌了，他会判断炎症啊和癌呀、啊，他还是不一样的。
18: 对，就他可以做一个排除是吧？
20: 对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比如说是肺炎那么你有了这个片子以后，接下来要吃药啊，要打针啊，要消炎，甚至住院啊，过个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以后，说这炎症消退没消退呀、我们在这之前做了一个，一个月以后再做一个，那就有个比较，对效果的判断也是有很有帮助的。
18: 对对对。可能有些这个潜在的患者或者说肺癌的这个早期患者，他就会问了哈，那是否就是说无症状者只有依靠筛查？
20: 无症状是这样，只有靠筛查。就无症状说咱们那个最后怎么判断有癌，这个只能靠筛查。
18: 对，因为确实很多他都是偶然被筛查出来的，
20: 对，
18: 很多癌症患者都是这样。
20: 对对，
18: 这个真的听起来真是
20: 这个情况呢，这个在我们医院可以说是这个不是一个很新鲜的事儿。
18: 对
20: 啊，就我给你打个比方，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这个老爸呢，因为这个腿脚不好，去医院看病去了。看病以后呢，因为家庭条件还不错，这个老妈也陪着去，到那儿说咱两个人老夫妇俩一起来做个检查吧。这老爸这腿脚没什么问题，就是老年的这个骨质增生啊什么。可是老母亲呢，发现肺里有个问题。肺里有问题的话，什么症状都没有，因为就是陪着到医院去看，那么都是这种偶然发现的，居多。真正要是像刚才你说的，比如说咳痰的又咳血，假如说这些因素是癌引起来的，那些这些癌恐怕都不是很早期了，这些都不是很早期了。所以那个，但是为什么这个说它不容易早期发现？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咳痰呐、咳血啊，它一般的炎症也可以，甚至有的一些这个大家可能听过有个叫支气管扩张的这样一个病， 这个病它就是以咳痰咳血为主，
18: 对，
20: 但是它并不是癌。所以呢，这些刚才说的这些表现，大家就是平时能够那个认识到的这些啊，咳痰这个咳痰咳血，它并不一定是癌。
18: 对，
20: 所以这个检查到医院那做 CT 就是有帮助的了。
18: 其实刚才杨大夫也谈到啊，比如说早期的这个筛查，照一个胸片是非常有必要的哈。
20: 对，
18: 那可见就是说胸片在这个肺癌的筛查当中还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它在整个的这个肺癌的诊断当中是处在一个什么地位？
20: 就是大家去医院的话呢，医生给你开一张说照一张片子啊，这个片子呢，它对一些这个一些病灶吧，啊，就是这个形成一个，我们用我们的术语叫形成个结节啊，就是大家可以理解说肺内长了一个小的一个实性的病灶，
18: 对
20: 啊，或者是一个结节或者叫肿块，
18: 对
20: 啊，早期的时候呢，这个一公分左右也都能够发现，但是现在是这样，就是肺癌呢，随着咱们医学技术的进步，还发现一些肺癌它并不是形成一个结或者形成个块，它可能就是一片模模糊糊的这个似乎是肺，但是又有点模糊的这样的病变。大家现在有一些比较有一点医学常识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就是啊，我们叫膜玻璃密度病灶啊，膜玻璃大家可能有这个直观的理解，就是模模糊糊吧啊。那么膜玻璃密度病灶呢，在这个一些个别的早期肺癌上呢，它就是表现这个样子，但是这种早期的肺癌呢，在照一张常规的平片的时候是看不见的，这是没法看，这是没办法看见的，所以怎么办？那就要靠 CT。
18: 那它跟这个肺部的阴影有什么关系？
20: 肺部阴影的话呢，这个是咱们就是这个普通百姓可能常说的一句话，说肺里有影了。但这个影呢，如果要用我们的专业说的话，你可以是咱们刚才说的膜玻璃密度病变，这个也可以叫一个影。肺里有个结，这也可以叫影。结呢，一般我们就是这个两三公分的这样小的一个病灶，我们叫结节。那么再大一点呢，我们叫肿块。肺里边也有这个大片的这些我们叫实变，因为肺里大家知道，但是里边都气体嘛，它里边一旦充满了这个，比如说充满了水啊、痰啊，再有长东西了，这些我们统称叫实变。所以刚才说的这些实变也好，结也好，这个什么膜玻璃密度也好，可能大家记不住这么多术语，那就知道说我肺里有个影，但这个影呢，不是说有影呢一定就是就是肺癌了，它可能是其他别的原因，也都叫影。所以话说回来，就是有极个别的比较早期的那些癌呢，确实常规平片是发现不了的。那这种情况就得要用 CT 了。
18: 对，也就是杨大夫谈到的，就是 CT 它是一个立体造影，
20: 对，
18: 就它可以从这个多方位来捕捉
20: 三维空间，
18: 三维空间，所以它看得更全面、更细致一些哈。
20: 对，这是一个三维空间，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比较专业的东西了，就 CT 呢，它有一个很强的，也是很高的一个空间分辨率。空间分辨率什么意思？大家知道，我们照一张这个片子，或者说我们照一张照片吧，它是一个就是一个薄的一张片，但是 CT 呢，它是可以从三维上长宽高这样的来去区别这个病变这个大小啊、形状啊。
18: 对，
20: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密度分辨，密度分辨就是一个过度颜色那么这个 CT 呢，它的这个密度分辨率也很强。大家可能不一定说这个密度分辨率概念是啥，不一定去这个把这个事情就这个分析的那么透彻。但是你只知道 CT 的密度分辨率特别强，对于发现那些早期的病变肯定是有帮助的就行了。
18: 对对对，而且最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平片它只能发现这个前后的这些迹象，
20: 对，
18: 那么就是说 CT 它左右的也能看到，
20: 对，
18: 是这样吧？
20: 平片呢，它是
18: 大家也就了解到这个足够了。
20: 对，它是把我们这个，比如说胸部是吧？
18: 对，
20: 胸后前后不管是骨头也好，肉也好，重在一起了。
18: 对，
20: 重在一起的话呢，有些结构它就遮挡住了，就没办法了。
18: 对 对, 对
20: 因为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骨头，骨头的密度很高的，那骨头后面的病变都藏在那里边了，你没办法发现。但是 CT 呢，它是空间的，它可以这个。绕开你这个骨头的事儿这个它可以发现你骨头后边或者骨头之间的一些病变，这个就 是平片没法比的 ，CT 就不会露这样的病变。
18: 对对对，我想对广大患者来说，还是再跟他们着重的强调一下，比如说这个 CT 检查对这个早期肺癌检查的这个重要性，它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啊？或者说 CT 检查这种手段跟其他的检查手段相比，它的这个优越性表现在哪里？
20: 就肺癌来说呢？目前来说啊，早期发现肺癌恐怕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办法啊。咱们刚才一开始也提到了，比如说我们查痰啊，里边有细胞，就没有细胞里边要没有癌细胞，不可能这个否认有癌的，所以它的这个效果比较差。还有其他一些复杂的办法呢，一个是造价可能很高，再一个很复杂，对患者有一些不方便之处，所以 CT 呢可以说是早期发现肺癌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办法，不能说唯一吧，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办法。那么它的早期发现呢，实际上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是我们发现有还是没有，对吧？
18: 对
20: 啊，没有发现有个影儿，这个影儿呢，它这个能不能发现？那别的办法还发现不了，还不行，只能靠 CT。
18: 对。
20: 第二一个呢，就是我发现了有个影儿，这影儿呢是不是癌呀？是吧？那这个我们这个专业的医生他得大致判断一下。经常有一些就是基层医院吧，是吧？他们照了 CT 以后啊，然后把片子拿来找我们看。后来我说你在医院在下面不都看到了吗？他说他们看到了，但是他们不会判断。这个不会判断呢，就是说他经验不足呗。那么拿到我们这儿来呢，要么我们肯定他可能是一个癌，要么否定他不是。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发现了一个影，我们初步判断他是还是不是。这是第二个含义，第一有没有，第二个有它是癌还是不是癌，还是其他别的问题啊？这个呢，就是要为什么大家都愿意跑我们解放军总医院三零幺来看病的，跑到咱北京来看病的，就是这边的这个医生呢，他见得多，经验还是多一些，说白了就水平高一点呗。
18: 对，不是高一点的问题，我想。
20: 对，然后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如果要是发现了这个，我们也判断初步判断是癌，可能会给患者一些建议，下一步你是该手术了，或者是该做其他的检查呀，或者是该做什么检查，就是对下一步的这个治疗提供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建议，合理的一个建议。
18: 哎，有关这个 CT 的检查哈，对治疗这个早期肺癌的重要性，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以后继续。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2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CRI 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8: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早期肺癌的 CT 诊断。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放射诊断科的主任杨丽大夫。杨大夫，那么节目的上半部分咱们谈到了这个CT 检查的重要性啊，对这个早期肺癌的患者来说，那么可能有些这个听众就会问了，或者说这些肺癌的潜在患者，那既然这个 CT 检查这么重要，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就做检查的时候我就把这胸片就跨过去，直接我就万无一失吗？这样
20: 是有那个有一些这个到医院看病的一些朋友啊，这个还是我刚开始说的，比如说咱们年龄偏大呀，或者有刚才说的那些危险因素啊，吸烟人群啊，或者是我们在环境上有点比较差，当然还有一些症状，比如我都咳嗽了，我都发烧了，那可以跨过这个平片，就刚才说的照一张片的这个事儿，我们就直接来做 CT 就行了。这是完全可以的。
18: 现在就是说这个 CT 检查当中有一个我们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词，就是低剂量螺旋 CT，
20: 对，
18: 经常应用的哈。那么这是一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啊？跟广大听众介绍一下。
20: 现在呢，我们先说这个螺旋 CT 这个事儿。
18: 嗯，
20: 你记住呢，螺旋 CT 呢肯定要比非螺旋呢是技术上是进步的。
18: 嗯，
20: 这个进步主要表现在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啊，我们的这个图像质量更清晰了，啊，要比非螺旋清晰。所以现在那个几乎，可能在咱们大些这个城市啊或者医院呢，你也找不着非螺旋 CT 了，都是螺旋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还有多少排 CT 这个概念，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说64啊，什么这个128呀，还有个别的这个320啊等等这些。
18: 是不是越高越清楚啊？
20: 这个到目前为止呢，如果说要把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64啊、128、320跟以前的那些两排、四排比，那肯定是要清楚很多了。但是64以上。啊，64排以上的机器，说64排跟128跟320排比，做一个胸部的 CT、肺的 CT 啊，是不是更清楚呢？那倒不是，因为它的这个排数的增加呢，它不是说啊让我们的空间分辨率啊什么增加，它是为了怎么说呢？比方说我们要扫一个肺是吧？扫个肺，这大家知道都从脖子这儿啊到这个胸廓下边有段距离的。那如果我们要64排扫的话呢，假如说我们用8秒钟，那我要用128的话，我就可以用4秒甚至少于4秒，我要用320排的话，我就2秒钟就行了。但是呢，它里边图像的质量呢，这是一样的啊，没有这个本质上的一个明显的提高。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 CT 的技术进步呢，大家别说啊，我这个 CT 越高端，我这肺里边看得越清楚，不是这样的。咱们用常规64排看的，跟那128、320排那个比是一样的。大家到这个事儿没有必要说，我们都追求那个奔驰、宝马的那个档次。
18: 对对，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时间的概念啊，那个比如说您说64排这个，它可能两秒。那么就是说120排的或者说360排的，那它可能就是时间会短一些。
20: 对，
18: 那么对这个患者来说，那么就是说一秒钟的这个辐射量大概是多少，就是他可能会不会有些患者他现在因为对人的这个生存质量的关心度会越来越大哈，那他是不是会考虑这些因素？
20: 这个就是随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排数的增加的话呢，我们这个检查做一个胸部检查的时间这是明显的减少的，但是我们接受的这个辐射剂量呢倒没有明显的减少，因为你比方说我们扫这个肺是吧，从这个脖子这儿啊到胸廓下边这么大的距离啊，比方说我用一个单位的这个射线扫，我不管用哪一个台机器，快也好慢也好，这个射线量是省不了的，这必须得从上面扫到下边，
18: 扫到下边
20: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对射线剂量呢，就是我们说高端的这些 CT 啊，这个128、256，它倒不一定说比那个64的更少啊，这倒不一定啊。
18: 哦，也就是说它实际上你接受的这个辐射量是差不多的，
20: 差不多的。对，
18: 那换句话说，像您刚才谈到这64排就足够用了。
20: 64排足够用，甚至我们常规的，比如说我们就做一个胸部的检查，16排都够用啊。刚才说的这些这个64啊、128呀、这个320等等这些设备呢，它开发出来不是说这个为了我们做一个肺的检查或者是这个胸部的检查为着它的这个目的来设计的，它是有别的用途的。别的用途在这里我简单说一句，大家知道我们胸廓里边有心脏，对吧？
18: 对，
20: 心脏呢不断的在这动，
18: 那
20: 用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64啊或者比64低的设备检查这个心脏呢，这就不行了。
18: 对，
20: 它要求这个 CT 的设备的比较高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128、320排这样的。
18: 就是它需要捕捉一些动态的过程。
20: 对对，
18: 这个必须要
20: 它这些机器呢，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排呢是它设备的其中的一个参数，实际上这些设备还有另一个参数，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它叫螺旋嘛，螺旋不就是转圈嘛，
18: 对，
20: 老百姓知道是转圈，
18: 对，
20: 转圈的转一圈多快呀，是吧？那么实际上这些随着设备的进步呢，它这个螺旋转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
18: 对，我觉得咱们现在说的越来越专业了。那说到这个 CT 造影，那可能很多患者他会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低剂量的这个螺旋 CT， 它能否对这个肺癌做出比如说一种定性，就是我通过这个，因为它的确实是高分辨度的，
20: 对，
18: 非常清晰， 尤其是有经验的大夫拿到这个图片以后，他肯定能看到一些相关的迹象啊，就是说我能不能做出这个定性，乃至于定，就是说定期都能看出来。
20: 低剂量的 CT 呢，这种检查它不是我们到医院看病，比如说我们有肺炎呢，或者是我们有什么肿瘤做常规检查，它是要比这个常规检查那个射线的剂量要低大约60-70%啊，低很多。大家说那你低很多你还能看清了吗？
18: 对，
20: 这些听众朋友呢可以放心啊，因为我们的这个低剂量的检查呢，它不是给患者检查，是给正常的健康人群检查，或者说大家也没什么症状就是来查体的，
18: 对，
20: 是给这些人群检查。但是呢，大家知道我们肺里边都是气体，对吧？那在气体的衬托下，很小的病灶都能够把它检查出来，
18: 都能检查出来。
20: 但是那这样的话，那咱都用低剂量呗，干嘛还用常规剂量呢？
18: 对、
20: 这就不行了、因为咱们胸部这里边除了肺，还有别的器官呢，就像刚才说的这心脏、还有大血管，还有这个骨头，等等，这些包括大血管那个血管之间还有一些结构，老百姓可能也都有这个常识说，那还有淋巴结呢，
18: 对，
20: 这些呢就不能用低剂量看了。所以低剂量能看什么呢？就是能看我们肺里边、肺丝子里边，说白了就是长没长东西，这一眼就能看出来。
18: 对。
20: 但如果说要是没有问题，那就基本没有事儿了。要是有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建议他做一个常规的 CT。那么常规的 CT 除了看肺里边的病灶以外，还要看血管周围的淋巴结呀、骨头啊、这个心脏周围的这些个胸膜、心包啊等等，这些就是肺胸部的这些结构吧，这些是要用常规的力量来做的。
18: 对，
20: 但是
18: 一般还是从低剂量开始。
20: 查体是要用低剂量开始。
18: 对
20: 啊。
19: 2014年6月26号。北京市政府发布《2013年北京市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白皮书》。白皮书中指出，2013年北京市户籍人口死因前三位依次为恶性肿瘤、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占总死亡的74%。其中，恶性肿瘤已经连续7年成为北京人的首位死因，在男性恶性肿瘤新发病例中，肺癌位居第一。肺癌的早期诊断和筛查非常关键，如果能够通过低剂量 CT 等检查方法早期发现肺癌，对于后期的治疗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肺癌早期的 CT 检查有哪些注意事项？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杨丽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8: 那无论是从这个低剂量还是常规剂量 CT 检查，它有没有它的局限性？比如说刚才咱们前面谈到的，有没有就是在这个做完 CT 检查以后仍然不能判断出它这个肺癌是什么性质，我还要进一步需要做一些其他的辅助手段来相互来做一个参照？
20: 这里边呢实际上有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呢就是有没有会不会说我这个长一个什么病变了，然后你 CT 看不出来，或者是这个没有看到。实际上我们上半节也提到一个话题，就是这个磨玻璃密度病变。磨玻璃密度病变呢，它是很淡很淡的。如果要是比如说经验不足啊，或者是机器条件本身要是有点限制啊，可能会发现不了，会过去了。所以这个为什么大家可能愿意到大医院来，因为大医院检查比较规范。这个小医院呢，或者是一些医院吧，它这个机器更新的速度慢，它这个机器性能呢可能会受点影响。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假如说我们发现有问题了啊，那么这个用 CT 的这个办法呢来判断它是还是不是啊，这个上半节我们也就谈过这个话题了。这个当然这里有一个医生的经验问题啊，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老一点大夫他可能想的比较多，年轻一点大夫呢他可能他脑袋里装的病就少啊，那么他这个说他区分这些是哪一种情况，他可能就受局限啊。所以这个呢大家也是到医院希望看老大夫的一个原因吧。
18: 对，有时候也需要一个医缘啊。
20: 对，
18: 我们经常可能就是在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这个，比如说你得了癌症，比如说一查就是一个什么中期晚期，那像这个肺癌来说啊，我们做这个 CT 检查它也能看出这么一个这个分期吗？
20: 这个肺癌的分期呢是一定要用 CT 来分的。
18: 嗯
20: 啊，这个目前呢，你比方说我们看大小，对吧？一般呢，我们认为2.5个公分以下，一般是这样认为啊，2.5公分以下的一个病变是早期癌。
18: 嗯，
20: 但是呢，2.5公分以下并不意味着它就肯定没有转移。啊，这个大家这个可能听众听起来这话有点绕哈，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认为，假如说这长了一个病灶，2.5公分，我们认为它是早期的，但是呢，它这个时候可能事实上已经发生远隔转移了，啊，就是它临近呢，或者是其他地方啊，个别比如说骨头啊、脑啊，已经发生转移了，那这种情况就不是早期了。所以那听众说，那什么时候早期啊？就是没有转移的时候，它又是2.5公分以下的一个病灶，我们都认为是早期的。
18: 嗯，就有没有转移通过 CT 能看出来吗？
20: 这是肯定的，
18: 肯定
20: 啊。比如说有转移，嗯，啊，刚才咱们提到的就是胸部里还有血管周围有些淋巴结啊什么这些淋巴结都是要用这个 CT 来判断的。
18: 哦，
20: 但是呢，大家也不用紧张说，那我胸里有淋巴结啊，不能往回推啊，因为有的时候他一照了 CT 说，哎，胸部里有个淋巴结，说那是不是长癌了？大家这个千万不能往回推。不能说纵隔里有个淋巴结，然后就跟癌有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淋巴结是什么概念呢？淋巴结某种程度上讲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卫兵一样，或者是一个哨兵一样，它是起到这个警戒监护作用的。那么它要是增大了以后，比如说炎症、肺炎，淋巴结也可以大。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淋巴结增大了以后，等到一定年龄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时候，它也不缩小了，它就是那么大。所以呢，这个淋巴结增大并不一定意味着一定是这个刺癌啊，也不一定意味着它是转移啊，所以不能往回推。但是如果说有一个癌又发现有淋巴结大了，那这个淋巴结呢啊，用我们的话说叫高度可疑，也不能说大的淋巴结就一定是转移啊，不能这么讲的啊。那个转移的淋巴结在 CT 上它也有它自己固有的表现。啊，就什么样的是转移，什么样的是不是转移的，是老的原来就有的，这个 CT 上也有它的表现。
18: 所以这听起来还是挺玄妙的，我觉得。因为同样一个片子拿到这个不同的大夫这个面前，那可能也许是两个判断。
20: 对，是这样。
18: 所以这个一个有经验的大夫是非常重要的哈。
20: 那大家说，那我们也不可能都找，
18: 啊，都找三零幺，
20: 都找三零幺，都找杨大夫来看病，这个不大可能。
18: 啊，
20: 但是这个呢，还有一些客观的办法也有。
18: 嗯，
20: 比方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大家都听说过，就有一种叫做 PET CT 的，
18: 对，
20: 是吧？
18: 嗯，
20: PET CT 呢，它的特点就是，实际上它 CT 这部分就跟咱们刚才说的 CT 是一样的。
18: 嗯，
20: 但前面这个 PET 呢是完全不一回事了。
18: 嗯。
20: 啊 ，PET 呢，它是这个大家可能到医院去过，听说过核医学检查这一回事儿，它实际上是核医学检查的一部分。
18: 嗯，
20: 那么核医学检查呢，它可以把这个一些这个带有放射性的药物打到体内去，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淋巴结里边有癌了，那么这个药物可能就聚在这个淋巴结里边，它会把它检测出来。有的时候淋巴结很小，比方说几毫米。啊，五六毫米，甚至是一个公分，那它都能检测出来，
18: 就是它很直观的显像出来。
20: 对，它直观显像出来。
18: 嗯，
20: 它的这个敏感性要比 CT 要更敏感，
18: 是，
20: 而且它这个特异性呢，也是比 CT 要好一些。
18: 嗯
20: ，CT 只能看到有个结，里边有没有癌不知道。它呢，这个里边如果要是有癌的话，它的那个药物的积聚啊，还有测一些值啊。
18: 嗯，
20: 它会有个初步的判断，
18: 对，就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20: 对，
18: 让你能分辨出来。
20: 事实上，一些其他的这个不是癌的，你比如说这个有一些感染呐、炎症啊，还有一些这个先天发育的一些问题啊，这都是要靠这个 CT 来做诊断的。所以呢，恐怕就胸部这一块，我们从颈部这儿到这个胸部下边这一段，用的最多的就是 CT。他说那我那个还有核磁啊什么这些，
18: 哎，
20: 核磁什么这些呢，对于肺部的病变就不行了，尽管它很贵，
18: 对，
20: 你说这个肺里边有东西咱做核磁吧，那这个恐怕是一个不太成熟的大夫。
18: 对，这也是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反复重申的，就不见得越贵越好。
20: 对，没错，
18: 一定要就是适合你的这个症对症。
20: 对，
18: 嗯，
20: 对，
18: 嗯，
20: 这个贵的东西呢，这个大家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 PET CT 这个事儿，做一个 PET CT 少则几千，多则上万。
18: 是，
20: 现在有一些地方呢，我听说也就是到处去宣传 啊，出于啥目的咱就不说了，去宣传用拍的 CT 我可以早期发现癌什么，这个对于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健康人群啊肯定是不可取的，肯定是不可取的。
18: 所以可能很多患者他也很茫然，因为毕竟现在有一些不太专业的这种引导啊，所以也让他们就是说如何来诊断可能会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20: 对，
18: 那么就是说我们在选择这个诊断方法时有没有一个原则呢？因为肺癌它是非常复杂的哈，像您刚才谈了它分很多型，那么就是它的这个病灶反应也都不一样，那么是不是针对每一个人我们都要采取一个严格的一个程序啊？就它有没有一个原则，或者说我必须做什么啊？就是哪些先做哪些这个后做，还是针对不同的病症做这个临机的这个处断？
20: 这个就肺癌的这个诊断来说呢，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假如说我们是健康人群啊，那我们就靠健康查体啊，那么做一个低剂量的 CT 也可以。如果要是我们高危人群啊，那就直接就做 CT 了啊，去那个来判断了。当然对于肺癌的诊断呢，不，咱们今天谈的是 CT， 实际上还有一些咱们一开始说的那个，包括肿瘤标记物。
18: 对，
20: 我们叫肿瘤标记物。
18: 对，
20: 实际上它就是血清里边有一些特殊的，人体发生癌以后呢，血清里边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呢，就是有一些蛋白的呀，蛋白物质啊，还有一些多肽物质啊，还有一些糖类物质吧。就这个听众不一定记得这么细啊，就知道有一些癌呢是通过抽血化验呢可以有提示的。这个大家可能日常生活中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常识，比方说肝癌啊，我们有一些叫甲种这个甲胎蛋白的这么一种物质会提升高的，胰腺癌啊也有一种叫我们刚才说叫 CEA 这些物质升高的，

0: 有提示的。这个大家可能日常生活中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常识，比方说肝癌啊，我们有一些叫甲种这个甲胎蛋白的这么一种物质会提升高的，胰腺癌啊也有一种叫我们刚才说叫 CEA 这些物质升高的，就是说人体要是长癌的话，血清里边会有一些物质也随着升高，那么这个也是可以做早期诊断的一个方法，但是它的灵敏度啊，就是肺癌来说，灵敏度、特异度都不如 CT 来的这么好。再有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细胞的那个事儿，因为细胞能掉下来，就是它能掉下来呢，它一般的是在气管上，或者是不管是哪一级的气管吧，长出来的这些癌。那如果要长在肺实质里边，就是肺的很末梢周围里边，那它掉不出来的，所以那个这个细胞这个事儿就没有办法了。如果细胞能够判断说里边有一些癌细胞，或者是它掉下来，但是就是刚才你也提到过，实际上你提到一个很专业的术语，就叫中心型肺癌。
1: 中心型肺癌
0: 是什么？就是这个肺癌长得跟咱们的气管是从气管的这个黏膜上长出来的啊。那么它的这些细胞就随着咱们咳嗽啊，因为有些外力的气流冲击啊，它可能掉下来，那么可以检查。
1: 对，这个检查就等于非常的容易来。
0: 这个检查就是就早晨清晨的一口痰，然后我们拿痰去化验就行了。当然还有一些呢，你比方说这个痰里边也都正常，但是气管里确实有问题啊。气管比方说正常气管，大家可能以后做 CT 的时候你自己可以浏览，那里很规则的啊，这一条一条的都含气的结构。但如果要有病变了，比方说里边长东西了，或者是有炎症了，那它就变窄了呗。变窄了以后的话呢，那么有的时候变窄不一定是长癌，炎症也可以。比方说大家都熟悉的结核，也可以使气管变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气管窄，那个又不是很典型的结核，那需要跟癌去鉴别，那怎么办呢？就是用气管镜的办法。
1: 对。
0: 但是气管镜呢，这个就复杂起来了，因为人要做气管镜的话，你得麻醉。
1: 对
0: 吧，那你清醒状态要气管里插东西是肯定不行的。
1: 对，
0: 你咳一下痰，它那个有什么异物进去，它还要咳呢。
1: 嗯，
0: 所以那个就复杂起来，但是造价也很高。那个是不能常规做的，只是怀疑有问题，前提就是 CT 怀疑有问题，诊断不清楚，然后咱们去做气管镜。
1: 嗯，所以这个听起来还是，虽然头绪很多哈，但最终还是围绕这个 CT 检查来展开的。我觉得，
0: 肺癌的这个 CT 检查肯定是离不了的，
1: 对，
0: 而且是它也是最有效的，也是最虽然是最常用，价格也不很贵，
1: 对，
0: 它也是最有效的一个办法。
1: 对对对，而且这个 CT 检查除了它能够提前的早期的这个排查是不是得了肺癌，
0: 对，
1: 这一点非常关键的因素以外，它还为后续的一些治疗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啊。
0: 没错没错啊，说到治疗的话呢，这一个肺癌的话，大家可能都听说过，那就做手术呗，是吧？那么说的很简单，做手术，但是能不能做，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要用 CT 来评价了啊。当然不光靠 CT 还有别的，那最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 CT。所以这个呢是用 CT 评价啊能不能做手术的问题。那接下来呢，假如说一个能做手术啊，做得也很好，那过了一段时间是不是有新的病变，大家担心有没有复发呀、
1: 复发
0: 对吧，那又得要回过头来还要靠 CT 来做。至于复发的是什么样，那个就是到医院找大夫看就行了啊，我们就不详细的去讲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开始我们发现他就中晚期了，不能做手术，不能做手术那怎么办？那我得要评价能做啥治疗，对吧？这里边呢，这个可能大家也有这个这方面的这一个常识，就是放化疗。咱先说放疗，对吧？放疗你放哪儿啊？放疗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放疗就是
1: 对啊，
0: 照射呗，是吧？
1: 啊，你怎么照啊？
0: 但是你怎么照啊？照哪儿啊？多大范围啊？是吧？
1: 也得靠那个。
0: 这些呢，这个评价呢，都得靠 CT 来做。然后 CT 把这些数据给放疗的那个大夫，他们一看啊，比如说这个病变5公分大，靠着血管。那个血管这个地方就得少照点，不要血管照破了不行了。
1: 是。
0: 远离血管我就多照一点。如果是离体表近一点我怎么照，离深一点我怎么照。离肺，因为放射线它可不管你是癌还是正常的，一律全给你杀死了。那对这个周围临近的正常组织是有影响。所以这样的话呢，靠 CT 来判断它跟周围的关系，然后给放疗一个
1: 指导。
0: 我照多大啊？每一个区域有多少剂量？那就放射的剂量，这个是很有很必要的。
1: 对对对，所以梁大夫说的这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咱们现在

0: 学发展到今天，它就是越来越综合了哈。
1: 没错，
0: 虽然咱们这个放射诊断科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领域，但它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治疗，我觉得，尤其针对肺癌来说，
1: 是这样啊，就是我用我们的不是说我们自己做这个专业，就说我们这专业重要。
0: 嗯，
1: 你到一个医院去呢，这个医院可能没有外科，也可能没有内科，没有小儿科，没有妇产科，但是它不能没有影像科，不能没有放射科。
0: 对，
1: 就是放射科呢，它是这个我们一个医院的最最基础的一个学科。即便是一个很简单的小的一个，比方说门诊部啊，或者一个小型的一个什么医院，大家到那儿去可能至少要照片是吧，要做 B 超吧。那么现在呢，就是 CT 的普及也已经都到比方说农村的这些乡一级医院，县一级医院不用提了，肯定有，甚至都要到乡一级医院的。所以这个CT 技术啊，已经是非常非常普及的一个技术了。
0: 嗯，对，我觉得随着这个技术的提高，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大夫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医术啊，传统上说叫医术啊的一个考验，可以说
1: 对对
0: 啊，
1: 是，
0: 嗯，
1: 我们这个日常工作中呢，用我们的话说，我们是这个医院里边的一个这个叫支撑学科，就是。咱们刚才今天谈的大部分，
0: 往往就是一锤定音了、
1: 啊、
0: 这个东西。
1: 事实上你有很多这个疾病，你是离不开这个放射科的检查的。
0: 对对对，非常基础。
1: 在肺癌上的话呢，尤其显得重要啊。其他的比如说大家也可能听过什么脑瘤啊，什么肝癌等等这些，那还有其他别的办法可做。
0: 对对对，
1: 但是肺癌确实是在对 CT 的依赖是非常强的。
0: 嗯，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完以后啊，就会有一些什么感想？我觉得反正给我本人是上了一课，觉得这个，这个放射诊断科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针对这个肺癌治疗这一块。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早期肺癌的 CT 诊断就暂时和大家聊到这儿。好，非常感谢杨大夫。
1: 很高兴到这儿来。这个大家如果有像这个相关方面的需要咨询啊什么，或者是可以到正规的医院去啊，当然也欢迎到我们解放军总院来。好，
0: 好，谢谢您
1: 啊，谢谢大家，
0: 各位朋友，再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驰骋战火，万古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0: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中国农历的马年寅午年，今天6月初十。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在80度左右，最低在60度，明天星期五78到62度，天气是多云时晴，星期六80到62度，天气多云时晴，星期天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有短暂性的雷阵雨，81到65度。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伊朗军方还击美军的科威特跟约旦的目标遭到袭击。另外，美国出动了 B-1 轰炸机要轰炸伊朗的核子设施的重地喀山。日本外交部长表示，跟中国国家外交部长王毅短暂的交谈，中国方面表示没有会见的安排。在关税加上通货膨胀高物价时的加拿大人苦不堪言，现在美国又要加征加拿大的关税。美国加拿大关税争端持续延烧，跨国的大桥启用仪式目前喊停。南海冲突以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召见了中国大使，期盼重设双边关系。不但是公务员可以穿短裤短衫上班，在日本高中开放穿短裤，警察增添降温的装备，这是日本对抗酷暑大作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见了英国的新外相，呼吁中国企业要在当地提供公平的营商环境。委内瑞拉的强烈地震，现在死亡人数已经接近5500人，灾后的行动转为人道救援。菲律宾跟中国外交部长在会后，南海冲突再起，菲律宾指控中国海警船水炮继续的骚扰。在欧洲也持续的高温，在法国西南部野火肆虐，超过1万的民众连夜撤离家园。在也门的青年组织跟沙特阿拉伯的关系紧张升温，根据报道，也门内战恐怕再度的掀起。日本防卫大臣呼吁要打破核子武器讨论的禁忌，日本政府表示坚持非核三原则。美国出动了 B-1 轰炸机，对伊朗军事行动重大升级。菲律宾跟瑞典要进行国防合作，聚焦在海事安全跟战机现代化，主要的仍然将目标对准中国。中国跟日本的外交部长短暂的交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言论已引发争议以后的第一次出现。在南韩的选举舞弊案件，官员涉嫌篡改投票率的数据，南韩选举管理委员会遭到突袭搜索。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 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在泰国发生了非常惊悚的恐怖攻击，十名枪手扫射血洗检查站，目前已经知道有五个人死亡，多人受伤。川普对于伊朗的立场非常强硬，国务卿卢比奥大力的为他辩护，他说这叫做加倍奉还。东南亚高峰会议的外交部长发表声明，草案海峡通行权明确的载入文本。南海冲突再度的爆发冲突，而中国的海警船在黄岩岛向菲律宾的船只喷水炮，菲律宾批评危及人员安全。美国跟伊朗的战争最新的动态，开辟了新战线，美国扩大攻打伊朗，而在也门的青年运动组织也袭击了在红海的沙特阿拉伯的邮轮。波音200架飞机大单恐怕会破局，川普暂停那么踢到了北京的铁板。待会儿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这项大的交易究竟为何喊停。伊朗袭击了中情局在波斯湾的设施，美国调查俄罗斯是否会介入。被誉为是直接挑战华府，黄仁勋表示中国的 AI 模型非常优秀，美国企业应当被允许使用。川普祭出100%的关税，逼迫药厂要回到美国，而专家回应他说恐怕伤害了美国，会更加的缺乏药物。北京提出附加条件，是对美国的波音采购案岌岌可危，因此双方可能发生变数。被媒体揭露嫩模渔夫暴毙而淫魔爱普斯坦的案件再度中断了调查的线索。中国神秘的新的核子潜艇曝光，而舰桥缩小，日本专家表示疑似是瞄准美国的航空母舰。国际媒体表示川普打算要出兵在西非国家的马利，而在今天原因曝光，恐怕成为第二任期动武对外动武的第八个国家。华尔街富豪们疯狂的捕鱼，而且捕这种一种鱼炫耀富财富，竟然冲击了上百年渔村的生计。沙特阿拉伯的核子梦想成真，川普递出了核能的胡萝卜橄榄枝，拉拢沙特，代价今天曝光。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创下了新高，在昨天美国联邦参议院过关，伊朗战争也在会中掀起了激烈的争辩。这是尽管民主党对高达1.15兆美元的创纪录军费，伊朗战争以及扩大美国跟以色列军事合作等等的内容提出强烈质疑，而美国联邦众议院昨天仍然以些微的差距通过了他的版本2027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我们来关心这个众所瞩目的国防授权法案的 1.15 兆美元的创纪录的军事费用。WGBB AM 1240中国广播，
3: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 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K-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好，我们来关心这个，在昨天联邦众议院的版本国防授权法案通过，尽管民主党对于高达 1.15 兆美元的创纪录的军费，还有伊朗战争以及扩大美国跟以色列的军事合作等等内容提出强烈的质疑，昨天在众议院进行激烈的争辩，最后联邦众议院仍然以些微的差距通过了他的版本2027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这项法案最后是216-212，那么共和党占有极些微的多数而获得过关。民主党批评，在川普总统跟共和党大幅削减了社会福利支出的同时，却批准了如此庞大的在五角大厦战争部的国防预算，使得令人难以接受。民主党也反对持续进行民意不支持的伊朗战争，而五角大厦表示，这场战争到现在为止已经耗费了美国375亿美元，同时还要再追加预算。共和党主张这笔1兆美元的国防预算法案对于支援美军在伊朗作战、推动国防系统的研发、采购军事装备以及提供官兵福利都至关重要。另外一项引发民主党忧虑的是，法案纳入了条文，将大幅扩大美国跟以色列的军事科技合作。然而，由于以色列在加萨走廊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大量的巴勒斯坦平民百姓的死伤，许多美国民众，尤其是左派的人士，最近要求削减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而长年以来，国防授权法案被美国朝野两党视为必须通过的法案，也是美国国会少数连续65年都顺利立法的重要法案。而如今今年的法案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民主共和两党在国会的多项议题上严重对立，包括庞大的军事预算、伊朗战争以及援助以色列跟乌克兰，还有跨性别军人待遇等等所谓文化战争的议题。另外，共和党还将决定将 NDAA和川普支持的拯救美国法案绑在一起，包裹表决送到参议院。这项法案是目的在加强投票资格的限制， 由于参议院并没有足够票数使得这项选举法案过关，而这项举动是否也会拖累了选举法案，目前仍然不明朗。参议院民主党上个星期阻挡了参议院版本的 NDAA， 共和党领袖表示将在8月份国会休会以前再次推动法案，希望过关。目前这个立法程序处于初期阶段，依照惯例，众议院跟参议院会先各自通过不同的版本，再由两院的军事委员会协商，代表整合出折中版本，最后再分别交由众议院跟参议院来表决。如果折中版本最后获得两院通过，将送交白宫由总统川普来决定签署生效或行使否决权。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伊朗打击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目标，报复美军的空袭。根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波斯湾地区的设施，而促使美国情报分析人员要调查俄罗斯是否提供目标资讯或者是先进的无人机技术方面的协助。美国情报官员目前并没有就俄罗斯是否参与袭击中情局在中东地区的设施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是他们考量攻击的有效性跟明显的精准性，以及俄罗斯对伊朗更广泛的技术支持，都可能是俄罗斯参与攻击的证据。根据情报官员的说法， 西方情报机构的内部备忘录评估，俄罗斯很可能参与了针对中情局地区设施的袭击。另外有两名西方官员表示，根据分析，沙特阿拉伯的攻击事件涉及了两架经由俄罗斯改进的见证者无人机，其中一架无人机在大使馆外墙炸开了一个洞，另外一架穿过洞口并且引爆。而日前伊朗用弹道飞弹袭击约旦的美国空军基地这件事，加剧了关于俄罗斯可能向伊朗提供目标资讯的担忧。同时他们认为，俄罗斯透过提供卫星导航系统来帮助伊朗提高他见证者136无人机的精准度。然而在消息人士表示，伊朗的目标可能只是美国大使馆袭击中情局的站点，纯属偶然，目前不得而知。WGBB AM140 中国广播，我们继续关注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详细内容。另外一方面，在国际媒体在今天爆料，川普目前在考虑是否要出兵在西非的马利，恐怕成为他第二任期动武的第八个国家。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在80度左右，最低在65度。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明天星期五气温最高在82度，最低66度，天气晴时多云。星期六晴时多云，星期天晴时多云，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星期六星期天气温最高83度，最低在67度。现在的时间7:40，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的就是媒体爆料，川普目前正在研拟是否要打击在西非的国家马利。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

0: 每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每家珍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每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每家珍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美国总统川普的军事版图恐怕再度的扩大，这是根据《华盛顿邮报》所披露了。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对盘踞在马利和凯达组织有关联的圣战组织，叫做伊斯兰与穆斯林支持组织，简称 JNIM， 来发动军事打击。如果最后拍板定案的话，马利这个国家将成为川普第二任期以来下令动武的第八个国家。这是来自国会山庄引用了《华盛顿邮报》在今天报道指出，美国政府高层对于是否发动攻击仍然存在分歧，而现任与前任的官员都表示，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反恐事务部资深主任戈尔卡是积极主张发动空袭人士之一。前官员向《华盛顿邮报》表示，过去一年川普政府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取得马利的飞越权，让美军的飞机跟其他的侦察设备可以飞越马利领空执行监视任务。这项策略是在美国解除对马利国防部长卡马拉制裁以后的推动。卡马拉是在今年4月遭到马利的圣战组织伊斯兰跟穆斯林支持的组织袭击身亡。国会山庄报道向白宫询问，白宫官员说，美国已经敦促北非跟西非各国政府要采购美国的装备跟服务来支援他们打击恐怖分子的战争，并且指出撒哈拉的萨赫勒地区由这个组织引发的恐怖主义威胁是一项跨国际性的问题。白宫官员告诉国会山庄媒体，我们呼吁区域伙

0: 伴跟北约盟友支持的萨赫勒国家联盟来协助他们对抗伊斯兰国以及凯达组织的分支机构的战争。官员们还把当地的安全情势归咎于俄罗斯，他表示，我们希望跟其他非洲国家能够看清楚俄罗斯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糟糕表现。尽管川普在总统大选竞选期间主张结束全球各地战争，要把资源重新投入美国国内，但是如果对马利展开军事行动，就将成为他第二任期以来下令发动军事打击的第八个国家。从去年以来，美军已经对奈及利亚、索马利亚、也门、叙利亚、伊拉克、委内瑞拉跟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前这个组织已经牢牢掌控了马利大部分地区，并且持续的扩张势力，近年来更将攻击范围延伸到西非沿岸国家。根据专家表示，美国如果对这个组织发动攻击，可能遭到组织对美国人的报复。他警告，如果美国协助马利政府击杀他们的领导人，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并且他也补充，这样做反而能够错失一个让全球最成熟、最具组织能力的圣战组织之一去激进化并且解除武装的机会。同时也要特别的小心谨慎，如果在当地作战的话，恐怕会跟当地支持由俄罗斯所提供军事装备的部队美俄会正面交战的冲突。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5度左右，最低65度。明天星期五82到66度，星期六、星期天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3，最低在66度左右。现在的时间7:50，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的来自华府最新的消息。根据了解，北京坚持对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200架波音飞机初步采购的协议提出新的条件，而使得这项备受瞩目的协议目前面临风险。根据了解，在这次的协议可能会产生变化的时候，北京要求获得长期供应波音飞机发动机的零组件的保证，而这使得白宫感到意外，并且导致谈判陷入僵局。而白宫方面的打算要趁这个星期会见来访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的时候，要提出波音销售案的僵局的问题。根据政治新闻网站的报道，美国谈判立场的人士说，波音协议正面临破裂，事情很棘手。川普今年5月跟习近平举行北京高峰会议，而这项波音协议是少数实质成果之一。 白宫当时大为赞扬，这是一项重大的成功。如果协议出现延迟或阻碍，可能损害了中美两国领导人为维持去年十月达成脆弱贸易休战所做的努力。根据了解，这些飞机交付以后的维护并不在川普跟习近平初步达成的共识范围，因此白宫把这笔估计在170亿到190亿美元的交易迟迟没有敲定，把它归咎于北京。然而那次会晤并没有达成正式的协议，增加了双方在销售条款上产生歧见的风险。专家表示，症结不在于飞机的价格，主要在于发动机配件、零组件、维护跟服务等长期的配套方案。他们认为，中方想要确保不会依赖一种日后可能受到美国限制的支援的关系。川普在今年的五月曾经非常高调的宣称，这项波音协议是北京的承诺，而一共采购了750架飞机的第一步。但是中方当时的会议记录并没有提到这项更大的订单。中国的商务部当时表示，协议包含保证充分供应发动机跟零组件配件，但是白宫并没有证实这些的细节。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网。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自从法国巴黎的罗浮宫遭到窃盗以后，重新开放的阿波罗长廊现在重新的对外开放，但是发现在展厅里面没有任何的珠宝被誉为是零珠宝的展示，因为有前车窃盗之鉴。俄罗斯间谍企图安装汽车炸弹，乌克兰的安全局及时逮捕了嫌犯。目前在霍姆兹海峡，因为美伊冲突的升高，目前的游轮纷纷停滞在外海，而也门叛军扬言也要封锁曼德海峡，而红海的游轮纷纷的返航，没有人敢闯冒生死的风险。回呛美国，美军如果炸伊朗桥梁电厂，德黑兰就轰炸在中东的基础设施。同时沙乌地的核子梦想成真，川普递出了核能的胡萝卜，要拉拢沙乌地阿拉伯的代价目前曝光，而这项举动可能会让美国几十年来奉行核子不扩散的政策恐怕出现重大的转向。这是美国跟沙乌地预计要在今天签署一项争取20年的民用核子能源合作协议，不仅象征两国战略同盟迈入新阶段，同时也被视为沙乌地阿拉伯的王储查尔曼亲王外交重大胜利。这是纽约时报在今天所做的报道。这项协议预计有效期限长达30年，并且还要排除其他国家参与沙乌地核能产业，由美国独享。 就像核电厂，目前根据了解，核电厂的新建，那么一旦生效，从新建到转运往往需要10年。生效以后，将使得沙特阿拉伯在未来几十年持续依赖美国的核能技术，也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安全跟经济上的合作。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详细内容。川普祭出了100%的关税，逼迫药厂要回到美国，专家泼冷水，恐怕危害美国，而且更加的缺药。同时被誉为直接挑战华府，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今天表示，中国的 AI 人工智慧模型非常优秀，美国企业应当被允许使用。这是黄仁勋昨天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他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害怕中国的开源人工智慧 AI 模型，真正值得担忧的反而是美国日益高涨而且要求全面禁止这些模型的声浪。他说这些中国的模型非常出色，优秀的开源模型就应该被使用。身为全球最大的晶片制造商负责人黄仁勋他说，美国企业绝对应该被允许可以使用中国 AI 模型。这番话直接挑战了川普政府官员以及游说华府非要封杀中国 AI 模型的美国 AI 实验室，其中还包括了辉达的重要客户 OpenAI， 还有另外一家公司，两家公司都曾经指控中方竞争对手窃取了他的模型的能力，并且发出警告，北极积极推动开源 AI 将威胁美国在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而黄仁勋这番话予以反驳，他认为 OpenAI 没有理由害怕开源模型，他表示开源模型能让更多的人首次接触 AI， 扩大整体市场，使得许多使用者仍然会愿意付费购买封闭式的服务，以获得更好的便利性、可靠性以及更强大的性能。他说中国是不可能把美国企业逼出市场，这种情况发生可能性是零。 WGBB AM 1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新闻。中国移动主导投入建设SEAHRX 的国际海缆正式商用，建构亚太数字互联新通道。不止在阿曼海峡跟霍姆兹海峡告急，全球能源命脉三条线的危机，有四分之一的石油供应都受到威胁，因为美国跟伊朗持续的战斗。中国500强企业揭晓了国家电网称冠，老铺黄金首度上榜。美国股市放空部位增加到2010年以来最多。抛出数据解除外界的疑虑，黄仁勋表示 AI 晶片不够用，市场需求一年增加 25%。 6.69 美国30年房贷平均利率再度创下新高。英特尔公司新一波的裁员要整顿 AI 部门。黄仁勋表示没有理由害怕中国的开源模型，美国封杀反而会伤害了美国自己。同时辉达公司砸下了上百亿美元收购美国暗光纤带网光讯业，日元贬破了163日元兑换一美元的大关，持续贬值也是40年来首度出现。同时全世界瞩目的南韩股市，南韩的 SK 集团表示 AI 浪潮推升了半导体的需求，记忆体抢货目前十分混乱。由于日元持续贬值加剧了通货膨胀的风险，传出日本银行考虑加快升息步伐，比市场的预期还要快。由于日本国债跌不停，日币不断的贬，出现诱人的买点，但是专家表示小心进场太早，恐怕会惨赔杀出。运动品牌耐吉整顿中国通路而冲刺业绩，线上销售明年起全部收归直营。 伟创公司表示，伟创美国制造新厂投产第一片基板。他说，美国视为 AI 为国家安全的需求，台湾供应链到美国的趋势是不可逆转。以上就是财经新闻，现在的时间8点整，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继续我们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新闻。首先关注的是来自北京方面的消息。

0: 涉及国安风险，美国 FCC 国家通讯委员会通过了新规范，销售华为中兴设备是禁止出售。欧盟要重罚阿里巴巴的全球速卖通，中国表示关切，他说反对数字的壁垒会尝到去中国化的苦果。美国汽车业者表示，自驾系统的成本暴增惊掉了下巴。中央电视台在今天报道，日本曾经拍卖非法流失的中国青铜重器，中国拦截五月份五个月予以追回。香港末期的病患满18岁，精神自主，可以预做决定拒绝抢救，7月31号生效。香港影星谢贤离世前一年疑似失智，靠三名保姆24小时照料，遗产布局备受瞩目。全中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105岁王全英在今天过世。中国首次民用企业商业火箭一箭九星在长江三角洲东海发射。香港人北上要整理牙齿，学会估计每一年10万宗长者误信广告，下场悲惨。由于 AI 加速取代了部分的初级职位，中国青年失业率恐怕逼近20%。推动源头的减碳，中国打算建立国家级的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中国扩大贸易，实施零关税国家达到63个，15+5将促进合作。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在野党集结反毒游，台北市长蒋万安邀请韩国瑜7月25号上凯达格兰大道，韩国瑜当面首肯。民众党登陆，国台办表示欢迎，但是必谈黄国昌移出黑名单与否。谈台湾厂商到美国投资，黄仁勋说，我不认为需要拿枪指着台湾的头来做。胡佛学者新书揭露了李登辉当年曾经致函给老布希总统两国论，可溯及在1990年。由于台湾爆发了食品安全危机，民进党赶紧灭火，赖清德出招要请吃油炸肉圆。大陆的张雪机车到台湾展店，结果遭到驳回，北京国台办呼吁要解除这种禁令。这是来自台北跟北京的综合报道。中国的张选机车董事长张雪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预告最晚明年要台台湾展店，强调开幕时自己一定到场，并且期待在台湾骑车环岛，倒是遭到了台北经济部打枪，指出中国大陆制整车依法不得输入，而国台办批评限制阻挠大陆好产品入台湾是民进党当局，而奉劝民进党当局顺应民意，尽早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来自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新闻。联合国安理会举行自然资源治理公开辩论会，秘书长古蒂雷斯呼吁加强治理切断冲突资金来源。从锂电池的锂元素到镍元素，联合国如何帮助各国充分利用关键的矿产？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表示，巴勒斯坦当局必须停止任意拘留、酷刑跟虐待的行为。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会议，高科技产品推动全球贸易增长，而贸易前景仍然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今天是7月23号，在历史上今天，在中国的农历 今天正逢大暑。西元1921年的今天，当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的法租界民居秘密召开会议，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在7月23号。西元1952年，穆罕默德、纳吉布跟纳瑟等等自由军官发动了军事政变，埃及王国的国王法鲁克一世退位。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7月23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你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伊朗军方持续的还击美军科威特跟约旦的目标遭遇到袭击，同时也门反抗军扬言要封闭阿曼海峡，造成船只现在不敢通行。美国跟加拿大的关系持续紧张，关税加通货膨胀高物价使得加拿大人苦不堪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沙烏地阿拉伯寻求和平民用的核子能计划在今天要跟美国签署30年的核子合作计划。美国的轰炸机现在已经预作准备，要轰炸锁定伊朗的核子靠山设施，出动了 B-1 轰炸机。纽约市今天一直持续到这个周末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平均气温最高85度，最低在65度左右。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我们继续为您播报来自美国方面的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华尔街日报表示，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当筹码，北京力阻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提倡药品本土制造。川普表示，学名药将课征100%的关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他说美国不同意中国海警船到台湾的海域。专家估计，川普是否能够靠武力强行打通霍姆兹海峡，估计要连炸几个星期，每天晚上要空袭200次才有可能达成。白宫指控月之暗面的 Kimi K3 型违规使用辉达的晶片。美国跟沙烏地阿拉伯的核能协议今天要签署，被誉为是双重标准。恐怕感染了沙门氏的病菌，美国食品药物局召回了160万打的鸡蛋。员工领白卡的人数，亚马逊集团增加了2倍，沃尔玛轿车外送平台高居前3名。中国制造的浸没式加热器起火超过了235件，司法部要求要召回。由于合约的纠纷，明尼苏达州伊索皮亚的移民枪杀了3人，妻儿移民不顺，痛恨美国制度。美国最古老的无名氏少年兵战死246年，找回了他的身份。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在纽约和社区的新闻。金融业带动纽约市上半年新增加4万个职缺， 纽约州45万人恐怕是失去了健康保险，专家呼吁不要延误治疗。美国特勤局在纽约查获了35个 EBT 而盗刷设备。华策会表示，有近半的照护者受到忧郁症的困扰，超过80%对子女未来感到焦虑。联署没有达标，州众议员郑永嘉独立提名路线目前是无效。以上就是纽约和社区方面的新闻。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广告过后请继续收听中国广播网所提供的节目医药与科学。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呢，就是老人家呢最重要的就是怕跌倒，所以怎么样防止跌倒，强化你的肌肉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老人家会说，哎呀，我不喜欢运动啊，我怎么来强化？其实呢，关键是在你做不做，只要你愿意做，强化你的肌肉，就可以强化你的大脑，你对平衡呢就能够保持，跌跤的时候呢，你也不会跌得很重。所以这一点呢，还是要靠各位老人家，要靠你们自己啊，要多运动，多保持平衡的感觉，这样子你就不容易跌倒摔跤，伤到自己。身体的组成呢，我们都知道的，有脂肪，有肌肉，然后最重要靠着我们在里面的骨头来支撑，而脂肪过多就变成肥胖，骨质过低就有所谓的骨质疏松症。但肌肉过少的议题呢，过去没有受到重视。台北市立官渡医院的院长陈亮公针对这一点就特别指出了，一个人骨骼肌肉老化对健康呢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当你的肌少症大幅增加，高龄者的健康风险就会包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谓的降低了你的生活能力，也就是肌少症随着你的年龄的增加，反而呢是越来越严重，而这个严重呢就会把你的生活能力降低了，也让你生活的品质被下降，你会跌倒，你会骨折，你会常常会进到医院，甚至因为跌倒而造成了死亡的危险。所以陈亮公医生说，我们要在能够训练自己肌肉的时候呢，要重视培养自己肌肉的代谢的能力。肌肉是能量代谢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它有不同的意义，也有不同的认知，它跟我们的代谢也有密切的关联。骨骼在骨骼肌功能也是负责我们的运动，可是在肌肉收缩的时候，它会释放所谓的肌肉激素，进一步的影响我们的脑部在神经上的再生。所以你的骨质强度、胰岛素的敏感性、发炎的反应、心血管的功能等等，都被视为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分泌器官。肌肉健康连运动多项生理功能跟健康的表现是要看肌肉纤维类型的分布来作为一个例子，维持适当的分布是很重要的。这位陈亮公医生特别强调，我们一般看肌肉，所谓的肌肉纤维有两种，一种是慢肌，慢啊，就是快慢的慢，称为第一型的纤维。那么另外一种叫快肌，就是快慢的快，这叫第二型的纤维。而第一型是提供我们的耐力，第二型呢是提供我们的爆发力。在我们的老化过程当中，第二型会越来越少，而且当你快跌倒的时候，要靠这个肌肉快速反应来修正姿势。而老人家在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肌肉纤维会变差，会变慢，结果呢我们就会增加了跌倒的风险。 也就是说，在年纪大的时候呢，我们对平衡的能力呢，就开始变得低，反应也变得慢。而跟肌肉健康相关的生理特征，也包括了合宜的肌肉量跟肌力，有效率的代谢功能，强健的肌肉再生能力，而有效率的神经肌肉的运作，健康的立腺体力的功能跟平衡的蛋白质的代谢都是不容疏忽的。而我们也知道，一个肌肉本质上有运动，有代谢功能，强化肌肉健康不仅仅会改善我们的糖尿病，减少我们的心血管疾病，也有助预防在失智症。所以失智症不仅仅是在所谓的脑部的功能，包括我们的心血管，包括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失智都是整体性的。台北荣民总医院高龄医学中心主任林明宪先生就特别表示，过去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现在知道四肢发达有助于大脑的活化，让我们的大脑变得不简单。如果能够早一些预防我们的肌少症，就是训练我们的肌肉，让它呢是饱满的，而这对于认知、代谢、体能、骨骼都会产生一个很好的帮助。人在45到55岁，我们的肌肉肌力都会退化，会有改变。他也发现过了50岁，生活上如果出现了一些变化，比方说你要打开瓶盖打不开了，这个手就没劲儿了，你就说哎呀，我的手怎么今天没劲儿，不是今天没劲儿，是慢慢慢慢就变得没有劲儿了。还有呢，你的毛巾呢拧不干啊，就是要拧它，要把它拧干净，就怎么拧都拧不干净。怎么呢？因为你的手使不上劲儿。走路呢，你跟不上同年龄的人了，走得不够快，慢慢的。还有呢，就是你会刻意的，没有刻意减重哦，你没有刻意去减重，结果你突然会消瘦。怎么讲呢？因为你肌肉开始缺少了，开始下滑。所以陈良公说，过去肌少症是沿用欧美的标准，但研究新的显示，亚洲人的身体组成和肌力的衰退模式跟欧美人士呢是有一些不同，有差异。所以我们更需要用属于亚洲的肌少症来作为我们诊断的标准。在相同的身体质量的指数，也就是 BMI 之下，亚洲人的肌肉量普通比较低，而我们的脂肪率呢是比较偏高的。因为亚洲人呢不太爱训练自己的肌肉，所以肌肉量是比较低。我们呢在我们的这个皮肤下面，我们的脂肪倒是比较高，尤其是女性呢是脂肪比较高的。2019年的肌少症在诊断上呢，亚洲65岁以上的族群呢肌少症有 16.5%， 占了这个肌少症的 28.7%， 严重的肌少症呢有 4.4%。 所以陈良公医生特别说，亚洲女性从年轻时基本上对肌肉量呢就是比较偏低的，也就是说我们女性啊对去这个训练自己的肌肉就没有兴趣，也不想有肌肉啊，因为有肌肉觉得自己挺快的，不希望自己显得好像太男性。还有我们对东方女性呢也比较纤细，实际上呢体脂高肌肉低的典型呢，严格来讲对女性是年轻时候还可以，可是等到你年纪大的时候呢就会很危险。所以在南韩呢会出现了年轻的女性肌肉量要比祖母辈来得更少，因为他们都怕胖啊，不太想不愿意让自己体脂显得比较高，这是不好的。他说 现在亚洲男性中年后肌肉流失的速度呢，也是比较显著。而亚洲的族群呢，也因为不喜欢运动，所以呢，我们的肌肉量也都是比较偏低。那么为了不让我们跌倒，不让我们这个在必要的时候反应上呢，不能够显得很笨拙，因为你摔伤若不懂得平衡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会一跌再跌，这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危险的。所以我们要强化自己的肌肉，因为你强化肌肉，强化大脑，对于你自己的平衡能力的维持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特别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不仅仅要防跌啊，不要这个容易跌倒，那么当然走路的时候要看到脚下啊，不要绊到东西，可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平衡感，自己的平衡感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就是运动了，包括你对于自己的平衡的这个运动反应，还有呢大腿的肌肉的培养。因为两腿的肌肉不够或者是不够强健，那么你就很容易两腿会发软，走路走走走一个小石子儿就可能把你绊倒了。所以在这呢，我要提醒听众朋友，我们为了防止自己的跌倒，防止自己在一个不小心踩个小石头就会跌倒了，那就是一方面要强化我们的肌肉，同时呢要训练我们的平衡感，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到了年纪大了，腿力会很差，怎么样用两腿半分弯的方式练习自己的小腿大腿的肌肉的力量，这是我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多走路，在家里头就算你不出门也要一二一啊，一二一训练你的大腿，要抬起来，要运用你的肌肉，保持你身体的反应，这是非常重要的。好，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训练自己的大脑，活化我们的大脑，训练我们的肌肉，强化肌肉，不仅防跌也有助我们的健康。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新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 我们希望在每天的这个医药跟科技新知提供给听众朋友随时随地都可以训练自己的反应的能力，也给予自己健康的身体，因为任何的时候没有比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机敏的反应，对自己生活的品质呢是绝对有非常好的帮助。如果你发现老人家有了一些相关的老人化的疾病，也千万不要疏忽它，因为越早出它会老化的原因，包括肌少症啊，包括这个视力的衰退啊，或者听力的衰退等等，都会导致一个人在老化之后呢，而身体的逐渐在适应生活上会产生很多的困难。那么为人子女，一方面要注意父母的老化，帮助他们要度过这个心理上的障碍，而最重要的就是鼓励他们多吃有营养的东西，不要省啊。那么同样的也让他们呢要接触社会，要跟这个社会有互动，看电视啊，出去参加社区的活动啊，做做体操啊，多跟人互动，那么会让他们在心情方面呢放得开，那么让他们的生活呢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呢会比较积极向上。很多老人家闲着没事儿啊，就会坐在家里头看电视，要不然呢就打打麻将。其实呢最重要的就是要鼓励老人家要出门，要接触社群，然后要跟人互动，这样子才会有助于他们对周围环境的认知了解，这样才会对他们的健康有帮助。如果他们天天看电视在家里头不出去， 久而久之呢，对他们的认知能力的功能呢，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我们在这里呢，要告诉听众朋友，就是老人家不要把他们关在屋子里面，鼓励他们出去。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社区里面，鼓励老人家参加各项的活动，包括啊，出去拜访其他的地方，啊，多跟别人互动，多讲话，那么对他们的这个晚年生活的健康呢，是绝对有正面性的影响。不要让老人家坐在电视机前面只看电视，不能够一个人在家里头，因为对他们来讲，没有反应，生活上没有变化，没有运动，对老人家的晚年生活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听众朋友，即或是我们再辛苦，再没有时间，可是到了周末假日还是陪老人家出去走走啊，让他们接触社会热闹一点，他们就会刺激他的大脑，让他有反应。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很重要，不要天天守着一个电视啊，这是很危险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在节目当中是告诉大家，我们不仅仅要防止跌倒啊，在家里头啊怕跌倒，老人家一跌倒有时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可是不仅防止跌倒，最重要就是要活化他的肌肉，而且要活化他的大脑。就像陈亮公先生指出的，很多亚洲女性从年轻时就为了怕胖啊，不敢吃这不敢吃那，结果呢不但肌肉量减少，而且呢外表看上去虽然纤细，可是呢这是一个泡芙足啊，这个泡芙足是很糟糕的，它基本上看起来好像很苗条，可是对她的身体的健康呢是不好的。他说这种体脂高肌肉低，这种典型的泡芙足呢，南韩甚至出现了年轻的女性的肌肉量比祖母都来得少。他说这实在是一个很可怕的世代的反转现象。而亚洲男性中年后肌肉的流量呢也是消失得很快啊，就是亚洲男性啊，就是胖是很胖，好像看上有肉，结果都是肥肉。他说这不是叫好的，这是肥肉而不是肌肉。他说所以亚洲的族群的退化呢也是比较快比较早。他说现在他们在对于亚洲人身体的特性诊断呢是有一个必要性，为了防止跌倒，强化你的肌肉不说呢，也对你的大脑的运作呢会有帮助。也就是说你看一个人老老的都不太能动了，他这个脑子啊也有点笨笨的了，可是如果你喜欢运动，多做一些运动，你的大脑也相对来说呢是有所强化的。这一点就很重要了。就像你一个人你的反应很快，你对很多的事情呢有反应，而且你的动作也很快，能够蹦蹦跳跳的话呢，相对来说呢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心情，对你各方面来说都是有进步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还是鼓励大家没事儿打打麻将啊，你要运脑，可是打麻将是坐在那儿不动。可是如果你懂得去学会打打太极拳呢或者喜欢跟人家去学学跳舞包括跳土风舞也好，跳跳快三步也好，总而言之我们希望老人家呢不要坐在电视机前面只看电视最重要就是要运动运动运动这两种，因为你运动增加你的肌肉的能量，让你的肌肉有反应，然后必要的时候你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呢，你马上这个动作呢就可以做得出来。很多老人家为什么会动作反应慢呢？不是老了，而是因为他不常动。那么一旦要动的时候呢，他的脑子里面的想跟他的动作呢就配合不起来。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针对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告诉大家做运动啊，就是不仅仅让你训练你的肌肉，而且你在强化你肌肉的同时呢，也活化了你的大脑，而且你还可以防跌。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老人家要出来运动，甚至你去学跳舞也好，好，然后呢，因为你的运动，你强化了你的肌肉，也导致你的大脑有所活化，对于整体人的健康呢，是有帮助的。所以不要坐在电视机前面只是看电视，最重要的就是要运动。运动，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有营养的东西，而且呢，甚至包括去打麻将啊，打麻将你手要运动嘛，对不对？手要动，而且呢你大脑要动，所以各方面来说呢，我觉得人年纪到了，千万不要躲在家里面只看电视啊，不要躲在家里看电视，最重要的就是要走出家门跟别人互动啊。你看你不是不仅运动，你还要互动，你跟人家讲话，跟人家有来有往，这个都是对我们的人的健康呢是有很好的帮助。所以在这里鼓励大家，老人家要出门去跳跳土风舞啊，听听音乐啊，跟别人这个运动运动啊，互动运动互动都很重要。那么这样子对于你晚年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你的心情也会很快乐。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鼓励你的父母，让他们出门，让他们运动，不要把他们摆在家里头说，哎呀，你们不要出门啊，为了安全啊，不要出门。但是呢，把父母关在家里面是不对的。所以社区里面有很多老人家，会有很多的运动，包括打打太极拳啊，有一些活动呢，鼓励他们去参加，这对他们晚年生活的健康跟心情会有很好的帮助。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提供全天24小时的广播节目，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一则相关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而今天呢，这个题目呢，也向听众朋友呢要注意，为什么呢？我特别强调呢，就是很多人啊都以为吃甜食的人会胖，那么大家也知道，胖子的人呢容易有糖尿病啊，这好像是因为他喜欢吃甜食，淀粉比较高，卡路里比较大，所以呢他容易胖。可是哦，有些瘦子也会有糖尿病。很多人觉得瘦的人呢，当然是自然呢，就是知道他吃的不多，所以他才瘦。其实呢，瘦不可能是因为他吃的不多，不吃甜食，可是你仍然会得到糖尿病。那么为什么瘦的人呢，会有糖尿病？在这里呢，我不能不说一个他的事实，也要大家注意，你不要以为你瘦，你不胖，可是你也会得到糖尿病。而这个糖尿病呢，有几种，不是你好像从小就有糖尿病，到老了就还有糖尿病，而是呢，随着你本身的遗传性，就是家里有人有没有糖尿病。第二个呢，随着你的年龄，随着你的体质的改变，这中间呢，包括了有八种的机会，八种的机转，而造成呢你的糖尿病。那么当然到最后呢，糖尿病呢就是跟你的胰脏啊会有关联。那么胰脏为什么呢？就是胰岛素这些东西。所以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不是胖子才有糖尿病，不是胖子脂肪多，而是瘦子你也会因为喜欢吃甜食，或者是你在甜食方面你吃的不多，可是呢你也可能有糖尿病啊。不胖的人结果被诊断出有糖尿病的几率不是不可能，所以大家也要注意。所以今天最重要的糖尿病是在你去看医生，检查你的血液，去了解你的肝脏胰脏各方面的这个脏器官跟你的血液里面的这个浓稠度啊、脂肪啊等等，而诊断出你的身体是不是健康。所以为什么在我们每一年的一次的检查验血，能够了解你整个身体的状况。那么今天我就来谈谈这个，虽然你瘦，虽然你不吃甜食，可是你也会有糖尿病啊，不要被这个糖字给

那么今天我就来谈谈这个，虽然你瘦，虽然你不吃甜食，可是你也会有糖尿病啊，不要被这个糖字给迷惑了。有一个人就这样问医生，他说我很少吃甜食啊，但是我怎么会得到糖尿病啊？不要被这个糖字所迷惑。而医生也说，他说糖尿病不是你吃糖吃得多，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导致一个人从正常的身体状态，最后你会有糖尿病的出现，这是你身体上有八种不同的机转，不同的改变。最近呢，有一个机转呢，就是你的胰岛素有阻抗性，就是你的胰脏产生的胰岛素有阻抗性。在台湾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的主治医生陈举军就表示说，他说糖尿病是一个长期的跟你的体质生活的习惯因为密切相关而落下的产生出的一种疾病。而糖尿病最常见的有五种不同的迷思，下面我就为大家一一介绍。那么听众朋友，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糖尿病，你现在是正好有糖尿病呢，还是你在怀疑我有没有得到糖尿病，或者你在想我会不会年纪越大我就会有上了有糖尿病的问题呢？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第一个，我们怎么样才会有糖尿病。有人说胖子容易得到糖尿病，的确糖尿病确实跟肥胖有高度的关联，记住哦，糖尿病跟你的肥胖有高度的关联。不胖不代表是安全，也就是说不一定胖子就会得糖尿病，即使你不胖你也会得到糖尿病。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不一定从你的身体的胖瘦来判断你会不会得到糖尿病。尤其是在我们的亚洲人，我们的体质很特殊，即使你的体重正常，你也有可能你的内脏呢会显示出你的脂肪偏高，你的胰岛素分泌的能力可能不够。在临床上很多人看起来很清瘦，可是哦，他居然确诊他有糖尿病。不是他胖才有糖尿病，他瘦也有糖尿病。而为什么轻瘦的人也会有所谓的第二型糖尿病呢？是否是罹患了糖尿病的关键不仅仅在体重，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胰岛素有没有足够。现代人三餐吃得不定时，而大多是胰岛素的阻抗的候选人，也就是你三餐吃的不定时，该吃早餐不吃，该吃中餐不吃，该吃晚餐的时候你忙得要死也忘了吃，结果胰岛素产生阻抗，你就变成可能会罹患糖尿病。不是胖的人得糖尿病，而是你的生活的不正常导致你有糖尿病。也提醒大家，作息饮食呢一定要正常，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这样才能够降低你得到糖尿病。所以不要以为这个糖字啊，就是吃糖的糖，以为他吃糖吃得很多，淀粉吃得很多，而是最重要的饮食习惯不正常，让你身体呢产生了糖尿病。因为你的身体吃喝不正常，它有了胰岛素阻抗，而你成为了因此而有了糖尿病。第二个就是当你诊断出糖尿病的时候，你会说哎呦，那是不是我的胰脏出了问题？我刚才说了，你的因为你的三餐不定，你没有好好吃饭，所以你产生了胰岛素阻抗。但是当你发现血糖从正常变成糖尿病不正常的时候，那是不是我的胰脏分泌的胰岛素的功能有问题了呢？

的确，当血糖从正常的进展到糖尿病前期的时候，你的胰脏分泌的胰岛素功能是损失了一半以上，所以你真正被诊断出你有糖尿病的时候呢，其实这时候呢，你的胰脏功能呢已经从你功能失去的一半，最后呢只剩下 30%。 糖尿病的前期并不是没事儿，研究也显示糖尿病的前期患者呢，五年内它会转换为糖尿病风险，也就是当你在糖尿病前期的时候呢，你自己在这个肾脏的功能检查是看不出来的，可是真正当你变成有糖尿病，这个风险呢已经是发生了。越早的介入，包括心血管的疾病、肾脏的病变，都会因此而受到控制。如果你有了糖尿病，你接着下来呢，就可能因为糖尿病就会有并发心血管的疾病跟肾脏病变的风险会同时发生。那么注射胰岛素会不会导致你的失明、截肢，甚至会洗肾呢？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对注射胰岛素因为糖尿病是你的胰脏有问题，所以会让你补充胰岛素，他们很害怕，认为这个打了胰岛素呢会让你的病情更恶化。事实上呢，失明、截肢、洗肾都不是打胰岛素所造成的，而是你会失明、会截肢、会洗肾，都是长期的血糖失控导致的发生的并发症。因为血糖过高伤害了你的血管跟神经，造成你的视网膜的病变，你的肾的病变是因为你的末梢循环不好。打胰岛素的角色是补足你的身体在胰岛素分泌上的不足，也帮助你稳定你的血糖，反而是预防并发症的一个重要的工具。所以呢，当你发现你胰岛素不够的时候，绝对要补足你的胰岛素，而胰岛素就在这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你要补足胰岛素，让你的血糖稳定。那么注射胰岛素会不会上瘾？会，一旦你用人工胰岛素来补充你身体的不够，那么会不会上瘾就不能停止？在这里，医生特别强调，注射胰岛素有它的需要性，但是它不会成瘾，也不会因为你有戒断的反应。胰岛素就好像补充你身体所缺乏的荷尔蒙。有些患者在血糖严重失控的时候，甚至需要暂时使用胰岛素，等到他的生活形态经过调整，他的体重下降，他的血糖获得改善，那么医生在评估之后，会甚至在胰岛素的使用上呢，会减轻它的用量，甚至会停用。不表示说呢，你因为有了这个注射胰岛素就不能停，是需要打胰岛素。可是当你一切恢复正常，你体重下降了，血糖也改善了，生活形态也经过了调整，那么你就可以，医生会告诉你，你的胰岛素可以不要打了，你不需要仰赖这个胰岛素。当然，有糖尿病的人呢，在这时候医生会告诉你，饮食的内容很重要，还有就是鼓励你要多运动，但是它不是唯一的因素。糖尿病的成因
涉及的比较广泛，有很多的机转性。这个机转有八种。第一个，你们家人有没有遗传？父母有没有遗传？第二个，你的年龄是不是到了容易缺少胰岛素的时候？第三个就是你个人的体质，还有就是内脏脂肪是不是太高了。有些人不吃甜食，但是血糖的控制不好，胰岛素不够，你的血糖控制的不好，你就会有糖尿病的问题。也有人喜欢吃甜食，吃的很多啊，可是他没有这个所谓的糖尿病。当然，单靠不吃糖是不能够预防所谓的糖尿病。你不要以为说，哎呦，我不想得糖尿病，我就不吃糖。不是的，吃糖跟血糖的控制是两回事。所以单靠不吃糖是不可能预防糖尿病，你不要把这个糖跟那个糖放在一起。而真正有效的是你要全面的管理你的健康。相关的专家也提醒，糖尿病的危险因子是很广泛的，只要具备两个以上的危险因子，比方说你的体质量的指数 BMI 超过了24，也就是你的腰围很粗，肚子很大，不管男性女性，男子超过了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各位啊，赶快去拿一个尺量量你的腰围，男性不要超过90公分，女性不要超过80公分，也就是说你的体重不能够超重。所以你会看到糖尿病的人啊，多半都是胖子比较多啊。男性腰围不要超过90公分，女性不要超过80公分。第二个要注意，就是糖尿病有家族史，在这个家族里面有高血压，有高血脂，缺乏运动啊，很多这个缺乏运动不喜欢运动的人呢，都是有高血压高血脂。但是话说回来，即或是你运动，也不表示你没有糖尿病，都要注意，要定期检查你的血液尿液。如果你在人诊的时候，就是你怀孕的时候，妇女有糖尿病，就是你在怀孕，因为妇女的怀孕往往因为有一个孩子在你的肚子里头跟你共生，所以有的时候就会诱发这个孕妇呢得到一些慢性疾病，其中就是糖尿病。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当你的身体的体质有改变，体质也就是你的指数 BMI， 有可能你变胖了，有可能你有高血压，有可能你们的家族有糖尿病的病史，这些都有可能造成你得到糖尿病。糖尿病初期在没有症状，等到出现三多一少，这时候呢就进入了比较严重的状态。所以有糖尿病验出来说，哎呦，你的血糖比较偏高，要及早检查，及早要吃药，避免走向并发症。这是告诉大家，糖尿病初期的症状看不出来的，等到出现三多一少，那么这时候呢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状态，要赶快检查，并且要在你的饮食习惯跟药物的监控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收听。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广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为了红油抄手嘛，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 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44，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非常抱歉，因为今天早上我有点事，没有办法过来，所以时间就错过了。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我是陈慧。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非常抱歉，今天因为家里有点事被耽误了，来了时间呢也只剩下大概14到15分钟了。今天呢为最后听众朋友播美代的歌曲，因为美代呢在台湾的很多听众朋友对他是很难忘的，因为他有好多好多的歌都是当年呢因为他而唱红。我们今天就来听他的一些你非常喜欢的老歌，我们再来讲讲他的故事。美代的歌。
2: In what, like 10 years?
3: More like 6.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再来为大家播一些非常好听的歌，但是呢也都是大家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过的一些歌了。还记不记得当年姚苏荣唱的这一首，哇，大街小巷在台湾，他唱的声嘶力竭，今天不回家，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

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这一点点时间，就为您播几首姚素荣的歌。刚才听的是今天不回家，现在我们听的是一首西洋歌曲改写过来的《夕阳西沉》。

听到这位老牌歌后，记不记得当年我们曾经说他唱歌就会声嘶力竭，又给他取了一个叫银泪歌后姚苏蓉。我们现在听的是夕阳西沉，这是一首西洋歌曲改写过来的。

0: 我在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为大家选的就是老牌歌后，以前我们把它称之为银泪歌后，因为他每次唱歌呢都会唱得哭起来，会声嘶力竭。姚苏蓉的歌声，老牌的歌手，在现在听起来也是二三十年前的歌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在这结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稍后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1: 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重要的在国际上面的相关消息。今天来自于一则重要的消息，是跟财经有关的。在今天中央社布鲁塞尔的外电报道，欧盟执行委员会今天表示， Google 涉嫌违反了竞争法规，也就是 DMI 数位市场法。而对这一个美国科技巨头要开罚将近 8.9 亿的欧元，如果折合成新台币是327亿，而此举恐怕会加深了美国跟欧盟之间的一个争执。法新社报道说，执委会特别指出， Google 在搜寻结果当中优先推荐了 Google Flight 或 Google Hotel 等自家的服务，它排挤竞争的对手，因此对它开罚4.6 亿欧元。另外一笔4.3亿的欧元罚款是针对 Google 限制应用程式，也就是 APP 开发商所引导用户到 Google Play 商店，似乎在以外的平台购买优惠服务或者是内容。欧盟科技事务主管威尔库南在今天对媒体表示了，做出这项决定之后，我们期盼确保市场拥有更多的竞争性，使其他的公司也能够创新发展。这位欧盟的高阶官员也特别讲到， Google 依然持续优先推荐自家的服务，但第二笔罚款主要涵盖在2024年3月到2025年的12月在这段期间。这也是执委会依据数位市场法对单一企业所寄出的合并金额最高的一次罚款。欧盟去年已经对脸书的母公司，也就是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也包括了苹果 Apple， 也开罚了2亿和5亿欧元，各个开罚啊，一个2亿一个5亿。此项报道也指出，如果 Google 在60天之内没有改善，罚款可能要进一步的提高。执委会也警告， 届时会寄出所谓的定期罚款。而 Google 遭到欧盟开罚之际，美国跟欧盟也达成了在降低贸易摩擦的关税协议，也将会正好满一周年。美国总统川普政府过去指控欧盟刻意针对了美国科技业，而扬言对欧洲的输美商品会寄出有关的关税以示报复。不过针对美方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欧盟显然也乐观以待。欧盟在竞争事务的主管黎贝拉对媒体记者说，确保我们主管机关制定的规范获得全面执行和尊重，这是欧盟的职责所在。欧盟和美国今年同意通过谈判来解决欧盟数位规范可能所产生的摩擦，不过这个谈判呢，在目前并没有开始。在目前 Google 的这一项反竞争案的上诉呢，是遭到了驳回，这是欧洲最高法院驳回了美国科技巨擘 Google 所提出的上诉，而且裁定维持41亿欧元，也就是在新台币呢是1492亿的罚款。 Google 因为旗下的安卓作业系统涉嫌反竞争行为，在2018年被欧盟寄出了天价的罚款。法新社报道说，在欧洲法院今天驳回了 Google 试图推翻欧盟执委会在2018年所寄出的这一个天价罚款，这是第二度的上诉，而这笔罚款仍然是欧盟史上最高的一个反垄断的裁罚。现在欧洲法院在声明中也再度表示，这个法院所驳回的 Google 和 Alphabet 所提出的上诉，从而确认对这两家公司所做的严厉惩罚。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遭到裁定需要共同承担部分的罚款，而身为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的欧盟执委会也指控了 Google 利用 Alphabet 作业系统的市场主导地位而限制了其他的竞争。欧盟执委会指控 Google 向使用 Alphabet 作业系统的手机制造商施加压力，强迫他们预先安装在他的搜寻引擎以及 Google Chrome 浏览器，而此举实质上是排挤了竞争的对手，而对 Google 开罚了43亿的欧元。目前欧盟普通法院在2022年虽然维持罚款裁决，不过将金额降到了41亿欧元，这个金额仍然是欧盟史上最高的一次罚款。 Google 再度提出上诉，而主张本案缺乏根据，并且形同是一种惩罚创新。欧洲法院则在今天驳回了 Google 提出的所有法律的论点，并且下令 Google 支付欧盟执委会在诉讼费用上的开支。 Google 也表示，这项判决未能认可我们为确保 Anthropic 维持开放、互相操作性和免费所做出的重大投资。他们的发言人也表示，无论如何，我们2018年就调整了相关协议来符合最初的决定，我们仍将持续为用户、合作伙伴与开发者进行创新，并维持 Android 生态系统的开放性。这是今天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所以我们特别呢在这里为听众朋友介绍。另外在今天呢，我们注意到在台北方面有一则重要的新闻，这是来自于外界关注国民党推动重启核电公投，而在目前政府如何回应这个相关讨论，在经济部次长赖建信今天表示，在核能安全无虑、废核有解跟全民的共有的相关的共识之下，依法依规进行有关的核电工作。 这是在今天来自台湾总统府召开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的第八次委员会，在会议之后记者会上，总统发言人郭雅慧，也包括了赖建言、农业部长陈俊济、环境部长吴启明等人与会。而媒体询问最近国民党要推动重启核电的公投，各界关注未来能源政策的方向，而政府如何回应外界对重启核电的相关要求。赖建信也提出，核电的问题在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的修法之后，核安会订定了相关的规则，经济部、台电必须要依法办理相关的事项。他说，在核能的安全上是无虑的，核废料有关的解决跟全民的共识下，也会依规定相关核电的工作，不管在检查或相关检查的事项，都会提到核安会进行审议，然后依照相关的审议来继续办理。以上听众朋友所收听的是今天来自在台北方面的一项重要的消息。另外今天有一则新闻是来自在中国方面，台湾的一位新著名关怀总会理事长周满之被控受中国指示在台湾发展组织。高雄高分院在更一审逆转，从无罪而改判八年，最高法院认为判决并没有违误，今天驳回了上诉定验，已通知检方启动防逃的机制。而根据在台湾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的起诉，周满之原来是中国陕西省爱国主义志愿者协会的成员，他在民国92年因为结婚而嫁到了台湾，并且取得了台湾的身份证，而后他成立了一个高雄市新住民姐妹关怀协会以及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而在台湾呢是招揽中国籍的配偶等。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原判他是无罪，但是遭到最高法院撤销发回更一审而认定。周女是以高雄市新住民姐妹关怀协会、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对中国籍的配偶、新住民或新住民的二代而进行相关的渗透，以实质威胁到中华民国存在以及台湾自由民主宪政的秩序，危害到社会的安定跟秩序。他持续性的发展组织行为也具有在台湾危害到国家安全跟社会的安定。而这一个更一审斟酌周女所涉的犯行，主要是渗透跟意识形态的统战，与直接的刺探、泄露军事机密传统的间谍犯的行为也有所区别。而监衡在周女之前没有刑事犯罪记录等相关情况，依照违反国家安全法、意图危害国家安全跟社会安定而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等罪，他被判刑八年。目前他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高法院在今天驳回上诉全案，因此确定。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里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新闻时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我是南丽。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1度，最低65，现在的气温是73。那我们来看看空气品质，哇，今天是好的哦，今天是34，好久没看到这个空气了。风力9级，体感气温73。其实今天早上呢，我是起得比较早，有点事情呢，就送我那位朋友上车到飞机场去啊，所以呢，6点多就走到街上了，哎，清风徐来，还真的有点凉哦。那我就想，哎，不错，现在天气慢慢好像好了。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道琼指数截至现在10点17分，指数是跌了467.48点，指数是在 51,751.10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496.06 点，指数是在 25,194.84 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啊，不管是空气品质你要注意，气温你要注意，这是为了你的健康，同时出行呢也不要有什么意外。那么接着这些这个指数只是提给大家股市行情，提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资料，希望大家提醒大家，其实理财很重要，我不是说要买股票啊，很多事情都是理财之一，比如说买房子啦，或做一点小生意啊，或是怎么样子让自己现有的资金能够赚得更多啦，都是理财的项目。这只是跟大家提个醒，要告诉大家我们在美国生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接着我们来看看，哎呀，中国在海警上面呢，亚洲的这个又开始有问题了。卢比奥说啊，美国不同意中国海警船到台湾的海域，美中外长会谈为习访美铺路。卢比奥说，对台军售审查中，王处美要遵守一中。国务卿卢比奥22号在马尼拉东协外长会议场边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会后卢比奥说，两人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问华府，希望促成非常成功的访问。两人也谈到台湾问题，卢比奥表示，美国140亿对台湾军售还在审查中。哦，这好像是在交换哦，觉得好像政治其实一个妥协啦，一个交换啦，妥协是交换中的一种嘛，对不对？我让一步，你让一步，我要让你什么，我可以得到什么，你让我什么，我要给你什么啊，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哎，这就是政治。但是我一直希望，就是说大家的让跟得呢，都要以自己国家的尊严以及自己国家人民的一个需要为主，那才是真的是一个好的领导人。好的，接着让我们来听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刚刚讲我说政治就是这样子，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交汇或交流或竞争哦。习近平访美当筹码，中国阻止美国军售台湾，美中交锋同时呢推进高层的外交，这就是一个学问了。我一方面在一个有筹码来跟你做谈判，然后呢我们还是同样在推进高层的外交，北京向华府施压，盼望争取时间缩小 AI 的差距。美国总统川普想要促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北京正借此做谈判筹码，向华府施压，要求美方持续延后对台军售。美国智库研究员孙运认为，川习11月和12月还有机会晤谈，中方正想要试图今年全面卡住美国对台军售。好像我觉得中国台湾对中国来讲就是一个牌，一个筹码，对美国来讲更是啊，因为美国觉得因为他现在都是把中国当假想敌嘛，所以呢能够刺痛中国的，就有感的，让中国有感的，就最重要就是台湾问题。但当然台湾问题是重要中间的之一啊，我相信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川习会年底还会有会晤的机会的，所以这个事还可以谈，还有的拖。那么东协外长会议呢，卢比奥王毅场边较劲啊，美国国务卿会日韩外长强调台海的和平，中国的外长就找菲律宾谈南海行为准则，各有各的方法哦，各有各的途径，我觉得蛮有趣的。这好像对第一大国跟第二大国来讲也算正常吧，尤其是第二大国他不希望被第二大国追上的这种心态，所以也可以理解。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看到这种较劲呢，是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毅力，一个国家的智慧跟方法跟毅力哦，都在这中间你可以看到。所以除了对哎呀那就是政治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个国家的方向哦，国家的领导人或国家这个外长等等，他们想要做什么，同时他们的智慧是怎么样，他们谈判技巧如何，智慧如何，应对如何啊，这也是一件蛮有趣的一件事情。中卡军售呢，沃兹打个问号，沃兹说美国对台政策不变，美国他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哦，这个大家看看，我觉得不只是要听，最重要看，看到以后会有什么发展，就可以知道有的外交语言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段讲，那个外交语言讲的是虚的空的还是真的实的哦，大家觉得不妨你自己来做个判断，也可以测测你的心理的一个成熟度跟你自己的智慧如何，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哦。所以看这个事情呢，我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看哦，心情就会比较舒服一点了，不会说哎呀政治都是那样子的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会觉得好像挺无趣的。哎，这个下面这个资讯呢，就是川普总统，美国呢川普总统他就要倡导本土制造，川普说学民要将课100%的关税，2028.8实施，2029.8，我相信是八月啊，再加倍。美国超过90%处方药为学名药，印度共占半数，首当其冲。所以说，这个药呢，你可以看到，
我们每次，当然我不希望你经常需要去买药，或经常需要去光顾药房，但药房你可以买别的东西啊。但是呢，你要知道，常常呢，你这个医生开了药，你就去拿去，去买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你的健保卡应该都包，但是到时候呢，就会那个药房的工作人员就会告诉你啊，对不起，这个药不包，然后或者这个药呢，你还要出多少钱？我每次都会问他原价是多少，然后我还要出多少。你会觉得很多药呢真的是贵得离谱。我们知道要研发个药出来不容易，但是一普遍普及以后呢，真的是应该让人民受惠。这个药啊，除了你商人要赚钱以外，这个药还是救命的嘛，是不是啊？所以我不是说你不要赚，但是你应该合理的赚，而不是把药品也当成一个暴利的这个拿取财富的一个手段，我觉得这就让人啊感觉到非常的不屑，不耻了。所以已经我们的药已经在这种状况下已经这么高了，大家都知道，刚刚我们讲了印度占半数，那它是首当其冲的，并不是中国占得多，所以我是就事论事，并不是用这个情绪化来表达。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内容。川普总统21号在社群媒体发文预告，将自2028年就是8月起对这个进口到美国学名药课征 100% 的关税，并于2029年8月进一步提高至 200%。 啊，有钱人不知道普通老百姓的苦啊，真的我记得韩国以前也讲说要苦民所苦，当然也是别人也讲过这个话，真的要这个样子啊。药品业界指出，如果该政策落实，恐怕将影响未在美国设厂的企业，但如果在美国有制造基地的药厂将可逐步迎接政策的红利。我在想啊，他这么做其实你说真的在美国制造药会便宜吗？就会便宜了吗？你给他征，如果你征100%、200%的关税，你说不定还比人家还贵呢。我们知道美国制造了很多东西都价钱比较高，对，即使你便宜一点好像也不太对吧，这样的竞争方式。川普说呢，他将分成三阶段实施学名药的关税，今年8月1号起两年内维持零关税，2028年8月起针对进口学名关税增 100%， 2029年税率再倍增为 200%。 川普表示，该措施目的是为让学名药生产回流美国。他要想要把这个生产的厂商呢给逼回来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很多事情能够在美国制造，因为经过口味呢，我们才非常非常吃惊的震惊的可以讲哦，知道连口罩啊，连针头啊，连什么东西都是来自国外的进口，美国本身一下子被抢购以后就慌了，然后不能运来呢，经过了有了特殊状况，那就真的缺货缺得不得了了。你看那时候医院缺口罩缺到什么程度啊，所以说我们其实也期盼很多东西啊，美国能够恢复自己制造。但是我们回忆为什么美国会没有这个制造这些，我不说完全没有，就很少有，因为这个可能当初这个利润很低，比如说口罩没有流感流行的时候不会像那一阵子去抢购啊，所以利润可能也比较低，所以厂商就不愿意做，即使赚钱利润低也不愿意做，所以才会把这些流失到
别的国家去。那现在要捡回来，当然我们希望它捡回来，但是是不是可以用更好的方法？我个人是这样感觉，不要把这个方法都用在了对平民老百姓伤害的这个原则下来做呢。我们的领导这么多的精英在那边，是不是更可以想出一些这个更好更有智慧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据了解，美国有超过90%处方药为学名药，市场认为啊，这个措施将冲击全球药品的供应链，推高药价的成本。随着李来啊、辉瑞啊以及诺和诺德等十多家药厂呢，都已经和川普达成调降药价的协议，印度学名药厂呢预估首当其冲。该国供应美国将近50%的学名药，而且学名药出口额也这个占约1/3。目前还不清楚印度学名药可能面临的关税税率，因为美国和印度2月达成的贸易协议指出，学名药与成分的相关关税税率呢另外协商，不晓是不是可以另外协商。美国布局美食布局美国市场有效，去年下半年投资6.58亿美元收购位在美国的这个一些公司，直接掌控美国当地生产基地。截至今年6月止，美食旗下美国业务占公司整体营收已达62%，营收规模。所以说你，我也一直在强调，很多事情呢，你如果早一点来做，早一点应好，做好了应对的措施啊，铺好路，总是会比较成功的。所以啊，你看下棋就这样，能够看得越多的步的棋子，那你就会成功的几率就越高啊，你就会赢的几率就会越高。我相信人生也是如此，你今天做生意也是这样。接着我们要探讨的就是流量碾压了真人 AI 演员，讨论量破了8亿，这是在中国一条新闻，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啊，也很好奇。他说男女主角啊，方桃子啊，这应该是女主角，男主角周宇恒单平台播放量超过了2亿。网友说有真实感，我真想去看看呀，真的。看了这个照片啊，这个男的男演员也帅，年轻帅，女演员当然也有他的一个风格，漂亮哦，眼睛呢是不是圆的，是属于稍微长一点的高鼻子啊，然后头发呢有一点中国式的哦。中国 AI 短剧呢被裁掉的女孩近期啊爆红了，剧中虚拟男女主角方桃子和周以恒单平台播放量呢突破了2亿，全网讨论量更超过了8亿，人气和流量直接碾压大量真人艺人。这两位 AI 演员不仅能够演出剧集，更跨越屏幕经营独立社群的账号，公开互动炒 CP， 甚至发布日常的 Vlog 和粉丝留言互动。我真的怀疑哦，我就想去看，就是说不但是男俊女美哦，同时也感觉到说这个 AI 怎么去演戏呢？我们看到，我们上次很震惊的看到了中国的 AI 跟武打的明星同台演出，真的很精彩耶，一点都不输给真人。那可是这个演戏好像是又是另外一种境界了啊，他们能够真的把感情放进去，
然后真的演这个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真的演这个人间的一些黑暗面，或者有什么事情，我真的蛮怀疑的哦。综合媒体报道，短剧啊，是一个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它是讲述啊，小镇女孩方桃子到了上南城闯荡模特圈，她因为外形非常的亮眼，在行业集体合影里呢，被同行刻意的裁掉，并遭遇被抽高额的佣金，被新人顶替的职场不公。他拒绝依附时尚总监，不接受富二代的捷径资源，靠自己呢运营账号，打磨专业能力，最终拿到了巴黎时装周的入场资格。女主角呢方桃子啊、哦、这个名字也蛮中国化的、哦、除了在短剧里面力争上游，她也开设了社群账号和粉丝互动，如今已经突破了33万的粉丝。我的天哪，真的啊、哦、方桃子透过账号发布做三明治、买花及健身等活人感的一个生活的碎片，男主角周以恒则在社群账号主页呢摆满了玩偶，并公开追求女主角，也累积超过11万粉丝。周以恒和方子桃在留言区呢频繁互动，两人 CP 话题讨论最高达讨论量高达300万。AI 脸有型，但是也有人批评说 AI 的这个脸呢是有型，但是没有神，观众呢生理性厌恶，所以我们来看看正反两面啊、哦。业者呢普遍认为，我们先看上面的、哦、AI 技术短期内仍然难以完全取代真人的演员，但可能加速淘汰，仅依赖流量和行销曝光，缺乏表演能力及创作特色的从业者，我觉得这是好事啊，对不对啊？都看真本事了。未来影视产业的竞争重点呢，预计将重新回归至故事的创意啊、情感共鸣啊，以及无法被大量复制的个人特色。未来就是你不能被人家复制的这种特色，但是我不晓得还有哪些是 AI 不能复制的哦。我们来看看有的观

典总裁和上一部中被赶出侯府的将军是不是同一张脸？社交平台上呢，类似的疑问随处可见，对 AI 脸生理性产生厌恶，甚至一度登上微博热搜。镇哦，就是乡镇的镇，因为角色五官模化、模板化，表情僵硬，降低代入感。学者指出 ，AI 角色可能落入恐怖谷效用，虽然能够模拟表情，但缺乏真实的情绪和生理的反应，让观众感受到有形无神的不自然感。这也就是我要想要看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怎样把真情呢带入，就是你笑 ，OK， 我就一二三笑笑，就是笑得很甜很美啊，哭他就是哭，那其他他不会，他就不会有别的这个真正的细腻的情感在里面哦。AI 短剧呢，是指完全由 AI 生成，而非真人拍摄后再用 AI 来后制。随着抖音啊、快手啊、百度啊等等网络大厂投入 AI 短剧的领域，大量个人创作者和小型团队加入了这个产业。澎湃新闻引述中国广电总局数据，2025年全年上线微短剧 3.3 万部，2026年第一季数字飙升至 12.8 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约 12.2 万部，占比呢超过了 95%。也有一些数据平台，它指出大量生成的标准化 AI 的五官呢，统一模板化人物的建模，让不同戏剧的角色面貌趋于一致，观众代入感特别的降低。即使剧情有差异，重复声音的 AI 脸也会快速消磨用户观赏的耐心。哎，提到这个交易脸，我觉得看相片哦，真的跟真人没什么差别。你看那皮肤很好啊，这个眼睛啊，笑意挂在脸上哦，真的你看不出来它是 AI 的。那可能是我就是要去看看了以后，你才会知道啊，他们要去演出真人的那种情感，其实可能到在现在。截至目前为止，可能还是有它的难度的。好，这个我一看听到这边，我觉得比较放心一点哦。那刚刚也提到了，就说最先会被淘汰的就是那些不是靠演技成名的，靠行销啊，啊，就靠我以前看了一些综艺节目，他还说有的演员呐、就根本不背台词，在对话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然后呢嘴型这样张就让人家配音哦配出来的，所以那种真的是不是靠感情的，一二三四五是什么东西呢？对不对啊、哦？那完全就是靠行销，靠自己长的脸蛋还不错，可能是这样，或者靠他后台有人啊挺他，有金主挺。等等的，那可能有了 AI 以后，那你跟 AI 有什么不同 ？AI 可能还不需要背一二三啊，不用讲一二三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往好处看，是这个比较有利啊，可以淘汰到真的在这边混的人，混的演员。那如果真的有本事的演员，你看看，我觉得有很多。讲的有本事的演员，尤其是年纪比较长的，那真的是骨子里面都是戏，你一看他你根本不觉得他在演戏，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一个故事在里面，那才是一个真的他年纪大了，他演的是他的那种年长的那种角色，他有了人生的历练，他有了演员的这个经验等等磨练出来，打磨出，但是一定要最重要一个就是你要真心实意的在这个

电影或是电视里面，你要真心实意的去演，真心实意的去做一个好演员，而不是就是在应付啊，只是为了钱，只是为了虚名而已。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有很多啊，这个古戏啊，老古今海老古戏啊，他们演员对很多这样的我刚刚讲的一二三这种演员呢，非常的感冒啊，他们觉得提起来就要摇头。那我觉得这从这方面来讲是好事，但是我是觉得如果 AI 将来真的他们呢真的能够把感情戏都跟真人一样那么样子的带进去，完全取代真人，那是不是也很可怕呢？那真人还能做哪些事儿呢？我觉得好像就没有事可做了啊，想到这边也蛮可怕。但是啊，我记得我看了一个分析的一个节目，他说不会的，他说这件事情应该不会发生的。我自己是希望不会发生，但是啊，心里还是不免。你看现在的科技的进步，你哪里敢说绝对不会？好，等等的。好，让我们休息一会儿，喘口气，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让我们也非常关注，就是纽约州呢有45万人恐怕会失去健保。专家呼吁不要延误治疗，如果收入合格依然可保，有人则转的 QHP 王家连医疗中心，呼吁慢性病患者可善用该中心的优惠计划。这个很重要，有45万人恐怕会失去健保。联邦政府削减健保资金并收紧相关资格规则以后呢，纽约州被迫缩减扩展版基本健保计划，自7月1号起，原本收入介于联邦贫困线 200% 至 250%， 有大概45万名居民不再符合该计划的资格。王家连社区医疗中心那么22号做线上简报，说明转健保选项及失去保险期间的就医途径，提醒居民不要因为保险中断而延误了治疗。所以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们，你自己是不是可以也估计一下自己是不是在这个健保的这个250%至250%这中间，自己如果有话，自己跟保险公司要紧密的联络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可以继续有保险，或者没有的话，王家连这边到底能够提供到怎么样子的服务啊？确保自己有了问题呢，还是可以有保险可用，不然话。这个美国看病好贵的呀，如果你没有保险去一趟或者是再久一点呢，倾家荡产都有这个可能所以呢在这边特别提醒大家。ICE 呢一直是大家的一个话题。ICE 纽约总部纵火犯反对政府伤害民众，他为什么纵火？作案头盔硬着去死吧。八是我家的他只说了一个去死推车在大量危险品挂 ICE 滚出我们的街道标语，罪成呢，如果这个罪成立了，至少要关7年。所以我们每次呼吁，尽管你有很多的不满，是不是在要表达的时候呢，你可以表达不满，但是我觉得你要掌握分寸不要把自己也给这个弄到，如果有牢狱之灾，甚至有了这个法律的纠纷，那是很麻烦的事情的。涉嫌在曼哈顿联邦广场26号大厦外纵火的嫌疑人阿拉巴卡21号被控犯有一项纵火罪，并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过堂。根据检方公布的刑事控告书，阿拉巴卡主动承认自己受到反政府信念的一个驱使。所以我们真的很多事情要客观就事论事，不要为反什么而反。因为他认为联邦当局正在非法伤害民众，根据联邦法律，他的罪名成立，最低刑期将是7年，最高可以到达40年，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皇后区16进步派明代联署呢，促进民主党领袖废掉 ICE， 所以我们不晓得川普总统这回当满了4年以后，应该是照着规则来讲，他是不应该再竞选连任。所以如果他没有再连任，或者共和党失败的话，那是不是很多事情都会改变了？比如说关税，其实我们知道拜登在的时候是川普的第一任期满，拜登在说他很多事情也没改，甚至有的还变本加厉所以我们不晓得会不会改。这也是很多人有时候对换党的一个期盼大家到时候我们再拭目以待。法尔逊有位81岁的老先生呢，在超市外遭到殴打，警方悬赏缉凶。在法拉盛呢，一名81岁
的老人家本月初在超市外收回这回收瓶罐时候，因为口角遭陌生男子挥拳殴打，脸部连中两拳后送医。辖区市警109分局近日公布嫌犯监控画面，并提供最高3500元悬赏，征求可协助逮捕嫌犯，并对他提出起诉的线索。这是发生在7月1号上午11点40分，地点是在法拉盛克西纳大道和艾尔德街交界附近的 Food Plus 超市外。81岁的男性受害者呢，当时正在超市外的瓶罐回收机旁边，一名身材肥胖的男子推了购物车靠近，车内装有多个盛满回收物的垃圾袋，两人发生了口角。警方表示，嫌犯突然握拳朝这位老先生脸部连续挥打两次之后，推着购物车朝不明方向离去了。哎，我们会觉得如果他是拿着瓶子去换哦，一方面是做好事啊，这瓶子本来就可以回收嘛哦，你这样子也是帮助环保，一方面也可以换一点零碎的钱。我觉得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再被殴打，真的让人感觉到情何以堪哦。这是我们呼吁大家真的不要太激动，不要太冲动的一件事情。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今天的分享啊，那么谢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7: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在每天的这个时段相会在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听众朋友，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和往常一样，我们还会给您带来非常贴心实用的健康知识。以前在我们的节目中播过指甲上的月牙代表着什么，那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说，那我的这个指甲的颜色还有指甲上的横纹竖纹究竟对健康来说有什么更深的含义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一说您关切的指甲看健康的话题。另外我们在节目中呢还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的王洪墨教授来和大家聊一聊怎样通过看嘴唇的颜色来辨识健康状况。好，那么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些，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中国。
1: 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其实我们每个人啊，在日常生活中啊，经常会有很多的空闲时间，有的时候呢，大家就不经意的把自个儿的手翻过来竖在我们的面前，而这个时候您注意到了吗？小小的一片指甲就好像是我们健康的晴雨表，其实是能够做出健康的大文章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各位说一说，在消闲的同时怎么样看我们的指甲来明白健康大忌。中医认为指甲呢是脏腑气血的外容，和人体的脏腑经络有着直接的联系，能够充分的反映人体生理病理的变化。通过观察指甲的形状、大小、颜色，则能够反映一个人的健康状况，甚至呢看出他一些潜在的健康危机。通过指甲的光泽、纹路还有斑点等等的变化，则可以推断出身体正在或者是悄悄发生的病变。所以呢，学会观察指甲就是学会了一种最为简单的健康自测的方法。那在我们之前的节目中啊，曾经向朋友们介绍过指甲上的月牙儿。这个月牙儿呢，指的是指甲下端的半月形的比较浅的这个区域。这个半月形啊，如果很大，它表示呢，您的血液循环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如果小，就意味着您的血液循环状态不是很好。到了极度贫血的时候呢，那半月形就会完全消失。有一些人呢，他的指甲比较短，这意味着这个人他的心脏有可能是比较弱的，心脏功能有点弱，很容易感染到从腹部到腰部以及下半身的一些疾患。如果这种指甲的尖端平平的，甚至是嵌到了肉里去的话，则有可能得神经痛啊，还有风湿类的疾病。那这个时候呢，您可以拿一个把指甲呀、手啊举到您的眼前来看一看，看看自己的指甲这个长度。那么这个指甲很短很短，尤其是指甲的前缘都嵌到肉里了，那么就很容易感染腹部、腰部、下半身的疾患。如果嵌到肉里嵌得很深的话，有可能患神经痛、风湿等疾病。再来说一说指甲的这个宽窄。有一些人啊，指甲的下半部非常的窄，也就是指甲尖儿特别的小，那么他的脊柱还有其他的骨骼呢，则容易感染一些疾病。特别是那些指甲非常柔软的人，那么身体内的钙质是比较缺乏的。贝壳型指甲就是它的前端呢像一个贝壳一样，扇面一样，那么这类人呢对脊髓以及神经系统方面的小毛病要多加注意了。再来说一说指甲上的斑点。很多人的指甲上呢有白点儿，如果白点儿太多，则是神经衰弱的症候；有黄色的小点儿，则表示患了消化系统的疾病。指甲上如果起了那个小小的细粒儿，就是像小疙瘩一样的小粒粒儿，则是药物中毒或者是体内有寄生虫的现象。指甲上如果有直线，那么这个直线是竖纹、竖线，和指甲的生长方向是一样的，这种直线则是操劳过度以及用脑过度的证明。那么再说说横线，如果指甲上起横纹，则是一种危险的病态的开始。横纹只在指甲的最下端露出来，那么就是在指甲根部露出来，随着指甲的生长逐渐向上移动，那么可以看出这个横纹的位置，通过推断横纹的位置来判断发病的有可能的时期。那么这个详细的情况呢，那您就可以去找一些医生帮助看一看，如果您自己不好判断的话。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指甲的颜色。健康人的指甲呢，色泽是粉红色的，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么这种粉红色的指甲呢，您放在阳光下看，手指上下移动，如果表面还有着一点点的反光，那表示整体的健康呢处于一个极佳的状态。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放心了，我的身体状况还是不错的，体内各个器官的功能都是完好正常的。如果指甲的表面呢出现棕色的纵纹，甚至是裂纹，由指甲的尖部向根部延伸，表示有可能患有肠道炎等疾病，或者预示着维生素缺乏和缺铁等疾病。指甲部分发白，表示缺锌。普通发白表示贫血。如果呢这个时候您还想让这个佐证更为明确一下的话呢，您还可以把眼皮翻开来看一看，看看下眼皮的颜色是不是同时也发白。如果也发白呢，则意味着您有可能贫血。
如果说指甲上有许多像是针孔一样的小坑内陷，则多半是银屑病的晚期病症表现。指头肿胀，指甲上有紫色的晕圈，则可能是肺部疾病。指甲变脆变薄甚至裂开，显示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有疾病。指甲的中间向下凹陷，就是整个这个手指呢是往外的，像一个汤匙一样的形状，因为一般的指甲是鼓的。如果是羹匙状的指甲，表示患有糖尿病、贫血、甲状腺功能亢进或营养不良等症。如果指甲下面见到暗红色的紫色的血斑，除了外伤这个原因呢，则有可能是紫癜和血液疾病，一定要提醒您注意了。好，这一小节关于指甲的内容我们就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中国。

0: 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察言观色有奇招，面部五色有奥妙。首都医科大学教授王洪模将教您如何看脸色识健康。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我们的颜面五官啊，其实啊，能够看出来我们这个人的健康状况怎么样。您的脸色是红是白，唇色是黄是青，还有啊，您的耳朵、鼻子、额头等等色泽形态，都是您的健康的晴雨表。那么究竟怎么样通过我们的表面显出来的这些特征的表象看出我们人体内脏的健康变化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了首都医科大学的王洪模教授和我们讲一讲其中的奥秘。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建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一面小镜子，一边看着自己的脸色，一边听着我们节目中王洪模老师的讲解，来察言观色一番，看看自己的健康状况都有哪些细微体现。今天我们首先要和朋友们说的是如何看唇色识健康。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嘴唇本身它是红色的，但是这种红呢，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呢，上下嘴唇的颜色也不完全一样。不但上下嘴唇的颜色不一样，上下嘴唇的形状也不一样。
0: 的确像王老师说的这样啊，有的人的嘴唇的颜色看起来就比较苍白，有的人的嘴唇的颜色呢看起来就比较红润，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因为身体的某一部分有一些疾病，那么他的嘴唇颜色就会是一种不太正常的颜色，甚至有的人的颜色是发青紫色的。那么如果嘴唇青紫色会得了哪方面的疾病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王洪模老师的解说。
2: 只要在人体的颜面五官，无论是哪一个部位，只要出现了青色，那么一般来说都是病情比较严重的标志。包括嘴唇，因为按照西方有一种说法，人的口唇可以直接反映心脏的功能状况，所以呢，当人发生了心肺的疾病，缺氧的时候，那么口唇会发现青紫。缺氧的情况越严重，那么口唇青紫越严重。于是呢，这个时候就必须引起医生的警惕。我曾经讲过口唇颜色淡白是大出血的问题，那么口唇颜色青紫实际上呢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种病人在临床上是很多见的，特别是比方说原来有长期的慢性的老慢支，经常咳嗽，一到冬天就咳嗽，咳嗽就可以一大堆痰，然后慢慢慢慢这个胸廓的形状也改变了，那么下一步的结果呢就会发生肺源性的心脏病。当心脏再往肺脏里边输送血液的时候，于是呢就会加重右心的负担，于是呢右心就会逐渐的肿大。
0: 王洪模老师还给我们举了一个他曾经看过的患者的例子，这是一位62岁的老人，他是男性。这位患者呢得气喘已经有20多年了，每次这个气喘一发作的时候，那么去求医，大夫给他的采取的措施呢，第一就是止喘，第二就是利尿，而这两种方法呢却一直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效果。
2: 利尿呢止喘这两个都是治标的方法，都是能够缓解症状，但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它的根本没在于肺部的感染，所以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就用中药，用麻杏石甘汤加减，清除肺热，控制感染，没有用利尿的药。肺部的感染控制住了之后，心脏的负担减轻之后，血液循环改善了，它的尿自然就能够排出去了。中医管这种情况呢叫做肺为水之上源，肺在我们内脏里边位置最高，就像一个最高的盖子一样盖着五脏六腑。正常的时候呢，它可以把肺里边精液分布到全身，如果肺有病了，那么气不通了，水也就不往下流了，就好像我们把茶壶盖上那个眼儿堵住了，你再倒水就倒不出来是一样。所以呢，中医管这种情况能够宣肺去利尿叫做提壶揭盖法。
0: 所谓提壶揭盖法呢，就好像是把水壶的盖打开之后，你再去倒水，那就非常方便而且非常通畅了。王老师的这个比喻呢还是非常非常形象的。现代的年轻人啊，经常会出现嘴唇干裂的情况。那我们在街头，在我们的身边，经常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年轻的男孩子、女孩子，手中呢都拿着一管润唇膏，有事儿没事儿的就给自己的嘴唇擦一擦。问他说：“你不擦行吗？”他说：“不擦不行，不擦呢，自己的嘴唇就会非常的干，而且弄不好会裂口，还会出血。”那嘴唇的这种干裂状况，又反映着我们身体的哪一部分出现了问题呢？
2: 口唇的颜色是红色，这个红色呢不是主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口唇是红的，但是呢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这个红色必须是明亮的红色才是正常的。如果不是明亮的，是发暗了，那么即使红的它也可能是病色。第二点呢，它必须得是润泽的红色。为什么呢？嘴唇的颜色明亮不明亮代表人体内部的气充足不充足，如果阳气充足的话，嘴唇就明亮，就好像我们把灯开大了，我们周围环境就亮了。人体内部的精血津液充足的话，那么脸色也是润泽的，不用吃猪蹄儿，不用往脸上抹保湿水、保湿霜、保湿膏。那么如果体内的精血津液不充足的话，那么你抹多少也不管用，秋天到了，树叶自然就干了，你这时候再给它去浇水，那根本起不到作用了。因为人体内部60%以上都是水，所以呢你必须人体内部的津液充足，那么嘴唇才是滋润的。
0: 那王老师也说啊，要想自己的嘴唇滋润不干裂，一定要注意一些问题。那王老师提出的这些问题，要注意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非常常见的，自己不知不觉的一些小动作。您不信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有几个措施是必须采取的，不要用嘴去舔嘴唇，不要用舌头去舔嘴唇。习惯性的动作，嘴唇一干，就用带着唾液的舌头去舔，反湿可以减轻，但是唾液的挥发是很快的，唾液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嘴唇更多的水分，所以越舔越干，越干越舔，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最根本的一个措施是忍住，别舔。怎么做呢？增加人体内部的津液。我刚才说过了，人体内部有两个和津液关系最密切的脏腑，一个是肺，一个是胃。胃肠道之所以能够消化水谷，全靠着胃肠道里边消化液，中医管它叫做津液。你只要从人体内部把它的津液补充足了，那么嘴唇自然而然的就滋润了。
0: 那有的听众朋友啊，可能就想了，这津液是什么东西呢？它究竟藏在我们身体里的哪一部分呢？我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津液能够被自身充分的调动和利用起来呢？别着急，听了王老师的答复，您心里就有底儿了。
2: 实际上呢，津液就是人体内部的正常水液，不是说另外有个东西。凡是人体内部正常的水就叫津液，它只不过换了一个名称而已。我们不要等到我们口渴了再喝水，那时候已经晚了，说明人体的细胞已经缺水了。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中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要经常的不断的喝水，使人体不要等着缺水了跟你要水了你才给它补充。这样的话呢，就是人体的水能够保持一个充足的状态，可以使阴阳平衡。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吃一些个有益的食品。在自然界存在着一种经过好几次过滤的天然水，植物体内所含有的水，这个蔬菜也好，果实也好，它从根儿把地里的水吸收过来，经过一层过滤，然后呢再经过它自己从根儿到它的身体里边又经过层层的过滤，最后呢他把最干净的水储存在自己的叶子里边，或者呢储存在自己的果实里边。所以呢经过植物几次过滤的水呢是最干净的水。
0: 怎么样，简单吧，吃点水果，吃点蔬菜，喝点水，您就能够补充到充足的津液了。王老师还告诉我们了什么样的水果，什么样的蔬菜呢，对于补充津液来说是非常理想的，让我们一起听一听。
2: 最好的是鸭梨。所有的水果生的和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生的吃，但是要想补充津液的话最好是蒸熟了吃。其次呢，就是再过几天就上市的西瓜，它补充津液。好多人怕自己的血糖增高，吃水果对于他们来说好像是又有顾虑。吃蔬菜吧，绿叶菜 这是一个最简便的方法，用开水焯一焯也好，可以就少油又少盐，但是最好的是西红柿和黄瓜，没有高那么高的糖分，又可以补充水分，然后还可以补充维生素 C， 所以呢把它磨成汁儿也好，把它就这么生洗干净了之后生吃也好。中医里边有好多养阴生津的药，其中呢对于口唇干裂有效果的，比方说天门冬、麦门冬，这都是两个植物的那个块的根，很好看，而且很容易清洗。天门冬、麦门冬又叫天冬和麦冬，我们可以把它泡水代茶，但是呢这个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嘴唇干得很厉害，已经干裂了，那我们可以用它来救急，但是呢绝对不要多喝。天冬、麦冬都是比较滋腻的药，如果吃多了话会影响消化的，6克到10克就可以泡，不要喝多了，用量不要太大，多吃青菜，多吃水果，那么都可以补充营养补充水分，不舔不抹，不把它遮盖起来，然后呢定时定量的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这样的口唇干裂的问题就能够解决。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请王洪博老师和您一起讲述了口唇干裂以及口唇颜色的一些知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健康中国。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 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欢迎听众朋友在这一节收听健康中国节目。
3: 养生的人非常非常的多，这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呢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做到上工治未病，防患于未然，不会给自己的身体、家庭、社会带来很大的负担。那么养生究竟应该怎么养呢？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朋友早上来了之后呢，泡一杯水，水里呢放几粒枸杞，再放一点菊花。有一些人呢会在水里再加入一些红枣啊、桂圆等等，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和个人的喜好口味来做不同的选择搭配。那么这些搭配都有哪些讲究？枸杞子和菊花这么用又对不对呢？今天呢，我们就和朋友们说一说这些我们水杯中常见的养生小物，枸杞子和菊花的养生功效。
0: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我们还是为您邀请到了东直门医院的吴胜贤博士，来和听众朋友说一说枸杞子还有菊花的养生功效。枸杞子呢，在以前我们的节目中啊，吴博士曾经介绍过。那么枸杞子呢，如果应用好了，对于我们滋阴明目是有很好的功效的。但是呢，对于枸杞子其他的一些作用，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比如说呢，枸杞子呀，对于防治中老年人经常出现的口干这个问题呢，就有着很好的效果。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我们就请吴胜贤博士再为我们介绍一下枸杞子的养生功效，还有菊花这味药的使用方法。
4: 枸杞子看样子很多朋友都用过，是一个传统的、名气很大的一个这个延年益寿的、调养的很好的一个中药，它有很多的作用。今天呢，给大家讲讲这个枸杞子啊，治疗口干的作用。简单来讲，比如说这个中老年人啊，就是总是口干舌燥，特别到了晚上，晚上以后啊，这个得预备点水，甚至能晚上干醒了。口干呢，现在很多的，有统计说30%-50%中老年人都有口干的这个症状。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还是这个肝肾阴虚。《黄帝内经》里边说，男子40阴气自半，起居衰矣。阴虚了，这个衰老啊，一般先从阴虚开始。那么口干啊，也是其中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枸杞子啊，一个能延缓衰老、补肝肾，是吧？对这个口干啊，有独特的疗效。你比如说，如果你口干的时候啊，你取两个枸杞子，洗干净，放在嘴里边含着它，很快这个津液就会从舌根里边生出来。这个是它治疗口干的一个明证。另外啊，就是有很多的过去有很多的经验，甚至一些很著名的医生也有口干的。比如说这个很著名的有一个名医叫张锡纯的，是吧？他自己他说他到了这个50左右岁的时候开始觉得口干，每天晚上都得预备一大壶水在那儿凉白开，然后可干醒了就去喝一口，干醒了就去喝一口，转天早晨一看这壶水都没了。他也在想用什么呢，当然他是大医家了，他知道用枸杞子来治。然后他怎么用呢？就是每天晚上用枸杞子1两嚼服。你比如说咱们一般的瓶子，那个药瓶的瓶盖吧，这个瓶盖放一瓶盖大概10克左右，也要3瓶盖那么多。很多人都用过枸杞子，但并不知道枸杞子的最好的能够起到最好疗效的用法，就是这种用法，晚上嚼服，而且量不能太小了，要1两左右。 张一纯用这个方法很快就治好了。他书里边有描述啊，他说吃完这个以后不但不口渴了，而且感觉心中格外镇静，精神格外充沛。然后偏偏我也有这个现象，我也口干，晚上喜欢不是一壶水，至少一杯水放在床头，是吧？有时候会醒来以后感觉渴就喝一口。我就想试试这个办法，亲身体验体验。然后每天晚上30克枸杞子嚼服，嚼服了几天啊，感觉确实还是有点难度的，还是有点难度的，因为这个嚼来嚼去还是有些味儿。这枸杞子正好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个朋友他给我带了一箱鲜枸杞子榨的汁儿，然后哎，我看这个用法比较好，比较方便，我就每天晚上一杯。用完以后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跟张一纯说的差不多，就是感觉呀，
3: 镇静，
4: 格外镇静，这个睡觉睡得特别踏实，然后心里特别清亮，就是那种感觉，安静，这是一个作用。
2: 怎么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呢您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内容啊，相信啊您可能会觉得，哦，原来枸杞子还有这样好的功效，对中老年人的口干呢有这么好的作用。那听到这个内容的朋友呢，您不妨像吴胜贤博士介绍的那样啊，在您的日常生活中把枸杞子的这个功效给它运用起来，试试看，试试看它对您的生活能有多大的帮助。那么接下来呢，吴博士还告诉给了我们听众朋友另外一个枸杞子的作用，那这个作用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非常感兴趣的，那就是明目。
4: 另外还有一个作用啊，张一纶没讲，但是我这儿有特别的作用。我是属于那种精气神不是特别旺，不是特别冲的那种人，然后我的眼睛啊就是精气神不够，是什么表现呢？就是这个白眼球啊不是特别亮，有点泛黄，有点发乌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吃了一段枸杞子以后啊，我们家里人就告诉我，哎，你眼睛比以前亮了，而且白眼球变蓝了。所以这个神农本草经讲啊，说这个枸杞子啊能明目安神，确实有这个作用，能让眼睛变亮。
2: 怎么样，枸杞子真的是个宝吧？那希望朋友们听了我们的内容呢，不妨在您日常生活中把枸杞子啊充分的利用起来。那除了枸杞子之外啊，吴博士呢接下来还要给我们介绍一下菊花的养生功效。很多朋友都知道把这个菊花啊冲水喝，再加上几粒枸杞子，可以说是我们日常明目啊养神呢、啊、还有滋阴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保健茶饮。可是您知道吗，您这么吃还没有真正的发挥出菊花的功效。
4: 它主要啊，菊花对眼睛特别好，这个老年人现在包括一些年轻人，就是这个不但有口干，而且这个眼睛连带着也要发干，就是老是不舒服，干涩不舒服。什么原因呢？刚才说了口干啊，中老年人阴气虚了，是吧？肝肾阴虚，实际上肝肾阴虚啊，这个眼睛啊，肝开窍于目，是吧？肾精也上注于目，肝肾阴虚也容易导致眼睛干，这眼睛不好用。那么如果眼睛干怎么办呢？这个用什么呢？就是关键的，就要用到这个菊花了，是枸杞子跟菊花一块儿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一本书叫《冷炉医话》，在中医里边啊是很有名的一本医话。那么它这个里边呢就有这么一段话，第一叫杞菊丸，就是枸杞子跟菊花做的丸；第二是黑小豆。明目之方可以久服者，杞菊丸第一，黑小豆次之。如果保养，对身体长期用没有影响，就这两个药就可以了。这个呀最好的用法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菊花呀，把它做成菊花茶，就泡成菊花茶，泡成菊花茶以后来送服这个枸杞子，枸杞子也要嚼碎了，要吃掉，泡茶效果出不来。或者你把这两个就是做成丸药去，就是枸杞子菊花的5-6倍这样的一个量，必须得是这个用法才能出现这个明目啊，眼睛干啊，这样的一些疗效。
2: 听众朋友，其实啊，很多药材，包括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食品，对我们的身体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它们本身呢，既是食物，又是药材，或者呢，是这个使用方法还不足以充分发挥这味食材或者这味药的功效。 那么这个药呢，其实还是等于没有最大限度的发挥它的作用。今天呢，我们听了吴博士对于枸杞子和菊花的介绍之后，相信很多朋友会觉得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哦，原来这样用这两味药才能够达到最好的养生功效。
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7: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8: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健康中国节目。现在呢，北半球正是炎炎的夏日。对于夏日的阳光，绝大多数女士是又爱又恨。爱呢，是因为太阳光能够帮助身体合成钙质，强健骨骼；恨呢，则是这恼人的阳光容易给我们的皮肤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今天我们再次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的徐佳大夫，来和大家说一说太阳光都会给我们的面子问题带来哪些困扰。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内容。
1: 大家好，我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我是徐佳医师。今天呢，我与大家交流的题目是阳光虽好，晒不好也会惹麻烦。我们都知道哈，明媚的阳光是我们世界万物生存的根本，也能够促进我们人的生长发育。但是如果晒不好呢，也会出现问题了。我们看一看啊，一个3岁的笑笑啊，特别喜欢在户外玩，开春以后啊，就更喜欢在外边玩了。但是有一次他回来说，他脸和手外露的地方都痒。奶奶一看啊，笑笑的脸和手都肿了，红，摸上去还有点热，就去看医生了。医生检查之后呢，对他说，你们最近都吃什么特殊食物了？奶奶想了半天说，就吃了几次野菜。就是这个几次野菜导致了笑笑啊出现问题了。这是什么？这是春天我们最爱发生的一种光线性的皮肤病。我们看看啊，什么是光线性皮肤病啊？光线性皮炎啊，就是日光或者是放射线照射到皮肤当中引起来的一种皮肤病。这里边啊，最常见的就是日光引起来的。我们看一看啊，日光光线性的皮炎都分为哪几种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最常见的是这几种：日晒伤、植物日光性皮炎、外源性的光敏性皮炎以及多型日光疹、放射性皮炎。这里呢，我们主要介绍前几种。大家一听啊，觉得哎呀太专业了，我都听不懂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啊。其实日晒伤我们可能每个人都经历过，它主要就是一个暴晒之后引起来的一个皮肤损伤。它表现在，我们可以看啊，这第一个图片，它就是外露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游泳衣露的地方都出现了这种潮红的这种斑片，还有一些小的水泡和脱屑，这个就是由于太阳光强烈的刺激所造成的。通常啊，是在24小时的时候达到一个高峰。如果严重的人会出现了一个头痛、心悸、恶心这样的一个全身的症状。如果要出现了这个全身的症状，那我们要注意了，你一定要去医院看医生了，否则啊，有的人会出现一些生命的危险。这样的病情啊，在春末夏初的时候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一些儿童啊、妇女，还有一些户外的工作者。它的这种反应的强度啊，是和我们光线的强弱以及时间的长短是有关系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刚才我们介绍的那个案例，实际上就是一个植物光线性皮炎，它主要就是由于我们吃了一些某些食物，再加上一个日晒所造成的一个叫做植物日光性的皮炎。那我们所说的那些食物都有哪些呢？它往往是含有了光感性的这种东西物质，比如像灰菜、苋菜，它是非常常见的能够引起我们植物日光性皮炎的一种食材。一般呢，主要是好发在6到8月，也有的人在4月份就出现了。我们看一看啊，这种植物日光性的皮炎跟日晒伤有什么区别啊？日晒伤主要是出现一些红斑啊、水泡啊、脱屑，比较瘙痒，但是植物日光性皮炎就比较重了，它往往会引起一个头面部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肿胀，有的人啊连眼睑都遮不开了，还有的人啊在手上会出现一些血泡，坏死的。所以啊，植物日光性皮炎一旦你吃了这种野菜啊，这种野菜呀、啊，还有一些绿叶菜所引起来的，最好是到医院去看，我们要进行一些处理。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要注意哪些菜呢？我们最好少吃。如果你对光线比较敏感的话，像油菜、菠菜、灰菜、苋菜，还有槐花、香菇、紫菜、芹菜等等。如果你对阳光比较敏感的话，那么这几种菜一定要小心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啊，这几种菜都有哪些特点呢？它往往是那种比较深绿色的蔬菜，当然除了槐花和除了槐花之外哈，这几种菜呢是比较深绿色的， 说明它含有光感性的物质是非常多的。如果你要有这种日光的过敏的话，那么我们建议你最好绿叶菜就不要吃了。但是吃什么呢？我们可以选一些那种白色的蔬菜来吃，比如像白菜、菜花、豆芽、萝卜都是可以的。还有一种啊，叫做外源性光敏性皮炎，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可以碰到的，但是啊，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的，因为啊，它并不是一个阳光照射就能够引起来的这个疾病，它往往是有一个外源的一个因素，而造成了一个这种光敏性的皮肤病。比如像一些化妆品和药物，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局部接触有哪些东西可以引起来呢？比如像化妆品，还有一些清洁剂、漂白剂、遮光剂以及含有染料的衣物。如果啊，你在生活中特别容易太阳一晒，尤其像春夏的时候，太阳一晒就过敏，那么我们要找一找，除了我们饮食之外，那我们日常接触中的这些东西呢，也会引起过敏。另外还有一些是跟职业相关的，比如像煤焦油类、香料类及染料的，也会引起我们的一个太阳光日晒之后的过敏。药物啊是非常隐蔽的，我们在门诊中也发现，有的人啊特别容易引起日光的过敏，就像一个多性日光疹似的，有时候出现红斑，有时候出现丘疹，瘙痒难忍。但是问了很多很多因素，他都没有，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突然发现了，这个人啊是吃药物，这里边有些药物是含有光敏性的，比如说像一些氯丙嗪啊、异丙嗪啊，还有一些辉煌霉素，包括磺胺类，磺胺类也是一种抗生素啊，还有色环素类。往往这些药物也会引起这种光敏性的皮炎，所以啊，如果我们对日光过敏之外啊，除了我们食物接触，我们还要考虑到是不是我们吃了某些药物引起了我们的一个光敏的一个日光的过敏。当然啊，除了一些西药，还有一些中药成分也有这种光感的物质，比如像我们最常见的补脂。补脂啊，在我们中医经常爱用于治疗一些白癜风，腰酸疼痛，还是有一些补肾壮阳的作用。但是补脂呢，也是具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吸光的作用。还有一些药物，比如像金芥呀、黄蜂、白芷、紫苏、麻黄、茯苓等等，这些药物也是具有一定的光感性。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害怕啊，不是说你吃了这些药你就光敏感了，它只是我们经过很多人群的调查研究发现，这些药物是有一定的光感性的。但是有的人吃完了，并不是每个人吃完了都会出现这种光感性的皮肤病。但是如果你吃了含有这些物质的中药，同时又有光感性的这种皮肤病，你就要小心了，可能你吃的这些药物里就含有你的致敏的物质。
0: 徐佳医生介绍说，除了这些容易给皮肤带来麻烦的药物之外，还有一些呢能够给皮肤带来一些好处。那么这些东西又是什么呢？让我们继续聆听。
1: 我们再来看一看

0: 给皮肤带来麻烦的药物之外，还有一些呢能够给皮肤带来一些好处。那么这些东西又是什么呢？让我们继续聆听。
1: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除了那些植物具有吸光作用之外呢，还有哪些植物呢具有保护的作用？它可以保护我们的皮肤呢免受这种紫外线的干扰。调查研究哈，我们发现有沙棘油、葡萄籽、芦荟、仙人掌多糖、丹参酮、金缕梅、茶多酚等等，它是具有一定的这种吸收紫外线、保护我们细胞的作用。因此啊，如果我们买化妆品里边，我们可以挑一挑含有这些物质的化妆品，可能对我们的这种皮肤的保护会有更好的作用。多型日光枕啊是非常常见的，它往往啊是在日晒之后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才发生的一个皮疹，非常的瘙痒，而且这个病啊非常的麻烦，它特别容易反复发作，在春季和初夏的时候往往出现。它对阳光啊是有一种的记忆，如果你今年不幸得了这种多型日光枕之外，那你明年很有可能到这个季节又犯这个病了。那怎么来知道我就得了这个病呢？这种病啊往往好发于这个外露的部分。皮疹啊是有一个多形性，可以出现这种红斑啊、小的丘疹呀、包括这种脱屑呀、水泡啊，多种形状的，因此我们把它叫做这种多形性日光疹。当然啊，并不是每个人得这个病的时候所有这样的皮疹都出现，你有可能出现这种，它有可能出现那种，但是它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图片哈，看看这个人就在一个颈部、耳后颈部出现了这种红色的小丘疹啊，由于它瘙痒难忍，抓得特别厉害，已经非常厚了，我们就叫做苔藓化的那种皮损了。在多型日光疹里边也会有这样的皮疹，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皮疹怎么办呢？我们比较轻的时候我们可以自行处理哈，比如说我们可以外用一些芦甘石洗剂，这个呢是在药店可以买到了，我们可以进行涂抹。如果我们皮疹渗出有流水的时候怎么办呀？我们可以用湿敷，我们可以去药店买一些 3% 的硼酸溶液或者生理盐水，淡淡的可以做一些冷湿敷，这样可以促进我们皮肤血管的吸收，来减少皮肤的渗出。当然了，还有一味药是我经常推荐的，就叫马齿苋。马齿苋这个药啊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而且还可以促进我们血管的吸收。因此在夏天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找到鲜马齿苋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煮水，煮开20分钟之后一定要放凉，这里我们指的湿敷啊一定要冷敷啊。放凉之后，我们可以用干净的小毛巾或者是6到8层的纱布浸泡到这个马齿苋的水中，捞出来拧一拧不滴水可以了，在我们的这种红肿啊渗出的地方进行湿敷，既可以消肿还可以止痒。如果瘙痒非常明显的话，我们也可以吃一些抗组胺药物，比如像扑尔敏呀、再根定啊，这些都属于一类的抗组胺药物，但是这些药物啊吃完了会比较困。如果你上班比较忙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吃一些比如像氯雷他定啊、西地利嗪啊这一类的药物，都可以帮助我们止痒。如果病情比较重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的皮损出现了大泡、血泡，或者有些这种全身的症状之外，我们建议一定还是要到医院来就诊的。有的人会问我，我可以用激素药膏吗？激素药膏我们也提到过哈，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膏，它可以迅速的消炎止痒，但是呢它也是一个双刃剑，在它非常强大的作用之外呢，它也有一定副作用。因此在应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可以短期的局部的应用。但是如果这种皮肤比较娇嫩的地方，比如像头面部啊、腋下这些地方，我们最好就不要用了，是吧？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这种激素的副作用的发生。因此呢我们认为啊，光线性的皮炎是重在预防的。第一要防晒，不管你用了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不注意防晒，它也会加重病情，并且引起一个病情的反复。因此防晒是重中之重。第二呢，我们要加强我们皮肤的一个营养，平时啊要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但是如果你对阳光过敏的话，我们就要建议了，你的野菜和绿叶菜一定要叫少吃了或者不吃。其次呢，我们还要多吃一些富含这种多种维生素的食品，比如像维生素 C、 维生素 B12、 B 族，它都是有吸收和减弱这种紫外

0: 线的对我们皮肤的损伤。另外呢，我们要避免接触一些致敏物质。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像一些化妆品啊，有的人对一些化妆品里的香料，或者对衣物的染料，包括像一些药物，它都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这种光的致敏，因此呢我们要小心一些了。另外呢，如果皮肤有糜烂的时候要及时处理了，千万不要这种严禁这种搔抓，因为为什么呢，它会引起一个继发的感染，从而使我们的这种炎症更加的明显，有可能会留下疤痕了。因此啊，我们结语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有日光过敏的这种皮肤病，一定不要掉以轻心，要注意防护，也要防晒，并且用一些防护的措施，比如像戴帽子啊，打伞呀，或者穿一些长袖的衬衫。我们要避免食用一些野菜或者绿叶菜，病情加重一定要及时就诊。感谢大家的倾听。
1: 好的，非常感谢徐佳大夫。每个人呢都希望自己拥有光洁细腻白皙的皮肤，为什么有的人的皮肤看上去非常的水当当，有些人的皮肤呢却是暗沉，有各种各样的色斑呢？有人说皮肤就是身体健康的一面镜子，那么这些皮肤问题又反映了身体怎样的健康状况呢？在以后的健康中国节目中呢，北京中医医院的徐佳医生继续告诉您怎样拥有美丽的皮肤。好，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见。

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现在时刻是在11:52，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两三首好听的文章带来的歌声，并且为您准备好12:00整点新闻。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4，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1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午间新闻。

现在时刻是在11:56，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稍后准备收听我们12:00为您安排好的最新的新闻时间。

0: 现在时刻是中午时间的11:57，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听众朋友播出的是我们刚才的一首很好听的流行歌曲。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我们1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中午午间新闻。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收听整点新闻。

0: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正午时间十二点整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单周处领失业人金的人数，现在已经降到了在187,000人。根据在华府今天的外电报道，美国劳工部在数据截至7月18号本周，在美国新申请失业给付人数减少了 2.2 万人，全国有18万7000人是新申请的失业给付，创下1969年9月6号为止一个星期以来最低的单周申请人数，显示裁员的情况在历史上的低点。美联社报道，这项数据低于 FaceSet， 也就是 FactSet， 他们的访调分析师所预估的215,000人。在美国单周新申请失业给付的人数被视为是裁员情势的一个参考的指标，而且几乎能够及时反映美国在就业市场上的健康情况。美国在近来再度对伊朗采取了军事上的行动，也引发了在国际上经济学家伯格的对此批评。他也提出了表示说，能源供应的冲击引发经济危机还并没有结束。不过，美国劳动市场也没有出现油价飙升而带来的任何疲软的惊吓，而也因为最近美国再度对伊朗采取了在军事上的行动，也引发大家对国际油价可能攀升的预估。不过美国劳动市场仍然是非常的健康，裁员人数也在历史的低点。分析师也表示，旷日持久的一场战争和高于正常水准的能源成本，最终可能还是会削弱在就业市场的健康的态势，也可能仍然会迫使企业在利用裁员上来压低相关的成本。这是在有关财经方面的重要消息。我们在今天看到来自重庆的一个山崩的最新新闻，中国重庆在四川重庆彭水县17号发生了山崩，伤亡数据有所更新，目前已知有10人受伤，11人死亡。山崩之后，目前失联的人数有50位。灾难发生的地点，目前在现在在四周围呢，没有再找到任何生还的人。在央视新闻晚上新闻做了以上的相关报道，并且表示遗体的搜寻工作还会进行。在电视上的报道指出，因为现场在崩塌的体方非常的量大，而坠落的巨石体积而且都很大，数量也很多，而现场整个救济的作业的面非常狭小，稳定性也很差，颠簸很有可能还会有崩落的现象，所以救援的难度有所扩大。目前也调集了多方的专业人力，投入大型的工程机械，也投入了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相关的专业装备也准备了，在严防发生次生的灾害和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情况下，采用的是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来开展救援。报道也表示，已经进入的深度救援阶段，经过多轮的生命探测和搜寻，现在呢，并没有发现有任何生命的迹象。陆委会在事故发生后，通过新闻稿也表示，对于中国大陆重庆彭水县发生山崩事故， 政府向中国大陆有关方面表达深切的慰问跟关心，也祈愿伤亡减到最低，也期盼灾区的抢救在抢救的工作上能够更顺利，灾民可以紧速重建家园，重回安稳的生活。这是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中国重庆市彭水县17号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山崩，伤亡人数一再在更新当中，目前已知有11人死亡，10人受伤，50人是在失联的状态。而灾难发生的地点经过全面的探测，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而在当地仍然表示遗体的搜寻工作还在全面的进行当中。因为这一次现场的崩塌体方量非常的大，坠落的巨石的体积呢也非常的大，但是呢现场作业的内容呢跟附近的情况呢都很狭小，也影响了救援的难度。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则来自中国方面的最新消息。另外在今天在亚洲方面，也就是菲律宾跟台湾附近发生了第12号的台风警报。而根据来自台北的一项消息指出，中央气象署今天深夜11点30分，也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白天啊，现在11点30分左右发布了第12号轻度台风海上台风警报。现在包括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已经进入了警戒的范围。据了解，这个台风呢是以每小时25转28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进行，中心气压在998，接近中心最大风速是每秒有18公尺。而目前七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在60公里，目前第一波的海上警戒范围在巴士海峡跟东沙海面。这是我们所看到来自在亚洲方面在靠近菲律宾跟台湾南边的有一个很大的台风。另外在今天来自川普的一则相关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美国跟沙特阿拉伯洽谈中的民用核能协议将会获得批准。不过他也警告，如果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再次攻击沙国的船只，美国会追究在伊朗的责任。法新社在今天报道，川普在社群平台真实社群发文表示，美国的能源部跟沙特阿拉伯正在洽谈的民用核能协议中绝不包含任何核原料的浓缩，也就是浓缩铀，而这项协议仅限于在非军事上的用途。类似的，伊朗、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国目前运作中的民用核能设施。不过川普也再度强调，这个协议完全以沙特阿拉伯加入极具声望而且相当成功的亚伯拉罕协议作为一个前提。他同时重申，美国并不反对不具铀的浓缩能力的民用核设施。而在目前呢，川普第一届在美国总统的任期内，华府促成过亚伯拉罕协议，而寻求建立以色列跟阿拉伯世界之间建立桥梁。而在同时另一方面，川普也表示，一年前美国因为青年运动攻击船只，干扰了商业航运跟贸易，而对其发动过猛烈的打击。川普指出，从那时候开始，美国跟伊拉克发生的冲突期间，青年运动是表现得非常克制。川普补充说，不幸的是，他们现在又开始采取行动。昨天，他们向两艘沙特阿拉伯的船只开火。川普今天向青年运动发出了一项警告，他说，如果他们再次做出这样的事，美国会追究伊朗的责任。 因为青年运动是伊朗的代理人，届时伊朗以及青年运动本身都将会遭受严重的军事惩罚。川普也强调了他对青年运动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在此之前他们的表现是克制而且明智的。而青年运动则声称已经使用飞弹无人机袭击了红海的两艘沙特阿拉伯的邮轮，而此举恐怕会进一步干扰到重要的能源运输，也可能会扩大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冲突。这是今天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就是美沙核能协议会不会批准青年运动袭击沙船，并且要就责对伊朗。这是目前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天所做的一个非常严肃的表示。美国跟沙特阿拉伯洽谈中的民用核能协议是否会将获得批准？不过他也警告了，如果也门叛军青年运动会再次攻击沙国的船只，美国会追究在伊朗的责任。这是今天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6: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周杰伦成长过程当中，母亲叶惠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路护航，从小到大，四岁起送他学钢琴，就算因此产生了家庭矛盾，也从未让周董放弃学琴。 初中的时候，周杰伦变得沉默叛逆，老师甚至称他智力障碍。那个时候，唯一坚信他的人就是母亲，默默陪伴他走过低谷。最艰难的时候，周杰伦患上强直性脊柱炎，只能卧床。叶惠美一边哭一边鼓励他，后来主动帮他报名超级新人王节目。当初试失败，是妈妈鼓起勇气将曲谱递给吴宗宪，才有了后来的音乐传奇。周杰伦第四张专辑直接用母亲的名字来命名啊，叶惠美，向母亲致敬。2006年发表的《听妈妈的话》，歌词呢全部都是他真实的童年，被逼练琴，被老师否定，妈妈叶惠美独自托举他长大的经历，是写给母亲最直白的感恩信。

这是通过短视频走红 ZYBOY 中宇的妈妈的话。那么这首歌呢，常常用作于舞蹈视频的 BGM， 与律动形成反差。这首歌讲述了少年告别故乡追寻理想的过程当中，母亲的叮咛嘱托成为他前行的信念啊。之前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下面这首歌收录在2012年的一张现场专辑，叫做《倾听张靓颖》当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献给母亲的歌·女人花》，改编翻唱梅艳芳的那首经典《女人花》，重新写了前半段亲情歌词，后半段保留了原版经典的副歌，把原本唱女性心境的歌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感恩之歌。张靓颖从小和母亲张桂英相依为命，母亲是她音乐路上唯一的支撑。这首歌是她对母亲最直白的告白。小时候母亲种下她的音乐梦想，长大后她用歌声回馈母亲。

为母亲喝彩，这首歌是潘晨2012年母亲节那一天推出的一首歌曲。潘晨走上音乐之路也是受到了妈妈的影响，十岁买钢琴作为他的生日礼物。在他演艺事业发展当中，母亲既是生活上的依靠，也是精神上的榜样。他将刚才这首歌特别送给母亲，将母爱比作便利贴，营养师老导演避风港，记录母亲默默付出以及他对母亲的感恩。下面这首歌曲词作者陈曦在母亲60岁生日上有感而发，当时发现母亲眼睛花，看不清菜单，这一细节让陈曦突然意识到母亲正在老去，从而触发了他写出时间都去哪儿了，也道出了作为儿女的愧疚，希望能够多拿时间来陪伴一下父母。下面我们就来听王铮亮2012年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这是赵赵2014年的《当你老了》，灵感源自于他对于母亲的思念啊。在北京北漂期间读了叶芝的诗，他把诗里的跨越岁月的深情转化为子女对于母亲的感恩与守护，将原本歌颂爱情的诗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歌，诉说对于母亲老去的心疼与陪伴的渴望。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2023年在春晚当中很出圈的一首歌曲，黄绮珊、希林娜依高《是妈妈是女儿》，讲述了中国式母爱的含蓄与牵挂。两位歌手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分饰母亲和女儿的角色，很感人啊。我们来听这首《是妈妈是女儿》。亲爱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大家还记得2021年那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你好，李焕英》吗？打动了很多人呐。这个影片改编自贾玲真实的经历啊。贾玲曾经说，母亲的离世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当时她正在中戏上学，母亲去世之后，她才赶回家，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母亲离世20年之后，这部影片上映，不仅创造了票房奇迹，也让李焕英成为无数人心中平凡而伟大母亲的象征。下面就是主演张小斐演唱的主题曲，歌颂母爱的《萱草花》。

王菲如愿，这是2021年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电影的主题推广曲。这首歌献给所有母亲父辈的歌，备受感动，引发了全民亲情共鸣。当然对于叛逆的少年而言，母亲就是一把保护伞。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遍体鳞伤时，他们更渴望的是母亲的怀抱。当年汪峰因为追求摇滚乐和父亲激烈冲突之后呢，甚至是离家出走，母亲就成为父子矛盾的调和者。他始终默默关注儿子的发展，也最终劝动父亲理解和接纳汪峰的选择。汪峰也说过，这首歌里的妈妈既是他的亲生母亲，也是生养他的故土，也是他的精神家园。我们来听2000年《花火》专辑当中的《妈妈》。

这首歌刻画中国式父母内敛沉默的爱，抒发长大之后才懂父母平凡付出的感恩，以及对于这份恩情难以偿还的愧疚和迟来的珍惜。李荣浩十年前那张有理想专辑当中的爸爸妈妈，下面这首歌也特别的感人。我记得李健说这首歌很好听，但不敢轻易听啊。毛不易17岁的时候在医院实习，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离世，这是他人生第一个直面的生离死别。在医院期间，毛不易每每赶到病床前，母亲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不是喊疼，不是叮嘱后事，而是满心的牵挂。我儿子每顿饭都要吃一荤一素，我现在躺在这里，以后谁照顾你吃饭呢？到了后来，毛不易把这份藏在烟火里的母爱，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全部写进了下面这首叫做一荤一素的歌里。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那是2007年的一个夏日，逍遥兽写下一个全新的故事。茫茫无际的海，好静，烈日之光沉默却暴烈，没有风，也没有鸟。乘船路过的是一个叫沈初石的男子，他睁眼看见了歌岛，岛屿是那样突然凶悍迫近。在歌岛，他无可回避地遇上了那个叫做郑红衣的女子。从歌岛开始，逍遥兽说爱与寂寞不再是他小说的主题。从歌岛开始，他将书写绝望以此为起点，每一年他都会花几个礼拜写一则故事，最后集结为册，视为九幽。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我们一起读九幽，写给虚无的情书。

0: 华丽姻缘，统统相见如雷，魂胆炸裂。一别如雨，往往离散有时，后会无期。情爱痴缠，脆弱贪婪。中短篇志怪小说集《九幽》，历时8年漫长写作，瑰丽奇绝的造境，精巧致密的书写，献给所有不可能的爱人。本期轻阅读专访作家逍遥寿，在九幽的相见与别离中，洞见爱情的残忍，命运的无奈。
1: 当我们翻开这本小说集，看着九个故事破空而来，踏着炫美的舞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以不存于尘世的瑰丽，想象化作华丽的烟花，再以冰凉而决绝的亲吻告别，依次翩然退回那个不属于我们的世界。他们从作者的身上生长出来，又飘然离开，落在我们的案头枕边，楚楚可怜又不容拒绝地望着你，望向你心里关于爱和死的部分。也许正如逍遥寿所言，很难说是他创作了他们，或者是他们借由他道临人世。他所确定的是，一年一度写作的那几个礼拜，是他在那一年最为自省的时刻，仿佛与灵魂暗面相拥，跳一支探戈，彼此冷着脸，硬着心肠，身体的姿态却异常热烈痴缠。
2: 最开始的一篇歌岛，歌岛是在向那个三岛由纪夫致敬。对，从第一篇歌岛2007年完成的，然后到2015年把稿子全部交给出版社，中间就已经过去了9年。我的那些朋友知道我在写这个小说，然后就说，嗯，什么时候出啊？什么时候出啊？刚开始还催一催，后来就不再催了，因为知道催不动。我自己也不太想写太快。九幽那种很练字的那种写法，然后密度很高的那样一种写法，写快了我怕我会吐血而死，就很伤元气，所以我必须得用时间来抵御这种消耗，所以写得很慢。我写它的时候，我不把它作为一个奇幻小说或者是志怪小说来写，但是后来当它完成之后，我发现它，如果我是蒲松龄的话，他就是我的《聊斋志异》；然后如果我是河马的话，他就是我的《奥德赛》；然后如果我是李汝珍的话，他就是我的《镜花缘》。他其实就是关于9个非人间的所在，然后他是9个异次元空间也好，国度也好，你怎么说都 OK。但是呢，他跟我们这个人间，跟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有一些微妙的差异，或者说他有他的缺失和缺陷，然后故事是从这个缺失和缺陷开始生发出来的。比如说第一个故事歌岛，它其实是讲一些凡人，他们有了永生的能力，但是因为他们只是凡人，他们不具备神的那种无欲则刚的那样一种超然的状态，所以永生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一种折磨，他们不能承受永生这样一个命运。每个故事都是这样，就有的人可能是没有脸，有的人他不能做梦，一做梦就会死掉，就是这样的。
1: 九幽是一个系列，讲述在9个平行时空发生的故事，每个时空看上去都有尘世不可及的完美，存在于那些时空里的人们，有些获得了永生，有些拥有无数变化形态，可是每一个时空都有无可弥补的残缺。歌岛3000年一尘，3000年一浮，梦土之人不可以做梦，一梦而亡。欢国是镜子里的国度，族人没有面孔，镜川的人以缄默为誓，一旦开口说话就会立即化为石像。方寸的族人寄居在一只酒壶里，擅长酿酒，总饮不休，却浑然忘却了自己的名姓。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永远有着同样的名字，沈初石与郑红衣。 每一个时空里的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命运，与其他时空里的沈初石、郑红一毫不相干，他们也不知道另一个时空里彼此的存在。故事如河流缓缓流淌，我们沿着这河流缓缓进入逍遥兽编织的世界，一次又一次，恍如轮回。我们遇到沈初石与郑红一，只有我们知道他们上一世再上一世经历过怎样的痴缠和永别。一个来自尘世，一个存于虚构，宿命让他们无可回避的一次次相见，又带他们去往不可能的结局。于是逍遥兽写道，故事里那些沈初石和郑红一意乱情迷、悍然遗爱、孤勇偏执、荒唐、妖冶、狐媚、艳丽到不真实的地步，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不真实，他们可以变得无穷大，可以是其他任何名字，在尘世间有亿万化身。
2: 为什么他们都不停地叫同一个名字？在每一个故事里面，其实这些故事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他们在每一个故事里面都叫同一个名字，就是男主女主分别叫沈初石、郑红一，然后如果需要配角的话，那男配就叫叶岸，女配就叫花宁。嗯，实际上我的一点小意思是这样的，就是名字不重要，它只是一个符号，它只是一个称呼，无论如何他们都会相遇啊，都必须相遇啊，这是他们的宿命。而且呢，我是想说他们必须得遇到对方，因为他们是彼此不可能的爱人，然后无论如何都会遇上，也是不可能的爱人。因为九幽的扉页上就写了嘛，他就是致不可能的爱人，是给不可能的爱人的书。而且你要说名字，他其实也不是随便起的，比如花明夜暗，他可能只是一个应景吧，就是我写着写着，然后抬头，当时是夏天，然后一抬头看到外面花朵在阳光里面，然后树叶底下有很幽暗的一片阴凉，然后花明夜暗就来了啊。但是郑红一是我觉得可以说一说，郑红一她当然不是厉鬼，她是一个活生生的非常激烈的女人，但是她有一点狰狞，她很美丽，但是她有一点狰狞，她也有一点凶相，她有点不祥，就是她会要你的命的，要不然就是他把他的命给你，因为是这样一种宿命性的存在，这样一种狰狞的存在，我把它视为命运和爱情本身，因为他穿红嘛，啊，那么的红啊，所以他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存在，一个非常热烈的像火焰一样的存在。前两天我重温了一遍，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从头到尾看《九幽》这本书了，然后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发现我几乎每一篇都有狰狞这两个字，还蛮妙的。我当写的时候自己不觉得，然后那天全部重温的时候，发现每一篇，天哪，每一篇，就是我是如此执着于这样一个形象，就是它很美很艳丽，但是它内在的那种狰狞是在的。那是命运和爱情的样子。

0: 觅姻缘，统统相见如雷，魂胆炸裂。一别如雨，往往离散有时，后会无期。情爱痴缠，脆弱贪婪。中短篇志怪小说集《九幽》，历时8年漫长写作，瑰丽奇绝的造境，精巧致密的书写，献给所有不可能的爱人。本期轻阅读专访作家萧遥寿，在九幽的相见与别离中，洞见爱情的残忍，命运的无奈。
1: 萧遥寿说，让注定活不过夏天的虫得知冰雪的存在是很残忍的，无从靠近的渴望是世间最大的折磨。风间就是这样一个异常悲伤的故事，一个异常脆弱的族群，他们精美华丽，变化无常。女娲以金沙为肌肉，以鸟羽为骨头，创造了他们。明知不可以经受一点点风吹，他们却无比渴望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粗糙而广阔的世界。于是有了欲望与算计的滋生，有了爱情和纯真的陨落。《九幽》一书中，传说与典故如洒落于地的金沙，星星点点的光亮，璀璨明灭，将九幽的世界装点得一真一幻，瑰丽飘渺。它是方寸引用的亚当与莉莉丝的传说，也是风间化用的女娲造人的归期想象。他们来自东方与西方，来自民间的传说或是宗教的故事，他们是尘世通往九幽世界的浮桥，是营造九幽世界的华美拼贴。
2: 我们先从毕卡索开始说起吧。毕卡索他有一幅画叫做有藤椅的静物，然后实际上他是把一个印有藤椅的油布粘到了他的画布上，然后在这个油布的旁边画上一些就是他的那种风格的杯子呀什么这样一些东西，然后这是艺术史上第一个拼贴作品。所以实际上我在写作九幽的时候，我有意识的想采用这种拼贴的手法啊、嗯，然后我希望九幽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维度的小说，我希望它的维度更多一点，层次更丰富一点啊，就像我们看一个拼贴画一样。至于你刚才说到的这种典故或者说神话传说对我写作的这种激发啊，或者说完善我的这种故事的结构，丰富它的结构，我觉得两者兼有啊。第一个层面上，这种就是它激发我的写作的这样一个层面上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可能是第六则风间，就是在风与风之间的一个国度。它首先就是从女娲造人的这样一个故事开始的。女娲造人这个故事太有魅力了，太有魅力了！一个女神造了人，然后终其一生都在保护他们，为他们营造一个非常美的世界，非常好的世界，为他们顶住洪荒所有的火。之后他死了之后，他的身体还化作山川日月，一直辉耀和照拂他们。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神的故事，这是一个母亲的故事。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上帝造人也是用的土，上帝造亚当也是用的土，然后女娲也是用泥土，这样一个巧合是蛮有趣的。当然历史学家或者宗教学家肯定会给我很多考据，很多很多说法，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不重要，那只是我的一个切入口。我是想说，女娲也许在用泥土造人之前，她用其他的更漂亮的材质造过人，因为她是一个女神，她可能会追求更精美的东西，更华丽的东西。但是她失败了，她用金沙为肌肉，用鸟羽为骨头，造了一个异常精致华美的族群。但是那个族群不能被风吹啊，被风一吹就会散啊，就会没有，就会灭。所以风间的故事是从女娲的失败开始的，之后因为她失败，所以才用泥土，很粗糙的泥土造了我们。所以风间其实它是从女娲造人这样一个故事为契机开始的。 但是还有一些故事呢，可能跟那个神话的勾连没有那么的深。比如说我在晋川里面，晋川因为是讲一条河，在这个河里面的一些族群，他们可能跟水的关系更深，所以用到了什么大禹治水的典故，用到了庄子的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还有用到了海的女儿，这样一些典故。其实他可能是在点出某个东西，某个因缘，或者是点出一些在那个时候的悲剧性，一种宿命的感觉。就是典故在我这里可能有很多种用法啊，它可能是触发，也可能是一个丰富的结构而已，一个拼贴。
1: 九幽虽然撷取了传说与经典带来的灵感，但并非故事新编，而是营造了一片意料之外的想象国土。奇幻的想象映照现实的情爱纠葛，于是九幽出版之后，有不少读者用种种方式向逍遥兽倾吐感情的困惑与难解的心事。他想，他们目前的世界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情与爱，于是他们的视野被情爱化了，他们从九幽中更多地看到情爱。也有学哲学的朋友从中看到的又是被哲学化的命题，比如封建和欢国的故事。于是他说，一切不过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2: 比如说封建这个故事啊，封建这个故事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就是他是讲一个非常脆弱的族群，他因为他自身的脆弱，所以被女娲关在一个小小的国度里面，然后但是他们永远不能到城市来，因为城市有风，他们那个国度里面是没有风的，他们是一遇风就会灭掉，就会散掉。所以女娲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保护，可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就他们只知道女娲跟他们说，你们不许去城市，你们永远不能去城市，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接受这个禁令也很好，就是也可以很愉快的生活。但是在那里有一个人，他知道一切真相，他知道所有的一切，他知道自己的脆弱性，也知道城市比他们要宽广何止千百万倍，所以他对城市有极深极深的渴望。这个其实就很像是柏拉图他的那个洞穴喻，他在国家篇里面提到洞穴这个比喻，他说好比说有一群囚徒，他们终身都被关在一个洞穴里面，然后一直面对着一个墙壁，他们被锁链镣铐住，然后一直面对着一个墙壁，然后他们只能看到墙壁上的影子，但这些影子是外部世界的投影，可是只是一部分而已啊。他们以为墙壁上可能是一只鸟的地方，可能只是人家的一个帽子的一部分。然后有一天他们有一个囚徒呢，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走出了这个洞穴，然后他看到了外面真实的世界，然后他回去跟他的那些同伴说，他同伴完全不相信，因为对他们来说真相是什么，就是墙壁上的影子而已。可是对这个走出去看过的人，就是那个知道真相的人，他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对于这个封建里面故事，这个他洞悉一切的一切秘密的这个人来讲，他也再也回不去了，他不可能再待在封建这个地方，他必须得出去啊，哪怕只有千百万分之一的可能，他也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哪怕是要死，因为他太渴望了，无所不用其极，他不惜动用一切，包括阴谋。实际上九幽他不太写到阴谋的，但是这个人没有办法，他必须得这样，因为他知道了真相，而真相是有毒的，真相已经把他毒到了，就他没有办法。我自己认为欢国可能是这几篇里面最有哲学性的，因为脸就是人的面孔，或者说他的那个外表，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哲学的命题啊，有很多很多哲学家都曾经讨论过，包括列维纳斯，包括阿甘本，他们都曾经就是专门写过关于脸和面孔的问题啊。脸是一个非常表象，但是它其实又非常有哲学意涵的一个东西啊。这些人他渴望脸，因为他是一个镜中国度嘛，他在镜子里面没有面孔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得如实反映我们的脸啊。如果他自己有面孔的话，就反映不出来我们了，所以他没有面孔。因为他没有面孔，所以他其中的一小部分人他非常的渴望啊，他渴望得到面孔，然后于是为了获取面孔就做一些很残酷的事情啊，一些很卑劣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太去责怪他们， 有的时候人就是必须得经历这样一种天人交战吧，啊，战胜了的可能会得到一些自由，如果战败了的话，就只能被欲望俘获，然后一再的沦陷于欲望当中。
0: 初时领红衣，步入里间，掀开帷幔，一重一重，至最深处，却在窗前见到一个女人青黑的剪影。那人听见动静，轻轻偏头，鬓边六芒星一闪。你们来了，他说，话声沉闷，但依然低温而威严。花名竟在这里。他的身后，远远的城堡的中庭正腾起火焰，其间刀光剑影，杀声阵阵，仿佛跟他没有关系。他的面孔迎向凌晨的微光，五官尽失，但竟像是一种悲伤的神情。红衣想，花明此刻真像一尊被时间蚀刻及毁弃的神像。呵呵，其实我不过是想得到你的脸，花明冷笑。红衣回应，我明白，我明白，那不过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极其狭隘逼仄的争竞，成国灰飞烟灭，与她何干？大成特洛伊历劫十载而亡灭，无非赵端于女神之间争夺一只金苹果。花明又将面孔转向初时，我不过是希望你仍然属于我。初时唇角微微颤抖，却终究无言，良久方才开口道，花明，对不起，我没有办法，他占据我的心。共同迷失沉沦三万个日子，抵不过一次光明的了悟。他愧不可当，但他的心已被另一人占据，是救赎也是堕落，没有办法。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0: 华丽姻缘，重瞳相见如雷，魂胆炸裂。一别如雨，往往离散有时，后会无期。情爱痴缠，脆弱贪婪。中短篇志怪小说集《九幽》，历时八年漫长写作，瑰丽奇绝的造景，精巧致密的书写，献给所有不可能的爱人。本期轻阅读专访作家萧遥寿，在九幽的相见与别离中，洞见爱情的残忍，命运的无奈。
1: 在九幽的序言中，萧遥寿写到自己的日本之旅，在京都嵯峨野的小火车站，他看到候车厅悬挂着一幅书法，写的是日本天台宗开山祖师最澄法师的名言：“一灯照宇，万灯照国。”是豪情之语不错，却也不免流露一线荒意。萧遥寿写道：“一个体之微渺，抵黑暗之壮大。”一个人所能做的无非是秉烛一游，以悠悠一灯如豆，疏忽照亮某个角落罢了。他说自己所有不过就是这一盏灯，这一点火，而九幽浩瀚，须得逐一点亮。现在这一盏灯来到你的面前，握紧它，走向萧遥寿遗址搭建的幻境，照向那片宿命的幽暗，照向内心最为幽深隐晦的角落。片刻欢愉之后，是宿命的永诀，困入绝境之中的是书中人，也是每一个读故事的人，不得不直面的爱与死，如同暗夜的罂粟花，开的烈焰却是有毒的。伸出时正红衣，花明夜暗，一次次的重生、相爱、别离、死亡，一次次永恒的遗忘，不变的是宿命，一如他们不变的明星。
2: 九幽里面所有的故事都是很宿命的，但是至于说悲剧和黑暗，我想他只是循着那个宿命的链条走到了这个故事里面，非我所欲也，它只是宿命的一个必然的后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九幽其实是一本关于命运的书。另外呢，法国的一个哲学家Alain Badiou 巴迪欧，他说爱情就是一种遭遇，所以我觉得九幽也可以说是一本遭遇之书啊，就是一个人他带着他所有的往事，他自身的属性，然后他去遭遇一个时间、一个地点，以及遭遇另外一个人，必须得这样，因为这是他的命运。既然要遭遇，我想那就把它放在一个最极端的状况下，最不可能的状况下，最五雷轰顶的状况下。可能是我自己那种审美的取向的偏好吧，就是喜欢这种绝境中的爱意。佛教上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水中的莲花，一个是火中的莲花。那九幽里面写的其实都是开在火里面的莲花，甚至是开在血泊里面的莲花。我写得很过瘾啊，我觉得写得很爽。但是难道你不觉得就是这种从不可能当中生发出的一种可能更动人吗？更有力量吗？比方说当一个小小的少女，当她伤心的时候，什么能够安慰她呢？你觉得是海的女儿还是白雪公主呢？当我们说到莎士比亚，第一个想起来的肯定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个分属于世仇家族的少男少女，他们的不可能之恋。当我们说到金庸，我自认为最动人的可能是乔峰和阿朱那种遗憾啊，他必须得杀了他，然后他也必须得乔装成自己的父亲去受他爱人这一掌，最后塞上牛羊空许约，才有乔峰说的那句话，说四海列国千秋万载只有一个阿朱。所以我是觉得这种不可能的遭遇，在不可能当中生发出的可能，对我来说是很有魅力的。
1: 第二则故事《情种》写于2008年，他的书写非常艰难，因为这个故事大多发生在绝对的黑暗里，黑暗到萧遥寿无法动用视觉。书写的艰难也因为中途遭遇一场大地震， 这场劫难让所有人的心情都很难回到五月十二日之前。情种里他幻想出一个叫做情种的地下之城，那是因为他希望有这样一个地下世界可以拯救在地震中被埋于地下的人。这次实验性的写作如此艰难，他依然尝试把它写出来。抛弃对视觉文化的依赖，他动用了男主人公沈初石的其他感官，用触觉、嗅觉去感知和书写一段没有光线的黑暗故事。曾有朋友希望逍遥兽写一则美满结局的故事，但他说，是黑者如我却未必写得出。情种的结尾忽然张开了爱情的狰狞面目，吞噬了那颗因爱流连不去的痴心，说的却是再寻常不过的真理。在每一场感情结束之后，都要尽量做遗忘的比较快的那一个。如果一时无法遗忘，那至少要学会先转身走开。几乎每一则故事之后的自序中，都可以见到逍遥兽说写作结束时的脱力与虚空。每一次写作都是艰难的，艰难的仿佛炼金，故事从他的身体中缓慢地生长出来，或是以他为管道缓慢地流淌出来，而他如同一个背负巨石前行者，直到卸下巨石才敢言泪，否则之前将无法坚持。也许这疲乏与坚持都是因为爱吧，是故事中人的宿命，也是他对于自我的告解与剖白。
2: 对我来说，九幽可能还是一本告解之书。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很多人可能都跟我一样，但是问题在于，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生命中那些重大的命题还是会来到你的面前，那些重大的痛苦，那些无能为力的时刻还是会到你的面前来。但那个时候你向谁告解？你对你来说没有神，你也不可能去依赖任何人，因为人他们都是有限的。你可以跟朋友说一次两次，但是然后呢？所以对我来说，文字可能是一个绝佳的告解场所，但是我一个痛定思痛的方式，然后也是我对这种痛苦也好，命题也罢的一种分析、剖白，还有一种开示啊，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开示。我只是愿意把这种分析和剖白，就是写成一个故事拿给大家看。所以九幽它同时也是一个告解之书。

0: 统统相见如雷，魂胆炸裂。一别如雨，往往离散有时，后会无期。情爱痴缠，脆弱贪婪。中短篇志怪小说集《九幽》，历时8年漫长写作，瑰丽奇绝的造景，精巧致密的书写，献给所有不可能的爱人。本期轻阅读专访作家萧遥寿，在九幽的相见与别离中，洞见爱情的残忍，命运的无奈。
1: 第七则故事《方寸》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九湖中的故事。沈初石被唤入湖中，忘却姓名，遭遇妖冶美丽的女妖郑红衣，半人半兽，妩媚又狰狞。她是镇国神兽，被供奉于神坛，又玩世不恭，自行其事。她爱上了沈初石，做一场爱的豪赌。纵然事关重大，但由她做出抉择，也是风轻云淡，无风无浪。逍遥寿曾在吴哥窟的圣剑寺见到一尊女神像，最令他心魂一荡。金灿灿的日色中，女神右手握住长发，头微偏向右，浅浅笑着，以左手梳起头来。她胸前的璎珞都已经模糊了，足环倒还清晰。石壁上千年万年受人膜拜，而她不以为意，径自梳头而已。一个神在神坛上却做着这样妩媚日常的事，于是逍遥寿将它变了变形，写在方寸里，成了郑红衣。
2: 方寸它其实是讲一个肉欲跟理性啊，灵与肉的一个关系，一个交锋。这个男主角沈初石，他在两个女人之间做了一个选择啊，一个女人是他的初恋情人，然后现在已经嫁了别人了，另外一个是他在方寸这个小的酒壶里面遇到的那个方寸的镇国兽，那个半人半蛇的女人呢、郑红衣。他对郑红衣是有强烈的欲望，对他那个初恋情人是有强烈的自己无法解释也没有办法摆脱的一个爱意。他最后在这两个女人选择当中，他选择了那个属于他灵魂的那一个，属灵的那一个，而不是属欲的那一个初恋情人。然后为了这个女人，她甚至就是导致了一个非常悲剧的结果，倾国倾城吧，郑红衣也灰飞烟灭。因为我自己是做法国哲学，做后现代哲学，所以稍微了解一点的都知道，尼采对这些哲学是有多么开山祖师的影响。然后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热爱尼采，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里面就提到说身体和灵魂的关系，他把从柏拉图以来的那种灵魂永远高于肉体，永远是超越于肉体，它是更善的，更有德性的，这样一个观念彻底的颠覆掉。他把灵魂的这样一种至尊性，这种优越性给完全的取消掉。最后他让查拉图斯特拉说，我们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灵魂只是身体的一个部分的称呼。我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就是想要大声的疾呼这一点，就是不要去贬低自己的欲望，不要去贬低自己的身体，或者说不要去贬低自己对某个人的身体的欲望啊，这是不对的。然后要尊重这一切啊，不要认为爱就一定比欲望要高，他们之间是没有高下之分的，要尊重这一切。九幽里面的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背后都是有一个哲学的内核的，但是如果你能拨开情爱的这种障眼法，你也许可以看到它。
1: 九幽的故事写了很多年，逍遥寿说，久到几乎不像是在写作，而更像是一种酿造，甚至比酿造更慢。写作的过程往往是先勾出故事的轮廓，再以时间和酒曲作用，过程中它被软化，被逼供，吐露作为书写者的逍遥寿对爱与死的真实看法。九幽的故事如梦境，写作也伴随着梦境，说不清逍遥寿究竟是造梦者亦或是捕梦人。到了第八则故事， 汾州，也许竟是梦主动来寻他的吧。从歌岛开始启程，他将读者带进九幽这个绚丽又诡异的想象世界，逐渐递进，高潮迭起，激烈的爱恨纠缠不得解脱。到第八篇汾州，所有的声浪与情绪陡然结束，顿生一种断崖式的寂静。
2: 可以说是被梦境催生的一个小说，很妙，它有点诡异其实。然后那时候我怀孕四个月，就有点失眠嘛，不舒服，然后也很多梦。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有一个酒店，酒店里面有一个房间是永远不让住人的，这房间里面都是火。然后后来发现这个房间好像是一个虫洞，通往异次元空间的一个入口。后来我就把这个东西就完全基本上就原封不动的放进汾州，汾州就是从这开始的，就从这个酒店的一个不让住人的房间开始的。可能写的太投入了，然后就老做梦，各种各样的梦，然后基本上就是头天做梦，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它写进小说。快要收尾的时候，我当时就在考虑怎么做一个收尾，然后以及我还要写多久，这个结尾要写多长，然后我还要不要跟这个故事继续的纠缠下去。但是后来有一个梦，就其实就是也是时候到了，它使我就尽快的结束了这个故事。梦到有两个少男少女牵着手走到我面前，非常漂亮的少男少女。过了一会儿，那女孩就不见了，他们两个很相爱，然后那个女孩不见了，然后那男孩就跟我说他被一个法师打散了魂灵，说他已经被封印在一件衣服里了。男孩就把那个衣服拿给我看，是一个很华丽很华丽的日本的那种十二单和服，非常漂亮，但是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好诡异，我很害怕。然后那男孩就请求我说要我解除那个封印，但是我做不到啊，我没有办法，我就向后退了一步，然后就醒了。醒了之后啊，那瞬间我觉得好恐怖啊，他们肯定是不是在吓我，但是我打开灯，但是那个氛围

0: 我没有办法，我就向后退了一步，然后就醒了。醒了之后啊，那瞬间我觉得好恐怖啊，他们肯定是不是在吓我，但是我打开灯，但是那个氛围很诡异很莫名，就好像刚才真的有两个人手牵着手站在我的枕头旁边，你知道那种氛围很幽微的，你很微妙的，你只能靠感觉。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可能是打开自己太久了，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就是我可能太我的整个心智可能太被这个故事所占据，所以我觉得也许我跟他就是纠缠的时间已经到时候了啊。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我怀孕四个多月，也不太愿意老坐在那儿不舒服，我觉得我从身体上和从精神上心智上都已经不再属于这个故事了，所以我就把它结束了，而且是以一个很放手的那样一个姿态去结束这个故事。可能这也是我跟九幽的一个最后挥别的一个姿势吧。
1: 向晚时分起了风，林木枯枝上的残雪纷纷微风卷起，复又慢慢飘坠。红衣沐浴罢，将长发挽作随云髻，两腋饰以金帛，锦衣加身，为遍地金缂丝山水纹，上绣孔雀羽线，金兰怒彩，山河再绣，十分璀璨庄严。其实恰逢月影东来，将半空残雪映作千点银，照林野，也照城池，照初时，也照红衣。他笑盈盈地走向他，轻轻踮起脚，吻了他的嘴唇，而他展臂搂住他，心中欢喜，尚不知这是他能给他最后的香艳。朝朝暮暮缠绵不已的疼痛就这样来了，但初时想他还能够忍受，如果就这样搂着他。疼痛是这样一种东西，你与他相处再久，也许已经习惯有他，但他还是令你与你的身体之间出现深渊和血泊，何其深刻，何其撕裂，并且无法抵挡跟拒绝。愈演愈烈的疼痛中，初时忽觉双臂一空，看时只见华服伟地，状如蛇蜕，其中已不见了郑弘毅，眼前两片金箔正翻飞着落下。郑弘毅离死亡那么近，似跳贴面舞那么近，但他却与死亡达成了交易。在搓过杨辉之前，他得到一个全知全能的刹那，一刹那很短，其中却有900生灭，够了，足够他辨认出初时周身错经却为梵文所述，乃整篇心经。于是他奋身画笔，似一道薄薄金光投入烈焰，将那梵文写就的错经一一修正，释放他的爱人，而他也要忘记他，是旧度，也是诀别。他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此时此刻唯有书写是真的，不，生生不息的书写也是罗网之一种，文字不过是幻觉。
2: 第九篇尘世只有他写的题记，泥沙俱下的生活里不可能的爱人，当然你也曾有过吧。有了汾州的陡然收束作为铺垫，尘世的留白等待似乎并不令人意外。故事从写作者的身体中生长出来，等到灵魂都被书写完满圆熟，又极其自然地脱离了他，从此他无法再掌控或是改变，唯有读者还可以以自己的眼和心去重新塑造形象，描绘色彩，故事就成了专属于你的一部分。逍遥兽尝试的则是更进一步，将作为作者的权利让渡一部分出去，由他和他的读者共同成就一本独一无二的九幽。他静候着读者的写作，如同静候向着深渊掷下的一枚石子，

0: 长久之后传来的回响。
1: 九幽是一棵告解之树，所以我在每一年可能做的告解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尊重这种告解的来临，然后我也尊重它所催发我写作的这些故事。它来到我生命中的次序，我也愿意把它以它本来的那个本真的面目呈现给读者。然后九幽最后一篇留白，也有读者在诟病我，说我要来吐槽然后什么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念头真的已经在我脑海里面盘旋很久了。包括写风间或者是静川之后，然后我会想说还有那么多个故事要构思呢。因为我写九幽实际上是先造境，然后我再通过他这个境界的这个缺失，他的跟尘世的差异，然后去设置事件，然后再把男女主角放到事件当中。我当时在想，如果有一天我造不出一个够好的境，我造不出一个够有意思的一个空间，一个国度的话，怎么办呢？前不久我跟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诗人，我们一起喝酒，我就问他，我说你担心自己写不出来过吗？然后他回答了三个字，让我如释重负。他说每一天。哦，然后我就觉得哇，我不是一个人，我放松了，我放心了。所以担心自己写不出来，可能是一个写作者基本的一个状态，它就像一个鞭子一样，不停地在抽打着每一个写作者，每一个创作者吧，不一定是写作了，艺术家也会这样。对我来说，九幽他的留白，实际上我是想把这个文本向我的读者敞开，就是向每一个遇到九幽这本书的人敞开，我去邀请他参与到这个文本的一个创建当中啊，就像好多那种后现代的艺术品，也是需要一个人他走过去，一个观者他走过去去碰他，去怎么样他才会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面貌。我相信不可能的爱人每一个人都有，多多少少会有。当这个读者他看到我这个邀请，他也许会写，或者他会一闪念想到某一个人某一件事， OK，九幽对他来说就成立了，就是九个故事了。所以那是一个举世无双的九幽，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美好的呢？我是觉得自己的那种告解，或者说我从身心上对九幽这样一个创作的需要已经得到了满足。当然我也可以写，我还可以再写，但那已经纯然是技法层面上的了。如果仅仅是一个技法层面上的东西，对我来讲意义没有那么大，或者不像前八篇的九幽那么的重大，所以我不打算再写下去，我把它敞开了。而且这样一个告解室，就是我设置的九幽这样一个告解室，也许它可以留给更需要其他有这个告解需要的人，因为我的告解的时间已经暂时就到这里了。
0: 九幽关于不可能的爱人，写给不可能的爱人，也试图探讨在镣铐、峭壁、岩浆和洪流间幽暗一闪的不可能的爱意。这种不可能是境遇上的无出路，也是属性上的无出路。那么你呢？可曾到临那无从克服的绝境？可曾遇见过你的不可能的爱人？九幽的第九个幽微之地，其实不是别的，而是你的心。终于读完了历时八年漫长写作的《九幽》这本书，似乎也明白了逍遥兽。我想今天的轻阅读给各位一种不同的感受。《九幽》写给虚无的情书就到这里，我们期待下一次再约。
2: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4，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6。我们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我们在2:00为您准备好的新闻时间。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6，我们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在今天的这一个2:00啊，我们有一个有一节整点新闻，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时刻是我们下午时间的1:59，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2:00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0: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GB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今天来自香港的一份外电报道，投资人对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引领的繁荣前景再度燃起了希望，使科技股在今天大幅反弹。亚洲股市主要指数今天收盘齐涨，受中东紧张而升高的影响，国际油价也在继续的上扬。法新社报道，投资人过去数个月来对人工智慧 AI 投资热潮有所保留，包括担心 AI 相关的企业市值可能被高估了，以及在质疑企业投入数兆美元什么时候会看见相关的回报。而这也使今年的股价跌创新高的科技巨头大受打击，尤其是日本、韩国的企业。在今天 Google 母公司为 Alphabet 昨天公布的财报显示，今年对 AI 领域支出高达2050亿美元，远超在市场上的预期，而再度引发市场的疑虑。而尽管如此，亚洲市场投资人仍然伺机布局在最近跌升的科技股。韩国记忆体晶片大厂 SK 海力士，也就是 SK Hynix， 跟三星电子 Samsung Electric 为首尔股市净扬了 4.4%。 日本的半导体测试设备也是爱德万测试 Advance Test 和软银集团 SoftBank Group 今天也都引领了在日股上面都收高。而纵观在雅股，香港、上海、台北、雪梨、威灵顿跟马尼拉的股市也都是收涨。在今天 Microsoft、 微软、脸书母公司 Meta 也包括了 Amazon 等科技巨头在预计下个星期会公布财报，而外界尤其关注他们的资本支出的计划。而随着在国际油价的攀升，美国跟伊朗军事的冲突扩大，也引发了通膨复制的市场疑虑也有所加深。在今天，投资人同时关注美国央行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预计下个星期会进行的货币政策会议，而期盼能够看到未来政策的走向。在今天，彭博新闻也报道指出，资金市场预估 Fed 升息的几率将会在 30%。 另外在今天有一则跟人工智慧有关的相关消息。在今天华府的一项专电，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今天指出，川普政府会调查中国人工智慧，也就是 AI是否由美国的模型蒸馏而出。白宫发言人在今天表示，这是川普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事件，目前正追踪掌握相关的情况，而这关乎美国国家安全，必须确保美国在人工智慧的竞争中保持主导的地位。美中在竞争 AI可以说是备受关注。 AI 一般来讲，我们就是目前把它简称为人工智慧。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曾经在日前报道， 中国的开放权重 Open Weight 这个模型正在加速的发展，以追赶在目前的 Open AI 和 Anthrop 等相关美国公司的领先产品。这也引发了科技业在高层跟政府官员担忧美国在 AI 的竞赛中的领先地位可能会不保。中国新创公司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本月稍早推出了一个 Kimi K3 的模型，在部分行业基准测试中表现了超越上述的一些公司。贝森特 Scott Bessent 21号在接受福斯财经新闻网 Fox Business 在节目访问的时候，他也表示，如果发现海外模型窃取美国企业的成果，华府有能力针对这样的窃盗行为而制裁他们。在今天，白宫发言人李威特在白宫记者会被问及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会晤的时候，是否将会谈及相关的这项议题，他回应表示，他认为这将是川普政府高度而重视的事项，显然要确保美国在人工智慧 AI 的竞争当中保持主导的地位，而川普政府也正在追踪掌握相关的情况。另外也有媒体问及，如果发现中国 AI 模型窃取美国的技术，川普将采取何种的措施来因应。李威特表示说，相关的对话正在进行，他也强调这是很重要，不仅关乎美国的国家安全，也是为了确保美国在这个领域持续保持主导的地位。而根据报道， Anthrop 在上个月曾经致函美国联邦参议院银行住宅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也指控了中国科技公司阿里巴巴对 Anthrop 发动到目前为止已经知道的规模最大的蒸馏攻击。所谓的蒸馏是一种人工智慧的训练方法，使用一个功能比较强的大的现有的模型输出来建构一个规模比较小能力比较弱的模型。贝森特也指出，在许多中国模型上发现了美国大型语言模型的浮水印，这是无法接受的，我们将在未来的几天或几个星期之内而对此展开必要的调查。路透社报道，美国跟中国计划在九月会进行一次关于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的会谈，贝森特将代表美国参与这一项讨论。在今天我们看到另外一则也是跟人工智慧的有关的相关消息，来自香港的一则新闻报道，投资人对人工智慧引领的繁荣前景重新燃起了希望，也使科技股目前大幅反弹，亚洲股市主要指数在今天都是收盘齐涨。受到中东紧张升高的影响，国际的油价也有所飙升。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投资人过去数个月对人工智慧投资热潮有所保留，包括了担心人工智慧相关企业市值可能被高估，以及质疑企业投入数兆美元而何时能够看见有所回报。而这也使得今年的股价跌创新高的科技巨头大受打击，尤其是日本跟韩国的企业。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昨天公布的财报显示，今年对 AI 在领域上的支出高达2050亿美元，远超过市场的预期，也引发市场的疑虑。而尽管如此，亚洲市场投资人仍然伺机布局在近来很跌升的科技股。韩国记忆体晶片大厂 SK 海力士与三星电子率有关的首尔股市在 今天是净扬 4.4%， 这是韩国记忆体晶片大厂 SK 海力士跟三星电子。而日本半导体测试设备爱德华外，他们的测试 Advanced Test 和软银集团 SoftBank Group 今天也都引领了在日股上的升高。而中观目前在雅股、香港、上海、台北、雪梨、威尔顿以及马尼拉股市在今天呢都是收涨。 Microsoft 脸书的母公司 Meta 以及亚马逊 Amazon 等科技巨头预计在下个星期会公布他们的财报，而外界更关注的是他们的资本在支出上的相关计划。随着在国际油价的攀升，美国跟伊朗在军事冲突上的扩大，引发了通膨的复制市场疑虑也越来越深。而在此同时，投资人同时关注美国央行在联准会预计下个星期所进行的货币政策会议，而期盼也能够看到未来政府的政策走向。 Bloomberg 在今天报道，资金市场预估 Fed 的升息几率会在 30%。 另外在今天还有一则新闻也让我们关注，在最近呢，我们看到这一则来自华府的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指出，川普政府会调查中国人工智慧 AI 是否由美国模型蒸馏而出。白宫发言人则在今天表示，这是川普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件事，目前正追踪掌握相关的情况，而这将关乎着美国的国家安全，必须确保美国在人工智慧的 AI 竞争当中保持主导的地位。美中在 AI 竞争备受到相关的关注，这是美国财经媒体 CNBC 在日前报道，中国的开放权重，也就是 Open Weight 模型正在加速的发展，以追赶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美国公司的领先的产品，引发科技业在高层跟政府官员担忧美国在人工智慧的竞赛中领先地位可能会受到威胁。中国的新创公司月之暗窗 Moonshot 人工智慧本月稍早推出了 Kimi K3 的模型，而在部分行业的基准测试当中表现了超越了以上的公司。贝森特21号接受 Fox News 新闻采访的时候也表示了，如果发现海外模型窃取美国企业的成果，华府是应该会有能力针对这样的盗窃行为要制裁他们。而在今天，白宫发言人李维特在记者会也被问及了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在九月的会晤时是否也谈及这项相关议题。他回应表示，他认为这将是川普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件事项，而显然要确保美国在人工智慧的竞争中保持主导地位，川普政府也正在追踪掌握相关的情况。在此同时，另外的媒体也问到，如果发现中国的 AI 模型要窃取在美国的科技，川普会采取什么样的因应措施？李维特表示，相关的对话仍然在进行。他也强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不仅关乎着美国的国家安全，也是为了确保美国在这个领域的持续性的保持主导的地位。 Anthropic 上个月曾经致函美国联邦参议院银行住宅和城市事务委员会，指控中国科技公司阿里巴巴对 Anthropic 发动了到目前为止已经知道的规模最大的蒸馏攻击。而所谓的蒸馏就是一种人工智慧 AI 的训练方法，使用一个 功能比较强大的现有模型输出，来建构一个规模比较小的、能力比较弱的相关模型。贝森特也指出了，在许多中国模型上发现了美国大型语言模型的浮水印，而这也是无法所接受。我们将在未来几天或几个星期而对此展开相关的调查。今天路透社的报道也指出，美国跟中国计划在九月举行一个关于人工智慧 AI 的会谈，而贝森特将会代表美国参与这一项的相关讨论。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您的收听。
1: D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4: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6: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作者是沈东教授。这是沈东教授他研究周兰萍的一本书，这本书书名叫做《萍歌：周兰萍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谁是周兰萍呢？对有一代的人来说，没有人不知道周兰萍。不过经过了这么多年，我想恐怕不是每一个人一听到周兰萍就会想到他是谁，或者是为什么值得研究周兰萍。不过如果你听过例如《绿岛小夜曲》，或者是台语的《灰熊 Kip》，那你就应该要关心一下周兰萍。沈东在他的自序里面就说，音乐研究的道路上，我以周兰萍为追寻的对象有超过15年的时间。2011年，沈东参与战乱及其后历史记忆文化想象与文化转型研究计划，开始留意战后渡海来台的音乐家群体。而最引起他注意的就是以流行歌曲知名的作曲家周兰萍。会注意到周兰萍原因不复杂，因为他名作如云，刚我提到了《绿岛小夜曲》《灰熊 Kip》，或者是《愿嫁汉家郎》等等，数量之多难与枚举，长期被庶民大众反复吟唱，深受喜爱。另外他还有一项更为知名更为流行的作品，那就是他替黄梅调电影《梁祝》作曲，在华人世界掀起了长达20年的流行狂潮。那沈东就回忆，民国52年，1963年，《梁祝》的黄梅调旋风席卷台湾。他回想，那年我是一个就读幼稚园的小朋友，某一天隔壁李妈妈为了感看《梁祝》电影，李伯伯回家无饭可吃，气着高声抱怨了几句，这一幕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原来黄梅调是会让大人吵架的音乐。不久之后，外婆带我到南昌街的国都戏院去观赏《梁祝》，荧幕上一位戴着高帽、身穿长袍、神情秀雅的人缓步摇着折扇，扇子一站，微笑开口唱出歌词《远山含笑》，全场观众齐声应和。接着的句子《春水绿波映小桥》，他说那一刻我着实吓了一跳，电影中途我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只听见戏院内抽泣声此起彼落，梁山伯与祝英台正在楼台会中生离死别。那段时间街头巷尾都是梁祝的歌声，不知不觉中我学会了不少唱段。那年夏天，我的音乐世界从公鸡啼小鸟叫的童谣迅速跃升为我为你泪淋淋忠孝痛苦到天明。这些模糊却鲜明的记忆构成了我对黄梅调最初的理解，那是一种既能让人哭又笑又唱的音乐，也成为我人生当中第一堂刻骨铭心的音乐课。究竟是什么样的音乐家能够创作出如此感人的音乐，又为何在半个世纪之后他却仿佛无声无息，逐渐自大众视野当中消失？正是这样的疑问，是沈东踏上追寻周兰萍研究的路。那这本书就是过去15年反复摸索和累积的成果。他就说，从一开始我的研究就采取双轨并行的方式，一方面广泛收集作曲家周兰萍他的生平资料，另外一方面深入探究他的音乐作品。这两条道路看起来好像是分歧的，实则相互指引，彼此融合。在作品研究上，我以周兰萍的成名作，那就是《绿岛小夜曲》作为起点，起初只是偶然的选择，但深入分析之后却逐渐发现，这首歌曲不只蕴含了离乱时代的庶民情感，而且衍生出意涵丰富的多重翻唱版本，更和政治历史纠缠交错，为这首曲子增添了传奇色彩。我们就来看一下沈东为我们解开《绿岛小夜曲》传奇。他说，《绿岛小夜曲》是台湾战后最早出现的国语流行歌曲，这首曲子由周兰萍谱曲，潘英杰作词，1954年问世了之后始终脍炙人口。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啊摇，歌声屡经翻唱。1980年报纸专栏评定《怀念的歌声》，这首曲子独占鳌头，高居第一，
2001年台北市文化局甄选百年金曲，这首曲子名列第三。2011年文件会庆祝中华民国建国百年的百年经典票选，这首曲子排名第五。可见这首曲子流行超过半个世纪，到现在仍然是华人世界当中知名度极高的歌曲，值得深入研究。那要探究绿岛小夜曲，要先还原绿岛小夜曲的创作问世经过，爬梳这首曲子最早灌录的几个唱片版本，从而能够观察这首曲子到底如何日趋流行。那在这篇文章当中就证实了绿岛指的是台湾，而不是台东县的绿岛。绿岛这两个字其实也就寄托了战乱之后作者期待脱身于台湾翠绿之岛的向往。绿岛小夜曲是周兰平台湾时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首曲子由潘英杰作词，他的创作过程经由相关人士和家属交叉辨证之后，大致情况相当清楚。作词人潘英杰他就现身说法，他说那是民国43年的仲夏夜，我和蓝平兄在中国广播公司同事谈起世界各地的小夜曲，但为大家所喜爱，我们也来合作一首小夜曲，由我作词他作曲。于是我在深夜随着灵感写成了歌词，第二天早晨交给他作曲，当天就完成了。绿岛小夜曲是描述情人亲属爱恋和相思的情歌，标题来自于四季常绿的海岛。当我从大陆投入台湾的怀抱的时候，就感染上了台湾的翠绿了。潘英杰他出身中央音乐干训班第一期，是周兰平的学长，这段夫子之道清楚指成了几点。第一，这首曲子的创作时间是民国43年的仲夏夜；第二，内容是情人倾诉暮恋的情歌；第三，四季常绿的海岛是潘英杰由大陆投向他的怀抱之地，标题绿岛指的是台湾；第四，周兰平创作的速度很快，拿到歌词当天就完成了旋律；第五，最重要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小夜曲。潘英杰的文章写作于绿岛小夜曲问世的37年后，当时坊间有关词曲的创作已经衍生了种种奇闻异说，刚好遇到了主要的演唱人紫薇过世，所以潘英杰抚今追昔悼念老友写下了这篇文章，也不无曾经流言蜚语的意图在内。广播人方翔几次访谈潘英杰，所以他也曾经撰文指出创作的发想是在中广公司的单身宿舍，杨秉忠是周兰平中广同事并且是单身宿舍的室友，在访谈当中也证实他曾经欲闻其事。方翔并且指出歌词内容写的是潘英杰抵台数年的观感，按2002年潘英杰生前最后的专访内容符合。潘英杰说他坐车一到台北，看到高大的椰子树觉得很新鲜，此外他觉得台湾是一个绿油油的岛屿，因此歌词中的绿岛指的就是台湾。他说我不想用宝岛，绿岛比较有诗意不俗气，显然在作词者原始构想当中，绿岛毫无疑义指的是绿油油的台湾岛，而这样一个浪漫的文学想象却在日后为绿岛小夜曲制造了无数纷扰，差点连潘英杰周兰平两个人原作者的地位都不保。绿岛小夜曲创作之初是情人倾诉爱恋的情歌，方翔提出更有趣的一点，绿岛小夜曲的创作正是周兰平处于热恋之际，热恋的对象就是治口的周太太，当时金欧女中的漂亮女生李慧伦。根据李慧伦同学陈福珍的访谈，他们民国44年毕业于金欧女中，高二的时候周兰平应聘来校担任合唱团指导，所以我们知道民国43年夏天创作绿岛小夜曲的时候正是李慧伦升上高三的前夕，两个人已经结识了，为追求李慧伦而创作绿岛小夜曲是幸而有成的。陈福珍转述周兰平说，这是我送给李慧伦的，他轻描淡写如此带过。
怦然心动的周兰萍一定是将李慧伦当做了绿岛小夜曲里那一位月夜窗下默默不语的姑娘，以歌曲对她款款的倾吐情愫。周兰萍的女儿周耀明认为这是她父亲送给母亲的定情之作，确实有道理。绿岛小夜曲问世以来被聆听演唱的次数不下千百万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位深情默著的姑娘或者是情郎，而李慧伦千真万确是这首曲子当中的第一位姑娘。绿岛小夜曲脍炙人口，历久不衰，最初是谁演唱的呢？又如何开始流行？在60多年后的今天，许多细节都已经模糊，若干传言从而衍生。而沈东借由绵密的调查跟研究，他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这些看法就写在这本《评歌：周兰萍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书中。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仰照谈书》，本节目特别靠我们电台 FM930，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沈东教授他研究周兰萍所写成的《萍歌》。这本书里面当然也就碰触到了周兰萍最有名的一首作品，那是《绿岛小夜曲》。《绿岛小夜曲》流行一个架子，广受欢迎。这首曲子的魅力何在？为何百唱不厌，回味无穷？从歌词跟音乐这两重文本，沈东为我们进行分析。这首曲子虽然流传已久，其实不曾经过严肃的细论。学者提起这首曲子，都以为是描绘台湾风物。像曾慧嘉说，《绿岛小夜曲》也是一首描写台湾风景的歌曲，不过它的模式是借景抒情。这样的歌词谈到台湾是个岛屿，有椰子，有微风，月是亮的，尚无光害；夜是静的，尚无车子和工厂的噪音污染。那时的台湾真美。曾慧嘉的意见被陈培峰沿用，以为这首曲子以咏叹风景为目的，对于台湾岛上的人物生活并没有深刻的描绘。这两位似乎将这首曲子作为历史或社会研究的蓝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歌词当中的事物，以为这只是借景抒情，甚至由此推论当时台湾尚无环境污染，未免求之过浅。其实《绿岛小夜曲》描写的是与世隔绝的爱情乌托邦，并不以写实描绘台湾人物生活为目的。我们必须理解周兰萍和潘英杰他们的背景，他们都是战后来台的外省人，属于离散的时代，有着流亡者共同的悲哀。这首曲子构筑纯美的爱情世界，深层的意义就是对于战争的厌弃，希望人间还有乐园一般的绿岛。表面看来似乎脱离现实，不是因为他们不曾背负现实的坎坷伤痛，而是在这首曲子当中选择抛开，转而拥抱宝岛景物之美。方翔对这种心理是这样生动的记述，他说那个时候他刚到台湾，到处所见都是绿，绿色的山，绿色的树，跟大陆的景观完全不同，看起来非常有朝气。加上刚经历了那么多生死存亡的煎熬，亲人离散的痛苦，好不容易能够再安定下来，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相当踏实感激，几乎是重生的感觉。因此就想到了用绿岛两个字，因为绿和新生是息息相关的。可见台湾美景对他们而言不止好山好水，而且是新生的契机，长久漂泊之后的依托之处。他们对私土私地充满着默默温情和美好想象，透露了内心深处以他乡做故乡的期盼，因而能够把《绿岛小夜曲》表现得如此纯净优美。这是我们对《绿岛小夜曲》歌词文本的基本理解。再下来还有一个重点，《绿岛小夜曲》创作之初，潘英杰和周兰萍的定位就是取法抒情优美取胜的小夜曲，这是理解《绿岛小夜曲》的关键所在。何谓小夜曲？英文 serenade 字源是 sereno， 意即是恬静的。作为一种音乐形式，小夜曲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是一种夜晚时分男子在窗外弹唱向女子示爱的情歌。歌曲没有特定的形式，怀抱的乐器则轻便可惜的吉他或者是曼陀林。论者经常举以为例的像是莫扎特的歌剧《Don Giovanni》当中，男主角大展魅力追求小女仆唱的《请到窗前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小夜曲的形式在这后来屡有转变，潘英杰、周兰萍所模拟的毫无疑问就是这种欧洲男子抱琴弹唱在心仪女子窗下求爱的古老传统。问题是他们这么做用意何在？沈东认为我们必须思考当时的音乐环境。首先，小夜曲类型的作品在1950年代的台湾是颇受知识分子和学生欢迎的音乐形式。翻阅民国45年由四海唱片前身四海书报社出版的世界民歌精华，百余首歌曲当中就收了五首小夜曲。世界民曲精华
在当时曾经创下销售50万本的惊人记录，那是四海创业之初的聚宝盆。可以看到1950年代中期，小夜曲是国人习见的音乐体式。第二，潘周二人原本已经设定目标是创作流行歌曲，流行歌曲的主要命题无非男女怨慕相恋，月下花钱和小夜曲的情歌本质若合不接，容易发挥。其三，如果我们放宽眼界回顾20世纪前期中国音乐界的主流声音，是采西乐之特长以补中乐之缺点。在这种音乐教育氛围当中成长的潘英杰和周兰平谈起世界各国的小夜曲，于是决定创作自己的小夜曲，显然是采西乐之特长，也是他们创作新曲的思考之一。源自欧洲的小夜曲虽然不具特定的音乐形式，但仍然有鲜明的特征。第一，歌者是男性；第二，歌者身在户外；第三，是在宁静的夜晚歌唱；第四，透过窗子向心上人传情达意；第五，歌者手持曼陀林之类的乐器自弹自唱。我们根据这五项特征来检视绿岛小夜曲，我们就会发现这首曲子在歌词跟音乐两方面都严谨地把握了小夜曲的特征。绿岛小夜曲歌词：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啊摇，姑娘友，你也在我的心海飘啊飘，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吹开了你的窗帘，让我的钟情随那流水不断向你倾诉，椰子树的长影掩不住我的情意，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姑娘哟，你为什么还是默默不语。歌词一共4组8句，外形是不押韵的散文诗，但内在骨架神是传统律诗，意义上起承转合如同律诗的四联，每组上下句两两匹配，在形式跟意义上也和律诗的一联暗合对偶或者是呼应。分析歌词当中的意象，岛屿、月光、夜晚、大海、微风、流水、椰子树，都是自然界再平凡不过的景物，由意象的形而言，有别于小花小草小贝壳之类的琐碎，都是混成一片的全景式意象，构成了一片浑融的模糊夜景。由色而言，所有的景色都被夜色给覆盖，涂上了一层月光的清辉，也失去了原本五彩斑斓的鲜艳色泽。由声而言，也许有浪花拍岸，也许有微风吹拂，但都是自然的天籁低吟，整个大地是沉静而无人声的。由此而言，词人其实塑造了一个无鲜丽之色、无清唐之声、无细碎之象的浑融场景，一切的目的就只是为了要凸显那扇窗。在歌词当中，窗和船是唯二的人工制品，但船只是绿岛的浴衣，是虚影，并非场景当中实体的存在，因而和人有关的就只有那扇有姑娘在内的窗了。于是窗就成为人类情感沟通的唯一途径，也成为词中人倾诉情意的寄托对象。也由于姑娘深藏在窗内，我们就只能够透过窗来想象姑娘的音容笑貌，所以窗又成为词中人所有想象的起点。可以说歌词当中所有的风动水流、树摇月映、大自然景物，都是为了衬托窗内窗外的人，所有如广角镜头一般浑成一片的风景，聚焦在高高的椰子树后，就会定格在窗上，也定格在窗内窗外默默流动的恋情。以此来检视绿岛小夜曲是否具备西方小夜曲的特征，答案是肯定的。绿岛小夜曲果然在户外的宁静夜晚，词中男子向心仪女子倾诉情意，更重要的传情达意的媒介也是透过窗，因而绿岛小夜曲在歌词场景上
吹吧欧洲小乐曲可谓性而有真，爱情是这首曲子的核心。绿岛小乐曲虽然缺乏西方小乐曲将以及情谊公开披露，但表情达意却是传染传统中国温柔敦厚的手法，此中情感以博玉排比的手法来呈现，如大海之广袤无垠，如微风之无所不在，如流水之长，似明月之光，更比野树之高。此中没有强势告知我爱你，没有粗暴要求你必须爱我，只有默默深情等待意中人的回应。由此可知，此曲虽然用了西方小夜曲热情告白的形式，但是呢，它内在的情感却是含蓄婉约的传统中国诗教。绿岛小夜曲的特色还不止于此，有两个特点还得要讨论，一个是隔绝，一个是共感。爱情的世界是两个人的私密天堂，不容他人涉足，因而绿岛小夜曲设定的场景是岛，四面环海，犹如海角一乐园，岛上去无人声，一世独立，象征了爱情必须隔绝于人世纷扰之外。这个小岛又像一只船，仿佛恋人同舟合命，只有彼此沉醉在爱情当中，晕眩地摇啊摇。这种无人无声无纷扰无战争与世隔绝的爱情桃花源的营造，在绿岛小夜曲当中是成功的。当然，沈东教授用这种方式为我们分析绿岛小夜曲所给我们的亲切感染力，在这方面他也是相当成功的。绿岛小夜曲传奇这篇文章就收录在刚刚出版的《评歌：周兰平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这本书中。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在医药科技新知。今天谈的这个题目呢可是很重要了啊，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脑溢血，也就是脑出血，它的危险性在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大脑神经呢是经不起这样的伤害。当我们的神经在脑出血的时候呢，会整个被破坏，而也因此呢，重则会失去你的生命，轻则呢会让你的身体瘫痪。所以脑出血在现在越来越有年轻化的状态之下呢，我们希望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你的血压、你的心脏，尤其是在清晨低温的时候呢，你不要突然的起身，而且呢，不要因为低温导致你的脑血管的破裂，而所谓的脑溢血就会造成身体的中风。这一点要特别告诉大家，脑出血、脑溢血都是因为清晨的时候气温的偏低而诱发了你的脑血管的破裂，而导致了会中风。所以这一方面，今天我们把这个题目呢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也希望告诉大家呢要注意低温的时候你从被窝里头跑出来，会因为突然的气温的变化会导致你的脑血管的破裂。所以要特别告诉大家，脑溢血、脑出血都会是因为清晨低温而诱发，而且会让很多年轻人越来在这一方面呢受到更多的伤害。在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它特别强调一位

0: 30多岁的男子，因为他有高血压，而且呢，他又没有规律的服药，就再也没有呢去注意这个追踪对他的重要性。他说，反正我还年轻，而且呢，他就忽略了这个血压高对他所可能带来的脑出血的这个危险。自觉我还年轻，忽略了这个高血压或者是脑血管的病变，而也因此这个背后的风险呢是很大的。比方说，有一天你突然起床，你感觉到剧烈的头痛，而接着呢就有可能它并发出脑出血，这就是所谓的出血性的中风。病情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越来越年轻而得到这个脑出血中风的疾病。有些人甚至不一定肥胖，甚至是因为家族史里面他有慢性的高血压没有得到合理的控制，而恶化成了脑出血。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加护中心主任，也是急诊部的灾难医学中心的医生陈莹如就特别指出，在冬天的时候气温低，容易会造成血管的收缩，而使我们的血压呢会突然升高。如果你本身就有高血压的疾病，血管有淤积，破裂的风险呢就会大大的增加。在寒冬中因为心血管跟脑血管疾病而就医的案例呢会有上升的趋势，而这就是脑出血血管瘤破裂比较容易呢会产生的一个最重要要认知的，大家要了解。陈莹如医生也说，有些患者他的年龄集中在40到50啊，就40-50岁在中年，显示了高血压跟相关疾病呢不一定是年长的人，而也有人普通呢不再注意自己的血压变化，而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症状之后，结果到医院一量才发现血压高到180 mm， 甚至有人呢都到了200。他也说，曾经看过20-30岁的年轻人因为高血压而没有去治疗，没有去重视，结果没有想到最后呢造成了脑出血，也变成他的后半生呢是在一个半身不遂的状况之下。他也谈到40岁以上的高血压患者多半是跟家族的遗传很重要，包括他的肥胖以及他不按规律来服药。有些人呢则表示说，我还年轻，这个血管还受得住，因为有些人高血压都说因为他血压高，血管年纪大了，所以血管比较容易破裂而造成了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出血的症状。但是事实上呢，有高血压年轻也会有出现这个血管破裂的现象，而造成了这个半身不遂。所以不要自觉年轻，当你有血压高的现象，你的血压不但高，而且可能你的血液的粘稠也是很危险的。所以记住，天气冷气温低，起床的时候呢一定要慢慢来，要保持你的温暖。冬天清晨5-6点是气温最低，血压也最容易剧烈的波动。再说一次，冬天呢清晨5-6点气温很低，血压也容易波动，而这最容易诱发了脑出血的风险。所以在睡前跟起床要做好保暖，而且呢要慢慢来，不要急。很多人呢起床之后呢立刻掀了被子就下床， 因为被窝里很暖，而你突然下床又很冷，这种一冷一热很容易呢就会造成血管的破裂，就会造成了这个不好的脑出血的现象。还有呢，在天冷的时候出门，记住要戴上帽子、手套、围巾，这是御寒的物品，尤其是帽子要戴上，因为呢脑要保暖，不要让冷风吹。这一点呢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是说这个什么什么迷信等等，最重要就是出门不要让你的头被冷风吹到，因为呢脑血管容易爆裂，那么爆裂之后就是脑中风。慢性病，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疾病，包括心脏病，也会有中风的现象啊，心脏不好也会导致中风。所以呢你要注意，如果你血压高啊，还有血糖高啊，还有太胖啊，或者是你还吸烟呐，那这些都是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脑出血。那么怎么样避免脑出血呢？第一个，要定期检查，要搞清楚你的血压高血压低到底怎么样，因为血压高血压低都会导致你的脑血管的这个病变啊，这是很危险的。那么天冷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保暖，要让自己的血糖维持着正常，那么也要让自己的保暖啊，不要让血压忽高忽低，这是很危险的。那么再其次就是少油少盐少糖，要多吃高纤维的东西，因为健康的饮食可以让你呢少油少盐少糖，让你的血压呢维持一定的正常，也让你的血脂肪不会太高。那么再其次呢，最最重要的就是运动，因为我们知道运动的时候呢，你能够训练你的心脏，让你的心脏呢有规律的跳动，那么有规律的跳动呢，能够让你的血压维持在一个正常的常态，这个正常的常态呢对于心血管的维护呢是很重要的，不要忽高忽低，因为忽高忽低很容易造成你心血管的爆裂，那么很多人高血压然后脑血管爆裂就造成了中风了。所以一听到中风，很多老人家都很害怕，所以呢要记住不要吃太高的脂肪性的东西。第二个就是维持自己的运动，注意你的心跳的脉搏的这个正常，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刺激，尤其是这个脑出血。现在以前说很多人因为脑硬化了，也就是血管硬化，因为年纪大了嘛，对不对？所以你有很多的血管硬化啊或等等，结果再加上一高一低的这个血压的问题啊，冷热的问题，就导致血管会破裂，就是所谓的脑溢血。可是呢现在有说年轻化哦，就是年轻人也容易，因为他们低温，然后起来的时候呢也仗着自己还年轻啦，所以他无所谓，就嘣一下就从上跳起来，然后呢其实有很多年轻人不一定哦，年轻他的血管也有很脆弱，因为每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他有先天性跟后天性，有些先天性本身呢他脑血管就是比较脆弱的，那么也有人是后天性，因为生活习惯而造成了血管的老化，那么也容易造成出血性的这种脑出血的现象。所以人的生命啊的确是不可预知的，所以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正常的生活里面让我们自己吃有营养的东西，避免高脂肪的东西，避免对我们健康有影响的东西。所以在这里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 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台北广播电台。

在菲尔·柯林斯的这首 One More Night 歌声中，是否您想到的是 One More Week？ 是的，忙碌的这个一个礼拜的这个工作生活呢，也告一段落了。周末的夜晚，希望听众朋友轻松自在。而在这个礼拜，您也把自己的角色扮演的称职，甚至发光发热，给自己鼓掌，给自己喝彩。感谢您收听今天晚上的寻梦人节目，我是秦梦仲，在这问候各位。

One more night. One more week. 当一个人他在困顿当中，他的情绪呢，会让他有一种思想的反应。拜托拜托，让我早点挣脱出来，这样的日子不要再过了。所以有人说，希望新的一天赶快到来，旧的一天赶快结束。或者有人呢，他在这种快乐自在的情境当中，他希望时间永远停留。当然更有远见的人，他会告诉自己还可以达到更高的境界，所以我要这个 one more night, one more day, 这个 one more week, 越来越好。也不能说人的这个志向呢是小还是大，你要告诉自己，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路要越走越宽广，而我们的人生阅历要越来越丰富，这样才不虚我们短暂人生，所谓不虚此行啊。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啊，都不虚这个礼拜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行进的路。好，明天就是会考了，明天就是会考了，不要忘记了，不要忘记了，现在就说这个考生们呢，还有爸爸妈妈们呢，睡觉，赶快睡觉，赶快睡觉哈，节目不要听了，赶快去睡觉，考完两天之后再来听重播哈，真的没有关系。好，我们来欣赏就是 Judy Benson 所演唱的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ife。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节目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刚刚说到明天后天呢，就是这个115年国中的教育会考。我在之前曾经跟一些我们节目的爸爸妈妈们呢聊过，当然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哪里了。我脑袋想的就是，你当年在听寻梦园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中学生啊，国中生或者是高中生。那时候有想到，有一天你要带着你的孩子到考场，当然你不能进考场嘛，这考场就是在某某学校嘛。有这个陪考区啦等等啊。而我们当年那个时候，像是那个考场的学校呢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周详的安排，没有啊，没有，我记得大热天，而且都七月考试。那现在呢，现在当然进步很多了，在整个教改的过程当中有褒有贬，那好的部分呢，当然对于所谓家长，对于家长哈，校园里面不管是参与，还是一些该有的一些资源，也都比过去呢丰沛多了。希望什么呢？我刚说，这些考生家长赶快睡，应该有的还在听了。好，我讲完这一段，你们就赶快去睡觉了哈。睡眠非常的重要，明天一大早呢，就要带着孩子呢去奔赴考场了。要记得哈，尤其这个时候，考生还有考生家长，这个心情呢，一定要保持平和，一定要保持平和，好好努力。也希望上天有看到这一年、两年、三年孩子在学业上他所付出的心血。来欣赏 Stephen B. Sharp 带来的歌曲 It Might Be You。

这是电影《窈窕淑男》的主题曲 It Might Be You。 当年男主角达斯汀·霍夫曼在剧中男扮女装，这故事呢也蛮有趣的啊。本来是一个很不得志的一个演员，小演员，后来为了生存就去演电视剧，男扮女装，而且他不是那种透明式的，也就是说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呢，他就装扮成一个这个中年女性，中老年的女性，他又演了一个角色，结果这出剧呢居然这个大为轰动啊。当然这是戏剧了，这是一个 story， 这是一个故事，所以在那个年代呢对于这个所谓一些多元的话题呢还是有些禁忌的。我想那个时候很多人也没有想到，如今呢，如今这个世界，我们台湾社会居然，有这样的一种当年想都没有想到的，一种多元多样的发展，当然每个人的意见想法不见得相同，但就多点包容，多点互相的了解吧。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 UB40 合唱团带来的Can't help falling in.

说到这个时代不再像过去那么刚性的去规定什么男主外女主内了，其实就性别主流的一个精神而言，不管男性或女性呢，他都应当在这个社会呢能够发展他的长才，好贡献他的这个特色，他的才华。其实目前在我们台湾社会有蛮多的领域呢，反倒是这个女性的从业人员呢是多过男性的。这我过去在演讲当中也常谈到，像司法界像这个司法界检察官啦、书记官啦等等，那个比例当然不是每年都一样了。那有人说是不是比较会考试，那又两回事了。那在过去呢会觉得好像就是某些性别他就应该只是从事某些行业。所以想想，也许在您的家中，也许妈妈她的薪资比爸爸高，那么在过去可能男尊女卑那个爸爸会觉得面子挂不住，那现在呢，现在觉得大家也都为一个家呢在努力奋斗，那应该乐观其成，在工作的领域呢发挥长才，那家庭的经营呢大家也能够经过协调沟通，各司其职，能够把我们生命比较这个强项的部分呢能够做一个整合的发挥了。好，接着欣赏 Leon Rimes 带来歌曲 But I Do Love You。

我们的人生不是简单的输赢游戏，而是一场值得细细品味的旅程。酸甜苦辣都是养分，顺境让你飞翔，逆境教你坚强，快乐滋养心灵，痛苦淬炼灵魂。每一次流泪，每一次欢笑，每一次遗憾，每一次圆满，都在帮你拼凑更完整的人生地图。不必急着摆脱困难，也无需执着永远顺遂。真正的智慧是在雨中学会撑伞，在阳光下懂得珍惜。体会人生就是接纳它本来的样子，不完美但真实，有起伏也才精彩。就从今天起放慢脚步，用心感受每一个当下。无论好坏，都是专属于你的故事。当你学会体会，人生处处都是风景。

享受人生，不是要等到退休，等到有钱，等到一切都完美才开始。享受人生是此刻就能做的事，喝一杯茶就专心感受它的香气，晒晒太阳，好好体会那份温暖。与家人吃饭就放下手机，认真的聊天互动，别总想着以后再快乐。这当下的一顿美食，一场散步，一首自己喜爱的歌，都是享受。幸福不在远方，就在你愿意停下来感受的每一个瞬间。享受人生不是放纵，而是学会在忙碌中给自己留一点余裕。工作再累也要记得喘口气，日子再苦也要找件让自己开心的小事。不要再等了，每天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好好过每一天。你值得享受这个并不完美但依旧可爱的人生。

我们真的脑筋要转过来，享受人生为什么一定要等到退休之后，等到自己很有钱？每个当下你都可以享受。听到享受，不要想的就是要用很多的资源，要花很多的金钱，要用很多的时间。每个当下，每个瞬间，你只要细心，就能够品味到人生的滋味。就像刚刚我所说的，我们的人生不完美，但是有很多值得我们珍惜的人生的风景。台北电台是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好，我们前面听的歌曲是 Samantha Cole 啊 ，Samantha 啊 ，Samantha Cole 演唱的 Without You。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英国的女歌星 Sheena Easton 所演唱的 One Man。

双人行、单人行，或者不同的生活的模式，在每天生活中也都可以找到值得欣赏的风景。生活方式就是一种选择，但千万记住，你的选择不能践踏别人生存的权利，不能因为你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而影响了别人的生活，要懂得尊重。欣赏人生，在你行走的人生路上，这路旁的风景也都值得你细细的品味。接着安排的这首歌曲呢，真是经典中的经典。没有关系啊，前面已经去睡觉的这些考生还有考生家长，他们听重播就会听到啊，今天周五晚上我播放这首歌非常非常好听，这是 Louis Armstrong 啊，路易士阿姆斯壮他的经典老歌《多么美好的世界》，What a wonderful world， 一块来欣赏。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4: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全球油价在今天自五月以来首次冲破每桶100美元，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分子在红海击中了两艘沙特油轮，加剧了市场对燃油供应的忧虑。胡塞武装这一宗的袭击事件正值美国和伊朗持续交火之际，令原来已经属于历来最严重之一的油价冲击风险进一步恶化。作为全球原油交易基准指数的布兰特原油期货在今天下午飙升至每桶 100.6 美元，较过去一个月累计上升大约 29%， 将油价推至了5月26号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能源成本的急升，美股主要指数在今天全线下挫，道琼工业指数平均下跌525点，跌幅是 1%， 标普500指数跌 1.2%，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急挫 2.2%。 近数周油价急升，令原油成本占比甚重的汽车汽油价格也出现了逆转走势。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现报是每加仑 4.09 美元，在本周稍早已经突破了4美元的关口。在上个月，油价曾经一度跌到二月下旬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原因是市场传出双方已经就结束战事达成了初步协议。但是美伊近期恢复了大规模的交火，令该协议面临破局的风险。随着伊朗战事升级，霍默兹海峡在最近几周的航运交通量已经大幅下降，该海上贸易航道负责运送全球约有五分之一的原油供应。美国上周恢复对该海峡的海军封锁，此举推翻了美伊协议中的一项关键承诺，原因是伊朗此前曾向海峡内的油轮开火。沙特阿拉伯目前依赖一条横贯全国通往红海的替代管道路线，油轮在当地装载并运输原油，但是胡塞武装在昨天传出的袭击事件恐令这条航道的货运交通进一步放缓。另据报道，香港《明报》在今天报道，前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已经顺利入境英国，目前预期不会被遣返。 英国《泰晤士报》在昨天报道说，胡志伟在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被扣留，当地的一名入境事务官员表示，他将在七天之内被遣返香港。报道另外引述胡志伟的朋友透露说，胡志伟到英国是为了寻求政治庇护，并打算循着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路线申请定居。报道又指出，英国内政部已经确认此事，指出此案涉及入境文件或是行政程序问题，目前正在处理中。胡志伟因为涉及香港泛民主派初选案，在2024年被判入狱4年5个月，上个月30号刚刚刑满出狱。另据报道，纽约大学在今天宣布，该校科朗数学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华裔教授王红当天在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开幕式上获颁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成为首位获得这一殊荣的纽约大学在职教授，也是菲尔兹奖历年来第三位女性得主。纽约大学校长尼尔斯代表校方致获，他表示，纽约大学为王红的成就感到无比骄傲，全世界如今正看到纽约大学的同事和学生多年来早已了解的事实，就是他是当今数学界最卓越的头脑之一。他指出，王红破解一项延续百年的猜想，为数学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考方向，它的影响将在未来数十年持续显现。王红自己则表示，这样的时刻从来不只属于一个人，而是多年来无数的偶然相遇和意外问题累积而成，引导研究者走向正确的方向。他说自己非常幸运，在职业生涯不同阶段都与杰出的学者共事。他说，这项荣誉既属于他们也属于我，并且他对国际数学联盟授予这个奖项表示感谢。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授予40岁以下已经取得杰出成就并展现未来研究潜力的数学家，普遍被视为数学界的最高荣誉奖。王红这一次因为解决三维空间中的挂骨猜想而获得这一殊荣。该问题横跨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探讨一个集合在能够容纳指向所有方向的单位线段时究竟可以有多小。2025年王红于南开大学陈省生数学研究所教授共同证明，挂骨集合即使在三维空间中的体积可以为零，它的维度仍然必须是三维。纽约大学指出，这一项突破除推进几何测度论外，也为调和分析、数论、电脑科学以及密码学等领域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现年35岁的王红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其后在巴黎第11大学以及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取得硕士学位，201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他曾经担任洛杉矶加大助理教授，2023年加入纽约大学，今年获任该校希尔福数学教授，同时担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的终身教授。 纽约大学科朗研究所的公告也提到，另外一名华人数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邓玉同届获颁菲尔兹奖。邓玉曾经在科朗研究所担任过讲师，这一次因为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的突破获得这一殊荣。另据报道，西班牙今年以来最大的野火持续燃烧，意大利以及法国多地遭到了野火的侵袭，在灼热高温以及强风的助长下，火势迅速蔓延，目前造成了3名消防员的殉职，上万名的居民被迫撤离家园。法新社报道说，由于火势持续扩大，西班牙、意大利以及法国持续的动员空中以及地面消防资源投入救灾，并疏散火场及周边居民。法国目前约有12000人撤离，西班牙则是下令撤离了3座村庄。另据报道，中国重庆市彭水县在7月17号发生山崩，伤亡数据已经更新，目前已知造成了11人死亡、10人受伤、50人失联，目前灾难发生地点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中国央视在昨天晚间做了上述报道，并表示遗体的搜寻工作目前还在进行中。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90.86， 跌幅是 1.21%， 收盘在 7408.10。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507.29， 跌幅是 0.97%， 收盘在 51711.29。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553.21，跌幅是 2.15%， 收盘在 25137.69。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晴到多云，在白天最高温度是92度，纽约今天夜间多云，夜晚的最低温度是70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4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六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5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6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7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津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5: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 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7: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时间4:22，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涉嫌在曼哈顿联邦广场26号大厦外纵火的嫌疑人阿拉巴卡昨天被控犯有一项纵火罪，并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过堂。根据检方公布的刑事控告书内容是，阿拉巴卡主动承认自己受到反政府信念的驱使，因为他认为联邦当局正在非法的伤害民众，而根据联邦法律，他的罪名一旦成立，最低刑期将是7年，最高可达40年。根据控告书说，阿拉巴卡在7月20号早上8:27拉着一辆4轮工具推车靠近曼哈顿下城的联邦广场26号。他先是在楼前燃放了烟火，并使用了一支 BB 气枪朝着大楼方向开枪。他随后跑向了大楼，将一桶易燃液体倒在了大楼入口外的地面上，并且点燃。在易燃物冒出火焰后，阿拉巴卡回到推车处，取出了一个装有数枚烟火的盒子，将它投入火焰中。此后他被赶到的执法人员制服。在逮捕的过程中，阿拉巴卡先前投入火焰中的烟火曾经爆炸。袭击发生在早间上班时段，大楼入口内外都有人员活动，至少有一名路人被爆炸产生的碎片击中到了后脑部位，出现了撕裂伤。而根据此前的报道说，阿拉巴卡是退伍军人，作案时戴着一顶印有文字的头盔，其中的字样包括去死等等。经过检查，他留在现场的推车内还有大量的危险品，包括一把 BB 步枪、一把弹丸气步枪、一把开山刀、两把斧头、一把木锤、一把铁锤以及多件疑似烟火的物品。其中一顶圆柱形可连发的民用烟火的标签上印有核弹头字样，以及黑黄色的核辐射警示标志。推车外面还挂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让 RCE 滚出我们的街道。控告书说，阿拉巴卡在已经被告知米兰达权利的情况下接受了一次审讯。据他自己的陈述说，作案动机是出于反政府的信念，行动目标就是对该联邦大楼造成破坏。他承认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他人受伤，本人也有可能丧命，但是他愿意冒险。之所以在大楼入口处攻击，是因为该处人员密集。联邦广场26号属于联邦政府用地，包括联邦调查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局以及移民法庭等多个联邦机构驻纽约总部都在这一栋大楼内。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来自警方和执法部门的消息透露说，一名16岁的少女就在昨天下午3点12分左右，在皇后区的布罗德海峡、威斯特路和若尔路附近的车站，在一列开往远洛克威的 A 车进行地铁冲浪时撞到了梁柱，随后重伤倒卧在车顶。急救人员接报到了现场，在车顶发现了受害少女，随即将她送往布鲁克戴尔大学医院。官员表示，少女伤势严重，但预料没有生命危险。初步预告显示，事发时有一名青年和少女同在车顶，但是在救援人员赶到前，他已经跳车逃逸。每日新闻报道说，一位56岁的目击者 Eric， 他表示，当时他正搭乘列车回家，途中听到其他乘客惊呼有人爬上车顶了。当他在布罗德海峡站下车时，他看见该名身穿黑衣的少女在车顶扭动挣扎，但是仍然保持清醒。艾瑞克感叹说，幸好少女保住了性命。他指出，在社会上我们常常听到这一类的事故，即使经常发生有人死亡的这样的案件，但是依然有人愿意去冒险。这一次事故之前，14岁的男童巴特勒在5月22号傍晚6点50分左右，在威廉斯堡桥 J 车和 M 车路轨上被发现了死亡，身旁另外有一名18岁的受伤青年。巴特勒的家属事后哀求青少年停止这一类的危险特技，他强调说，社交媒体上的关注并不值得让孩子们付出生命的代价。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美国官方在7月21号证实，上周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中阵亡的三名美军士兵，其中有一位包括来自纽约市皇后区欧松 Park 的28岁陆军中士兰佩沙德，他的遗体在昨天运抵了德拉瓦州多福空军基地，他的母亲阿塞韦多以及妻子前往出席庄严的遗体交接仪式。纽约时报报道，兰佩沙德地属于驻德国安斯巴赫第10陆军航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伊朗军队是在7月17号袭击约旦穆瓦法克萨尔地空空军基地，他支援海外行动时遇袭，最初被列为失踪，随后证实已阵亡。司令亨克准将发表声明，向他的家属表达了深切哀悼。邻居兼欧松 Park 的居民街区协会成员加西亚透露说，兰佩萨德出生于特拉尼达，他约5岁时随着母亲和姐姐移居到了纽约。他自幼自学打鼓，并参加教堂的合唱团，曾经就读森林小丘高中以及庄记刑事司法学院。他受军人叔叔的启发，在2019年参军，去年续约，并在军中结识了妻子，两人育有一只梗犬。邻居梅耶斯、格雷奥姆以及奥尔多尼斯等人在社区悬挂国旗，递交慰问卡致敬。纽约州州长霍楚发表声明，他赞扬兰佩萨德展现的勇气和无私，令国家更安全。市长曼达尼也发表声明指出，海外战争对于纽约人并不遥远，军人以及他们的家属的牺牲令人铭记。兰佩萨德服役期间曾获得陆军嘉许勋章、陆军成就勋章，配有两枚橡树叶章、陆军良好行动勋章，还有国防服务勋章以及陆军服务丝带。在同场袭击中阵亡的还包括19岁的列兵冈萨雷斯以及25岁的中尉菲罕，另外一名30岁的中士斯温顿是在18号在伊拉克北部清理伊朗无人机时阵亡的。美国总统川普等官员出席了交接仪式。美军战争爆发至今，美军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8人。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一批房东在昨天提告纽约市租金指导委员会，指控该委员会上个月所做的一项决定，未来两年要冻结全纽约市大约100万套的稳租公寓租金，是一场结果早已内定的虚假程序。原告要求法院阻止冻租措施生效，并下令委员会重新制定租金涨幅。诉讼呢是在 Standing 岛提出的，原告包括7家有限责任公司，他们在全纽约市4大区域内持有稳租公寓。原告指控由9名成员组成的租金指导委员会，为兑现市长曼达尼竞选期间所提出的冻租承诺，通过了纽约史上首次针对2年期新租约实施的零涨幅。原告在诉状中表示，委员会放弃独立性，并操弄有关业主主持的有成本的数据，以合理化一项不理性的决定，实际上是在服从市长的指示。原告并要求取得委员会和市政府、市长租户、保护办公室以及新成立的大众参与办公室之间的所有通讯记录。另外，诉状还质疑委员会在决策的过程中使用房东和租户支出数据的方式。租金指导委员会的数据显示，至少持有一套稳租房的房东整体净营收入增加了超过 6%， 但是提告房东表示，这项数据掩盖了全部单位均受稳租制度约束的公寓楼，尤其是在布朗市，这一类楼宇的净营收入下降了 0.1%。

市长曼达尼上任后任命了纽约市租金指导委员会九名委员中的六人。此前前市长亚当斯曾经在卸任的最后一天试图安排自己任命的人选进入委员会，但是没有能够成功。亚当斯政府前第一副市长马斯特罗目前也是代表房东提出诉讼的律师之一。他昨天在书面的申请中，他表示，当数以千计的业主仍然在努力应对飞涨的成本时，租金指导委员会这项不合理且违法的决定不能继续存在。市政府以及租金指导委员会发言人没有立刻回应置评。

0: 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刚才听到了这一则广告啊，我们可以说是天天都在放。纽约市的公立医疗系统 NYC Care 在近期宣布，旗下的这个 NYC Care 医疗照护项目将会在今年夏季启动全新的全市性宣传活动，叫 Light Way，安排巡回车走入全纽约市的五大区来推广。该计划旨在鼓励符合资格的纽约市民加入计划当中，获得可负担且便宜的医疗服务。据悉 NYC Care 是一项由纽约市提供的医疗服务计划，无论移民身份或是支付能力，只要符合资格就能够申请加入。截止到目前为止， NYC Care 已经有超过13万名的活跃会员，累计提供超过100万次的基层的医疗门诊服务。在2024年他们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新加入 NYC Care 的会员在医疗的利用率以及慢性病控制成效方面，与新加入的联邦医疗补助计划的民众差不多，显示这一计划有效地提升了医疗公平性。那么直到目前为止， NYC Care 合作的社区组织已经接触了超过140万名的纽约市民，并且协助超过19000人完成了注册。近年来 NYC Care 也扩大服务内容，包括新增医疗设备、多语言影音介绍以及各类公共宣导活动，致力于让所有的市民都能够获得所需要的照顾。这一次的巡回活动将在布朗士地区展开，再巡回到其他区，大约有24个地点，包括社区活动和人流密集区域。工作人员将会在现场发放介绍 NYC Care 的多种语言的宣传单和手册，并赠送健康零食、护唇膏、 T 恤以及其他的宣传纪念品，希望提高市民对这一计划的认识。参与宣导工作的品牌大使全已经接受 NYC Care 团队的培训，负责向民众介绍计划内容以及回答问题，并有包括会说中文在内的工作人员依照各社区语言的需求进行配置。而根据官方给出的时间表说，一些在华人群居的巡回活动包括在下周一的早上7月21号上午11点到下午1点是在布鲁克林社区同名的日落公园举行，在周二是在早上9:30到上午11:30在皇后区的法拉盛举行。所以呢您要记好了，如果你周一的时候想了解这一项 NYC Care 的活动，可以在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早上11点到下午1点。如果是周二的话，是早上9:30一直到11:30在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举行。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华盛顿邮报在今天报道说，老年照顾开销一路上涨，美国老年人没有算好晚年需要的庞大花费，导致原本打算留给儿孙的财产受到了侵蚀。许多老人如今变成身后并无遗产，已经成为儿女不但没有成为世代财富转移的受益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得不掏空个人积蓄来支付父母的照顾费用。一位住在俄亥俄州的68岁的男子罗根·坎普表示，除非家里极为富有，否则长照花费将彻底的消灭任何世代财富。他的96岁的母亲伊迪斯·贝尔患有失智症，在过去七年一直住在辅助看护的养老机构，每月花费是15000元。由于他的积蓄已经全部用完了，三个孩子拿他和已故丈夫共同持有的人寿保险单办理了贷款。如果连贷款的钱也花完了，那么接下来可能就要卖掉家族从1960年代就持有的肯塔基州的农场。

摩根坎普和同样属于婴儿潮世代的妻子雪伦曾经讨论过，如果失智症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下场会如何呢？雪伦说，如果住进长照机构而且又有失智症，那晚年累计开销上看100万元甚至200万元。罗根坎普估计说，到时候将花光毕生的积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留给儿女。在2017年从消防队退休的俄亥俄州的男子迪伦，目前为79岁的父亲支付失智症长照机构的花费。迪伦妻子艾米同样承担母亲的长照机构的开销。迪伦卖掉父亲的房子和物品，并且跟姑姑姑丈取得协议，每家每月出资1000元资助长照开销。公立学校的老师艾米则是拿出在父亲过世之后继承的遗产，帮助身为父亲前妻的母亲支付每月8700元的长照花费。联邦资助的健康和退休研究数据长期的追踪美国人从50多岁到去世时的状况，每2年记录一次财务资料。华邮根据这一项数据当中2006年到2022年之间去世的民众生前最后10年的照顾开销进行分析，评估不同财富阶层受到如何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美国人的长照开销中中位数是19179元，平均每6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开销超过5万元，每20人中有1人支出超过10万元。2006年到2010年之间过世的民众当中，支付老年长照花费之后已经用完积蓄的民众大约是 6%。在2017年到2022年间过世的民众当中则占将近 11%。 长照开销对于低收入族群的打击是最大的，在财富排行榜上位数位于最贫穷的1/5的美国人当中，约有 41% 临终前几年支付长照花费之后就变得一无所有。整体而言，这个族群生前最后10年里个人财富将近1/3都花在了长照自费开销，比例是财富排行榜上位位于最有钱的1/5的这一区段美国人花费的20倍以上。长照机构成本调查也发现，2025年全美长照机构单人房和基本服务的开销中位数约是1年74400元。如果需要进一步的照顾，单人房花费中位数1年大约是12万元，129575元。如果是失智症，失智症患者接受7年照顾的账单累计就将近100万元了。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眉眼看纽约，边走边看，边看边说，边说边记，《眉经纽约手记》。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美京纽约手记，当然我是把我看到的和听到的都在这里告诉你。很高兴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能够采访到汤学武汤律师，跟大家谈的这个主题呢是关于杀猪盘。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杀猪盘呢是一个网络流行词，是指诈骗分子利用网络交友诱导着受害人投资赌博的一种电信诈骗方式。杀猪盘是从业者们，也就是骗子们他们自己起的名字，是指说放长线钓大鱼，放长线养猪诈骗，养得越久呢诈骗的越狠。而这个词呢在2019年12月就被选入了2019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采访到汤学武律师。成立于2004年的美国纽约法拉盛的汤学武律师事务所，是一家以移民、上市、并购、地产、商业诉讼为主要业务的国际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汤学武律师具有相当渊博的法学知识，并且拥有在中国和美国两地多年丰富的法律实践和从业经验。纽约法拉盛的汤学武律师事务所目前为美国和亚洲客户，特别是中国、香港和韩国等地区的客户提供多种法律服务，服务内容包括投资移民、技术亲属移民、房地产交易、商务追讨、诉讼、并购上市，以及和中国政府及企业的合资合作等等。现在呢，这家律师事务所不仅为世界500强企业客户，更为众多中小型的企业以及公民个人提供相关的法律帮助。汤学武律师事务所呢，他们就在法拉盛136代序68罗斯福大道，在812房，他们的电话是718-762-5300 718-762-5300。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汤律师交谈的是关于杀猪盘。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杀猪盘究竟是什么？也许有朋友是第一次听到它，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美金带给大家的《美金纽约手记》。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过一个名词叫杀猪盘，这个杀猪盘呢是一个网络流行词。在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很高兴见到了汤学武律师。关于这个杀猪盘呢，它有很多的背景，有很多的案例，也有很多的这个故事。那今天呢，我们来跟汤律师来聊一聊关于杀猪盘。
1: 大家好，杀猪盘呢这个词呢也是这几年在网上出现，应该说在中国或者东南亚地区呢前几年是比较盛行，那在美国这一边呢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呢，应该说我们碰到很多案例了啊。在一个星期呢曾经有3个客人曾经到我们这边咨询过，询问过该怎么处理。那所谓杀猪盘呢，它基本上是下了一个大大的一盘棋，从开始两个人不认识聊天，然后逐渐建立好感，然后对方会告诉你该怎么来赚钱，在网络上设置一个账户，你去下载，然后到最后呢你把钱投上，这个人消失，大概几个月时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通过叫养猪啊，这个
0: 然后杀猪
1: 啊，这曾经有很多人呢损失了几十万美金了啊，还有的有个客人损失了将近300万人民币啊，换算成，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就是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都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你比如说有知识、有能力、有怎么样，那对方也是一样的，你怎么会被他骗了呢？就是 如果很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我跟一个陌生人，我怎么会把钱就给了他呢？所以这个套路到底有多深啊？
1: OK， 一般开始的时候啊，你也不会随便的和一个人给他做投资也好，给他汇钱也好，他基本上是逐渐的建立了感情。实际上大家开始不认识，网络都是虚拟的，所以呢，开始的时候我通过 WhatsApp 通过 Facebook 通过微信，通过 LinkedIn 这样一些社交软件呢，大家先认识了，有的时候开始发一个帅哥或者美女照，你收到以后你感觉还不错啊，有的时候啊觉着哦，这个可以愿意再进一步交往一下，虽然没有更多的想法开始的时候，那他对方呢会不断的建立一些发一些信息，一些问候啊，周末呢会问一个小小的问候，周末过得愉快吗？你们天气怎么样了？逐渐博得你的好感，
0: 就是放松了这个戒备哈。
1: 对，开始的时候他不会他的心理掌握得非常好，然后呢，会晒他的一些照片，他的登山照片呢，他的坐游艇的照片呢，他的健身的照片呢，像男性显示一个
0: 力量
1: 一个肌肉的那边女性还到美其林饭店去晒他吃的什么各种美食，你会看这个人还比较高大上啊，作为女性白富美属于
0: 还有比较阳光比较积极的那种，好像是他们是那种人生态度哈。
1: 是，
0: 但是这些照片有可能根本就不是他，
1: 是
0: 不是他本人，
1: 是
0: 对不对？
1: 本来这些都是假的，从网上找出来的。他说开始的时候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跟你搭讪上、接触上。然后呢，晒他的照片，博得你的好感，时不时的会问候。你逐渐和他建立到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关系。
0: 好像是朋友了。
1: 对。
0: 就是好像是朋友了，其实就是。理智上如果不提醒你的话，你要想到这个人跟你根本没见过，你对他再进一步的一无所知，对不对？
1: 是这样网络上虚拟的东西那接下来他会不断的聊所谓聊呢，一是语言上聊，再一个看到你对他有好感会撩动挑动出现一些用各种语言吧逐渐来看你对他越来越有兴趣你感到他是一个很高大上的一个帅哥心里边会心生欢喜然后你看到这个女的比较白富美吧又漂亮又年轻又有知识又体贴又温柔所以你会产生好感，他也会告诉你他的一些所谓的他的过去他的经历甚至讲他的成长过程他受的伤害逐渐的把你套进来然后还会讲到他的受伤的感情这个时候你和他的感情呢随着不断的这种网络上虚拟的了解呢也会升温你会感觉到这个人
0: 好信任我
1: 好信任你那他同时在这个时候呢还会给你晒一些显示他在网络上他做什么，你会问到他
0: 你到底做什么工作，
1: 你做什么工作啦你看我是赚钱的，反正不多了，一年可能20-30万是可能了你感到非常非常的好奇
0: 对，他活得这么好有羡慕，
1: 对，
0: 我能不能也那个跟你搭上这个船
1: 是这个时候他会晒一些他怎么赚钱的一些技巧我通过加密货币最近你看我这个这是上周赚的钱我在你账户上在网络上显示他的账户大概是赚了在账户里边大概有个400-500万了上个星期一个星期就赚了好几万我就感到非常非常的羡慕呗
0: 对
1: 这样的话呢，他会还不但跟你聊，也不会让你去，
2: 不会让你好，然后最后好像是这个人要去说，要不我也投一点或怎么样的，会
1: 是
2: 这样，
1: 是这样，你这时候你就羡慕，对你这时候就感到很羡慕了，你看人家过得你轻松洒脱，
2: 嗯，
1: 我这一天到晚忙忙活活赚那几个钱，多吃力啊，人家是已经你账户里边显示有四五百万了，你上个星期赚了好几万，
2: 对。
1: 那我能不能也学学？哎，你先不要学，你先进来可以看一下，我给你设一个模拟账户，不要投钱，你看看再说，看你适不适合。
2: 嗯
1: ，OK， 那你就上到他那个网站。
2: 嗯，
1: 网站呢都显示都是真实的啊，这一打进去出来网站啊，又看交易记录啊，又是投资的趋势啊，显得非常高大。
2: 嗯
1: 那也是真实的，
2: 嗯，
1: 你也不怀疑啊，就以后也要求啊，同意，签设置账户，设置密码，加了信息，然后还是有个叫试验，叫 trial， 模拟来进行投资，所以这是下一步，就你投资，比方说先拿$50,000吧，先投一投试一试，OK， 那你就虚拟给了$50,000，会告诉你买什么样的股票也好，什么样的货币也好，你买了以后，反正虚拟的嘛，你过几天一看，哦，
2: 真的涨了，
1: 真的涨了，过段时间一看，哟，涨了那么多，30%都有了，你就会非常高兴，这个时候你的心里，那你会要求我。做真的投资吧。
2: 对，我来真的吧。
1: 来真的吧。
2: 这个是虚拟的。
1: 对，这个虚拟的。
2: 嗯。
1: 而这期间你们的交流会不断的上升了。你对他也比较信任了，他也会叫你比方说你是男的，会叫你是老公啦。
2: 你
1: 会叫他甜心啦、甜姐啦、亲爱的啦，就开始往上。
2: 真正称谓会有一个变化。
1: 对，这个时候就他会。你也会投入感情了，这个时候你会投入感情，你感到他是真的帮你，他不是欺诈你，他用你自己的账户，他并没要你的钱，
2: 对，
1: 只是来帮你来做这个事情，你也会感到他的过去啊是一个受伤的一个破碎的家庭也好，受伤的感情也好，你会安慰也好，有这种想法啊，你也对他也感到好像找到知己一样，找到朋友一样，至少是最亲近的朋友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开始要准备投资了。他也知道你大概的什么样情况，你手头大概有多少钱啊？他会建议 ，OK， 不行，先投个100,000吧。OK， 那他就这时候就要叫你投资了，投资要开设账户。这个时候呢，你需要下载个软件。下载的软件通常呢，你这个软件下载的时候，这个软件本身就会带病毒。有时候你可能下载不了，他会通过 WhatsApp 这个软件发给你，告诉你 OK， 你这个正常从 Play Store 也好，从 Apple Store 或 Microsoft Store 下载的软件，这个软件是下载不了的，或者安装不了的，他会告诉你 OK， 我给你一个软件，你直接下载到你的手机里边，
2: 这软件里面有什么问题？
1: 这个软件就是他们自己设置的一个。带病毒的钓鱼的一个网站，下载了你也打开了也安装了也能 set up 没问题，然后这时候你可以设置密码登录打钱，而所有的这一切的操作行为都叫这个软件给控制了，背后你做什么实际上他用这个软件控制住，对，前期如果是网上给你显示的那些可能是真实的，OK， 但是这一个一定是你装了个软件，这个时候就被他操控了。你所有的界面显得非常相似，也非常真实，但是呢，实际上是掉到了他的一个设置的一个陷阱里边，叫他被操控着。
2: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说你打进去的那个钱，其
1: 实际上已经
2: 落入他的口袋了，赚不赚钱就没有关系，
1: 对，
2: 是不是？
1: 后台操作的实际上都是他自己的自己操作，
2: 然后 这个对方就该消失了吧？是吧？
1: 没有，他这个时候一定会叫你显示赚的钱了。
2: 嗯，
1: 你把钱打进来，哇，你看，
2: 再打一点，
1: 赚钱了有问题是？你过了星过了一个星期一看，哇，我打了十万，因为现在变成15万了。
2: 嗯，
1: 又过了一个星期变成20万了，再过一个星期30万了。这时候他会说你看你多好，你也搞得哎，你也感到非常高兴。
2: 嗯
1: 嗯，你也说 OK， 那我就再投了钱。
2: 嗯。
1: 你把你所有能投的钱开始大部分就要投上了，
2: 嗯嗯，
1: 因为他是不是他也显示他的账户，
2: 嗯，
1: 给你，他的账户里边比你赚的更多，人家投的钱更多，人家在里边有，你投了10万，人家在本来就有大概50万在这里边赚 ，OK， 人家现在赚了上100万了，这个时候你会心动，啊，他会鼓励你 ，OK， 有钱多投，这个多好，
2: 嗯
1: 啊，到了赚了几倍以后，
2: 嗯，
1: 哎，你就觉得 OK。
2: 嗯，
1: 要不我把我原来本金取回来，那他也会说 OK 可以取啊，
2: 嗯
1: 啊，反正有个规定，
2: 嗯，
1: 你取不了钱，这个要交40%的赚的这个所得税，所以所得税也交40%。
2: 算一下所得税。
1: 你一算 OK， 我算所得税这是30万40%12万 OK。
2: 12万。
1: 对，12万的话，那我现在账户里边。40万去掉3，我投了这么多，哎，我还赚很多钱，没问题，
2: 嗯，
1: 你把凑了40%的所得税12万又打进去了，
2: 嗯，
1: 打进以后，他，
2: 那不能从我那个所赚的
1: 没有，这是法律规定，他会告诉你，
2: 这是另外一个，
1: 对，
2: 12万一打，我天，
1: 这个时候不但呢还要叫你投钱呢 ，OK， 这是法律规定，那你就直接从我的赚的钱里边扣多好，不行，这是法律
2: 规定的
1: 啊，
2: 你要先交税，
1: 先交税以后才能往外，所以你又凑了另外一笔钱再打进去作为所得税，它就算是涨了这个钱的一个比例，哇，嘣就打进10多万去。OK， 网络上也显示出来你的税金已
2: 经
1: 收到
2: 了，
1: 交到了，那个网络小蜜也给提醒，账户里边显示你的税金什么时间已经收到了。OK， 你这个时候再会问他，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可以取出钱来了？他说可以，但是还有个5%的管理费。
2: 嗯，
1: 啊，这是另外要交的。
2: 嗯，
1: 这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哦。
2: 忐忑了，
1: 有点热，还要交另外管理费，那还有什么钱？
2: 嗯，
1: 啊，说其他的应该没有什么钱了，就是主要是这个主要的钱。那你也会问，
2: 嗯，
1: 你的这位虚拟的恋人啊，网络情人，他就说咱算一算账，对吧？
2: 嗯，
1: 一算 OK， 我还是赚钱的，然后还赚了很多了。你在这么短的时间，你到哪去？你工作的话，你能赚这么多吗？你不可能的。
2: 嗯。
1: 那就交呗，5%也没多少。
2: 嗯，
1: 你又另外
2: 凑
1: 的钱，又填进去了。
2: 嗯，
1: 填进以后，在网络上，你的账户里边也显示你的钱收到了。
2: 嗯，
1: 啊，小蜜也说收到了你的管理费，啊，按照规定，48小时以后，
2: 嗯，
1: 你如果取钱，你的账户的钱可以自由流通了。
2: 嗯，
1: 你挺高兴。OK， 我等了48小时。完了以后，我把我赚的钱回来，我看看，我投了10万，现在还赚20万，20多万，总共这也挺好。
2: 嗯，
1: 我取出一部分留的那种，再继续赚。你等上2天，48小时以后再去到那个网站，网站没了，进不去了，log in不了。这个时候你就担心了，我那位网络情人哪去了？我一天到晚跟他天天聊天，天天交流，哪去了？再找再查了，联系他，联系不上了。
2: 他也蒸发了。
1: 他也人间蒸发。你这时候疯狂的来找他，到处找他，结果你发现，你什么，他的什么都没有。
2: 不知道，
1: 你只有他开始发给你的那个美女照，或者那个帅哥照，或者他到哪个地方登山旅游，一些晒的照片，他的名字。你从来没看过他的真实的 ID，他告诉你他叫什么 Claire 也好，或叫什么什么什么名字也好，你真正的并没有看到的，你这个时候才感到哇，我上当了，是你不单投入了大量的
2: 钱，
1: 投入了感情，你是人财两空，人是所有的
2: 感情，而且那些就是全部没了哈，
1: 全部没了，这就是杀猪盘。
2: 就是猪杀掉了。
1: 对，
2: 猪小猪养大然后杀掉了。
1: 对，
2: 嗯，
1: 整个一过程大概我们看了一下，从开始到最后一般两个月，
2: 两个月，
1: 大概两个月的过程，他逐渐的要和你培养感情，
2: 嗯，
1: 聊天升温，
2: 嗯，
1: 升温以后再感情比较有一段可能是非常好了，
2: 嗯，
1: 啊，那个时候你也会感到非常幸福，
2: 嗯，
1: 尤其是你他帮助你投了钱了，
2: 嗯，
1: 投了资了也赚了钱了，
2: 嗯，
1: 感情非常热烈，
2: 嗯，
1: 啊，
2: 嗯，
1: 这个时候你也感到很刺激又很兴奋，
2: 嗯，
1: 又很甜蜜，
2: 嗯，
1: 天天有个人来关心着你，
2: 对对对，
1: 所以到最后一下人间蒸发。而这期间你曾经会啊想过哦，我给他视频一下，他从来都是不给你视频的，音频从来都不，只打文字，啊，不方便视频，会各种理由给你拒绝。而这一个作为被养的猪，通常呢，
2: 嗯，
1: 心里边也会有这种心态，也不，
2: 嗯，
1: OK， 他不愿意给我视频，他比较那也好吧，毕竟他本身呢有些自己的问题。
2: 嗯嗯，
1: 思想上有些出轨，可以说，
2: 嗯，
1: 很多都是有家庭的，
2: 嗯嗯，
1: 或者并没有真的想着去跟这个怎么样，
2: 嗯，
1: 就是网恋出轨，思想出轨了，他自己也是，
2: 嗯，
1: OK， 有点小小的忐忑和，
2: 嗯嗯，
1: 和不愿意透露这种，
2: 嗯嗯，
1: 所以还会把这种美好啊要保持在自己的心里，是这样一种心态。
2: 就是说，好像上当的女人有，上当的男人也有。就大家都不是笨蛋哈，怎么会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这个就是对方他可能同时面对好几个吧，他养好几个猪，有这个可能吗？
1: 当然是，他是广泛会撒网了。
2: 嗯。
1: 我们一个律师群里边这个最近的报道出来以后呢，一些律师朋友说，
2: 嗯，
1: 哦 ，OK。我就曾经收到过这个帅哥美女的这个头像，而且有的还把截屏发出来，
2: 嗯，
1: 这个什么，其中有一个女的是非常穿的也非常，可以说得体吧，看来是淑女，不像是原来是非常太性感的，可能很多人不见得喜欢，显得又庄重又大方又漂亮又有知性，看来非常好，所以那我们那个律师的这位同事说。我没有上当，我一看心里就有数。
2: 嗯，大部分人看了都是心里有数的，因为比如说一个女性哈，现在很多人不把那个自己的头像放在微信上，放在什么，因为他看你哦，你是女的，他就来对症下药那种感觉哈，
1: 嗯，
2: 来一些男帅哥的那些照片，
1: 嗯，
2: 当你接到这些照片的，如果很理性的人就是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帅跟我有关系吗，
1: 嗯，
2: 那我就会我不一定要加上你，但是天天发背不住哪一天无聊好吧就加一下，问你要干嘛，
1: 是这样，很多人都说可能睡觉之前或者其他无聊的时候翻一翻，哎，一看那个美女照
2: 还挺舒服的，
1: 帅哥照，
2: 就加一下
1: 吧，
2: 就随便说两句，
1: 对，
2: 你在纽约干什么啊？你在加州干什么啊？就好像离得也很近，那我们就是不太像是坏人，而且自己有的人他表明说我不是坏人啊，我不是那个什么，我就是看你这个很有意思啊什么，反正他说的好得体的话，
1: 是
2: 就抓住你的心，
1: 是这样。另外一点，所有目前这一些上当受骗的人都是同一个软件，叫 WhatsApp。
2: Oh my god！
1: 对 ，WhatsApp 软件呢，应该是最初应该是在香港发明的软件，然后现在是归 Microsoft 持有拥有。它的好处呢，加密性比较强，所以加密性点对点，就是你发的东西直接知道我，没有一个中间 server， 其他的无论是 Facebook 也好 ，WeChat 也好，其他它都是有个服务器。
2: 嗯。
1: 你的聊天记录啦，这
2: 别人也有的，如果要查是
1: 他
2: 要
1: 查能查得到。
2: 嗯。
1: 但 WhatsApp 没有，所以这一点大家要特别小心。
2: 我们前段时间大家很多人都下载了这个，因为说微信怎么就是谣传哈，微信好像冬天的时候我记得。
1: 对。
2: 然后微信怎么要停止了要什么？我们赶快怕失联啊。因为现在好像大家都没有电话了，
1: 是
2: 都是有那个软件，我赶快把汤律师找一下哦，WhatsApp 我们也下载一个，
1: 对， 罗刹本身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2: 但是被坏人利用了。
1: 对，被坏人利用了，因为他正好正因为他的这种加密性比较好，隐私比较好，所以有一些我还不想我们一些商业机密啊，我就聊天叫第三方被控制，那我就通过他用正常的渠道来利用这个软件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些坏人作恶人他就利用了他的这个特点，
2: 所以就是要警惕杀猪盘在我们身边出现的时候，就是陌生人来加你，对不对？
1: 对。
2: 但有的他是在那个大的群里面，
1: 先群发以后回头再叫杀猪盘引诱到你下载 WhatsApp， 这个时候你要小心。另外一个 WhatsApp 给你发送的软件不要随便下载啊，不要通过 WhatsApp 下载软件任何东西，你下载下来那个是危险的。有些软件是 app， 你通过正常的Apple Store 也好 ，Microsoft 的那个 Store，或者 Play， 谷歌的那个 Play Store，它正式的一个软件，那个可能还好一些，但也需要多方提防，有一些需要警惕。
2: 至少是就是前面聊天都 OK 哈，反正你开心我也开心哈，就互相聊着吧。但是到了打钱的这个阶段，就是是不是那个就是已经被那个控制了，好像管不住自己了，就是想要不就投一点儿嘛。
1: 对，是这样，他把握你的心理非常好，他也给你看，他的赚钱的账户他是怎么赚的，我放了多少钱，我在多长时间赚的这个钱，他也会解释告诉你，你也看到了，你确实到网上你看到了，哇，是这样，我要有这个钱我也能赚，而且他这时候跟你聊你们之间感情。你会给他感情变得升温，有的时候，这时候他就像变成了这个有恋人了，开始就共同的想办法要建立一个家庭，将来要，
2: 就是能深入到这么深的深度，
1: 对，是这样，
2: 一个理智的人，一个就是有头脑的人，马上就是好像被他完全被他控制了，那就
1: 是这样，我的一位到这边来的一个客人，他就讲到，实际到最后，他在他的嫂子和应该是妯娌了陪同下到我们这儿来，他一直还不能接受，
2: 不
1: 可能骗我，
2: 嗯，
1: 不可能骗我，还是这样，
2: 好可怜，
1: 是他已经陷进去了，真正的，而且这个那个男的呢，开始告他啊，说他是在西雅图上学，后来又回国，亮了一个帅哥的照片，肌肉也好啊，非常也非常健壮，又阳光，然后聊上以后，这女的实际上是在家带孩子的一位母亲，长得也不错，然后聊上以后，她不断的给她发些东西，会问她。哎，那女的也感到
2: 有人关心，
1: 有人关心啊，有人关心。那时不时的问候一下，你这个周末干嘛去啊？我带着孩子去，去参加补习班了。我在开车吗？我在开车啊。不聊了，你小心开车啊。咱们以后我们再聊。对他有很多的关心，很多的这种温存，所以使得他的内心呢感到非常舒服，
2: 慢慢的打开自己的心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可能就是在现实当中他的家人对他的关心有限
1: 应该说吧，在正常的这种家庭里边他先生应该是在外州打餐馆的一位
2: 拼命的工作，
1: 拼命的工作，累得要命，双方之间的交流肯定
2: 有限，
1: 但不像这些就外边的可能还感到比较刺激。
2: 其实大家是不是应该这样理智一点，就是当有陌生人从某个大群里面来加你的时候，你要稍微保持一点警惕，即使加上了也要稍微有一点理智，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互相，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更加关心自己的家人， 就是如果你的关心足够，我觉得外人也打通不了你们的这个小门，对不对？
1: 对，说得很好的。
2: 嗯，
1: 另外一点呢，
2: 嗯，
1: 刚才说的一个特点，这个所有的诈骗目前都是通过 WhatsApp。
2: 嗯。
1: 第二一个点上，你和他都没有视频过，这么长时间，这两三个月，
2: 嗯，
1: 都是通过图片发送，图片发送。
2: 嗯。如果拒绝跟你视频，那也是有点问题了。嗯。
1: 对，拒绝跟你视频，那你要考虑。
2: 嗯。
1: 就像我的另外一个。客人吧，他是这样，也是到我这儿说，做了一个案子，说就说啊，我想这个投点资，很快就反悔了，正好是前段时间，在办公室，在那边做完事情，走的路上，他就跟我说，我觉得有点不太对，我感到他的这种心态呢，就比较 hype 了，比较兴奋，比较高涨，我说怎么回事？我到我这坐一下了。他这在呢，就站在这个地方。我说你是不是在网上做什么？
2: 投资
1: 啊。
2: 嗯。
1: 是啊，我说你是不是和一个女的在谈呢？是啊，我说那个时候年轻漂亮啊。是啊，我说你是不是通过 WhatsApp？ 来认识的。是啊。
2: 你怎么知道？
1: OK，
2: 套路了。
1: 对，
2: 嗯，
1: 我说你上了杀猪盘的当了，被人当猪养了。什么叫杀猪盘？什么叫杀猪盘？我说我回去，我一会儿发给你几篇文章，关于杀猪盘的文章。他不可能骗我，那个你就不可能骗我。OK， 我说骗不骗你，我不先说。你今天晚上回去以后，要求跟他视频一下。只要他敢跟你视频，那我不说什么。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你不是要打钱做给他做投资吗？是账户。没问题，打钱的时候要求给他见个面。他敢不敢？如果可以。那算我错了。两个星期以后。没有见面。在一个月以后没有见面。后来我问他什么情况，哎呀，那个他就
2: 不提了，
1: 就不提了。所以实际上这个事情呢，他也警醒了，所以一定是没有视频过，又不敢给你音频，都很少，就音频有的时候，发音频的时候也是非常磁性的一种，感到非常好听。是这样一种，不见得是真的，就是有也不多。所以这一点呢特别要注意。
2: 所以是在几点上提醒大家，一个是陌生人加你的时候要百倍警惕，
1: 用 WhatsApp
2: 然后用 WhatsApp 软件来单独跟你联系又不肯跟你视频的，
1: 对，
2: 那一定要警惕。
1: 对，然后给你下载一个 APP， 一个软件，通过
2: 不能弄啊，就是不能加上。对，就是通过这些他来发的一个软件，你就加这个软件吧，那不能加，就是一定会被套路上。其实这些就是杀猪盘的背后操盘手，我觉得他是可以，他同时对着好几个啊。
1: 是另外一个呢，这些人到底在哪你根本不知道，
2: 根本不知道。无法知道。那个咱们这么厉害的这个警方怎么没有办法吗
1: ？OK， 一个是呢，很多人出现这种事情都自己吞咽，好像又觉得不好意思。再一个，即使到警察，警察这边通常是不管关治安这一块的。那通常可能是 FBI 了呀。有的人又不愿意，或者说即使去了，你这个数额。可能
2: 不够立一个案的，还是什么
1: ？OK， 这种事情越多。引起足够的重视，一定会有人来处理。所以另外一点就是在提醒大家，不要

0: 还是什么？
1: OK， 这种事情越多，
0: 嗯，
1: 引起足够的重视，一定会有人来处理。
0: 嗯，
1: 所以另外一点就是在提醒大家，不要把你的这种觉得很委、很窝囊的这种事情，闷在心里，
0: 忍住了哈，要讲出来。
1: 对，闷在心里真可能得病的。
0: 对，
1: 讲出来无所谓，这是你上当受骗了。
0: 对，
1: 没什么。
0: 我们有几个经验哈，就是大家都过得苦哈哈的时候，哎，竟然有人拿出了这么多钱，就是拿出了这么多钱给了这个，就是投进去了哈。
1: 对。
0: 他可能是他认为自己生活马上就会过好，在这个人的带领下，所以呢，他不是他自己的钱，他可能就是哥哥嫂嫂什么你们
1: 借的钱，一点不错。
0: 借的钱。
1: 到后期他基本上开始说把他已经了解到你的底细了。
0: 嗯。嗯，
1: 通过不断的升温交流，谈他的过去，
0: 嗯，
1: 谈他的感情，你和他拉近了距离以后，你会讲你的故事，
0: 嗯，
1: 你会把你的情况告诉他，所以他知道你有多少钱，
0: 嗯，
1: 和投资额的时候开始给你算了 ，OK， 你差不多，
0: 嗯，
1: 你把投个10万，他知道你大概就有10万，
0: 嗯嗯
1: ，OK，
0: 嗯，
1: 然后后期呢10%的税金，你可以想办法借去，
0: 借的，啊，
1: 对，
0: 对，
1: 后期再5%那个，
0: 嗯，
1: 又需要去借的，
0: 嗯，
1: 到后期别人才知道，包括我的那个布鲁克林那个客人是不是这样？
0: 哎呀，也可怜。那最后这些
1: 钱，他自己当然也有个想法，我是为了他赚了钱了，不管怎么地，我给家里边也看也证明我有能力，我在虽然在家里带孩子，我也有能力赚钱的。你看我现在网络时代，大家有不同的办法在赚钱，我也能赚钱。没想到他被人当猪给养给宰了。
0: 对，啊，这个水还真的挺深的，然后要理清楚的这个所有的思路呢，就是你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1: 对，
0: 虽然很难做到哈，就是被人家聊到热了以后哈，跟这个人，跟虚拟的这个人建立了这种好像很深的感情的这种时候，你可能放松了警惕。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你时时保持你的警惕，这是没有错的。
1: 对。
0: 然后你时时保持一个就是平和的心态，不要去梦想那种好像几个月发大财那种几乎是没有的事儿。
1: 对。
0: 只能几个月就被骗了这种。
1: 对。
0: 这种可能啊。
1: 所以另外一点呢，就是也提醒这个每个家庭，一旦出了这种事情呢，不要过多的指责，指责只能越来越加深这种
0: 裂痕，
1: 加深这个裂痕，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已经出现这个情况，大家面对它，所以面对第一，自己要保持一个相对冷静的一个状态，来处理，该去报案报案，该去舒缓舒缓，这个时候很多的受害人呢，精神上都会出现问题。
0: 对，会，
1: 精神
0: 窝囊，然后就是觉得自己一世的聪明英明就全毁在这几个月里面的，这个仔细想想就是不可能的，但是真的就是
1: 对
0: 窝囊，然后窝在心里面容易生病哈。
1: 对，容易生病，容易精神上出现问题，容易出现家庭的破裂，
0: 对，
1: 造成更大不必要的
0: 更大的伤害，是。好的，今天啊，非常感谢汤律师，谢谢您。
1: 也谢谢梅晶，把这种故事呢讲给其他人，就是真实发生的案例，讲给其他人听。那这样的话呢，也能使很多更多的人呢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受骗了。
0: 对，好的，谢谢。
1: 谢谢。

报告指出，由于受害人被骗后感到羞耻，不敢对外人说，会导致这个案件的数量被严重的低估。去年三月，纽约的疫情开始爆发了，很多人都在家里工作。你有没有感觉到，在家里我们就是通过脸书啊，翻阅脸书来阅读新闻，和朋友联系也有一些少，因为不常常见面。网络上突然会冒出很多的人来加自己为好友，如果你耐心地数一下，你觉得每天都有人想跟你做朋友。起初的时候当然还是有一些感动的，但是加着加着，你就会觉得怎么会变成了这样。其实啊，你稍微留意，你就会发现在社交媒体上那么多奇怪的陌生人要加你做朋友了，你是不是应该警惕呢？梅津呢，在这里不评价这种做法的正确或者是不正确，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对陌生人去诉说的行为，在我看来就是非常危险的。在过去，美国流行一种尼日利亚骗局。尼日利亚骗局，它的作案的人呢，都是尼日利亚人。现在这种骗术很难骗到人了。尼日利亚骗局开始学习杀猪盘的模式，做北美华人的生意。这些非裔的骗子在网上寻找华人网红、明星等等的照片，利用翻译软件把英文翻译成中文，但是那些文字你肯定是能够看出破绽的，你一看就会发现文本根本不通，前言不搭后语。你就可以想到骗子他用了翻译器。有一个投资的百科网站上介绍说，尼日利亚骗局也称为是419欺诈，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一种诈骗，发件人请求帮助进行钱款的转账，而作为回报呢，发件人提供数额很大的佣金，最高可以达到数百万美元。然后呢，诈骗者要求汇款以支付和转账相关的费用。如果你将钱寄给了诈骗的人，骗子收到钱以后立刻就消失。也有骗子声称转账有一点问题哦，要继续要钱。那么在这里，美金只想提醒大家，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要警惕那些莫名其妙要加你做朋友的人，要警惕陌生人的过分关心，更要警惕和朋友在网上谈钱谈投资，我们还是面对面的好。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说，纽约是杀猪盘的重灾区，究竟有多少美国华人女性被骗，目前真的没有官方统计的数据。住在纽约的一位薛女士说，她的身边就至少有两个朋友被骗。早在2020年的3月26号，美国卫生总署的 NRH 他们就在网站上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就是网络爱情诈骗，受害者和诈骗者的关系动态和心理特征。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纽约在今天呢是一个蛮热的天气，希望大家晚上可以出门了，白天真的尽可能热的时候呢，老人家希望您不要出门。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晚间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我是陈慧。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在今天呢晚上的温度呢大概也在差不多呢是75度上下。那么在今天呢是晚上是有云的天气，明天是星期五24号多云，星期六25号也是多云，星期天可能会下雨，是打雷的天气。这几天的天气平均温度在77度到81度之间，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很热，希望大家要特别小心。在今天的股市，道琼呢是 51711.65， 道琼 51711.65， SP500 指数 7408.30， 7408.30。在纳斯达克是 25137.69， 25137.69。这是我们在今天所看到的三大股指，道琼、SP500 指数以及纳斯达克。为听众朋友播报今天的我们这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3号，在今天呢是一个晴朗，而温度呢是大概在75度上下。7月23号2026年7月23号2026年今天的天气呢是很热啊，有点热，所以老人家千万不要出门。在24号星期五也是多云的天气，77度。在25号周六也是多云，26号这一天呢是星期天，也会下雨打雷，所以本周末呢的天气呢都可能呢会，希望听众朋友尽可能呢不要出门，尤其是老人家啊，下雨天出门比较危险，所以特别提醒一下。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晚间新闻，我们首先关注已经结市的股市情况。道琼在今天是 51711.65， 51711.65，SP500 指数在今天是 7408.30， 7408.30。 再接着纳斯达克在今天是 25137.69， 25137.69。 这是三大股指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晚间新闻。今天晚上呢是一个有云的天气，在温度上大概是75度上下，周五将是有云77度，到周六也是有云，星期天温度很高啊，星期六还也很高，在80度，星期天81度，而且星期天呢可能是会有雷雨，希望听众朋友出门要特别小心。我再说一下，周五将是一个有云的天气，77度，周六是一个有云的天气，在80度，星期天是81度，可能会下雨，而且是雷暴雨。在今天晚上呢 天气呢大概是75度上下。这是在今天的天气概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道琼指数今天在 5171.65 结市， SP500 指数在 7408.30， 纳斯达克在今天呢是 25137.69， 道琼是 5171.65， SP 是 7408.30， 纳斯达克是 25137.69。 这是美国道琼 SP500 指数以及纳斯达克三大股指的具体数字，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相关重要消息，来自在今天华府的外电报道，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今天投票通过一个新的规定，禁止在美国销售含有被认定构成国安风险来自中国企业的关键性的硬体装置。路透社在今天报道指出，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握有一份企业的清单，包括了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和中兴通讯，相关企业设备因为涉及到国安疑虑不得在美国销售。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主席卡尔在今天指出，这个机构将彻底堵住零组件的漏洞，而从2022年起，华为等名单上企业制造的装置已经被禁止申请新的授权，但包含华为零组件的装置仍然可以获得批准销到美国市场。而根据这项新规定，任何含有华为制造逻辑运算的硬体元件的装置都将会被禁止。华为目前没有回应任何的制品请求。这是今天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投票通过的一个新规定，禁止在美国销售含有被认定构成国安风险来自中国企业的关键性的硬体装置。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相关的重要消息。在今天国际油价大涨，主因石油市场受到霍姆兹海峡接近的停摆，红海攻击事件加剧供应了疑虑。法新社报道，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 8.4%， 报每桶 101.93 美元，这是5月下旬以来首度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州中级原油上涨 7.6%， 每桶 93.44 美元。来自布鲁塞尔的消息，欧盟执委会今天表示， Google 涉违反竞争法规数位市场法 DMA，对这个美国科技巨头开罚了 8.9 亿的欧元，折合在新台币是327亿。而此举恐怕加深美国跟欧盟之间的争执。法新社报道指出，执委会也指出， Google 在搜寻结果中优先推荐 Google Flight 或者是 Google Hotel 等自家的服务，也排挤竞争的对手，所以开罚了 4.6 亿欧元。另外一笔 4.3 亿欧元的罚款是针对 Google 限制应用程式 APP 开发商引导用户前往 Google Play 的商店以外的平台购买优惠服务或相关内容一事。欧盟科技事务主管威尔库南在今天表示，做出了这项决定，我们期盼确保市场拥有更多的竞争性，使其他公司也能够创新发展。一位欧盟高阶的官员表示， Google 依然持续优先推荐自家服务，但第二笔的罚款主要涵盖2024年3月到2025年12月这段期间。这是执委会依据数位市场法对单一企业计出合并金额最高的一项罚款。欧盟去年已经对脸书母公司 Meta 和苹果 Apple 开罚了2亿和5亿的欧元。报道也说，如果 Google 在60天内没有改善，罚款可能会进一步的提高。执委会也警告，届时会寄出定期罚款。 Google 遭到欧盟开罚之际，美国跟欧盟达成旨在降低贸易摩擦的关税协议即将会满1周年。美国总统川普不过他也指出，针对美方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欧盟显然也会乐观以待。欧盟竞争事务主管也对记者表示，确保我们主管机关制定的规范会获得在全面执行跟尊重，这也是欧盟职责所在。欧盟和美国今年都同意通过谈判解决欧盟数位的规范，也有可能是产生的摩擦，不过谈判呢还没有开始。来自在华府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与美国沙烏地阿拉伯洽谈中的民用核能协议将会获得批准。而此外，他警告，如果也门的叛军青年运动再次攻击沙国的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法新社报道说，川普在自家社群平台真实社群发文说，美国能源部跟沙烏地阿拉伯正在洽谈的民用核能协议中绝不包含任何核原料的浓缩，这项协议仅限于非军事用途。类似伊朗、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国目前运作中的民用核能设施。不过川普也强调了，这个协议完全以沙烏地阿拉伯加入极具声望而且相当成功的阿布拉罕协议作为前提。他同时再度重申，美国并不反对不具铀浓缩能力的民用核设施。在川普第一届美国总统任期之内，华府促成了阿布拉罕协议，而寻求建立以色列跟阿拉伯世界之间的一个桥梁。另一方面，川普表示，一年前美国因为青年运动攻击船只，干扰商业的航运跟贸易，而对他发动猛烈攻击。他指出，从那时起，包括美国跟伊朗发生冲突期间，青年运动一直表现得非常的克制。川普补充，不幸的是，他们现在开始采取行动，昨天晚上向2艘沙烏地阿拉伯的船开火。他向青年运动发出了警告，如果他们再次做这样的事，我们将追究伊朗的责任，因为青年运动是伊朗的代理人，届时伊朗以及青年运动本身都将会遭受严重的军事惩罚。川普也强调，他对青年运动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在此之前他们的表现一直很克制而且明智。而青年运动也表示，已经使用飞弹和无人机袭击红海的2艘沙烏地阿拉伯的邮轮，而此举恐怕会进一步干扰到重要的能源的运输，也可能扩大了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冲突。来自布鲁塞尔今天的外电报道，欧盟执委会今天表示， Google 涉违反竞争法规数位市场法 DMA， 对这个美国科技巨头开罚了8.9亿的欧元，而目前此举恐怕会加深了美国跟欧盟的之间的争执。法新社报道， Google 在搜寻结果中优先推荐 Google Flight 或 Google Hotel 等自家的服务，而排挤竞争的对手，所以开罚了4.6亿欧元。这是欧盟执委会在今天对 Google 违反了竞争法规数位市场法 DMA，而对这个美国科技巨头开罚了8.9亿的欧元。另外一笔4.3亿的欧元罚款是针对 Google 限制应用程式，也就是 APP 开发商引导用户前往 Google Play 的商店，在这个以外的平台去购买优惠服务或相关的内容，这又是另外一个罚款。而欧盟科技事务主管威尔库南也表示了，做这样的决定，我们的确是确保市场要拥有更多的竞争性，也让其他的公司能够创新发展。一位欧盟高阶的官员表示， Google 依然持续优先推荐自家的服务，但第二笔罚款主要涵盖了2024年3月到2025年12月这段期间，而这是执委会依据数位市场法对单一企业寄出有关的合并金额的最高罚款。欧盟去年已经对脸书公司 Meta 和苹果 Apple 也开罚了2亿跟5亿的欧元。报道也说，如果 Google 在60天内不改善，罚款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提高。执委会也警告，届时会寄出定期罚款。 Google 遭到欧盟开罚之际，美国跟欧盟达成了旨在降低贸易摩擦的关税协议即将要满一周年。美国总统川普政府过去指控欧盟刻意针对美国科技业，扬言对欧洲输美商品寄出关税以示报复。不过针对美方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欧盟显然也是乐观以待。欧盟竞争事务主管黎贝拉对媒体记者表示，确保我们主管机关制定的规范获得全面执行和尊重，这也是欧盟职责所在。欧盟和美国在今年同意通过谈判，也希望借此途径解决欧盟数位规范所可能产生的摩擦，不过这个谈判还没有开始。下面我们看一下在东协方面的一些最近的事情。来自在今天中央社的报道，东南亚国家协会第59届外长会议及相关会议即将会落幕。菲律宾外交部长拉萨洛在今天表示，东协跟中国正朝向今年底完成的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在共同的努力，从各方立场可以看出展现了政治意愿。菲律宾是今年东协轮值主席国，19号起在马尼拉主办第59届东协外长会议及一系列的相关会议，明天将是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TAC 签署50周年纪念活动落幕。拉萨洛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了，南海是本届会议的一个重要的议题，特别是南海行为准则 COC 谈判进展。他说，自今年1月起，东协跟中国谈判代表已经改为每个月举行一次会议，以加速进程。目前在关键争论点已经逐渐形成共识，例如地理适用的范围是否具法律的约束力，职权的范围及南海行为的准则与南海共同行为的宣言 DOC 在此之间的关联等等。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有所进展。拉萨洛表示，各方希望今年底前完成南海行为准则谈判。我可以看到所有相关的国家都展现了政治的意愿。他并且强调，南海行为的准则谈判不会只呈现中国的立场，它的内容也将会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一致的，也不会减损第三方的权利，而重点是在于规范海洋治理及各方在海上的行为。第59届东协外长会议在今天发布了联合公报，而重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是所有海洋及海事活动的法律框架，并重申维护航行及飞越的自由，也包括了航行的安全，以及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的重要性。联合公报并指出了部分外长对南海、填海造岛海上活动以及在最近的一些严重事件表达了关切，认为北极海上人员安全及破坏海洋环境的行动已经侵蚀了彼此的互信，也升高了紧张的局势，这也可能损害区域上的和平、安全跟稳定。东协外长也支持推动在菲律宾设立东协海事中心，并欢迎东协海岸防卫论坛完成概念文件以及职权的范围，而未来也将会深化会员国在资讯上的共享搜救、人道援助、海洋污染应变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相关领域的合作。除了在南海的议题之外，本届会议在多项合作也取得进展，包括完成了数位经济的架构协议 DEFA， 同时也协商了预计今年11月进行全面的签署，也推动跨境 QR Code， 这是有关的金钱上的支付，也包括了人工智慧的治理合作及人工智慧安全网络的建设，并且也借此持续推进东协中国自由贸易区 3.0 的升级，也包括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也就是 RCEP 的相关的进一步合作。来自在奥斯陆的一则新闻，造成77人不幸死亡的挪威722新纳粹大屠杀到今天是15年，奥斯陆举办了多场的纪念活动，被害者的家属跟幸存者也重回当年发生惨案的乌托亚岛，进行他们的对家人的追思。而面对在日益盛行的极端主要，在目前受难者支持团体也表示，增加面对面的对话是预防极端主义者发芽最好的一个方法。这是发生在15年前722新纳粹大屠杀，而这件惨案几乎是依旧深深的烙印在挪威人的每一个人的心中。自由记者弗吉安在今天表示，2011年7月22号的这一天，他从外地回到奥斯陆的时候，凶手布列维克已在市中心的政府办公大楼放置了炸弹，街上人心惶惶，公共交通也被迫停驶，军警全面出动，人们当时是不知所措，连交谈都只敢悄悄地说话，而整个城市都变得非常的安静。这是在当年在北欧的挪威奥斯陆曾经发生过一个722的纳粹大屠杀，而到今天呢正好是满15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台北的一则新闻。2026年名古屋的亚运棒球项目赛已经公布了，台湾代表队由总教练汤登凯在这次是负责领军，而预赛的首战会在9月21号迎战想要挑战五连霸的韩国队，而金牌战预计是在27号。名古屋的亚运棒球项目本届一共有8个队参赛，而昨天大会正式公告了全部的赛程，台湾跟韩国、香港、泰国同在 B 组。 而 A 组则有中国、日本、菲律宾和巴勒斯坦。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在今天来自马尼拉的一则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在区域安全会议上向亚洲盟国保证，美国寻求跟北京会建立积极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抛弃亚洲的盟友。路透社报道说，卢比欧昨天跟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了会面，双方讨论为习近平九月到美国的访问进行铺路。卢比欧在今天对媒体表示说，华府跟北京的合作不会以牺牲美国的亚洲的亲密盟友作为代价。卢比欧也对媒体表示，我们已经在这个区域，我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不会抛弃盟友，我们已经非常明确表达这一点。他也指出，这是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支庞大的军队，两个核武的国家，我们必须跟中国保持关系，我们希望这样的关系尽可能积极，但这绝不会以牺牲我们区域内的盟友跟伙伴，或是我们在此地的存在作为代价。卢比欧稍早出席在马尼拉举行的东亚高峰会和以安全议题为主的东协区域论坛，会中各国外长也强调，面对全球安全威胁以及中东局势的再度升高，有必要加强彼此的合作。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理事长周满之被控受中国指示跟资助而在台湾发展组织，高雄高分院跟一审改判八年徒刑，最高法院认判决并无违误，驳回了上诉定谳。陆委会表示将注销周满之的台湾身份，陆委会则在今天下午召开了记者会，由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主持。他表示，根据在判决的内容，周满之的行为显然是危害了国家的安全，依据两岸条例相关规定将注销他在台湾的身份。梁文杰认为周满之一案很有意义，周满之最开始是被判无罪，原因在于中国陕西省爱国主义志愿者协会以及中国爱国主义志愿者协会没有能够被证明是中共的控制组织，而更一审的见解则是不能从组织的形式来判断，应该要看中共有没有实质的控制。他说，相信这个见解对于检调单位在日后调查相关案件的时候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对于承办这一件国安案的单位来说会起很大的一个鼓舞作用。而在高雄的高分院新闻资料，周满之是在民国93年间以大陆配偶的身份取得了中华民国的身份证，而他原来是陕西省爱国主义志愿者协会以及中国爱国主义志愿者协会的成员。而周满之明明了解两个协会是为中共省级统战部委托的民间团体，是受中共官方面的实质上的管理，而在基于发展组织的范译先后，他居然在台湾还主导成立了高雄市的新住民姐妹关怀协会以及台湾新住民的关怀总会，并且在台湾招揽一些陆配推动相关活动，为大陆地区发展有关的组织工作。这里是 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美国跟以色列2026年2月28号联手轰炸了伊朗首都德黑兰在内的多个区域。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尼不幸死亡，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展开了报复性的行动。而针对在境内设有美军基地的波湾国家发动了相关攻击，这也波及到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沙乌地阿拉伯等国、伊朗，并且封锁了世界能源运输的枢纽，那就是赫姆兹海峡。这也造成了全球在石油市场供应上的短缺，国际油价因此飙升，也冲击了全球的经济。美国跟伊朗虽然在六月签署了初步的停火协议，也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呢，也在完成的同时展开了双方的谈判，但随着航经赫姆兹海峡的船只遇到了袭击，川普七月宣布跟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也已经结束，美军对伊朗也可能会展开新一轮的打击。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则重要的消息，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于在奥斯陆的一则外电报道。造成77人不幸死亡的挪威722新纳粹大屠杀到今年是15年了。奥斯陆举办了多场的纪念活动，被害者的家属跟幸存者重返当年发生惨案的乌托亚岛，在那里他们进行追思。面对日益盛行的极端主义，受难者支持团体也表示，增加面对面的对话是预防极端主义发芽最好的方法。发生在15年前的722新纳粹大屠杀，这个惨烈的事件依旧烙印在挪威人的心中。自由记者弗吉安在今天表示，2011年的7月22号的当天，他从外地回到了奥斯陆。凶手布列维克已经在市中心的政府办公大楼放置了炸弹，街上人心惶惶，公共交通停驶，军警出动，人们不知所措，连交谈都只敢悄悄地说话，整个城市突然变得非常的安静。这是发自在挪威奥斯陆的一则相关的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中央社台北消息。2026年名古屋亚运棒球赛的项目已经公布了，本届台湾代表队由总教练汤登凯领军，预赛的第一场将在9月21号要迎战的是已经五连霸的韩国队，而金牌战预计27号会正式登场。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本届一共有八个队参赛，昨天大会正式公告了赛程，台湾跟韩国、香港、泰国同在 B 组。 A 组有地主队，就是日本，再其次就是中国、菲律宾和巴勒斯坦。在棒球赛事场地是枫桥市民球场和冈崎中央综合公园的棒球场。台湾9月21号预赛首战就要跟目前亚运棒球项目四连霸的韩国队在冈崎球场碰头，比赛的时间是当地晚间6点30分。22号是中午12点跟泰国在枫桥球场交手，接着是23号6点30分是香港在枫桥球场交手。 棒球赛24号是休兵日，而超级赛的循环跟排名呢是放在25、26号这两天举行，而奖牌战是在27号正式登场。台湾队在前两届跟韩国队在亚运交手，预赛都没有拿到胜利。2018年印尼雅加达的亚运预赛以2-1而抢胜，上一届在杭州的亚运赛赛事预赛是以4-0击败了韩国队，而金牌战再碰头以0-2而吞败，拿下了银牌。本届将是由教练汤登凯会领军而力拼，希望祝福他们得到金牌。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来自在台北的消息，美职波士顿红袜队追平了队史最长的15连胜，台湾好手郑宗哲再次以美季首倍抓到最后一个出局数，就连大联盟的官网都关注。只不过当双日的双重赛的红袜在第二场输球，就无缘再改写新高，这也是球赛的相关的一个内容。台湾在棒球赛呢，的确连我自己也很喜欢打棒球，因为呢台湾我们从小啊就训练大家去学打棒球，因为那是一个团队的一个竞赛，很有那种让你觉得自己是一个重要的团队的一个人，然后呢整个的合作呢就是看大家万众一心。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新闻，来自在台北的消息，美国的职棒队波士顿红袜队追平了队史最长的15连胜，而台湾好手郑宗哲再次以美季首倍抓到了最后一个出局数，就连大联盟的官网都关注。只不过因为单日双重赛的红袜在第二场输球而无缘再改写新高。美国职棒大联盟也就是 MLB 红袜队昨天在赛事因为下雨而延期，改为呢今天是一日两战，第一场以6-3击败了巴尔德摩的精英队，追平队史在1946年所缔造的15连胜，也是大联盟进入了扩编年代，也就是1961年之后第八次出现了球队单季至少15连胜。上一次他们是在2021年神路易红雀队的17连胜，而郑宗哲呢此战是先发第九棒游击手，虽然三打数没有安打吞下了一次三振，但大联盟的官网报道也不忘提及他的精彩的守备，因为红袜队连续两场都是由郑宗哲的美季守备而收尾。今天在九局上两出局之后，当郑宗哲拦下了阿隆索敲出的强劲的一个滚地球，也长传了一垒完成了封杀。大联盟的官网在报道中也指出，芬威球场全场的球迷爆出了欢呼的声音，传遍了每一个角落。只不过这个双重赛的两场，郑宗哲在板凳上是坐好也坐满了，而红袜队则以1-5败给了精英队，无缘推进队史的记录。在今天另外一个有关球赛的消息是，名古屋亚运棒球赛项目24人的名单公布了，纳入13个著名的职棒球员，美日韩中都有，包括了郑宗哲、林玉敏也都在名单中，而中职棒只有4队支援，台钢雄鹰、富邦悍将都没有球员支援。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喜欢打棒球，那么棒球呢，如果你懂得看的话是很精彩的，提供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下次能够看看棒球赛也是非常好。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继续我们关注来自中央社布鲁塞尔的外电报道，欧盟执委会在今天表示， Google 涉嫌违反了竞争法规数位市场法 DMA， 而对这个美国科技巨头开罚了 8.9 亿的欧元，而此举恐怕加深美国跟欧盟之间的一些不痛快。法新社报道说，执委会也指出了 Google 在搜寻结果中优先推荐了 Google Flights 或 Google Hotel 等自家的服务，而排挤竞争的对手，因此开罚了 4.6 亿欧元。另外一笔 4.3 亿欧元的罚款是针对 Google 限制应用程式 APP， 开发商引导用户前往 Google Play 商店以外的平台购买优惠服务或内容一事。欧盟科技事务主管维尔库南特别表示说，做出这项的决定后，我们期盼确保市场拥有更多的竞争性，也使其他的公司也能够创新发展。一位欧盟高级官员说， Google 依然持续优先推荐自家的服务，但第二笔的罚款主要涵盖了2024年3月到2025年12月的这段期间，这是执委会依据数位市场法对单一企业寄出合并金额最高的罚款。欧盟去年已经对脸书母公司 Meta 和苹果 Apple 各开罚2亿跟5亿的欧元。报道也指出，如果 Google 在60天内不改善，罚款可能会进一步的提高。执委会也警告，届时会寄出定期罚款。而 Google 遭到欧盟开罚之际，美国跟欧盟也达成旨在降低贸易摩擦的关税协议即将要满一周年。美国总统川普政府过去指控欧盟刻意针对美国的科技业，扬言对欧洲输美商品寄出关税以示报复。不过针对美方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欧盟显然也是乐观以待。欧盟竞争事务主管黎贝拉对媒体记者表示说，确保我们主管机关制定的规范获得全面的执行和尊重，这也是欧盟职责之所在。欧盟和美国在今年同意通过谈判，也希望借此途径解决欧盟的数位规范可能而引起的摩擦，不过谈判并没有开始。在今天来自台北的消息，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理事长周满之被控接受中国的指示跟资助在台湾发展组织，高雄高分院更审改判8年，最高法院判决并没有无误，判驳回了他的上诉定谳。来自在台北的一则新闻，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理事长周满之在日前被控受到中共指示在台湾发展组织，高雄高分院更审改判8年，最高法院判定并没有违误，驳回了这个上诉定谳。陆委会也表示会注销周满之台湾的身份。陆委会今天召开了例行记者会，由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主持。他表示，根据判决的内容，周满之的行为显然有害国家的安全，也依据两岸条例的相关规定会注销他台湾的身份。梁文杰认为周满之这一案是有一些意义，他在最开始是被判无罪，原因在于中国陕西省爱国主义志愿者协会以及中国爱国主义志愿者协会没有能够被证明是为中共所控制的组织。但是 更一审的见解则是不能从组织的形式而判断，应该要看中共有没有实质上的控制。他说，相信这个见解对于检调单位日后在调查相关案件时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对于承办国安案件的单位来说也会起很大的鼓舞作用。而在高雄高分院的新闻资料，钟满之是民国93年间以陆配的身份取得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因为他从中国大陆到台湾结婚，变成了台湾人的眷属。他原来是陕西省爱国主义志愿者协会及中国爱国

陆到台湾结婚，变成了台湾人的眷属。他原来是陕西省爱国主义志愿者协会及中国爱国主义志愿者协会的成员。周满之、明之两个协会是为中共省级统战委托的民间团体，受到中共官方实质的控制，而基于在发展组织的范译，先后在台湾主导而成立了高雄市新住民姐妹关怀协会以及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而在台招揽相关的陆配，推动相关的活动，也为大陆地区发展有关的组织。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台北的一则消息。前桃园市立委候选人马志威也涉嫌收到中国的资助而在当地进行参选，而马志威在法院一审认定呢是有违个资法，被判了8个月，二审认定构成违反反渗透法规定而被判刑2年8个月。据相关的报道也指出，马志威被控接受中国一位叫阿浩跟冰姐他们的资助，给他美元以及虚拟货币，这两笔款项呢将近新台币105万元，参选了民国113年桃园市的第一选区的立法委员，而且在桃园地检署呢就依照了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反渗透法及国安法而将他起诉，并且他被囚刑3年8个月。桃园地方法院也指出，马志威、明知他们两位不是在台湾的立法院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跟中央各部会人员有联系的必要，可是呢却把在台湾的大量的联络的资料去给他们，并借此获得他们的信任。也因为马志威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非公务机关非法搜集相关的个人资料罪，判处了有期徒刑8个月。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听众朋友继续播报我们在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来自在华府的消息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今天指出，川普政府将调查中国人工智慧 AI 是否由美国模型蒸馏而出。白宫发言人在今天表示，这是川普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事项，目前正追踪掌握相关的情况，而这也关乎着美国国家安全，必须确保美国在人工智慧竞争当中保持主导的地位。美中 AI 竞争备受关注，美国财经媒体 CNBC 也在日前报道，中国的开放权重，也就是 OpenWeight 模型正在加速的发展，以追赶 OpenAI 和 Anthrop 等美国公司的领先产品。这也引发科技业高层跟政府官员担忧，美国在人工智慧 AI 竞赛中的领先地位可能会不保。中国新创公司月之暗面本月稍早推出了 Kimi K3 的模型，而在部分行业基准的测试当中表现超越了上述的公司。贝森特21号接受 Fox 财经新闻网在节目访问的时候就表示，如果发现海外模型窃取了美国企业的成果，华府有能力针对这样的窃盗行为做出制裁他们。白宫发言人李维特今天在白宫记者会被问及美国总统川普，他也回应的表示了他认为这将是川普政府高度会重视的事项之一，显然要确保美国在人工智慧 AI 竞争中保持主导的地位。川普政府也正在追踪掌握相关的情况，

0: 另外，有媒体也问到，如果发现中国的人工智慧模型窃取了在美国上的技术，川普会采取何种的措施而因应？李威特表示，相关的对话也正在进行。他也强调，这是重要的，不仅关乎是美国国家的安全，这也是为了确保美国在这个领域保持它的主导地位。而根据报道 ，Esrop 上个月曾经致函美国联邦参议院银行、住宅和城市事务委员会，指控中国科技公司阿里巴巴对 Esrop 发动到目前已经是规模最大的一个蒸馏攻击。所谓的蒸馏，就是一种 AI 的训练方式，也就是人工智慧的训练方法，使用一个功能比较强大的现有模型输出来建构一个规模比较小、能力比较弱的模型。贝森特也指出，在许多中国模型上发现了美国大型语言模型的浮水印，这是无法接受的，我们将在未来几天或几周内会对此而展开调查。路透社报道，美国跟中国计划在9月进行有关 AI 的会谈，贝森特也将代表美国参与相关的讨论。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托雅岛在日前追思19号揭幕的挪威722新纳粹屠杀事件纪念碑，这是由艺术家法尔巴肯所设计，蓝色的铁框上写着所有罹难者的姓名跟年龄，也在姓名的旁边保留了一个小洞啊，一个小孔孔，让追思者可以献花致意。来自在奥斯陆的相关报道，造成了有77人不幸死亡的挪威722新纳粹大屠杀到今天是15年了。奥斯陆举办了多场的纪念活动，被害者的家属跟幸存者也重回当年发生惨案的乌托亚岛进行追思。而面对日益盛行的极端主义，受难者支持团体也表示，增加面对面的对话是预防极端主义发芽最好的方法。发生在15年前的722新纳粹的大屠杀依旧深深烙印在挪威人的心中。自由记者傅杰安在今天表示，2011年7月22号的当天，他从外地回到了奥斯陆，凶手布列维克已在市中心的政府办公大楼放置了炸弹，街上人心惶惶，公共交通停驶，军警出动，人们不知所措，连交谈只敢悄悄地说话，整个城市变得非常的安静。挪威的722新纳粹大屠杀虽然已经过了15年的光景，但是很多的挪威人仍然记忆犹新。自由记者傅吉安也表示，当天的奥斯陆人呢，可以说人心惶惶，人们不敢大声交谈，整个城市变得非常的安静。在这次挪威722的新纳粹大屠杀虽然是15年前的事情，可是对很多的挪威人是记忆犹新。自由记者傅吉安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他说在奥斯陆的当天人心惶惶，人们不敢大声的交谈，整个城市变得非常的安静。所以这条新闻说到这儿呢，我想大家都知道，治安的维护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都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我们生活上的一个最大的安全上的保障。挪威的722新纳粹大屠杀虽然已经过了15年，很多的挪威人仍然记忆犹新。自由记者傅吉安也表示，当天奥斯陆 人心惶惶，大家几乎都不敢大声的讲话，整个城市突然的安静了。布列维克在市中心放置了炸弹，当场造成八人的死亡。他随后到奥斯陆的郊区乌托雅岛，在工党青年团举办的夏令营又滥杀了无辜，当场造成了69人的死亡，其中33位死者还不满18岁，年纪最小的只有14岁。乌托雅岛的管理主任科尔比胡斯也表示，他原本每一年都会到营队去帮忙，但2011年的夏天，他刚好因为应征了一个第一份工作而错过。本想下班之后再去看望朋友，但因为天气太差，打消了念头。可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他听到了广播，听到了乌托亚岛发生了惨烈的枪击事件，这让他彻夜不眠，整晚心神不宁。乌托亚岛管理主任科尔也约了胡斯受访，表示说，许多的人都随着时间渐渐地忘掉了722新纳粹的屠杀事件。不过，当他自己成为了母亲后，对整个事件的反思有了更深刻的感受。他在身后贴着很多的照片，一方面是提醒，一方面呢，也是告诉大家，安全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其他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来自华府的一则新闻。华府和利雅得多年来一直在讨论核能的合作协议，这包括的让沙烏地阿拉伯取得美国的技术，也让美国的企业有机会争取在沙国核能设施上的大型的合约，包括核技术安全、核扩散跟动荡地区的政治性的复杂性，这一直也是各界所关切的焦点。与所有禁止核子扩散条约缔约国一样，沙国也已经承诺不发展原子弹，并同意接受国际的核查。不过，美国在传统上也一直要求要有更为严格方面的相关保障。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今天来自星光的一则相关消息，这是台北的星光公司，台新星光金合并满一周年之际，董事长吴东亮特别发出了一封给全体员工的感谢信。他表示，感谢所有员工在变动当中守住了专业，在压力之下展现了韧性，也在磨合当中建立了彼此的信任。他也期盼大家提升效率，强化协同，一起开创台新星光金更加的稳健，值得期待一个未来。吴东亮这位老板也特别鼓励所有的员工，台新跟星光携手走到今天，转眼正好也满了一周年。站在这个特别的时间点，他一方面诚挚地感谢大家，也诚挚地希望大家能够再打开另一个更让大家觉得骄傲的局面。他说，整体的集团平台效益也渴望在未来会有更完整的展现。2026年的上半年，台新星光金累计税后纯益达到了 438.3 亿，年成长 329%，每股的税后纯益也就是 EPS 在 1.71， 累计获利跟 EPS 双双也都创下了历史的记录。他也表示说，这不仅仅是财务表现的亮眼，也是我们全体员工一整年来给予大家的 努力而获得的成果，所以他把这份荣耀告诉大家，跟大家一起共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美国跟沙特阿拉伯洽谈中的民用核能协议将获得批准。此外，他也警告，如果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再次攻击沙国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法新社今天同步报道，川普在自家社群平台真实社群也发文表示了，美国能源部跟沙特阿拉伯正在洽谈民用核能协议，绝不会包含任何有关的核原料的浓缩，也就是浓缩铀，而这项协议仅限在非军事用途。类似伊朗、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国目前运作中的民用核能设施。不过川普也强调，这个协议完全以沙特阿拉伯加入极具声望而且相当成功的亚伯拉罕协议作为前提。他同时也重申，美国并不反对不具铀浓缩能力的民用核设施，而在川普第一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华府促成了亚伯拉罕协议，而寻求建立以色列跟阿拉伯世界之间的一个桥梁。在此同时，川普也说，一年前美国因为青年运动攻击船只，干扰商业航运跟贸易，而对其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也说，从那时起，美国跟伊朗发生的冲突期间，青年运动一直都表现得非常的克制。川普说，不幸的是，他们现在又开始采取行动，昨天晚上向两艘沙特阿拉伯的船只开火。他向青年运动发出了警告，如果他们再做这样的事，美国会追究伊朗的责任，因为青年运动就是伊朗的代理人，届时伊朗以及青年运动本身都会遭受到严重的军事惩罚。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据统计，世界慢性肾脏病患者目前呢占世界总人口的大约十分之一，已经超过了5亿人。我们中国呢，慢性肾脏病的患者超过了1亿，也就是说呀，13个中国人里面呢，就有可能有1个慢性肾脏病的患者。慢性肾脏病的防治工作呢，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那么关注肾病患者健康，抑制肾脏病人群发展，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当前全组织范围工作的重点之一。 那么慢性肾脏病对我们的健康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早期怎样发现？怎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规范治疗？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了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临床医学研究所的副所长、肾脏病的治疗专家、主任医师李平大夫，和大家说一说慢性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那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李平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2: 本期嘉宾李平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日友好医院临床医学研究所副所长、药物药理研究室主任，兼任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联合学会临床疗效评价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学习工作经理，1982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曾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获得中医内科临床硕士和博士学位，1992年获得四川医学奖学金，在日本新泻大学医学部进修，并获得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专业特长：慢性肾脏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李平教授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研究课题10余项，在国内外学术杂志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100余篇，编写学术著作8部，获各类科技进步和学术著作奖8项。2003年被国家六大部委评为国家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2007年被评为国家中央机关优秀女科技工作者，2007至2008年度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李平医生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讲授慢性肾脏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欢迎关注。
8: 您好，李教授，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 CRI 健康中国节目的直播间，欢迎您。
9: 你好，谢谢。
8: 嗯，今天啊，咱们来关注我们的肾脏。其实呢，大家都知道肾为先天之本啊，这个说法是非常被大家所熟悉的了。那我们都知道人的这个生老病死，整个生命过程都和我们的肾脏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经常听到身边的男士啊，或者是女士朋友啊，女性朋友会这么说，哎呦，我最近这个肾虚啊，我可能是得了肾脏疾病了。那开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您先给我们澄清一下这个概念，肾虚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得了肾脏疾病？
9: 这个肾虚和肾脏疾病来说呢，应该是两个概念，
8: 完全不一样，
9: 完全不一样。对，它因为肾虚呢，实际上是我们中医，这个应该说中医的肾和西医的肾。那么我们通常讲的肾脏疾病指的是西医的肾，而我们说的肾虚呢是中医肾的概念。中医肾呢，他认为呢，肾呢为人体的先天之本，
8: 对，
9: 它是这个从一开始吧，所以呢中医有个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里，他就讲，他说女子7岁肾气盛，那么齿更发长，
8: 长牙了，长头发了。
9: 对，它是主骨生髓通于脑的。
8: 对，
9: 所以呢，它呢，这个肾呢和人的生殖泌尿系统有关。所以它呢，整体来讲，所以当它这个肾气不足了，它会觉得影响到它的泌尿生殖系统啊。这时候呢，就觉得有腰酸腿疼，那么可能呢会考虑是肾虚的表现。
8: 嗯嗯，
9: 而
8: 肾脏疾病和肾虚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那当我们说啊，这位女性朋友可能有时候觉得肾虚了，不一定就是得了肾脏疾病。
9: 对，是这样的。
8: 嗯，
9: 一般来讲，肾虚了，她可能会腰酸腿疼、腿软，她呢可能在比如说她的生育方面啊，可能会表现的比较弱一些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她可能跟肾脏疾病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8: 嗯，是的，您这样一说我们就明白了。那现在啊，我们通过一些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来，就是得肾脏疾病的人越来越多了。
9: 嗯，
8: 那现在这个肾脏疾病发病越来越多，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您先跟我们说一说。
9: 肾脏疾病呢，发病率高呢，主要我觉得原因应该说，第一呢，过去呢，我们对它的认识不够。 那么现在来讲呢，他这个认识多了，就是他的过去知晓率不足够，那么可能有些病人，你比如过去的时候，有的病人我们常常见到，有的病人呢因为贫血了来看的时候，他已经是慢性肾功能衰竭了。
8: 哦，这个贫血和肾脏疾病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9: 是的，因为一般的来肾脏呢，我们知道它这个人体呢有一些促红素的产生，它和直接呢在肾脏，所以当它肾功能发生了病变，我们可以说呢，我们知道呢，大家知道慢性肾脏病晚期出现了肾功能的衰竭，那么肾功能衰竭以后呢会出现贫血，所以呢贫血应该是肾脏疾病晚期的一个临床表现。
8: 嗯，也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有可能导致肾脏疾病，也就是现在这个肾脏病的这个发病率越来越高的一些原因啊。那么大家就对这之间的可能一些联系还搞不清楚，所以呢今天在节目中啊就请您跟我们来做一些详细的解析啊。那现在您再跟我们说一说，那么肾脏疾病目前比较主要的一些类型都有哪些，您给我们讲讲。
9: 肾脏疾病呢，你像过去分类呢，确实呢有所不同了。过去的时候呢，把肾脏的疾病，你比如分为这个感染性的呀，分为血管的疾病啊，还有呢有些跟这个炎症性的呀、慢性疾病啊。现在新的分类方法呢，国际上呢是把它分为急性肾损伤和慢性肾脏病两大类。那么这两大类当中呢，急性肾损伤呢，它可以出现的呢，比如说突然的急性的发病，那么由一些原因导致的急性肾脏的病变。那么慢性肾损伤，它常常是指的呢，这个肾脏疾病呢，它出现了尿检啊，或者呢，在检查的时候，血的检查发现异常，还有一些影像学检查异常，超过三个月以上，那么就考虑它是一个慢性肾脏病。慢性肾脏病里，它也分你是原发的肾脏疾病还是继发的，有很多的疾病都可以继发肾脏的损害，所以呢，原发肾脏病、继发肾脏病，的的确确呢，近年来呢，可能有些原发病的随着它的增高，特别是像我们说的，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变，由于社会压力的增加，你像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发病率的增加，它的继发的肾脏病变也会增加，这样也像刚才您谈到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肾脏病增多，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8: 慢性肾脏疾病是一个隐匿性极强的疾病，很多患者的肾脏已经发生了巨大损伤，临床上才有可能有症状表现，并且症状表现也是很缓慢的，往往容易跟其他的疾病相混淆，如身体乏力被认为是劳累，脸色不好被认为是贫血，到中末期肾衰竭引起消化不良，也许会被误认为是胃炎等等。发生慢性肾脏疾病的时候，这些症状一般不会一起冒出来，有时可能同时出现，有时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而不明显的症状又往往容易被忽略。那么怎样及时发现慢性肾脏疾病，在治疗和防范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肾脏病防治专家李平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中国节目，在北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呢为您请到的是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临床医学研究所的副所长、肾脏病的治疗专家、主任医师李平大夫，和大家来聊一聊慢性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那么李大夫，咱们在刚才呢第一小节讲了一下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啊，就是肾脏疾病它包括哪些啊，您讲了这个急性和慢性。肾脏疾病现在我们知道发病率是比较高的了哈，越来越高。那么男士发病多还是女士发病多？
9: 这种情况呢，取决于呢，确实呢，它就什么样的疾病。你比如说像狼疮性肾炎吧，那就是女士呢发病率呢要远远的高于男士。 所以呢，疾病呢，由于它的这个疾病不同，原发病不同，它也狼疮肾也是一种继发性的肾脏病，它是一个全身的系统性的疾病。
8: 也就是说，不能简单的说啊，男士你们以后就可以略微放松了，或者女士你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不是这样，就是不同的疾病对男女都有同样的威胁存在哈、啊。
9: 是这样的，对。
8: 那咱们接下来我们的主要内容就主要说的是慢性肾脏病、
9: 嗯，
8: 您跟我们说说慢性肾脏病都有哪些大概？
9: 慢性肾脏病呢，现在是这样，我们一般的通常的分类呢，分为这个原发、继发。
8: 嗯嗯。
9: 最常见的其实各个国家呢情况呢是不一样的。
8: 嗯。
9: 像中国啊、日本呐、啊、这些亚洲国家呢，它最常见的是 IgA 肾病，也就是原发性的肾小球疾病呢，它比较这个常见。IgA 肾病是一种免疫球蛋白 A。那么在肾小球的细膜区的沉积，那么它通常是通过肾穿刺病理来确诊的。
8: 嗯，
9: 这种病在临床上呢，它也会出现呢比较典型的，它的特点呢就是往往在病人呢发烧啊感冒以后，那么三天以后出现了可能会有肉眼呐、啊、或显微镜下的血尿的发生。所以呢，这个病呢在亚洲人群发病高，而现在在一些就是欧美西方国家呢，糖尿病的肾损害的发病率呢比较高，所以呢也有人说未来，因为中国现在新的流行病学调查表明，中国糖尿病人群呢也非常大，而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糖尿病国家了。
8: 对对对，
9: 所以这样呢今后有可能会有这样的趋势。
8: 嗯，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一些疾病，像什么心脏病啊，或者说是一些三高型的一些其他的病，发病率都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也都出现这种疾病了。在咱们肾病方面有这个特点吗？就是发病的年龄越来越低。
9: 这个发病的年龄越来越低的话，这个这种趋势的话呢，因为肾脏病它是这样，本身它的发病机制就不是很清楚，有的呢疾病呢可以呢儿童比较多见，你比如肾脏病也是这样，原发的肾小球疾病里头呢有些疾病是儿童比较多见，包括我们刚才讲的IgA 肾病啦，或者是一些肾小球的微小病变的肾损害啦，都是在年轻人比较多见，而且狼疮肾炎也年轻女性也比较多见。但是有些病，你比如说高血压肾损害，高血压随着高血压的增加，那么可能尤其糖尿病肾损害，它都是糖尿病到了晚期出现的合并症，这样的病人呢往往通常呢发病年龄呢相对的来讲过去比较滞后，但是近年来可能有些人年轻也会发病。
8: 哎，所以呢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疾病对我们人群的这个侵害已经无关乎年龄性别了啊，这还是比较恐怖的啊。那么我们来讲这个慢性肾病，感觉它侵袭我们的健康是一个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实际上它是一种很恐怖的病。有一些人说这个癌症啊，觉得癌症这种疾病好像一得了就宣判死刑了，觉得慢性肾病如果一旦得上的话，那就是缓期执行，也是一个前途非常暗淡的疾病。那么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慢性肾病它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让我们早期的来发现它的一些蛛丝马迹呢？
9: 这个发现吧，早期发现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应该是体检，很多人就是体检以后呢，如果出现尿检的异常，特别是尿里头有的人出现这个红细胞啊，或者出现蛋白啊，尿蛋白这样的尿检的异常，还有的病人呢也注意呢，假如我们注意关注，有的病人说哎呀尿里头出现泡沫，如果出现泡沫尿的时候呢，你就要注意查一查，因为往往有蛋白的时候它可能会尿里就容易产生泡沫，所以临床上呢可能会注意有这样的。还有的病人呢说哎呀夜间的尿量增多了，那么如果是夜尿大于白天的尿量的时候呢，这时候可能提示会不会有肾功能受损害的可能了。 了。
10: 嗯，这就是三个需要我们去注意的环节。就比如说第一个要注意一下日常体检，要查一下尿常规，就是尿常规就能发现一些问题哈。
9: 对、嗯、经常提啊、早期的做个尿检。
10: 对
9: 对
10: 啊、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观察一下自己的尿液，那么看看里边有没有泡沫，那这个泡沫有什么特点，是多呢还是怎么样呢？他这个我记得以前啊，我曾经看过一篇小的科普文章，就说如果说这个尿有问题，它这个泡沫是久久不会破碎的，久久不会散去的，是这样吗？
9: 对，应该说它就不容易消散了、
10: 啊、
9: 像我们通常的你说尿尿的时候它很快就消散了，如果泡沫不容易散，它可能有蛋白，就像我们说那肥皂水似的，是吧、啊、那个蛋白它也是容易就跟那个放了点什么这一类的东西物质，所以它在尿里它不容易消、
10: 嗯、大家观察尿要看一下这个泡沫，如果这泡沫长时间的在那聚着不散，那么是不是有问题了，咱们就要去查一查了、
9: 嗯、
10: 啊。那么第三点呢也是挺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您告诉我们的，你再说一遍我忘了、
9: 啊、对，注意一下夜间的和白天的尿量
10: 这个对比、啊、
9: 对，通常来讲呢肯定是白天的尿量多了，夜间的尿量、
10: 嗯、
9: 有的人说哎呀我一宿都不起夜，但是呢一旦说夜间的尿量跟白天的尿量一样多，甚至夜间的尿的总量超过白天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提醒你可能肾功能会有问题了。
10: 嗯，这三点很重要啊，让朋友们一定要记住。那说过了这个一些有可能出现的早期的症状之后啊，我们再来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慢性肾脏疾病如果说我们觉得不舒服了，像一般的腰酸腿疼，然后再结合了这个尿啊或者什么这样的一些不正常，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初步的判断是我们的肾脏出问题了呢？还是要通过哪些更加进一步的检查手段？
9: 这个问题呢应该这么看哈，其实通常的来讲、
10: 嗯、
9: 腰酸腿疼呢这个是中医肾的概念比较多见而西医来讲呢，西一般人认为肾小球肾脏它本身没有感觉神经，往往到我们临床上来看说因为我腰酸做个尿检吧，通常来讲呢肾脏呢并没有太多的问题、
10: 哦、
9: 所以呢因为腰酸腿疼来看肾病的呢 90% 以上呢通常它都不是肾脏病、
10: 哦、反而不用
9: 对
10: 担心。
9: 哎，一般的来讲有的病人假如说是肿了，但是有些浮肿的病人那么查一查，首先查尿检啊、
10: 嗯、
9: 所以通常来讲多数病人还是要看他的尿检查的问题、
10: 嗯、
9: 是哎，尿检通常到这儿来看肾病我们会做一个尿检啊，或者呢做一个双肾的 B 超的检查。
10: 嗯，这样就明确了哈、啊、
9: 那这样呢、嗯、就至少提供一个初期的初步的线索，然后再进一步的做检查、
10: 嗯、是，所以大家别觉得今天哎呀这个腰眼怎么那么酸呢，完蛋了出肾脏疾病了千万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一般我们知道很多疾病在治疗过程中会分期，
9: 嗯，
10: 比如说癌症那么早中晚或者分四期或者什么的、
9: 嗯、
10: 那咱们在慢性肾病治疗方面也有分期吗？
9: 有的，现在呢、
10: 嗯、
9: 新的慢性肾脏病像国际上在2002年的话美国的肾脏病学会呢、
10: 嗯、
9: 他们就把慢性肾脏病呢分做了五期，现在国际上大家也基本上沿用这样的五期的分类方法，
10: 很细啊、嗯、
9: 啊，对，它早期呢像慢性肾脏病的一期、
10: 嗯、
9: 那么早期来讲呢它的这个没有什么表现，包括到了二期的时候呢它也是一些一期二期实际上都是有一些尿检啊微量蛋白啊、
10: 嗯、
9: 到了三期以后呢它是根据它是肾小球的滤过率，那么三期呢肾小球的滤过率呢是下降的，那么三期呢、
10: 嗯、
9: 因为我们通常来讲正常人的肾小球的滤过率呢应该是这个每分钟呢应该是80毫升以上，
10: 嗯，
9: 那么当它肾小球的滤过率下降呢它到了这个60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看提示呢我们可能这时候在慢性肾脏病呢它可能到了三期的表现了，那么这再进一步的下降它根据它的四期了，那么到了五期呢、
10: 嗯、
9: 就已经进入尿毒症的阶段了。
10: 哎呦，就是这样的啊，越来程度逐步严重的，
9: 对
10: 这样的、啊、
9: 根据肾小球滤过率来判定。
10: 那但是我们知道呢，就是这个分期的划分啊，它是有助于我们的治疗，有助于我们根据它的目前的情况来决定我们的治疗方式的啊、嗯，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的这个朋友他在治疗过程当中，老百姓啊，他对于这个分期并不是特别的理解啊，总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必要的，这个非要去给他分出一个分期。那么在分期的过程中，要想明确他的分区，是不是有很多细的这个检查呀，检查手段？
9: 慢性肾脏病的是这样的，就是对他慢性肾脏病的诊断来讲呢，如果假如说对他出现了肾病，出现了大量的蛋白尿，那么这样的病人呢，光仅仅的在临床上通过这样的一个尿蛋白的多少，或者说呢，通过他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红细胞血尿这样的判定呢，还不能足以判断他这个疾病，那么如何来，尤其是现代医学如何治疗更有效，他的预后会是什么情况。所以这样呢，就要建议呢，有的时候呢，医生会建议你经过肾穿刺，那么在肾脏做病理检查。那么病理诊断呢，通常来讲呢，是肾脏疾病诊断的一个很关键的环节，有人称作肾脏疾病诊断的一个金指标。
10: 所以就是当情况需要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些检查，比如说肾穿刺，还是需要做，咱们还是得当机立断，必须得做。
9: 是这样的。对。
10: 好，那么这一小节呢，我们和李大夫呢讲了一些慢性肾病的一些还是基本常识啊。那么更多的有关治疗方面的内容，我们休息一会儿，在下一小节继续和朋友们做进一步的探讨。好，一会儿见。
11: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这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2: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
1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欲验金丹，可能延寿。
14: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15: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6: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2: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今天呢，我们共同关注的主题是慢性肾病的防治。在我们北京的演播室啊，今天非常高兴的为您请到了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临床医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主任医师李平大夫，来和大家聊一聊慢性肾脏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李大夫在前两个小节上半段的时间啊，我们跟听众朋友简单的讲了一下这个肾病的一些基本常识，还有慢性肾病的一些情况啊。那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了，就和很多疾病一样，肾脏疾病它在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什么症状的，等于说就算是通过尿检或者其他的一些方法发现了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很严重了，是这样吗？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有的病人吧，确实他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肾功能衰竭的晚期了。
10: 哎呦，那就是说做一个尿常规一下就看出很严重的问题，是有几个加号，有几个加号吗？就是老百姓通常说的是这样吗？
9: 尿常规呢，一般通常来讲呢，是作为就是看尿里有没有蛋白啊，有没有红细胞、尿检的异常。但是肾功能呢，我们是要通过血的生化检查的，那么检查它的血肌酐啊，检查尿素氮呐、另外呢查肌酐清除率，进一步的也可以做肾小球的滤过率啊检查、这时候呢发现它的肾功能损害的程度。
10: 那像一般这个肾功能损害的比较严重了，我们知道人有俩肾，是只有一个有问题还是两个普遍都不行了？
9: 那肯定是两个
10: 都不行，
9: 因为肾脏呢有很强的代偿能力，假如说一个肾脏工作、它肾功能的指标检查是会是正常的、只有两个出了问题才可能会在它的各种检查中反映出来。
10: 那我觉得这个病很可恨呢、它等于说一出现问题，等你说没注意没注意，一旦发现有了问题，就两个都已经很差了，情况
9: 是这样的。
10: 那这个疾病咱们现在就再来说一说，当我们出现了这种很恶劣的这个后果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办法，就是您会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些治疗方式来帮助我们减缓一下这种很恶很恶疾病的这个不良后果？
9: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其实今天讲课的题目就是中西结合治疗肾病。那么中西结合治疗呢，确实呢对肾脏病来讲呢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早期的像蛋白尿啊，肾功能、就是肾功能还在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刚讲了慢性肾脏病 CKD、那么它的一期和二期的时候呢，它会出现一些血尿、蛋白尿、那么西医呢也会用一些方法，但是这个时候的呢方法呢也非常局限，所以我们呢通常来讲呢，中医中药呢是我们呢切入的一个环节。所以中国呢自古以来吧，那么人们呢用这个传统的医药呢来治疗肾脏病，那么缓解病情，甚至呢使病人呢他不再进展，这是肾脏病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那么有的呢到了肾脏病的三期啊，大量的蛋白尿啊，这个时候呢二期三期的时候，他呢可能呢西医呢也有就是激素啊、免疫抑制剂啊一些治疗办法，那么通过肾穿刺穿断他的病理，看一看怎么样来应用。那么这个时候呢，但是呢在激素免疫抑制剂的早期治疗的过程中，它也会出现一些副作用。你像激素呢，它有的病人吃了以后，有的女同事说，哎呀我吃了激素脸都肿胖起来了，估计我们叫满月脸是吧，水牛背，那么胳膊呢细，而且这个病人呢吃了激素呢食欲增加，老想吃。那么这时候呢确实呢还有激素它也会容易的副作用，你比如痤疮啊，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所以呢在中这个环节的时候呢，中医中药也会减少它的副作用，减少激素的副作用，而且增加激素的疗促进疗效。那么到了呢在晚期四期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阶段的病人肾功能衰竭，那么肾功能衰竭的时候呢，有时候呢确实西医的办法治疗也有限，我们通过中药治疗这个病人呢，他的血肌酐、尿素氮会得到改善，这个病人会长时间的维持而不进入他的最后的中末期阶段，也就是我们慢性肾脏病的五期。那一旦进入五期的中末期阶段，通常来讲呢，因为西医呢也只有通过这个透 析啊，血透析、腹膜透析。实际上透析呢，病人呢也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会加重负担。假如我们能够早期的延缓，不至于进入透析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呢，对病人来讲，对病人的家属，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确切是透析费用也很高，所以通常说的看病贵看病难，也是指的有一部分透析的患者。
10: 那我们讲到您讲到最后的就是尿毒症啊，透析，这就等于说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地步了吧，就
9: 是
10: 肾脏
9: 的
10: 四期甚至五期了。
9: 五期的时候呢，血液透析也好，肾衣都叫做替代疗法，那么就是说肾脏已经没有功能了，它不工作了。我们知道肾脏呢，它人体肾脏呢，它承担着有滤过解毒功能产生尿，当它呢就是疾病发生之病变到肾功能的损害以后，它的功能呢就越来越弱，到最后到终末期的时候它就不工作了。这时候呢，我们用透析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工肾了，人工来替代他工作的一个办法，或者是移植一个肾脏也是这样。
10: 那都是最后没有
9: 办
10: 法
9: 的、
10: 嗯、
9: 对，所以呢就是早期的治疗很重要，这个时候呢中医中药呢是有优势特色的。
10: 慢性肾病的治疗过程是比较长的，给病人带来的痛苦也是长久的。中国的中医对于慢性肾病的治疗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中医治疗肾脏疾病讲究的是从整体上把握病人的身体状况，根据人体五行原理，重在调节人体器官运转，清除尿蛋白，同时减轻西药的副作用，解决了激素病人在应用激素及免疫制剂的过程中常导致免疫功能紊乱、抵抗力下降、病情反复发作并出现胃肠道反应及骨髓抑制等不良反应，改善对激素的敏感性。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肾脏疾病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在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慢性肾病防治专家李平大夫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目前来说啊，您在临床上采用的比较多的中医中药来治疗咱们慢性肾病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做法，跟我们大家简单透露一下。
9: 中医中药治疗呢，确实现在呢，因为国内很多人也看到了中医中药，包括国外。其实我呢，因为在日本的时候呢，那个他们做在国外也是做中医药治疗肾脏病的一些研究，那么国外呢就开始注视到中医中药。我们现在有一些中成药，那么这些中成药呢，有降蛋白的，有治肾功能衰竭的，但是我们通常来讲呢，最有效的办法呢，可能还是中药辨证，中医中药通过辨证开的一些汤药，对病人更有针对性，而且结合他的实际。但是这个呢，也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汤药通常来讲，有些病人呢接受起来比较困难一些，有的病人可以，有病人说吃汤药，我想着就跟喝咖啡似的。通常这样的病人呢都治疗起来疗效也比较好，他也会维持很长时间。那么其他有的病人如果他不能很好的对待的话，那么他疾病进展相对快一些。
10: 其实我觉得再怎么着这个吃汤药总比透析舒服吧。
9: 对，是这样的。但是病人呢，他不能对待的病人往往是因为他一开始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一旦认识了，哎呀我当初后悔了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呢有些是追悔莫及了。
10: 对，希望我们不要走到那一步啊，才看到这个好的方法对我们的这个效用。其实这也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啊。那关于心态问题咱们放到后边再说，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啊，请教一下您。这样我们知道经常有的人说我这个肾脏不好了或者什么的啊，那有很多人就会很自觉的，就是我去药店买点什么六味地黄丸呐 啊或者什么一些能够治肾病的中成药啊，甚至一些药，他就来给他自己去进行一些调养，等于是自行对自己的疾病去来用药。那么对于这种做法您怎么看呢？
9: 地黄丸呢，六味地黄丸呢，它本来呢是一个中国宋代有一个叫钱乙的，这个它是小儿药证直觉中，它是治儿科病的这样的一个肾虚症。实际上它是中医的讲的肾虚，以肾阴虚为主， 那么有其中的主要的药呢是这个地黄了，地黄的量很大，它那里头八两的地黄，那过去的量呢，因为度量衡跟现在不一样，另外呢它六味地黄丸里还有山药山鱼肉三补的药，同时呢有三泻，那么泻有茯苓丹皮泽泻，这样它是一个补肾的药。这个药呢跟我们现在治肾病来讲呢，它完全呢还不是一个概念。
10: 对，
9: 所以呢我们讲呢肾脏病呢一定要诊断明确的基础上，所以如果是有肾病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去看，要经过西医的严格的诊断检查，所以我们讲的中西结合也就是在这点，现代医学在疾病的诊断治疗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那么它有很多的手段，那么然后在这样的方法上我们有针对性的治疗，所以也就是近年来中医越来越提倡的辨病辨证相结合，那么疾病先辨别清楚了，通过现代医学的方法，然后再经过中医的这个辨证啊，再给他有针对性的治疗。六味地黄丸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吃，但是一定要在医生的辨证的前提下指导下用药。
10: 对，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等于说其实我们的每一副汤药，医生开出来的汤药，那独一无二，就是对你自个儿的，就是对你这个人的，怎么说是一对一对应的药，那个体化治疗。所以我们大家还是要对这个一些汤药啊什么的我们引起重视，不要觉得难喝啊我就不喝了，那是对你自己最好的这样的有针对性的药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这个中医治疗肾病。很多老百姓呢就是觉得我没什么症状那我就不用去看了，可能有一次体检发现这个里边有尿蛋白啊，有一些指标不太正常，但是我觉得挺好啊，哪哪没舒服，没有不舒服，那我就不去治疗了，那这样可以吗？
9: 哎呀，这样是最危险的。其实我们临床有时候见到一些病人，他出现了已经是肾功能衰竭到晚期，不好不收拾的时候，其实他后悔当初可能在什么阶段他就有尿检异常，没有引起重视。其实疾病是这样的，分阶段的，早期的疾病是可以把握的，越到晚期以后治疗越困难。所以出现了尿检的异常，一定要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10: 这点是。所以呢大家在我们出现一些异常的时候啊，别觉得说我还年轻，我还没什么事儿，这对我影响不大，自己就得过且过，那这是很危险的啊。
9: 对，是这样的。
10: 那我想请教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出现了尿检的不正常之后，它要大概经过多长一个时间才有可能进展到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四期
9: 中末期肾病，是吧？
10: 好收拾。
9: 对，这个呢其实呢要经过多少时间呢，这个问题呢它要根据疾病的程度不同而已，它并不是每一个疾病不同，它的进展发展的阶段也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肾穿刺病理。我们同样是蛋白尿，可能有的病人他终身都不会出现肾功能衰竭，就不至于进入到中末期肾病，也可能有的病人呢在五年之内就进入了。那么这个很大的原因治疗上有关系，但是同时呢最主要也和他的原发病实际肾脏损害的程度有关。
10: 所以要通过一些必要的手段非常非常的明确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9: 对，是这样的。
10: 这样呢不仅是有助于治疗，同时也能够让我们大家看清楚啊，我们这个有可能会进展到什么程度，那么治疗的效果是怎么样的，都能通过这些检查能够有所发现啊。
9: 是这样。
8: 很多人都知道肾病是一种疑难病，这种疾病的病程较长，并且具有绵延不愈、进展缓慢、治疗困难等特点，患者必须坚持不懈地加以治疗，即使取得较好的疗效，巩固治疗至少也要需要一两年左右的时间。中医药治疗慢性肾脏疾病具有一定的优势，它通过辨证施治来修复肾组织、改善肾功能，使肾脏疾病得到控制，但要想取得较好的疗效，同样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慢性肾病治疗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肾脏疾病防治专家李平大夫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那
10: 李大夫，我们想问您一下啊，也是有关咱们中医中药治疗肾病的中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谁都不愿意看到我们家的这个肾脏病人最终走到透析这一步啊，那我们的中医中药能不能够使大家免于走到这个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能不能帮助他们一下，或者在什么程度上能帮助他们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比较好的这样的境地？
9: 实际上这些东西的帮助呢，就是绝对的说免于这个中药能够，它只能延缓它的进展。延缓进展呢，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对肾脏病来讲，假如进入了有血尿、蛋白尿的话，应该早期呢积极的治疗，那么尽量的保护肾功能。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比如说在生活上呢，也有一些注意饮食啊、调理啊，像我们病人在浮肿的时候呢，血压高啦，那么就要饮食上一定要出一些清淡的，不要吃太咸的。那么到了一旦的肾功能出了问题的时候呢，也是要引起注意。那么药物治疗，再一个呢，就要低蛋白饮食。那么这里头说到低蛋白饮食的时候呢，有时候呢，我们也是说呢，豆制品。有人讲呢，在得肾病的时候呢，就要少吃豆制品了。也可能豆制品呢，作为一种粗的蛋白，我们呢鼓励病人呢吃一些优质蛋白，要少吃一些，再配合用一些相关的药物。
10: 其实在之前的节目中啊，您也跟我们提到这个高血压和肾病啊。那我们知道高血压药物，很多药物它是具有一定的副作用的啊，包括这个高血压的药物，很多高血压患者在吃药的就想说啊，我吃这个药千万别对我的肾功能有损害呀。那么高血压的药物和这个肾病之间有没有一些必然的联系？
9: 高血压的药物和肾病，我们应该这么说哈，就是肾脏病和高血压呢是有联系的。确确实实呢，通常来讲，有些肾病的病人他伴随着高血压，而且有些高血压的病人呢，他随着高血压时间的延长，他会引起一些靶器官，也就是心、脑、肾的病变。所以呢，高血压引起肾小动脉硬化，那么它叫高血压肾病。所以呢，得了高血压以后呢，我们应该让病人呢选有选择的吃一些降压药。现在呢，国际上高血压联盟

0: 时间的延长，它会引起一些靶器官，也就是心脑肾的病变，
1: 嗯，
0: 所以呢高血压引起肾小动脉硬化，那么它叫高血压肾病。所以呢得了高血压以后呢，我们应该让病人呢选有选择的吃一些降压药。现在呢国际上高血压联盟治疗高血压的药呢有六大类，
1: 嗯，
0: 那么在这六大类当中呢，有一类呢它是血管紧张素二的受体的拮抗剂和它的血管紧张素二转换酶的抑制剂，那么我们通常叫 ACEI 类的药物或 ARB 类的药物。这些药物呢通常作为我们肾脏病的病人的早期的一些首选药物，
1: 嗯，
0: 那么降压药。所以高血压一旦血压高一定要控制，特别是蛋白尿的病人，我们鼓励这样的病人呢要把血压呢降到呢他的靶目标值，也就是说，
1: 嗯，
0: 我们的高压收缩压一般的来讲不超过120，低压呢舒张压呢不超过75毫米汞柱。
1: 嗯，也就是控制好血压对于控制咱们的这个肾脏疾病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对，是这样的，因为肾脏呢，
1: 嗯，
0: 高血压会导致呢肾脏的高压，压力高了以后呢肾小球的灌注滤过率都会增加，所以这样呢，
1: 嗯，
0: 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降压治疗对保护肾脏是有帮助的。
1: 现在呢很多人的家里呢，如果有一个病人，尤其是一个老病号需要常年去治疗的这样的病号，对很多家庭来说呢都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得了一些严重的肾脏疾病，那么更不易于一种灭顶之灾啊。那么节目进行到最后了，我们想请李大夫呢对这些家有肾病患者的这种家庭提一些好的建议，就是那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注意什么，我们在心态上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些好的调理。
0: 我觉得得了肾病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有一个乐观豁达的态度，这样对疾病的预后呢是有好处的。现在来讲呢，我们确实随着国家这个医保制度的改善，血液透析的条件呢也比以前呢有了一定的改善，不要把它作为一种包袱呢背起来。如果呢背上肾脏病的包袱，对我们疾病的预后和治疗呢也不是一件无疑呢是雪上加霜吧。
1: 那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应该正确的有一种很好的心态来去面对这个疾病，有病咱们就治病，该吃药就吃药，听大夫的话，别自作主张，然后那么规范的治疗，不要自己去擅自的停药或者是换药等等，那么希望这样呢对于我们的疾病的诊治治疗能够有所帮助，能够让大家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尽快的控制住疾病，来拥有我们的健康。
0: 对，
1: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李平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中国，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们的机柱啊，有点像我们这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啊。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深邃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5: 种植的这个牙齿，其实它种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牙根，它是通过现代科技的方法来把一个人体能够接受、不会发生排异、排斥、免疫中毒、致畸致变的这些一个金属牙根植入到颌骨里边，而且受力也好，然后通过一个特殊的连接方式做了一个牙冠。
0: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www.chines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5: CRI Face to Face，
4: CRI 会客厅。
6: 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
4: 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
6: 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7: 一次偶然的故宫之旅，让他对过去的东西上了心，并由此开启了他的收藏之路。2005年，在商代古城遗址上，他创办了博物馆，将自己潜心收藏20余年的2000余件北方陶瓷精品与世人分享。他叫何飞，是河南省民办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的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何飞先生一起感受自仰韶文化至元代时期的古陶瓷之精美与独特，分享他收藏背后的理念与故事。
8: 何馆长，您这个博物馆是以陶瓷为主题的博物馆，现在应该说是轮展，因为展出面积2000多平米，从仰韶文化时期马家窑文化到汉唐，以至于到宋元，可能在您2000多件精品中很难把它一一展开的去展出，所以轮流展出是吧？现在应该是以釉陶为主的汉唐的这个时期的这种展品为主是吧？
9: 是的。
8: 所以但是以陶瓷为主题的这样一个博物馆，为什么 给它起名叫大象，这个我很好奇啊。
3: 嗯、我取这个名字有两点寓意啊。第一点就是起名字吧要吉祥嘛，一个还它要有点诗意，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大象，借用老子的一句话叫大象无形。
8: 大象无形
3: 啊, 啊。第二点呢，我就是大象是代表我们河南，我们河南豫就是大象。大象那个地方是在
8: 豫啊、哦，就是河南的这简称的豫，
3: 简称的
8: 一个豫，一个大象的象字，实际上它是有大象的这个当年是基地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是吗？
3: 是的、
8: 哦、
3: 啊，在远古时期，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河南那个地方是森林湖泊，适合大象生存的地方。
8: 这个经过考证的哈、
3: 啊。对对、啊，就是有这两点意思。才取名叫大象陶瓷博物馆。
8: 哦，这样，所以叫大象陶瓷博物馆啊。
3: 馆对。
8: 听说您好像原来上学，然后当过兵，当时跟陶瓷或者是跟古董并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于不太懂，也不知道什么是博物馆，是吧？
3: 是的。
8: 第一次据说是跟陶瓷古董结缘，是到北京逛故宫，是吧？
3: 对，说到这，我想多说一点啊，
8: 嗯、
3: 就是我是生长在我们河南豫西南的农村的啊，
8: 南阳，
3: 是南阳，
8: 南阳
3: 啊，南阳邓州啊，
8: 文人辈出的地方，
3: 对，南阳邓州啊、嗯，我在那个地方，当时的小的时候，我是高中还没上完，我就当兵了。当兵以前就是没从来不知道，那个县级的就是一个农村，它就没有什么博物馆，那时间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